车，并且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上路行驶。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违规的四轮代步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那个车外壳，从电池厂买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的小作坊。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之后了解到，根据相关的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经明确地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上公开陈列展示。但是有商户们仍然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电池、电机，对外依然可以正常的采购啊订货。无论是电池经销商还是电机经销商都明确表示会为这个非标电动四轮车配套供货，甚至有不少商家还说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和电机的功率。那从这个记者的调查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某一个厂家违规，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黑灰行业，包括配件厂商、组装的厂家、销售渠道等等，都在围绕着这条产业利益链来赚黑心钱，而最终倒霉的只是消费者。所以要想打击这种违规四轮车，还得需要从源头上入手，斩断这个利益链条。下一关键词，监管不力。据江苏电视台报道，近日记者接到知情人的举报说，连云港、灌南三口镇存在几家私人作坊非法屠宰活羊，未经任何官方检疫就对外售卖，始终无人整治。记者走访发现，涉事的作坊路边圈养着未经检疫的活羊，有的作坊是可以现杀现卖的，最快十分钟宰好一头羊，规模较大的作坊一天就可以宰杀十多头，冬季的日屠宰量需求更高，甚至达数百头，凌晨运往隔壁的响水县的农贸市场销售。而早在2018年，江苏多部门就发文规范牛羊屠宰监管，要求落实宰前宰后检疫，出具合格证明。但是据知情人爆料，灌南以只监管牛不监管羊为由放任不管，响水县则说没有正规屠宰场。那这些无检疫的羊肉流入了国有控股的响水县响灌路农贸市场，商户没有相关的检疫合格证明，市场管理方本来应该查验进场手续，却没有落实核验公示流程，只是表示会配合管理。所以说呀，这个市场上的乱象，尤其是这个食品市场上的一些乱象，那背后是逃不脱监管的工作不力的。像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违规行为，背后肯定是监管方面工作不力，所以除了查处这些违规的商户、商家、商贩之外，还应该追究监管部门具体监管人员的责任。下一个关键词，抽鞭子。据央视报道，近期不少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大量由 AI 生成的精美的买家秀，但是消费者买到的实际的物品却和买家秀相差甚远，而且 AI 买家秀并没有标注 AI 生成等字样。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当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要是所购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卖家甚至故意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专家表示，商家故意用 AI 生成错误图片并误导消费者，该行为已涉嫌违规虚假宣传。咱说难听点的，在这方面平台也是既得利益者，你让平台主动承担监管责任那还是比较费劲的，必须是需要监管部门在后面拿着鞭子抽着走才行。下一个，警钟。北京证监局近日披露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资本市场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自媒体运营者房某、班某通过微信公众号编造并传播某上市公司芯片订单的虚假信息，最终被没收违法所得，分别被处以20万和25万的罚款。令人尤为警醒的是，两人通过这次造谣行为获得的非法所得合计不足300元，但仅短短两天的谣言传播就对证券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既然直接收益只有不到300元，这个冯某、班某为什么仍然要铤而走险呢？核心原因在于，在自媒体的商业图谱当中，造谣然后吸粉再变现。

0: 是一条看似十分成熟的路径，初期通过编造劲爆的所谓内部消息来快速积累关注度，打造消息灵通的人设。哪怕单篇文章的流量分成只有几十块钱，但只要粉丝量上来了，信任感建立起来了，后续就可以通过付费阅读、付费知识社群、非法荐股、代客理财，甚至配合庄家出货等方式，将影响力大规模变现。半月谈杂志认为，这次监管部门开出的45万元的罚单，威慑力恰恰在于打破了这种错误的投入与回报的认知。千倍级别的罚没力度，相当于给所有企图通过虚假信息走捷径的自媒体内容生产者敲响了警钟，让他们不得不重新算账。就是赔本赚吆喝或许可行，但如果赔本还会赔到倾家荡产，恐怕没有人再敢轻易的去赌了。下一个关键词，坑人。5月9号，云南墨江县有一个顾客在一家饭店点单，售价88块钱的黄焖鸡之后，从这个盘子里边挑出了24块鸡头，后来经店员清点说实际上是25块。顾客当场拨打12315投诉，商家虽然免除了120来块钱的餐费，但是顾客坚持要求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这个餐馆最初说是因为十几只鸡统一宰杀之后按斤售卖，没有把鸡头给分匀，导致这个盘子里边装的鸡头多了。后来又改口表示实际上涉及3只整鸡，厨师取肉的时候没有拌匀食材，商家承诺按照市监局的要求整改分拣流程。你就算是打散了论斤卖，给顾客上25块鸡头，这也太坑人了。鸡头啊，我看有的它不是整个的，鸡头有的是一抛两半的，是吧？可是上25块，你怎么给顾客是盛的往盘子里边盛的那个餐呢？所以无论是给顾客免单还是接受整改，这都是应该的。甚至你这个涉嫌消费欺诈，是不是应该还有后续的处罚措施？那也是应该考量的。下一个关键词，恶心人。近日，一个叫小英的网红啊，直播带货翻车了。同款土豆片的价格与商家一致，但是数量缩水。小英在直播间直播带货某品牌的土豆片，29.9块，给这个顾客发16包。结果顾客粉丝发现，商家旗舰店同样的价格能买到20包，所以质疑小英割韭菜，对吧？同样的价格，你给16包，人家这个品牌的旗舰店，人家能给20包。是吧？商家起初辩称规格不同，因为怎么也说也是小英在那直播带货他们的商品呢。商家说是规格不同，但是网友晒出来克数一样，这一模一样的东西，分量什么都一样。商家直接爆料说，因为小英啊每单的佣金要抽3.5块，为了保利润只能减量，是吧？他只能是少给这个粉丝、少给顾客几包。最终小英在压力之下含泪道歉，说已经下单的用户可以全额退款，没有退款的订单补发4包到20包。我看有网友说啊，哼，这是这个小英还不够强势，他的直播团队还不够强势。他如果强势的话，他会要求这个商家啊，你给出的这个你们的旗舰店的这个优惠措施不能比我们在直播间卖的还要这个优惠，你不然的话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是不是？你在这个等于是我在脚底踩着板子，你把板子抽了，你把我闪到坑里了。所以说还是小英的直播团队不够强势。但无论怎样，这个事儿商家和网络带货主播都有责任。现在双方又都出来扮可怜，你们是一体的，你扮什么可怜？这个套路实在是有点恶心人了。下一个关键词，点赞。近日邯郸有一名身着学生校服的女孩走进一家店铺打算买烟，店主看清对方的穿着，判断还是未成年人之后，当场拒绝卖给她，明确表示学生和未成年人一律不卖给你们烟。当时店主王先生说，门口还有穿一样校服的学生，只要是穿着校服看着像学生的，他一律不卖烟给他们，不该挣的钱是坚决不碰。我们来听一下啊。
1: 那是他帮家里人买的，门口还停了个电动车，上面还坐着穿一样校服的学生，极度扭头我就拒绝了，就是你挣你该挣的钱，不该挣的钱咱坚决不碰。
0: 有时候学生群体当中，你像这半大孩子买烟抽的，碰见这样的良心店主了，是吧？那想必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买烟了， 买一盒烟，甚至是大家集体凑钱买一盒烟，还买一盒挺好的烟，你一根我一根的分着抽啊。在这段音频当中，仔细听的话，能听到啊，学生问老板什么什么烟有没有，老板直接说不卖，必须得给这个老板点赞啊，昧良心的钱或者违法违规的钱，坚决不能赚。下一个擦边球，近日有网友反映说，浙江金华一家电影院的卫生间门口啊，又是因为卫生间的男女标志惹出的祸端。他除了标注男女之外，还配上了图案，是吧？手握香蕉的是图案，还一个是西柚的另一个图案，手握香蕉的图案和西柚的图案来代表男女啊，引发了一些市民和网友的反感，认为这个图案过于赤裸，较为不雅，质疑它是否适合出现在公共场所。据图片显示，影院卫生间门口的两块标志当中，一块是一只手握住剥开的香蕉，另一块则是一只手抠着切开的半块西柚。该影院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回应说，当时选这个图的时候没有多想，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这个标志没有网友想的那么污。他解释说，香蕉和西柚只是男女需要补充的水果，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多吃水果。至于图案中的手势，他说是表达拿水果的动作。这个负责人认为网友将正常的图示过度解读，尽管如此仍尊重公众意见，已主动撤除。你看，这不是胡诌八咧吗？啊哈，你在厕所门口弄上这样的令人就是说或者说有别样的意味的这个图案，然后呢被质疑之后，你说是提醒大家是吧多吃水果，你说话的时候昧良心吧。公共空间打擦边球既不得体更不应该。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有时候你看一个商家的广告，直接就知道这商家的领导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性和品味，直接能体现出来的。意义不明的标志全凭接收者的意愿来解码，这难道不和卫生间性别标志的设计初衷相悖吗？啊，当懵懂的孩子对这样的图标产生了好奇，产生了疑问，面对孩子的追问，家长该怎么解释？是应该闭嘴不言呢，还是该如实回答呢？所以为大众服务的公共标志绝不能成为家长的困境，更不能成为不良暗示的温床。尤其像这样的男女卫生间的标志，你明明可以做的简单清晰明了的，为什么偏偏要用这样的啊有不良暗示的图片呢？下一个关键词饭圈。商场外墙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运动员的照片，地铁站的灯箱轮番播放着比赛集锦，给运动员的照片披上皇冠，挂满整栋建筑。一些粉丝为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打造的生日痛楼，美其名曰叫生日牌面和祝福。运动员一场生日规模越来越大，花样越来越多。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日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的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前两天的王楚钦不是专门这个发文嘛，是吧，号召这些粉丝们多关注比赛啊，不要给我庆祝生日。近年来这个饭圈这个套路啊，逐步入侵竞技体育的生态，流量比拼，圈层对立，牌面应援，拉踩骂战，不少粉丝不再聚焦赛场成绩、战术成长和体育精神，反而沉迷于线下应援排场、网络开盒、控评拉踩、人设包装造势。比起运动员赛场上的表现，他们更看重流量热度。从娱乐圈蔓延到体育圈，这个畸形饭圈文化越来越系统化和无底线，不仅扭曲大众对体育的认知，更会让运动员背负额外的枷锁，偏离专注训练、冲击赛场的本心。原本纯粹的体育赛场正在被裹挟进流量逻辑和粉丝经济的泥潭，让体育回归体育，让热爱回到赛场，才是运动员最好的支持和守护。最后一个关键词，共识。千万别花钱买礼物了，我收收你们的信就好了。据钱江晚报综合报道，近日演员张颂文在公开场合婉拒粉丝送给的礼物，一句大家挣钱不容易，把钱花在自家人身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是天然具有放大效应。

张颂文的婉拒看似是个人选择，实则是一次有力的公共表达。张颂文的这句话不仅是劝止，也指向了流量时代的浮华。但是这种表达不制造对立，不贩卖焦虑，只回归常识。追星的终点从来不是造神，而是借光自省，踏实生活，把对远方偶像的欣赏化作对自己脚下的耕耘，这才是追星最恰当的姿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为我花钱不应该是某一个艺人的个性发言，而应该成为演艺圈的共识。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水润透亮。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天龙开讲，不得不讲。据澎湃新闻、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的消息，云南昭通镇雄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雷队长被人举报说在 KTV 里边违规饮酒，与女性举止亲密。雷队长表示，当天他报备请假休息之后，接到好友的邀请相聚，他在 KTV 里边是喝茶水，没有饮酒，涉事的女性是突然靠近他跟他交谈，他下意识将女子推开，双方没有过分的举止。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我在 KTV 里面哈，就是喝了个那个茶水吧，茶水啊，喝了个白开水，那是养神的那个动作。那个女士啊，一下过来，我都反应不及啊，当时我的下意识的推了她一下。
0: 我看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哎呀，很多网友又开始玩梗了，说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叫 KTV 里边喝茶养神。澎湃新闻获取到的一份材料显示，镇雄县公安局接到举报之后成立调查组，初步调查认为举报不属实。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事发雷某休假期间，当晚他确实跟女子保持一定距离，旁人证实雷某言行举止没有失态。5月9号，当地有关部门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说，县局已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哎，我就很好奇啊，他的县局对这个当事人进行了什么样的批评教育？那当事人被举报的事实又不属实，对不对？那哪儿好像是没有什么，又没有什么举止失态，你对他批评教育是说的啥？批评教育他哪方面？这个事儿，首先这个雷队长进 KTV 是否违规有很多细节是值得关注的啊，一是他有没有饮酒，二是是否接受有偿陪侍服务，三是这个费用是谁支付的，如果是服务对象掏的钱，那显然是违规的。另外呢，按照相关的这个党纪政纪是吧，按照这个纪委这个系统的相关的规定，那个公职人员8小时之外也有相关

关的严格要求。你像8小时之外，你是不能进这种什么经营娱乐性场所的啊。你像这个交管大队的这个队长，那他8小时之外，你虽然是休息日，你进 KTV 合适不合适？我估计这是这个当地对他进行所谓严肃批评教育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关于这个雷队长和这个女性之间这种举止算不算亲密这一点，人家雷队长当然是否认了。人家说自己下意识推了一下那个女的，那女的突然靠过来要跟他说话，他就下意识推了一下对方。但俗话说有图有真相啊，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去看。可能是我老眼昏花，反正是我看了好多遍，我没有看出视频里边他哪个动作是推开，反而两人的举止非常亲密啊，这么躺，基本上躺靠在沙发上，那个头挨着头那样的。当然了，也许是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完以后有推开的动作，但是你没有证据啊，都说有图有真相，那个视频当中就看着你们俩举止亲密，是吧？没看到你推开那个女的，后来又说什么有旁人证言。那这个时候你说这旁人证言有多大的可信度啊？没什么可信度。可是就这个，当地相关部门都要拿出来说事儿啊，有别人证明他们举止什么没有什么出格的。看看网友怎么说啊？有的网友就说：“来来来，你谁告诉我哪里有下意识把这个女子推开的动作？”还有网友说：“我也是看视频看了好几遍，我就等着看她推开呢，就没看着。”还有一位网友说的话就话里有话了，说一个经典名场面就是：你知道她在说谎。他也知道你知道他在说谎，你也知道他知道你知道他在说谎，你就是毫无办法。虽然有点绕，但是逻辑上是通的啊。这不能怪网友不相信啊。澎湃新闻这条视频下面700-800条网友留言，我虽然没有全都看一遍，但是我看到的那些是没有一条网友相信当地官方那个说法的。他当地那位县局相关负责人的话也很有意思，我相信他看到的也是这段视频。难道他在这个视频里边看出推开的动作了吗？他能看出来，网友难道就看不出来吗？所以这是奇怪的。再有一个，你这位县局相关负责人，你在现场了吗？肯定没有吧？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就凭着这段视频就这么断定这个交管队长当晚他确实跟这女子保持一定距离了呢？无论如何吧，县局相关负责人替这个交管队长说话了，是吧？旁人也作证了，有旁人证言嘛。啊，当地也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了，这个事儿可能也就这么地了。但是不知道这位交管队长有没有家庭，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有，不知道他的老婆孩子能不能从网传的媒体报道的这段视频里头看出交管队长推开那个女子的画面。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季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优惠。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神仙水啊，加上大红瓶面霜，都是 SK2 他们家的。刚过完暖心的母亲节，现在又紧接着又是浪漫的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不用纠结。迎战春季焕肤敏感、水油失衡、细纹松垮的难题，SK2 神仙水打通底透稳肌，大红瓶面霜锁紧紧致抗老，双王炸塔搭档协同发力，一加一大于二，以传奇精粹贯穿护肤全程，先调理肌底焕亮通透，后加固胶原紧塑轮廓，一站式搞定维稳提亮抗老保湿，让肌肤细腻透亮饱满上场。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2 家的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这两款搭配起来堪称是 SK2 的绝代双骄。在很多人印象当中， SK2 属于是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光听价格就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的5小瓶，加起来一共75克，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那就是到手只需494.1块，立省54.9块，礼盒礼袋包装顺丰直发，无论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闺蜜送给爱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 CPB 隔离霜啊，520又是为520准备的美妆产品啊，真心的向大家推荐这支 CPB 长管隔离，妥妥的懒人救命神器，不用涂防晒，不用抹粉底，早起赶时间洗完脸直接抹它足够了，质地超级丝滑滋润，很好推开，一点也不厚重。这个 CPB 长管隔离霜运用转油微光技术，能智能的把皮肤多余的油脂转化为自然的高光，让您的脸庞不是出油，而是散发出由内而外的钻光。而且它自带高倍防晒指数，刚好能够抵御日渐强烈的紫外线，还能隔离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给肌肤穿一层隐形的防护衣，脸上的暗沉、黄气、轻微泛红，还有粗大毛孔，轻轻一层就能悄悄的修饰。日常一支售价要300多，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两支正装就是37毫升的一支，两支加起来那是74毫升，只要299元，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价格非常的实惠。今天下单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活动，到手只需284.05块，立省14.95块，有效期是1年以上，非常超值。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近日广西桂林一个音域时光超级演唱会在市体育中心举行，有一位游客莫女士买票看演出，发现演唱会现场那个观众席的座椅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留有脏污痕迹，而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相当于一个小体育场，大家知道体育场啊，那种阶梯型的这个座椅四周都那么围着，他这个普通票价那个座椅蓝色的上面，哎呦，全是那个脏的痕迹啊，什么好像是一层黄土一样。但是那个专区座椅票价贵嘛，是吧，距离也近，那就干净多了。到了5月5号，这个莫女士通过这个社交平台上给这个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发私信，反映她看演出这个座椅卫生问题，但是却被这个官方账号给拉黑了。后来他在评论区留言反馈之后，不仅没有获得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他的账号功能还被限制。你看，这就他的桂林市这个文旅局的官方账号的格局。啊，莫女士又把这事在网上曝光了。5月9号，桂林市政府办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知悉该情况，但具体事宜由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处理。记者又多次尝试联系该局，均未获得任何回应。而场馆方面则表示，这个清洁工作由主办方负责，已经安排人员清扫，否认卫生失职。就这么一个事儿，啊，这可能又是一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样的类似的事件。我看有网友说，一张脏凳子照见了桂林文旅的傲慢与失语，游客据实投诉演唱会座椅脏污，官方不整改，不正确回应，反倒把游客拉黑屏蔽，捂嘴删评论，回避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拉黑游客拉不回口碑，山水甲天下不该输在服务的底线和坦诚的胸襟上。客观来说，演唱会的座椅卫生问题并不复杂，主办方有义务提供整洁的这个看演出的环境，主管部门有责任受理投诉并督促整改，但是当政务号这类政务新媒体把拉黑当作处理批评意见的一个操作，实际上是对这个沟通渠道一个自我摧毁。这里面最重要这四个字叫做自我摧毁。自我摧毁是什么？摧毁沟通渠道，也是摧毁自己的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你是什么那个号码？你是什么账号啊？你是当地的文旅账号啊？在大众眼里边，当地的政务新媒体，尤其是文旅账号，是打通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而不仅仅是单向度的一个宣传橱窗。游客向你们反映问题，不等于说给你们城市抹黑，恰恰相反，那是愿意提意见，是在帮你们补这个补齐这个服务盲区的一些缺点，补齐你们的管理短板。把合理的投诉看作是找麻烦的，把批评的声音一拉，拉黑了之。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把一个小小的卫生问题放大为公共信任危机。这就说什么？有的时候次生矛盾、次生问题、次生灾害比原生灾害还要严重。什么叫原生灾害？比如说座椅脏污，这叫原生灾害啊！被人投诉之后，确实那座椅是脏污，马上整改，然后道歉，是不是？然后再赠送给这个游客那个什么观影券，怎么怎么样的，很好解决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法呀。可是他当地的文旅账号呢，把人投诉这个游客一下给人拉黑了，人家在评论区问你为什么给我拉黑啊？我向你反映问题呢，好嘛，你家伙你这个败坏我们名誉，怎么怎么着的啊？限制人家这个账号的功能，你这个权力好大，你好霸道啊！这是捂着嘴不让人说话呀。而且这种捂嘴不让人说话的操作不是孤立的，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政务号面对负面反馈的时候，动不动就删评拉黑，闻过则怒，就把这个沟通窗口啊、沟通的账号转换成了表扬的橱窗，它是只能听好听的，你稍微一批评的，你就发现你的评论上不去啊，那就发不出来。这种做法的危害远大于事件本身，你就是一个座椅脏污问题，这是个小问题，很好解决。可是你现在你把人反映这个问题的，或者说善意的批评提建议的这样一个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账号，你给人拉黑了，你这个就说明你这个当地的这个做事业干工作的这个初衷初心那是有问题的，对当地的形象的败坏，尤其是对当地城市这个文旅形象的败坏， 那是惨重的。最新的消息是什么？记者在联系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核实未果之后，从桂林12345接线客服那儿了解到，经核实，这个部门并没有拉黑这个网友，双方已经消除了误会。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跟部门核实了，这边的话并没有存在有拉黑这个网友的一个情况，这边那边的话也给那个投诉网友的话进行了一个解释沟通，这边的话就是已经消除了一个误会了。
0: 说是最新消息，其实不是最新消息。你说是没有拉黑，双方误会，这是桂林12345接线客服那儿他的回复。但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误会，没说清楚，可能客服也不太了解。但是更新的消息来了啊，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啊，就是这个涉事的这一方啊，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5月11号发布情况通报，发情况通报干什么呢？道歉了，说什么？说网友们投诉。说桂林一个演唱会座椅脏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第一，关于网友反映演唱会期间体育场看台区域的部分座椅存在卫生未清洁的情况，经核实情况属实，未清洁座椅位于体育场2层东3-4区看台，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中疏漏所致，我们对主办方提出严厉批评，主办方已向该网友诚挚道歉。第二，关于网友反映被我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经初步核查，我局抖音号确实存在将该网友账号拉黑的情况，网友反映情况属实，我局已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已解除拉黑。说此事件暴露出我们工作上还存在短板和疏漏，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自查，认真反思，厉行厉改，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努力补齐短板，努力优化大型活动和文旅服务体验等等等等，乱七八糟来一堆，是吧？感谢大家什么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这就是官话套话了。我认为这都官话套话。为什么我说它是官话套话呢？你看它的情况通报，上来就说这个座椅什么卫生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根本不是座椅的什么卫生问题了，是你的官方账号把人家这个游客这个账号给拉黑的问题。他却把这问题放在第二个问题啊，什么道歉，什么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你怎么不说他是谁拉黑的，是吧？对那人进行什么样的处理，那样的人的行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他都没有说啊，就说了一群什么套话之类的。哎呀，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昏招，但是看似昏招，实则是没有把代表公众的这位游客放在眼里，出了这样的次生灾害，教训深刻呀。这个有一种叫狗鞭果的一个什么什么花茶店，什么药材之类的啊，就是据说市场售价原本是120元左右一斤，在高速服务区却涨到了6000块钱一斤。你没听错，120斤，暴涨到6000块钱一斤。谁把它烘托到这么高的价格？店员、路人加上托啊。据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在沈海高速火村服务区一家花茶店，服务区里边有卖各种各样的土特产的，有两名店员和一个所谓的路人唱双簧，高价推销所谓的药材，共同编织了一个中药材打粉骗局。如果和顾客发生争执，还有专门的人出来负责灭火啊，软硬兼施的。但是这个打粉呢，这个骗局的可能性非常大。为什么？你看好这个东西之后，夸给你打了粉了，而且打粉之后，他这个粉是真的是假的你都分不清了。甚至有一些什么忽悠消费者的，他那个打粉下边接粉那个筐子里边，那个罐子里头，那根本不是你打这个药材打粉，真正打了粉的药材可能跑到另一个罐子里去了，真给你消费者这个罐子的药材可能那不是打了粉的药材。在一些网购平台上，狗鞭果这种药材的价格从几块钱到100多块钱一斤不等，按照最贵的价格120一斤来算，一克大概是0.24元，但是这个服务区打粉之后的售价居然高达一克是12块钱，暴涨了49倍。随后记者向辖区的广州市黄埔区云浦市场监管所通报相关情况，执法人员赶到现场。而记者暗访结束第二天，广州市黄埔区云浦市场监管所给记者回电话了，说会对花茶店预立案处理。但说句实在话，那个跑车在外是不是，然后呢到高速服务区上有时候买东西稍贵一点都能理解，对吧？租金高人工贵的，又不是常去的超市，贵个一两成两三成都在情理之中。 但是贵了49倍，这都不是正常的溢价了。令人不齿的是，是那套请托演戏的套路。那些路人根本不是过路的旅客，而是店家安排在那儿的演员，他们打的就是这种一锤子买卖的这种主意，是吧？你反正从这儿过，可能就这一次，是吧？我在这儿把你这家骗了，你上车走了，我到外头转一圈回来，我还继续骗下一波呢。就这种托啊，用自己所谓的亲身经历给你洗脑，利用你在高速上时间紧没空较真，又对药材一窍不通的弱点，把骗局包装的真事儿似的。你以为碰上热心肠的给你出主意想办法，其实掉进了黑心商家的陷阱里，那是托在那忽悠你呢。那这场骗局里边最值得反思的是高速服务区的管理漏洞。我不相信这涉事商家在服务区里边这么干，服务区的管理方他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记者媒体暗访曝光，监管部门才出手啊？啊，你高速服务区管理方难道就允许这样的商家在服务区里边这么干吗？媒体记者一通报，当地监管部门第二天回话说要立案。问题是，如果没有媒体反应呢？这样的骗消费者的双簧戏还要演多久？那些上了当的旅客事后往往因为路途遥远，金额不大，是吧，维权麻烦，大多选择是忍气吞声就算了。也可能就是这种算了，助长了骗子的嚣张气焰，他可能也就是一锤子买卖，反正你从这儿过一次，对吧，下次你再来找了我也不认了，良心坏透了。所以说高速服务区的运营方和监管部门，你得把责任得扛起来，对入驻的商家加强审核和日常巡查，建立黑名单制度。当然这个道理讲起来都是一套套，谁都知道。实际上就是说，他高速服务区一家店家他这么干，你高速服务区的管理方，你包括他这个服务区的这个主办方啊，相关的监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关联，能不能查清楚，这是我们所希望能看到的一个结果。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说一说这个 OPPO 手机的奇葩文案这个事件啊，他这个事儿在母亲节当天又升级了。之前他手机厂商宣传文案里边有一句荒唐的话，叫我妈妈有2个老公，这彻底触碰了公众的情感底线，用这种低俗的无厘头的玩梗来亵渎亲情，严重挑战基本公序良俗。5月10号，武汉大学文学院发了个声明，与该校的毕业生操作这个文案的公司员工于某叫割袍断义， 啊，这于某问这个是这个是被网友扒出来，扒出来就是说这个 OPPO 手机这个奇葩的文案是什么呀？是一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毕业生，他是负责这个文案的，是这 OPPO 公司的员工。哎呦，这个事儿传到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不干了，以此为耻，什么割袍断义，这相当于说我们不认他是从我们这儿毕业的，我以教出这样的学生为耻啊，是这意思。而且武汉大学的文学院发表声明什么？是吧？说这个于某在校期间思想端正，曾经护住公交车上受伤的耄耋老人，但是此次策划文案严重的背离了我们学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我们极不认同此案之内容。武汉大学的微博公共号也转发了这个声明，这将校方也拉入这场舆论风波之中。那这个事儿一出，舆论立刻出现了分歧，有不少网友认为毕业生离校之后个人行为应该由自身负责，母校没必要出面站台或者批评，所以这纯属多此一举。而澎湃新闻认为，大学毕业多年，职场打拼许久，工作中犯了错，既没有动用学校资源，也没有假借母校名义，个人职场行为和母校有什么关系？这一广告文案翻了车，责任是打工者本人、企业部门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文案审核发布流程的责任主体，这都是很清晰的。违法了由广告法管，由市场监督部门来执法，乃至涉嫌犯罪有刑法来管，为什么要让无关的母校出来揽责挨骂呢？所以武汉大学文学院仓促发布的这个声明，把事件推向了更复杂的舆论漩涡，是一种自我绑定式的舆论连坐。大学立德树人，培育人才，但并非为每一位毕业生步入社会后的所有职场行为终身背书，更没有义务为毕业生的个人工作失误承担舆论责任。近年来，基于网络社交裂变、情绪化传播、极端化表达等特性，舆论场当中连坐式批评的不理性的风气也越来越严重，从个人直接牵连到家人、单位，甚至上升为对职业的攻击、对地域的抹黑，非理性情绪不断的突破边界，理性讨论的空间被不断的挤压，无限扩大追责范围，用情绪取代事实啊，用立场代替理性，放弃就事论事的基本准则，盲目扩大批判边界。一个手机企业的文案严重挑战公序良俗，网络问责的对象居然不是企业本身，而是打工人毕业多年的母校，这本身就是一种舆论扭曲。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母校背锅，这种舆论连坐既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这个责任意识，也不符合基本的职业伦理规范。作为高校，不应该迎合这个舆论连坐的不良情绪，这是澎湃新闻的观点。那半岛都市报认为，武大文学院发声虽然是迫于外界压力，但也是出于院系的价值立场和教育初心。高校育人不只是课堂授业，更在于价值塑造与风骨涵养。校友走出校门，一言一行仍然关联母校的声誉，更关乎人文专业的职业底线。所以武大文学院主动发声，抵制低俗营销、扭曲价值观，不是切割甩锅，而是亮出行业态度，守住人文底线。作为学术育人机构，本就拥有独立发声这个评判价值取向的权利，所以不必苛责母校不该管，敢于对师范行为说不，恰恰是高校应有的责任与格局。你看这观点，这还是不同的啊。我看有网友说，学校和学生是相互成就、荣辱与共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支持学校做法。但还有网友说，莫名其妙，跟幼儿园似的，毕业这么多年了，你学校还需要跑出来为自己的毕业生的不端行为声明一下？那学校每年那么多毕业生，如果有一个学生犯错，学校就发个通告，那学校别干别的了，天天发通报吧。还有网友说，学校没出事之前，各种优秀校友使劲宣传，学生舆论翻车了，立马割袍断义，这过于恶心了。学生优秀了是你的，学生翻车了那也是你的。我想说的是，按理说啊，其实学校没必要趟这趟浑水。要是说到教书育人、培养人格，那小学、初中、高中同样有这个责任。难道这些学校也要出来发个通告吗？再延伸点，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经历、遇到的人和事儿，也都会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等产生影响。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
3: 北京时间9:00，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

0: 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大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后补、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

前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她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
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
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看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

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但是实际情况不是。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它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膏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
真

0: 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 3378 400-687 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您介绍一下、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0: 哦，
4: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好
4: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0: 哦，
4: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4: 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0: 嗯嗯。
4: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0: 嗯，
4: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不吃药了，有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0: 哦，
4: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0: 您看看，
4: 还有这
0: 个火箭老高效果这么快，是吧？
4: 对呗。完还有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我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0: 啊！
4: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啊、
4: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
0: 这
4: 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0: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4: 哎，
0: 您看看，
4: 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说我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4: 是
0: 不是？
4: 还是您药太好了，
0: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4: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在的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点了。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0: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
4: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那么胡家老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0: 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4: 那
0: 好
4: 了，
0: 老朋友，
4: 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4: 贺老，再见，
0: 老朋友，好，再会，
4: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5: 胡老师，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5: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5: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5: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你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儿，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5: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0: 没错，
5: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
5: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
0: 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
5: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5: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0: 嗯，
5: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5: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5: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5: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一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5: 咱这个是一天呢、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5: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0: 嗯，
5: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5: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5: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5: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效果呀、嗯、
5: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0: 嗯嗯，好的。
5: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5: 嗯，
0: 咱们坚持用啊，他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5: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

0: 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高，
1: 哎，
0: 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1: 哎，
0: 一句话，
1: 好好好，
0: 您现在要继续用啊，
1: 坚持用。
0: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哎、好，
0: 好吧，
1: 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
3: 嗯
0: 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0: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就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 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解决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他讲一讲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3: 胡教授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
0: 的
3: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
0: 好。
3: 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好，先谈到这儿。好，
3: 再
0: 会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您请讲吧，
5: 老朋友。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
0: 好
5: 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5: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白内障
5: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是前几年看的 这钱有几

0: 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像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
0: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护肝老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好极了，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0: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就是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腿抽筋儿，
1: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从这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那么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不对症啊，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八瓶，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父老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父老，
1: 他
0: 现在都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了，
1: 好，再会。
0: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

0: 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我们今天呢，节目会聚焦一个与每一个人啊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气象。近日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规划财务司司长程磊、简单服务司司长王亚伟等同志，围绕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高质效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介绍了最新进展，并回答了记者关心的话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为大家呢系统的来梳理啊这场发布会的重要内容，带您来了解15五时期气象部门在应对极端天气、服务三农、提升观测能力、赋能新兴产业、保障民生出行等方面的新举措、新蓝图。好，首先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来为大家介绍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高质效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况。
1: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啊，就贯彻落实15五规划纲要，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高质效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啊，作为介绍。14五时期啊，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气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首先啊，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数值预报技术啊，实现了自主可控。我们讲数值预报啊，经常说这是气象领域的核心芯片啊，相当于。它实际上啊是超级计算机啊，昼夜不停的啊运算的，反映地球变化的一组复杂的啊数学物理这个模型，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拥有这种能力啊。另外呢，风云卫星啊、北斗探空、天气雷达等装备，高科技装备啊，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啊。陆海空天协同的啊综合气象观测体系啊基本建成，那么气象服务啊成为覆盖面最广的基本公共服务之一。国务院印发的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第一阶段目标任务啊也都圆满完成。那么15五规划纲要啊对气象重点任务啊进行了部署，包括建设气象监测、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啊，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加强气象国际合作，以及啊加快推进啊数字技术赋能等多项重点任务啊，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啊对气象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许。15五时期啊，气象部门啊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力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奋力谱写啊中国式现代化气象新篇章。有一个总的目标，就是到2030年，力争在气象关键领域啊取得重要突破啊，特别是卡脖子的问题。气象科技创新服务治理体系啊进一步健全，我们的科技啊预报监测啊要达到同期世界先进水平啊，特别是极端天气应对啊 能力要显著提升。

0: 那么气象服务啊，要实现啊世界领先，气象数据要素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啊重要动能，我国呢也将成为全球气象治理的重要力量。那么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蓝图，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气象啊科技型、基础性、先导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一定位，坚持把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作为工作主线，加快实现啊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业务能力和人才队伍支撑啊，加快推进啊气象高质效的保障国家安全，助力经济发展啊，促进社会治理。我们还将积极服务并深入啊融入，加快构建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要更好的赋能啊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我们要全面履职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啊，强化改革攻坚，监管与服务之中啊切实提升气象治理的能力和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总体的思路啊。那么在具体举措上，我们将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啊，统筹软实力提升和硬实力建设。一方面啊，要加快科技创新啊和体制机制创新啊，我们要实施啊极端天气应对啊、地球系统预报、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还有啊科技教育人才协同啊等这四大攻坚行动，着力来补齐短板弱项啊，进一步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服务保障啊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气象基础设施建设上要统筹啊，坚持统筹啊行业发展啊，谋划好共谋啊共建、共享、共治，推进啊风云气象卫星、陆海空天综合观测、地球啊系统数据平台啊、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还有啊人工影响天气等重大工程，要持续夯实啊气象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持续提升啊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能力啊，我们来通过这个工程建设来推进啊气象在强国建设中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1: 那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多发频发，对经济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陈局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十五五”时期气象部门将会采取哪些举措来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0: 说到极端天气啊，我们这个肯定会谈到气候变化啊，气候变暖。大家都知道我国啊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啊和影响显著区啊，就像大家感受的一样啊，现在极端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像极端暴雨、极端高温啊，它的频率啊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啊，这个灾害啊，这个多灾种叠加，灾害链的风险日益凸显，对人民生活啊还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气候变化应对，特别是极端天气应对。那么，极端天气啊，之所以称为极端，它就是常常超过历史上这个气候阈值，破坏性强，而且形成的机理啊复杂多变，啊预测预报难度也很大。所以在“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着力实施极端天气应对这一攻坚行动，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啊，这个我们叫四早目标啊，从监测预报、预警教应、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这个全链条集中发力，整体提高啊极端天气的 应对能力。那么具体讲呢，我们在监测上将更加精密灵敏，就是优化现有的观测网络啊，升级气象卫星、天气雷达，还有新型的地面气象观测装备啊，强化多元协同的观测。在容易受灾害影响的，比如说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啊、交通干线啊、人群密集、涉山涉水等高风险区域，我们要加密气象观测啊，补上盲点，尽可能的准确捕捉啊这种极端天气，从源头上做到早发现。那么在预报上呢，将更加精准及时。这里面啊，我们将这个充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啊，优化升级我们的智能数字预报系统，推进极端天气预报准确率再上台阶。不仅判断有没有，还要做出准确的回答，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出现，强度如何，会造成什么影响等等啊，这个就是为早决断啊提供有力的支撑。在预警发布上啊，更加高效啊畅通，在应急联动上啊更加迅捷有序啊。这什么呢，我们就是做出预警预报来啊，这个信息发布一定要畅通，强化预警的先导作用啊，持续优化递进式气象服务啊，提前做准备，力量做好预值，然后临近的时候该转移的及时转移，事后还要复盘总结啊，这是整个全链条的啊递进式服务。那么我们要推动我们的预警发布与应急响应咬合起来，联动起来啊，更加规范化，而且形成预报、预警、响应的闭环，哪一个链条断了，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啊！要建立健全气象灾害跨区域的防御协同机制，联动多部门和社会公众共同应对，持续做好气象防灾减灾的知识普及，推动气象预警看得懂、用得上啊，具有指导性。实现极端天气应对的早准备、早防范啊，说这个四早啊，它是贯穿全链条。此外，我们将联合有关部门，加快推动在城市和乡村建设、农业生产布局、水利工程和能源规划等领域啊，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啊。就是说，刚才讲的是短期应对啊，临时应对、实时应对。那么，长期的我们做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些哪些准备？所以我们将把气候风险的评估作为国土空间规划重大项目论证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来推动啊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共同防范和减轻啊气候变化的风险。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 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后台呀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三农和气象服务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简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气象保障服务将如何升级。
1: 未农服务啊，始终是气象工作的重点领域。15时期啊，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型的气象未农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振兴的气象服务保障工作，主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做好。首先是守护生命安全方面，我们将夯实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健全林灾教育机制。 比如说市县气象部门在发布这个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啊，就会通过打电话、这个智能语音呼叫系统等第一时间通知地方的党政领导和应急防汛的主要责任人，并取得回应。相关部门啊，根据气象预警信息，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出防灾防汛工作的部署，形成工作的闭环。面向重点人群和 重点这个行业，我们通过电子围栏等这种先进的靶向发布的预警技术，做好预警信息发布。比如说面向海洋渔业、海洋渔船和这个水上客运等，我们通过船舶端的这种发布机，还有我们这个移动端的发布设备等，做好我们精准的靶向的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和我们跨区域的气象服务的联防联动， 最大限度地提前防范和减轻气象灾害的风险。第二方面是助力粮食产能提升，为农业生产的耕、种、管、收、储、运、销全链条做好精准的、实用的气象服务，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完善气象灾害的风险预警业务，也是做好我们农业农作物病虫害 和这个农业保险的气象服务，积极推广早稻的早播早育等这种农业气象的适用技术，深度融入国家新一轮的千斤粮食产能提升的行动，为农业生产的调度提供我们的技术支撑。第三方面是科学利用气候资源，我们联合农业农村部利用四年的时间开展新一轮的 农业气候资源的普查和区划工作，摸清我们农业气候资源的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我们气象灾害的风险，系统绘制国、省、市、县四级的，我们包括了综合农业种植制度以及渔业、养殖、渔业这个设施农业等五大类，包括25种作物的这种 气候风险的图谱，面向全国的主要农区提出农业生产布局优化调整的建议，真正让气候

0: 资源优势啊转化为我们的农业发展的优势。最后一个方面是我们保障和美乡村建设方面，着力推动城乡气象服务的均等化，加快乡村服务的数字化建设，增强农村、山区、海岛、偏远地区的这种气象服务的获取的便捷性，深耕土特产这种领域，提高特色农业气象服务的精细化的水平。同时我们积极要拓展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这种气象服务，结合24节气、气象农宴、健康养生等因地制宜，打造我们气象科普的空间，丰富农文旅这种文化内涵和科技内涵，真正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十四五时期，我国基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网。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规划财务司司长程磊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如何提升气象观测能力，特别是让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国之重器更好地发挥作用，守护国计民生。
2: 十五时期呢，我们将锚定的监测精密的发展目标啊，重点呢强化行业气象站网的统一规划和建设，持续织密气象监测网络啊。我们的到2030年，目标是呢实现全国气象灾害监测率提升到85%。这期间呢，要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的国之重器，要更好地支撑气象高质量的发展。气象卫星是太空监测的哨兵啊，它不仅呢可以对大气、云等地球系统进行监测，还可以监测呢太阳活动。今年的4月24号，我们的风云四号 C 星啊就监测到了太阳耀斑活动啊，这为呢我们空间天气预报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十四五期间，我们将重点加快实现气象卫星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对于镜子卫星啊，我们要发射首颗全球的镜子轨道微波大气探测卫星，填补呢全天候高频次大气三维探测的空白，有力呢支撑极端天气精准监测预警。对于极轨卫星啊，我们要持续优化卫星的布局啊，极轨卫星要保持晨昏、上午、下午还有倾斜四条间接轨道的稳定监测。同时呢，我们还要发射风云四号 D 星啊，接续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服务，要构建风云加气象卫星的星座，统筹民用与商用气象卫星协调发展，加快建成气象卫星地球系统遥感应用体系。在天气雷达方面，我们将呢统筹建管用一体推进，完善雷达装备的谱系啊，开展雷达装备的迭代升级啊，也推动呢大小雷达体系化的发展。到2030年呢，全国距地面1公里高度呢，天气雷达的覆盖率呢，要从54%提高到65%，基本涵盖呢暴雨、强对流高发区、主要流域以及呢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呢，我们还要强化协同观测啊，实现这个大雷达呢大范围的监测啊，小雷达呢要针对云雨的这种精细化的扫描啊，也要重点提升龙卷风、冰雹等中小尺度灾情天气的捕捉能力。同时我们要加强深化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提高对灾情天气的精准识别、连续追踪、智能研判水平。
1: 继续，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在气象赋能、千行百业发展，特别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方面，气象局将提供哪些新服务、新动力。
3: 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也是气象的一个这个行业啊，我们这个行当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啊，跟各行各业都有关联啊。那么新的时期啊，有新的需求。那么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紧扣啊国家战略和行业的需求，优化气象服务供给，深度融入 并赋能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方面呢，我们将推动啊气象服务啊覆盖产业的全链条，就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啊再深化，再深度融入。比如在能源领域，围绕着产供储销这个全链条，既发展风能、太阳能精细化的资源调查评估，还要提高啊它的运行功率啊这些预测预报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输电线路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深化气象条件与能源复合市场交易的关联性。你高温天气啊，它就会推高啊能源消费，影响市场。针对沙格荒啊、沙漠戈壁荒漠这些新能源基地，分布式的光伏、多能互补、海上风电啊这些不同的场景，还要提高区域性场站的端功率的预报服务水平啊，这些服务需求啊千差万别啊，我们都要跟踪及时对接。另一方面，还要将推动气象标准纳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源头，比如说把更精细的极端天气参数啊纳入到城市生命线这些工程的规划设计和运行标准，从源头上提升城市气候韧性。这个城市这个暴雨积涝应对啊，以前的标准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那么就修订城市的暴雨公式，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另外还要联合公安啊、交通啊，来探索预知触发机制。这个路上，当一旦气象状况啊超过了预知，比如说浓雾啊、团雾、路面温度、道路结冰这些影响因子超过了关键指标，达到预知的时候，就及时报警啊，联动来限速、停运、设备加固等措施，让风险处置啊更加智能、更加快捷。所以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现在发展啊很快啊，对气象服务的需求也很旺盛啊，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我们讲低空经济有四大基础设施：通导监气啊，就通信、导航、监视和气象。所以啊，可见啊，低空飞行安全啊与运行效率啊，受气象条件影响特别大啊，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比较高啊。那么《十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建设低空气象基础设施啊，我们将从建立完善低空气象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强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赋能各种应用场景，强化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啊等多个方面来发力啊，服务保障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

0: 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7: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天气预报啊，是百姓出行生活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呢，来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15/17在民生保障领域气象预报服务将有哪些新的升级和优化。
8: 为人民群众做好气象服务啊，是气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5/17，我们将以数字化、场景化转型为抓手，推动气象服务向好不好、精不精升级，努力使天气预报成为百姓生活的贴心管家。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场景的民生气象服务，围绕百姓生活的衣、食、住、行、健、游、购、学、娱、康全链条，打造气象加服务产品生态，丰富健康文旅气象服务产品。比如说，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方面，我们加快构建康养气象服务体系，发布流感、心脑血管等这种疾病的气象风险的提示服务，我们还发布这种花粉浓度的预报等等啊，更好地呵护公众的健康。在赋能文旅品质提升方面，我们打造气象旅游资源的一张图，我们也发布这种气象景观预报、花期预报、避暑避寒这种资源推荐产品等等，发展分灾种、分区域的气象灾害的风险预警，让公众的看天出游啊更科学、更安心。在保障交通出行方面，动态监测这种恶劣天气的影响，叠加现在的这种地图的导航、票务的平台等这种智能终端，让出行的规划更便捷、更高效。另一方面，我们是创新智能化的这种气象服务的供给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啊，推动15/17气象服务的这种触达能力啊，跨越式的这种升级。针对关系生命安全这种密切关系的这种气象预警信息发布，我们要实现这种广覆盖和精准达。比如，我们联合相关部门，面向这种货车司机、这种快递小哥，我们开展这种基于位置的这种高影响天气的预报预警，为这个物流业的这种高效的运转做好服务。我们还将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的这种气象应用的服务链，形成智能感知、精准画像、深度分析、一键触达的这种智慧化的气象服务体系。
7: 当下社会各界对数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期待是越来越高。现在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规划财务司司长程磊来介绍一下中国气象局将采取哪些举措更好释放气象数据价值。
9: 气象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基础性数据资源。近年来呢，中国气象局先后呢向全社会开放了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产品，也服务呢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啊，全国21个行业，还有130多万用户，也支撑了呢17万多个行业领域的应用场景。目前呢，社会各界 对气象数据赋能发展的期待呢越来越高。所以去年呢，中国气象局成立了数据资源室啊，主要还是为了强化气象数据的服务职能。十五期间呢，我们将以改革为动力啊，以场景应用为导向啊，继续推动呢气象数据更好的赋能千行百业。重点有三个方面的措施哈，一是坐实数据底座啊，我们将呢牵头建设基于气象的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完善呢全球覆盖、要素完备、质量可信、标准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同时呢也要开展地球系统的数据资源的普查，持续加大基本气象数据产品的开放力度，要健全呢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的共享机制的建设。在今年的数据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呢，我们将发布气象数据授权运营政策的成果啊，也将公布呢我们第七批的气象数据产品开放目录，主要呢是引导规范开展授权的运营工作。二是呢深化场景的赋能，我们将呢继续联合国家数据局开展数据要素层气象行动，聚焦呢洪涝灾害防御、地质灾害防范、交通出行、重大工程、还有农业生产、低空经济、能源调度、港口作业、旅游服务、风电场运维等重点的领域呢，打造一批数据赋能的示范场景。同时我们要加强高质量气象数据集的建设，探索呢面向全社会的气象数据重创平台，鼓励多元主体的共同开发利用，来共同的实现高价值气象数据成果的普惠共享。三是优化数据的治理，我们将进一步健全气象数据基础制度，完善分级分类、合规流通、安全治理等全流程的标准规范，依托呢气象数据的身份标识，要构建呢包括采集、传输、处理、交换、溯源等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要保障数据开发利用主体的权益，还要呢推动标识向各类流通服务平台延伸，保障呢气象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通过以上的措施呢，将持续释放气象数据的政策红利，也激活气象数据的要素价值潜能，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7: 我们注意到最近气象部门正在开展人工影响天气春润行动，我们现在呢来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十五时期在发挥人工影响天气服务农业、防灾减灾、生态修复和水资源调节等方面会有哪些重要的举措。
8: 十五时期我们将聚焦农业防灾减灾、生态保护修复和水资源调节等重点领域更好地发挥人工影响天气的作用。首先是在守护农业安全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在粮食的主产区实现飞机、地面协同作业的覆盖率要超过90%，在关键的农时开展这种春润、夏安、秋实、冬青人工影响天气的专项行动，主动干预干旱、这个强对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我们在西南地区还有这个黄土高原区域建设防雹防霜的这种实验基地，升级地面装备，大幅提升这种对冰雹、霜冻灾害性天气的快速响应和精准作业的这种能力，有效地保障特色这种经济作物的稳产丰产。第二方面是助力生态保护修复，在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以及长江、黄河重点的这种生态区，常态化开展人工增雨雪的这种作业，新建增雪补冰、森林草原防灭火这种国家级的实验基地，提高作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三北防护林等重点林区我们还探索开展大型无人机的人工增雪的增雪增雨的这种作业，支撑植被的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最后是在服务水资源的调节方面。

0: 发展智能协同的指挥平台，实现这种国、区域、省、市、县的作业点的多级联动，提升跨区域的水资源调节调度的这种精准性，高效开发空中云水资源，针对这种大型的这种水库，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这种人工增雨雪的作业，增加径流，同时啊，也是提升这种库塘的蓄水。
1: 去年，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了《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那最后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方案的应用情况，目前怎么样？在“十五五”时期，妈祖方案将如何更好地惠及国际社会？
2: 实际上，我们还是谈到妈祖，还是要想到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背景下，极端天气它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乃至全球产业链啊、供应链都会带来冲击啊，还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所以，全球气候变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啊，是我们全人类啊面临的共同挑战。那么实践表明啊，气象早期预警投入少见效快啊，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啊、人民福祉安康啊、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啊举措之一，而且有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9月啊，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强调，要合作建设气象早期预警的业务平台，为气象工作指明了方向。妈祖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中国答卷。在这里，我再多说两句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与妈祖结缘呢？大家知道妈祖，她的原名叫林默娘啊。在拯救人类啊，这个特别是渔民啊，当时出海，他通晓啊气象、海洋啊、防灾减灾各方面的知识啊，经常指导大家怎么规避风险啊，挽救了无数人的啊生命啊，这个形象啊，我们非常啊高大啊，这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啊，而且影响到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我们经常讲妈祖出海，也巧合了，妈祖的生日3月23日啊，世界气象日也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叫千里眼，一个叫顺风耳。现在今天发布会上我们讲到的卫星雷达啊，包括我们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啊，所以这是典型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啊相结合的一个产物。联合国提出来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啊，妈祖这我们用汉语拼音啊这四个字母拼下来，就代表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普惠包容。哎，他这四个字母的意思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的理念啊非常契合，所以啊，全民早期预警妈祖中国这个妈祖方案一经推出啊，迅速引起啊反响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是以云端早期预警为基础，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啊来提供针对性的技术研发啊和相关国家的专家一起啊，提供技术和服务啊。这个妈祖方案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目的就是服务全球啊，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服务业大会啊刚刚召开啊，党中央啊也提出来啊，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啊。实际上啊，这个妈祖方案也是气象领域的中国服务品牌啊，我们要努力打造好。那么关于进展啊，2024年以来， 有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共有近1000人参加了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技术培训。现在啊，有40多个国家气象部门使用了妈祖早期预警业务产品，通过云端。另外啊，我们的定制版已经在7个国家落地，像巴基斯坦啊、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啊、约旦啊、斯里兰卡等等啊、蒙古、吉布提这个等等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研发啊，就是云加端啊，而且在他们的各自的防灾减灾和重大这个活动保障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啊，已经啊展现成效。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对中国妈祖方案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并期待啊这一方案在全球啊，特别是啊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广应用。所以啊，我们将妈祖方案啊正从中国实践啊成长为全球公共产品。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拓展气象国际合作啊，拓展啊我们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深度参与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治理啊，深化拓展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在防灾减灾啊、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把我们的妈祖方案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啊，不断的迭代升级啊，持续增强全球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而且啊，要加强中国企业啊和我们的公民海外气象安全的保障服务。这个联合研发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方案里面包括了最先进的啊数值预报技术和人工智能模型，还有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打造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请国外的专家进来，我们派我们专家走出去，双方一起啊，这就是授人以鱼啊。我们中华文化它是可持续的啊，真正造福全人类的。所以下一步啊，我们还要借15这个关键时段啊，我们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在预报预警中的应用啊。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基础设施，通过它就可以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是吧，使得妈祖方案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更好用。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依托北京世界气象中心这个国际合作和交流培训的体系，来推动妈祖方案在更多国家用得上、用得好，加强我们的专家啊，刚才讲到相互的交流啊，双向交流啊，共同奔赴。另外啊，就是通过一些小而美项目啊，来促进妈祖方案啊在中国与受援国之间啊实现基础设施硬联通啊、规则标准软联通啊和民心民意的新联通啊。我们也期待着与各国一道啊，让妈祖跨越山海，守护全球安全与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气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了解15-57气象服务的新变化、新作为。从极端天气的应对到农业防灾减灾，从人工智能的应用到气象数据的价值释放，从地球系统预报的升级到妈祖方案走向国际，我们看到气象工作正在从看天走向用天，从服务百姓出行到护航千行百业，真正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百姓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天气有冷暖，政策有温度，阳光热线将继续为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传递权威声音，回应社会关切。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

特别凶险的高血压眼病。最后呢，正是靠着真正野生、正宗、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再配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才把这一双快要彻底废掉的眼睛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给挽救了回来，让老匠人王成业重新的拿起了魔镜石，重新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咱们接着往后说吧。唐朝灭亡之后啊，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的时期。短短几十年里边，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苦不堪言呐，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家庭。直到后来天下归一，慢慢的恢复了稳定，进入了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北宋时期。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回啊，我给大家讲一种比高血压眼病更突然、更凶险、更吓人，拖上两三天就会让人彻底失明的重症眼病。它在眼科里啊，被称之为是眼睛里的地震，那名字呢，就叫做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听着吓人，但是呢，让我们患者呀，他感觉呢，不痛、不痒、不红也不肿，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眼睛里边那层负责看东西的视网膜会突然的掉下来，脱离开了。一旦脱离，得不到了气血的滋养，几天之内呀，就会彻底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呐，把这眼睛的视力救回来了。咱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位在汴梁城城东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姓苏，叫苏敬之。那年呢，他是62岁。街坊邻居，包括城里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呐，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裱糊的手艺啊，在整个汴梁城那都是头一份儿。什么叫裱糊匠啊？就是给人家呀，装裱字画、修补古书、占卜屏风、装裱门窗花纸的手艺人。就这门手艺啊，这么讲吧，比磨铜镜啊，比读书写字儿啊，还要累眼睛。别人看不见的小毛边儿、小裂口、小褶皱、小纹路，他必须一眼就看见，一眼就看清。别人对不上的字迹、残缺、花纹、位置，他必须精准对齐，严丝合缝。可以说呀，苏敬之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双又尖又准又亮的眼睛。城里的大官还有收藏家、文人画家全都抢着找他，就说苏师傅的手那叫神手，他那双眼是神眼，只要经过他的手，再破再烂再碎的字画古籍都能恢复原样，完好如新。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陪伴了他近乎一辈子、养活一家人、让他引以为傲的神眼，在他62岁这一年突然之间就坏掉了。

最先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不是看不清东西，而是眼前呢，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闪光，就像夜里边突然有火星子闪了一下，闪一下，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一开始啊，他和前面那些所有的眼病的那些古人一样，包括也跟咱们现在的老年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熬夜熬得多了，得歇一歇，可能睡几觉就缓过来了。到后来呢，越歇越严重，闪光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没过几天呢，更吓人的症状就来了，眼前开始出现大块大块的黑影，像黑布，像乌云，挡在他的眼巴前儿，越变越大。赶也赶不走，擦也擦不掉，闭着眼睛都存在。苏静之那个时候啊，还在强撑着干活，他觉得自己不能倒下，这铺子还得开张呢，家人还要养活呢，这手艺人绝对不能丢了手艺。可真正出事的那一天呢，还是毫无征兆的到来了。那天早上，苏静之呢，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准备给一位大官儿啊装裱一幅珍贵的古画。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浆糊盆儿，猛地一直腰，就觉得左眼里边咔嚓一下子，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啊断了、裂了、掉了一样。紧接着呢，左边眼睛直接的就黑掉一大半，就剩下中间一点一点微弱的余光，周围全都是这个漆黑一片的，看东西缺一半，看人少一半，看墙少一大片，看字画直接缺一个大角，就连他放在桌子上的工具都看不清了。这个时候，这人呐，你突然之间经历这样的一个变故的时候，这人是缓不过劲儿来的。当时他吓得浑身冰凉，腿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地上了。儿子呢，赶紧跑过来，把他扶到床上。他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掉，眼睛里像是少了一块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里边空荡荡的，就不管怎么用力睁，不管怎么揉，也看不见东西了。家里边人呢，彻底的都慌了神了。赶紧呢，背着苏静之往这个汴梁城里边最有名、最有经验的眼科医馆跑。那个时候的郎中啊，看病全靠经验，把脉、看眼球、看眼神、看症状。老郎中呢，仔细的扒开苏静之的眼皮，又看了看这个眼底，又认真的把了脉，问清楚发病的经过、时间、症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老郎中说呀，苏师傅，你这个病不是小事儿，你得的这个病啊，叫做视网膜脱离。当然在这里呀，尹老师还是给大家呀，按照现在的这个病名讲解的，因为在古时候啊，视网膜脱离这个叫法儿，它特别特别的拗嘴，我就算给大家伙讲了的话，咱们也听不懂，所以咱们依旧是所有的故事当中，这病我们就按照现代的这个病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可以听明白。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一层负责看东西的膜啊掉下来了，就像墙皮从墙上剥落一样，画纸的从画板上翘起来似的，这层膜一旦脱离了，你没有气血养着了，没有营养供着了，几天之内呢就彻底的就坏死萎缩，到那个时候这眼睛肯定就瞎了，治不回来了。苏静之可没听过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呀，那个时候的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网膜啊，他就颤抖着声音问
说我这眼睛还能贴回去吗？你看，问这话，问能不能贴回去，还能看东西吗？老郎中啊，摇着头说，难呐，太难了，所谓覆水难收吗？你泼出去的水怎么回来呀？你这眼睛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去呀？而且你这个病不是突然得来的，是老早就埋下了病根儿。你一辈子用眼过度，天天费眼，天天伤神，伤肝伤血，这年纪大了之后，肝肾慢慢的亏虚了，肝和眼睛之间呢，那条最重要的营养通道，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肝眼通道啊，已经在常年劳累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窄，变得堵了，不通了。这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呀、营养啊、津液呀，送不到眼底深处，视网膜长期的处于缺血、缺氧、缺营养、缺滋润的状态，慢慢那不就干巴了吗？脆了，然后就松了，也薄了，失去了支撑，失去了固摄，失去了粘连的力量。你那天一弯腰、一直腰、一用力、气血一冲，这一层早就松松垮垮的膜瞬间就掉了下来，脱了开，就好比一棵树啊，根儿上供不上水，叶子慢慢的干巴，风一吹它就掉。你眼底的视网膜就是因为通道堵了，气血虚了，肝肾亏，营养断，才挂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脱离开了。这家里人就赶紧就问呢，老先生啊，那有没有这个办法能治啊？有没有药能救啊？我们家不是很差钱啊，别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哪怕是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我们也认。老郎中啊，在那半天没说话，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啊，缓缓开口就说了，普通的药啊没用，只能润一润眼睛表面，也进不到眼底的深处，更打不开啊你这堵死几十年的肝眼通道，也拖不住啊这已经脱落松垮的视网膜，修不好已经受损的眼底的组织。要说把你这眼睛救回来吧，也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天底下最珍贵、最名贵、最不可替代的再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再配以呢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补肝肾、养气血、固眼底、修网膜。可是我呀，实话跟你们说，这再加羚羊角啊，太稀少，太昂贵了，比黄金呢还要贵重。整个汴梁城的大药铺都未必能拿出一支真正正宗、药效十足的再加羚羊角。老朽我呀，活了半辈子，我也就是在小时候学徒的时候，跟着我师傅有幸见过一回。而且就算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啊能承受得起的。老郎中的这一番话呀，就像一把锤子似的，狠狠地砸在了这一家人的心上。钱能凑，债能借，可是呢你找不到药，一切那都是白搭呀。就在一家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呢，传承并守护着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的一位老先生，正好在汴梁城啊行医救人。他听说呢苏静之的遭遇之后，了解到了病情的症状，二话不说，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说要给苏静之老先生治病。人来了之后呢，走进屋里边，先走到床边，轻轻地扒开了苏静之的左眼，仔细看了看眼底，又把了把脉，依然是问清这个发病的时间呢、经过呀，包括这些日子的感受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
然后人家呢很有把握的说了一句话，苏师傅，您的眼睛能治有救，瞎不了，只要您愿意配合，我保证啊，让您重新拿起裱糊工具，重新的生活下去。苏景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半信半疑了，有气无力的说，先生啊，城里的名医都看遍了，都说我呀，说我里边有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干眼通道堵死了，说只有这个世间难寻的在家羚羊角能治，可是这个药啊太难找了，千金难换呢，我只能认命了。说完之后啊，嘴就开始抹眼泪，然后呢就说这个郎中啊笑了笑，慢慢的从怀里啊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之后里边放着一小包洁白细腻带着淡淡天然血丝纹的粉末，又拿出一瓶深褐色圆润光滑药香浓郁醇厚的小药丸，他把这两样东西啊轻轻地放在桌上，声音沉稳有力地说，苏师傅，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能救您眼睛的宝贝来的，这锦盒里的正是真正野生正宗产自隔壁极寒之地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而这瓶中的正是完整配伍传承千年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您视网膜脱离的唯一的救命方，也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还有难症眼病急症眼病真正的可行。然后呢先生啊就继续说，苏师傅，您得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呀、啊、核心的病根呢只有三个，而且全跟着干眼通道有关系。第一点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脏的气血营养津液根本送不到眼底的深处，视网膜长期的断水断粮断滋养，慢慢就变得又干又脆又松又薄，失去支撑。第二，肝肾长期的亏虚，气血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营养啊推上去，眼底呢长期的处于虚弱干枯失养的一个状态，收摄不住视网膜，那么这个膜呢自然它就挂不住。第三点呢，眼底失养，网膜松垮，稍微的您看您一用力一弯腰一低头，本身呢就脆弱不堪的视网膜呢它瞬间就掉下来了。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一个比一个严重，你普通的药材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普通的药材呀力量太轻，通不开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这个药性也太浅，到不了眼底最深层的视网膜的位置，而且普通草药的配方太单一，只能说补一点血清一点火，做不到通补养固修五步一块做，而同时能解决这三个致命问题的天底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赛加羚羊角再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最不可替代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干眼通道啊就是根和苗之间唯一的营养输送线，你这条通道一旦堵死了，眼睛呢它就缺营养缺气血，轻则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重则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病变，最后
彻底失明。普通的草药

力量太弱小了，就像呢用小勺挖堵死的石头，根本挖不动。而塞加羚羊角呢，就像一台力量巨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直接把堵在通道里的风、火、坎、淤、虚、堵、结全部清开、打通、散开，让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地流到眼睛里，流到视网膜当中，流到眼底呀、最深层的地方。这通道一通，气血一来，脱落的视网膜就能重新的得到滋养，它就有机会重新的贴回去，稳住了，而且长牢固了。这就是救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塞加羚羊角呢，就是凉血、散血、消水肿。视网膜一脱离呀、眼底一定会出现水肿、积液、淤血，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水肿越重，我跟大家伙讲啊，视网膜呢它越贴不回去，越容易继续的脱落坏死。而塞加羚羊角呢，它是性寒味咸，能凉血清热、散瘀消肿，把眼底的热、毒、瘀包括积液全部的给它散掉、排掉、消除掉，让这个视网膜呢慢慢的得到一个舒展和平复，然后呢它不胀了、不肿了，这是保住眼睛不彻底失明、不让病情继续恶化的非常核心的一步。那塞加羚羊角的第三个作用啊，是平肝固摄、定目。视网膜脱离的人呢，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肝气不固、肾气亏虚、气血涣散，眼底它收摄不住了，所以膜呢才会往下掉，才会松，才会脱落。塞加羚羊角啊，质地沉重，能把上亢的肝气、涣散的气血、躁动的肝风全部镇住、稳住、收住、固摄住，所以说让眼底呀、重新变得非常的稳固，这样就有力量让脱落的视网膜呢它有抓力，就重新的紧贴回眼球壁，不再继续的脱落下滑乃至坏死。来人呢特别就强调，塞加羚羊角啊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的君药，也是先锋，你没有它，该眼通道是打不通的，视网膜呢它也脱不住，水肿啊消不掉，气血呢它更上不来呀。所以你这个时候眼病患者吃再多的补药啊、清火的药啊、包括养护的药，那全都是白费，全部都是像隔靴搔痒一般，达不到病灶，也解决不了病根儿。这就是为什么汴梁城那么多的郎中都知道病名、都知道病情，却治不了这个病，因为他们手里边没有真正的塞加羚羊角。你没有这个能开路、能救命、能通通道、能拖住视网膜的核心的君药，说一切都是白费呀。所以呀、讲完了塞加羚羊角，这个来的郎中呢又拿起了那瓶啊明目二十味丸，继续的给解释，因为人家毕竟是来的一个生人嘛，所以说人家也得让病人或者病患家属知道为什么给病患用这个药，得跟人家讲明白了。就像咱们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似的，您是不是也得问一下，您看我这个情况为什么你给我用这个药啊，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您让我坚持着吃什么降脂药，吃这个是干嘛的？那人家有的大夫说了啊，这个可以给您溶栓，这个可以给您稳定斑块，斑块稳定住了它不容易脱落了，不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梗死和血栓吗？那人家都会给您讲清楚的。来的这个人呢，人家也是一样的，塞加羚羊角怎么好，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棒，那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啊说明白了，掰开了揉碎了。紧接着说什么呢，光有塞加羚羊角还不够，羚羊角是先锋，是主帅，负责开路的、消水肿的、通通道的、脱视网膜的，是救急保视力的。

0: 但是呢，你想让就是已经脱落、受损、松垮的视网膜彻底的给修复、紧贴不再复发，想要把亏虚的肝肾补回来，然后把虚弱的眼底给固摄住了，就必须要靠明目二十味丸这支精锐的大军。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也是传承千年的蒙古的一个蒙医的古方，整个方子呢以赛虾羚羊角为君药，坐镇指挥，统领全局，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凉血散血，平肝息风，消肿脱网膜，救急保眼。然后呢配上石决明、珍珠、牛黄三味陈药。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血管，明目退翳，专门稳住眼底，拖住脱落的视网膜，让它慢慢的呀贴回去。珍珠呢滋养视网膜，修复受损的组织，让这视力呀慢慢的恢复。牛黄清热解毒，清理眼底的毒素，防止炎症和水肿的加重。这三味药啊是赛迦羚羊角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协同作战，效果翻倍。再配上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等佐药，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阴、补津液，从根上把身体亏空的这部分呢全部的补回来。人的肝肾足了，气血它就足了呀，气血足了，眼睛就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眼底呢你就不再那么虚弱了，也没那么干那么堵。当然呢这视网膜它不松了，它就不会再轻易脱落了。还有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专门协助赛迦羚羊角清肝火、明目退翳，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让眼睛表面舒服，让内里健康。还有红花、三七、茜草、牛膝，专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打通我们眼底最细微的血管，让气血流得更顺畅，让营养呢送得更到位，让这个视网膜啊修复得更快也更牢固。还有人参、当归，专门呢补气养血，气能生血，血能养目，气血充足，人的眼睛修复它才有动力、有能量、有速度。车前子、冲胃子专门是干嘛的呢？利水消肿，排出这个眼底的积液呀、水肿啊、垃圾呀，让眼底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视网膜就能在最好的环境里边恢复它的功能，长牢固了。最后还有一味珍贵的麝香，作为眼睛药，带着所有药材的药效，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层、最核心、最关键的病灶位置，一点不浪费，就是所有这些药效啊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最后呢他总结了一句话，说赛迦羚羊角粉负责开路、通通道、消肿、脱网膜，救急是视网膜脱离的第一救命药，明目二十味丸负责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啊，才是绝配呀、啊，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可行。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 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再加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20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地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个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消退，眼底啊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两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呢，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木通丹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干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系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20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惜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 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跟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拖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儿。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哇，快七十了。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视力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0: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我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这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0: 中心处有黑点儿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4: 哦，那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了这个病了，
0: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4: 啊，查了眼底，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0: 打的眼针是康博还是雷珠单抗啊？
4: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博七普，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博西普。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波西普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波西普。
0: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4: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就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了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说
0: 垃圾越来越多啊。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4: 不是，就是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这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土蓝色的，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照影，

0: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造影剂啊，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1: 哦，这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运营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
0: 哦，
1: 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不正常生活呀，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0: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1: 是
0: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呀、费眼睛，第二费脑子，
1: 是
0: 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蒙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1: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0: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1: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啊，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0: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1: 嗯，他的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红白色的点，它不是雾状，全是点儿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泌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它排出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0: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
1: 你
0: 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1: 啊，我那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数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0: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1: 那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病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它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肝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 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又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1: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行，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1: 那知道了，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1: 那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李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4: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4: 要不是遇见您呐，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的这么快呀。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是不是得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
0: 啊，
4: 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呐，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4: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
0: 啊，
4: 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
0: 嗯，
4: 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
0: 嗯，
4: 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
0: 嗯，
4: 也不麻烦，那就治呗。
0: 嗯，
4: 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
0: 嗯，
4: 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
0: 嗯，
4: 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
0: 嗯，
4: 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
0: 嗯，
4: 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的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3个月。
0: 嗯，
4: 不光是磨呀，而且还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
0: 嗯，
4: 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
0: 嗯，
4: 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4: 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
0: 嗯，
4: 我在屋里啊都不敢出去，而且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0: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
4: 嗯，
0: 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
4: 嗯，
0: 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1/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
4: 嗯，
0: 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
4: 嗯，
0: 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
4: 嗯，
0: 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度光落在眼底

0: 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1: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0: 嗯，
1: 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 0.15。
0: 嗯，
1: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红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
0: 嗯，
1: 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珠单抗啊。
0: 哎呦，
1: 花了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0: 嗯。
1: 而且视力还更差呢，只有 0.1 了。
0: 嗯，
1: 认识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
0: 嗯，
1: 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疗程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眼睛呢就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以前这个2-3个小时再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0: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1: 是我之前那个破裂值啊，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0: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1: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红斑呢也正常了，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啊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0: 嗯，
1: 我现在视力啊，左眼是 0.6， 右眼是 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 0.4、0.5， 没想到现在恢复到 0.6、0.7 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0: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1: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真太满意了。
0: 嗯，那就好。
1: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越盲目啊，越心急，他越治越不行。
0: 哎，
1: 我就是典型啊。
0: 嗯，
1: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0: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好了之后它也不会再犯。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进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0: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1: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1天2次，一次7粒，这算下来还有8天的量。
0: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1: 没有，没有波动。
0: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4: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为繁华亦素心。
5: 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6: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别坐好，潘芝芝向您报道。
7: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8: 哎，来了李总。
9: 来了师傅。
7: 维修方案我改了2处，你们看看啊。
8: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10: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9: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10: 嗯，这个是……
9: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6: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9: 对，
7: 大齐过来联机操作。
9: 哎，好嘞师傅。
7: 涡轮叶片叶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10: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9: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8: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9: 师傅你看你看看，又裂了。哎呦，一焊就裂啊这。
8: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

0: 芝芝，哎，7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1: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儿了？
0: 哎呦，我天哪，姐们儿，你还有多久到啊？喂，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1: 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0: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1: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0: 哎呀，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1: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发语音。

0: 哎，师兄，李总人呢？
1: 啊，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0: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2: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哎，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领导回来了，走不了路。
2: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2: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2: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八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2: 走吧走吧。
3: 那我走了。
2: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喽。

0: 哎呀，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半夜三点还得回来取，
1: 困死我。
0: 工作室的灯谁忘关了？
2: 延迟裂纹，难道这个坎儿就过不去？

0: 李总，李总，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0: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啊，哭了吗？
1: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0: 来吃根棒棒糖。
1: 棒棒糖
0: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那你试试呗，你试试吧。
1: 哎呦，果然是00后的笑妮儿。
0: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1: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0: 啊，您是山东人啊？
1: 嗯，
0: 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01年的。
1: 01年？
0: 嗯，
1: 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0: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1: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

0: 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1: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2: 我改，我改。
3: 哦，行，好嘞。
4: 蒋师傅，
2: 蒋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跟你当学徒。
5: 师傅好。
2: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6: 哦，这姑娘大学生啊。啊、
1: 哦，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5: 哦，
1: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
5: 嗯，听见了。
1: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动起来，动起来。
2: 干活。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蒋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5: 嗯。
1: 愣着干嘛？拿焊枪啊！
5: 哦，
1: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5: 好，
1: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探枪往前走啊。哎呀，别老缩在胸口，衣服都烧出洞了。哎呀，停，别汗了。
1: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2: 哎呦，这汗的啥呀？
3: 这
4: 手法是不太行。
3: 是的，
5: 张师傅，
6: 莫嚷嚷，跟人家留着面子。
7: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7: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8: 是的呀，以后是要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7: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啊，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没跟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你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啊？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你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3: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我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4: 好。

0: 这一大批火焰桶趴窝了，修不了了呀！
1: 返回国外，袁昌修要花好几百万哩。
2: 是啊，江师傅，咱们报停修吧。
1: 先别停。

0: 摸索出脉冲亚胡汗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1: 脉冲亚胡汗，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0: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2: 上边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啊？
0: 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
3: 哎，师傅，你叫我。
0: 红梅啊，你去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
3: 好嘞。
0: 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话先搁着，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2: 没问题。
4: 亚胡汗 Argonac Welding，
5: Argonac Welding，
4: 脉冲 Pulse，
5: Pulse， Pulse，
4: Pulse，
5: Argon， Arc，
0: 对， Welding， 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6: 红妹，你怎么哭了？
3: 不是，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让我擦一下。
6: 哎呀，那是电弧管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0: 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3: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我接着干活了。师傅，
6: 贾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
0: 嗨，他呀还得练两年。
7: 什么？
8: 看看去，好像是
3: 不要
8: 了。
3: 师傅，成了，
0: 成了，这就是脉冲亚胡汗工艺。
2: 漂亮，这焊接真漂亮，一气呵成啊！
9: 成了，这笔火焰筒有救了，
10: 有救了
9: ，你还得是师傅，
10: 是啊，厉害啊，厉害！
0: 红梅，在，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3: 啊，我，
2: 你师傅在夸你啊。
3: 哦，
0: 红梅啊，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6: 哎，低调低调，之一之一
0: 啊，对，之一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呐。
3: 师傅，明白。
0: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开干。
3: 是。

阳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师傅终于肯定您了，李总。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嗯，红梅师傅。芝芝啊，
1: 哎，
0: 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
1: 嗯，我明白的，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哎呀，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都快亮了，您赶紧休息吧，活是干不完的。
2: 这一个月可是攻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哎，
1: 芝芝，嗯，你先回宿舍吧，啊。小咪，你还等着我呢。以后啊，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说我们00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 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0: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3: 好的，师傅。嗯，
1: 芝芝，
0: 这是你做的激光熔覆参数。
1: 是在规定范围内啊，
0: 范围内吗？你再看看，差不多，在规定范围，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过来，你看我操作。哦，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 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0.2毫米，你看，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到100分。 100分，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潘芝芝，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1: 今天吃什么呀？这有红烧肉啊！哎呦，来个这个，还有大泥团儿。哎呦，哎呦，小咪，小咪，猪咪咪，
4: 这是？
1: 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剁那啥啊？要点，
5: 对呀，
1: 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4: 那你说啥了呀？
1: 我说，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4: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吃不下饭了？
1: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4: 嗯，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我服气啊？60分
1: 就是我的目标水平，多一分都扔。
4: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激光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1: 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 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哎，
2: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
1: 嗯，
2: 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1: 一战成名
2: 啊，
1: 你给我讲讲。
2: 那是十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好吧？哎，小刘，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1: 嗯，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0: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啊，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
2: 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好像搞不了。
1: 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0: 按说必须开膛，但是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太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两头为难呢。
2: 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目前还真没有。
2: 啊，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0: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2: 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
0: 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让我再想想。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艺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红艳、李红音、张涛，出品人陈卓、孙峰、李华、杨平，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程继、贺敬成，宣推刘向、景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李冉，报题五月。感谢您的收听。

0: 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剧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
1: 哎，师傅，
2: 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3: 啊，好。汉枪怎么进去？又不会毁坏零部件。
4: 哎呀！
2: 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
1: 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
2: 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3: 嗨，我这满脑子都是机甲广告。
2: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子。

0: 哎，小梅啊，
1: 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2: 吃不了，牙疼。
1: 啊？咋了？你上火了？
2: 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1: 不是，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2: 哎呦，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1: 哎，
2: 帮我看看。
1: 啊
2: 啊，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啊？你看，
1: 后槽牙呀。
2: 啊，
1: 那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2: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
1: 啊，
2: 对呀，牙医的小镜子。
1: 哎，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2: 换鞋。
1: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2: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3: 师傅，你这。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镜子。
2: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匣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
3: 哦，这有难度吧？
2: 那我们先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加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
3: 嗯，
2: 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3: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2: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4: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3: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4: 就靠玩命的练？
3: 嗯，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
4: 嗯，
3: 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4: 哇，这么厉害
3: 啊。是。
2: 哎，吃完了没？
3: 师傅
2: 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4: 去部队了，
2: 走了。
3: 哎，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2: 爷爷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4: 哇，停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3: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啊，就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2: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3: 哦，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2: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4: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3: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2: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0: 师父，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2: 嗯，那解决方案呢？
3: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2: 现在都在说新制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4: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2: 对，
3: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2: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4: 那个月师傅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3: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5: 大七，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教崽崽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2: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5: 啊？不是吗，师傅？
3: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2: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6: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2: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3: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嘛。
2: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6: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3: 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陈师傅不会做饭
6: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2: 我老公。
3: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2: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7: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2: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7: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俺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

0: 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已经把冰箱装满了。
1: 哎，小梅啊，你为什么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5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3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2: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才走2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1: 我摆得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2: 嗯，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1: 嗯，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2: 哎呦，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1: 妈，那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肾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2: 就你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
1: 啊，
2: 我先去下个班
3: 啊。今天又当落寞啊？
4: 落寞？哎
2: 呦，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3: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哎，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哎，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墨儿。
1: 哪想到啊，老墨儿老墨儿，最后真变成劳模了。
3: 哎，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1: 妈，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3: 对，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哎呦，我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1: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3: 哎呦，
2: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1: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2: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1: 嗯，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呀，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呀？

0: 呦，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妈屋里啊。
3: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4: 哦，我是他爱人啊。
3: 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4: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3: 哦，
4: 言行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3: 哎，好好好，我转告他哈。嘿嘿。

0: 麻烦您了，麻烦您，
1: 这盒礼品您得带回去。哎，这是给礼品的，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哎，我是真心想请您捧去我们公司的，
2: 我知道，哎呦，很真诚的，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3: 转告，
2: 哎，
3: 谢谢。
2: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哎，你爸说了。 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2年的书。
3: 大门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我上高中的时候，你们每天凌晨3、4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 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哎呦，可惨呐！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的稀烂，大火烧了3天3夜了。
2: 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进士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是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 才不会被人欺负。还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哎，不去大城市，哼，又钻进了山沟里了。妈，一把悍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 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3: 妈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嗯，
2: 那我走了啊，
3: 早点回来，老莫。

0: 师，
1: 师傅来了。
2: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1: 我自己安排的。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我当然也要来呀、啊。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得怎么样？
2: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了。
1: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2: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啊、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3: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2: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3: 真的？
2: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啊，
3: 好，
2: 手别抖，开始。
1: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

0: 一同去观礼。
1: 师父，战旗飞过来了，
0: 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0: 我骄傲，我特别的骄傲，
1: 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2: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3: 我们在珠海航展。
4: 喜事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2: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5: 没错，
2: 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6: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4: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2: 这都不知道。
4: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2: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5: 对，
2: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5: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4: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5: 就粉大国工匠。
4: 这说明啥呀？凯凯，
2: 说明我妈干得值。
5: 对，太帅了。
4: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5: 凯凯你来说吧。
2: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5: 是中国的声音，
7: 是自信的声音。
8: 对，
9: 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5: 这么多网友的，
9: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5: 我的直播间
9: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5: 直播如果讲你的不好，
10: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
5: 因为吧，
9: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5: 确实是有点激动。
10: 耶，好像俺孙子。
11: 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她和她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12: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焊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为祖国捍卫长空。
13: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艺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洪燕、李红音、张涛，出品人陈卓、孙峰、李华、杨平，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程继、贺敬成，宣推刘向、锦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李冉，报题五月。感谢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啊，一眨眼就三四十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

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大，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爬苦夜的过日子，他在

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由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

0: 要一个孩子，可是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 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1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但是实际情况不是。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 怀没怀孕吧。
1: 嗯，

0: 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高最多是56，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不吃药了，有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0: 你看看还这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快是吧，
5: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13地儿疼，下了楼，下楼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可这周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5: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1分钟能听3次，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0: 你看看，心律不齐好了， 是不是？
5: 哎，
0: 您看
5: 这心情
0: 也
5: 好了。你说这个药子，我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5: 还
0: 是
5: 您药太好了，
0: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5: 真是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坐在这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仨小时，现在我睡六个点了。
0: 嗯嗯，
5: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0: 所以说您已经啊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既有它的这种啊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5: 对对对，
0: 哎，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那么胡家老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啊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呀，太是了，真是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0: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帮助。
5: 那胡
0: 老
5: 师，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5: 谢谢贺老，再见，
0: 谢谢老朋友。好，再会。
5: 再见，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给你坏了。我这心里是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儿，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伴儿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0: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
0: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0: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啊。
0: 嗯嗯。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五个来月，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啊！
3: 坚持用。
0: 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气血能量精髓呀，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3: 好
0: 啊，坚持吧。
3: 好，
0: 好吧。
3: 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您请讲。
6: 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 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7: 对， 对， 对，
6: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护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护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7: 嗯，
6: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护家老膏。
0: 哎，
6: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7: 对 对， 对。
6: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
6: 对
0: 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解决
6: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 啊，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的，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6: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0: 我叫师傅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0: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
1: 啊、
0: 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啊、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好，先谈到这儿，好，
0: 再
1: 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3: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3: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3: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像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
3: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就好多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3: 嗯
1: 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3: 哎，对对对对，嗯。
1: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个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时有的时候麻，
1: 嗯，
3: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哎，对对对对，
1: 哎，
3: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3: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胡总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3: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3: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3: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3: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3: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1: 对对对，
0: 啊，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
1: 嗯，
0: 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1: 嗯。
0: 那么，
1: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1: 对
0: 不对症了、是不是本源疗法呢？
1: 对
0: 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在吃的八天，我在吃一个多月
0: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胡老师，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胡老师，还有啥好消息往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
0: 再会。
1: 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正说嘉庆皇帝》这个系列，已然是接近尾声了。这一两天的时间呢，咱就能结束。好，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嘉庆皇帝。
5: 广惠和阿美士德就三跪九叩之礼进行了怎样一番唇枪舌剑？僵持不下之际，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让步？随即广惠又为何突然跟阿美士德翻了脸？教洋人学礼仪的何世泰通过哪些欺上瞒下的手段避免了嘉庆和英国使臣会面？为什么清代统治者对三跪九叩有很深的执念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4: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公元1816年的2月8号，也就是嘉庆21年，以阿美士德为首的英国使团挂帆出发，再次出使大清。为什么是再次呢？因为在乾隆年间的时候，英国的那个马格尔尼使团就曾经来过。
6: 大不列颠帝国勋爵马格尔尼今奉国王之命，将请乾隆皇帝陛下称帝国书。
4: 这一回呢，英国的摄政王威尔士亲王希望阿美士德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中英的关系推进一步，可是这里边有一坎节给卡住了，就是阿美士德本人极为抵触三跪九叩这个奇怪的礼节。欧洲人觐见君主通用的礼节呢，就是右手捧心，上身鞠躬，行单膝礼。可中国这种跪地三次，磕头九次的礼仪，不光是十分的繁琐累人，它还有损尊严。可是对于嘉庆来说，我是天朝上国的皇帝，你们来了就得入乡随俗，就得这么给我跪。所以嘉庆皇帝下旨，此次英吉利国进贡使臣至天津海口登岸，特命苏楞额、广惠传旨赐宴，令其宴行三跪九叩礼，如果合规即日领进京，如果不因礼仪具奏后旨，使原船勿令驾驶仍由原路回京泛海回国。简单翻译就是让广惠和这个苏楞额，你们摆上一桌宴席招待阿美士德一行人。那么这次设宴呢，是遵照圣上的谕令进行的，这不是这俩大臣请他们吃饭，是皇上请他们吃饭，这是御赐的宴席。那为了向我们的皇上表达感谢，你们要对我们皇上的画像行三跪九叩之礼，就当是先给你个下马威，让你们熟悉一下我们这儿的礼节。你们这行礼顺溜了，带你们去见皇帝，不顺溜了，你们呢赶紧打道回府吧，回你们的英吉利去。阿美士德这儿继续用外交辞令打哈哈， 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见到你们大清皇帝的时候，我们会像对我们君主一样表达我们的敬意。那意思，右手捂着心窝给你鞠个躬就算了。广惠可不听这些外交辞令，直接把话挑明了，不行，你们得叩头，叩一次还不行，得是三跪九叩。阿美士德一瞧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就说我们准备在各方面都遵循马嘎尔尼的先例。广惠听，行啊，之前你们那大使马嘎尔尼那就很听话呀，在觐见我们皇帝的时候，包括其他场合都是行了三跪九叩礼。苏楞额在旁边补充，对对对对，马嘎尔尼经过广州的时候，我本人在现场呢，他就行的叩头礼，严丝合缝，一点不差。阿美士德说，这事儿我可是问过啊，根本就不像你俩说的呀。广惠他俩一瞧，我告诉你说，让我们皇上满意是十分重要的事儿，这个场合的礼仪是不能够省略的，你们不行礼那是说不过去的。你别怕学不会，到时候我们对皇帝的画像也是三跪九叩，你们就有样学样呗。阿美士德一听，

广惠一听傻了，因为皇帝赐宴，在大清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朝廷大员，对他们来说这都是无上的荣耀，而你阿美士德为了不磕头竟敢要不吃饭，这叫抗旨。换作大清的子民，别说砍头了，会诛族的。为了缓解当时僵硬而又尴尬的气氛，广惠呢换了一个角度说，能受到我们皇上接见那是无上的荣耀，你这么固执，不仅你见不到皇帝，你儿子也得不到我们皇帝的接见呢。哎呦，你们家这么小的孩子能得到我们陛下的接见，那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儿啊，你不能因此就把孩子这个权利给剥夺了呀。列位您听听这话，这就是双方文化上的差异了。对于阿美士德来说，拜见你们的皇帝是自己的外交使命，他也没觉得有多荣耀。可是大清这儿不一样，谁能跟皇帝见上一面，回去能吹上好几辈子。所以双方就是鸡同鸭讲，毫无进展。就在双方相对无言的时候，苏楞娥就开口了，说你们不跪拜我们皇上的话，你们在广东的生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损失你们担着啊，而且皇上会对你们英国国王非常的不满。哎呦，这可就是威胁了。最后这句话你是奔着外交冲突去的，现场翻译官叫马礼逊，他并没有翻译。总之吧，双方僵持了半天，大清官员最后无奈说，这次不坚持让你们跪拜画像了，但是由此造成的后果要由你阿美士德全面负责，而且不跪拜的话，你们上贡的贡品我们的皇上未必接受呢，你们可能会被直接遣返。阿美士德说，我是服从我们国家君主的命令，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为了表达我们商谈的诚意，我愿意向你们皇帝的画像鞠躬，你们跪拜多少次我就鞠多少次躬，这行了吧。广惠一瞧阿美士德退让了，他这紧往前逼说，这么着，你退一步我再退一步，你们呢也别说鞠躬了，我也别说让你三跪九叩了，你们单膝下跪这总可以了吧。而阿美士德坚决地拒绝了，我肯鞠躬就不错了，谁给你单腿跪呀。最终是大清官员跪拜皇帝的画像，英方给鞠了躬了，总算是勉强把这页翻过去，把这饭给吃了。用过正餐，广惠这儿忧心忡忡说，这次教你们演习礼仪失败，估计我们皇上会不高兴的。阿美士德这说，我们面对你们的皇帝会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可是你们这种跪拜九次的礼仪对于尊敬程度的增加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广惠说，怎么没有帮助啊，你不跪拜，这么着，让你儿子叫杰弗里是吧，让他跪拜，这总行了吧。阿美士德一听，这不一样吗，又给拒绝了。反正后来大清官员在官方和私下多次和阿美士德进行接触，绕来绕去话题就绕不开三跪九叩这玩意儿。嘉庆给广惠和苏楞娥下的旨意是让洋人学会三跪九叩再进京，广惠二人完不成这个任务，反而差点啊让阿美士德的外交辞令给绕进去。最终呢，英国使团还是离开了天津向北京进发，抵达通州以后，通州的地方官同样是跟英国使团在跪拜礼节这个问题上鸡同鸭讲，又讲了半天，他们也被英国的外交辞令给绕进去了。嘉庆得到消息以后，狠狠地训斥了广惠和苏楞娥，洋人没学会跪拜就让他们从天津那儿直接回去，让他们进北京这儿来干嘛呀。广惠苏楞娥二人接旨以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就为了跪拜礼这个事儿，双方都讲了十几次了。最后广惠对阿美士德也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你行跪拜礼，要么你滚回老家去，而且回老家的话你们的贡品也会被我们退回，我们不要。阿美士德就解释，我们这是礼品不是贡品，这区别很大呢，要不这样吧，你们也对我们的摄政王的画像行礼，你们给我们摄政王三跪九叩，我们对你们大清的皇帝就三跪九叩，你们对我们的摄政王鞠躬，我们就对你们的皇帝鞠躬。因为在英方看来呢，大清和英国是平等关系，可在大清看来，英国那是不因教化的外夷，这世上只有一个天朝上国，就是我们大清，其他所有国家那只是藩国属国，不可能跟我们平起平坐。基于这种认知的差异，双方无论如何也沟通不到一个频道上。广惠对阿美士德这个提议非常震惊，我天朝上国的官员对你们外夷的国王行三跪九叩之礼，

我这不是找死吗？且不说你们的国王只是一个藩邦之主，即便在我们大清能受三跪九叩之礼的也只有皇上一个人，其他人要接受此礼，那代表你要造反，是要诛九族的。所以说广惠这言辞拒绝。眼看沟通不来呀，阿美士德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么着，你们大清皇帝指定一名大臣向我们的摄政王的画像行同样的三跪九叩的跪拜礼，要么你大清皇帝发表一个声明，说如果以后大清出使英国，对我们英国的君主也行三跪九叩跪拜礼，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我就愿意三跪九叩。你看这俩条件在英国人看来呀，表达的是平等的关系，但是在大清官员看来，谁都不可能跟我们天朝上国平等。虽然在那时候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大清官员出使英国，但是嘉庆皇帝也绝对不会发布这样的声明，因为一旦你发布了，就等于承认英国跟大清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可是天朝上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啊，这俩官员都不用上奏报，广惠直接就给拒绝了，气氛一时间又有点尴尬。随即广惠把这个阿美士德拉到一旁，悄悄地指点，老弟，我说你傻呀，咱俩都能接受了上边的命令，难以正式的让步，但是你可以在这儿偷偷的对我们的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反正你们的国王也不知道，回去以后你哪怕说就给鞠了一个躬，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呗，你也完成任务了，回去也不会被追责，我也完成任务了，这不是两好并一好吗？双赢吗？阿美士德眼睛瞪大了，赢啥呀赢啊，就算是我卑鄙的回去以后呢做虚假报告，我带了70多人呢，大家伙眼睁睁的瞧着我呢。广惠就更懵了，不对呀，这个使团不是你官最大吗？你回去之前让他们闭嘴，谁敢说话呀？不都得听你的吗？官场上不就是欺上瞒下吗？大家伙联手糊弄呗。阿美士德这也目瞪口呆，无言以对。最终不用问，双方是不欢而散。在通州那儿，前后有多名官员，还有好几位钦差，跟英国使团进行了多轮的会晤，话题就绕不开这个三跪九叩了。双方始终没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虽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也没起什么冲突。可问题是，这中间有一个人可就做了辣了，这个人的名字叫何世泰。皇帝派他们这些人教洋人行礼，可是洋人呢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点都不肯学，这怎么回去交差呀？如实说吧，天威难测，你编假话吧，这些洋人确实不会对嘉庆皇帝三跪九叩，换成一般人那得愁死。但是何世泰那是什么人呢？官场上的老油条了，稍微动了动脑筋就把这事儿啊给圆过去了。怎么圆的呢？他向嘉庆皇帝上奏说，英国使团正在追随我们学习礼仪，但是这帮洋鬼子太笨了，一直怎么教也学不会。哎，这话可就有讲究了。阿美士德的原意是，我坚决不会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可是在何世泰的笔下汇报上去就成了英国人愿意跪拜，只不过呀他们太笨了，一时半会儿啊也学不会。传话的人笔锋一转，主要矛盾就给避过去了，对内对外都能糊弄了。嘉庆皇帝得到这样的奏报，他表示自己很大气，只是说这帮人呢在偏僻的蛮夷之地不懂我天朝礼仪，行礼的时候难免生疏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到时候找个人在前面带着他们行礼就行了，凡事啊不要过于苛细。嘉庆的意思是他们动作不标准，没事，朕不会怪罪的。皇帝话都说到这儿了，何世泰只能是再次奏报说，英国使臣一直在学习，但死活就是学不会，可是这些使臣呢十分的恭顺，对皇帝派人带领行礼的事儿表示万分感激。蒙在鼓里的嘉庆啊十分满意，就宣召农历7月初7，也就是公历的8月29，召见英国使臣。皇帝都说召见了，没辙，带着来吧。皇帝召见的头一天，也就是8月28，嘉庆先在勤政殿里边召见了何世泰、穆克登额这俩人，当面问啊，那英国人学礼仪学得怎么样了？这俩人啊眼瞅着瞒不过去了，自己摘了顶戴，磕头就说，英国人还没开始学呢。嘉庆当时就炸了锅了，不是还没学呢，早干嘛去了？何世泰擦着冷汗说，那使臣说临进见的时候遵行跪拜礼仪，所以明天肯定能够行礼，
能吧。嘉庆也很无奈，只好先应了再说吧。于是何世泰扭头让阿美士德一行人从通州连夜出发，要在第二天的卯时之前赶到圆明园觐见。这时候何世泰呢玩了一个心眼儿，让阿美士德坐马车先行一步，另外安排人把英国人的礼服等行李拖在后边慢慢走。何世泰安排英国人觐见的时间是卯时，就是凌晨五点。这个时间点说实话挺早的，不过清代皇帝上朝时间一直都是这个点，这不算欺负洋人。可何世泰呢是28号夜里就让英国人从通州连夜出发，赶了一宿的路才赶到圆明园。据这个阿美士德回忆，他们凌晨四点左右就是寅时已然是赶到那儿了。清代大臣上朝都是寅时就在午门外等着了，但是人家那些大臣的家呀就在北京城内，阿美士德他们可是在马车上颠簸了一宿。英国使团这行人刚到圆明园这儿，被安排到一间小房里边，水都没喝一口，何世泰就安排张无伟前来传话，说我们皇帝马上要接见你们，搞了一个突然袭击，这把阿美士德搞懵了。出发之前你可没说你们皇帝要见我们呢，且不说我们赶了一宿的路，现在累得要死，关键是礼服啊国书啊都在后边行李队伍当中还没有送到。哦，我们穿的随随便便，见了你们皇帝也没有国书，这不符合外交礼仪呀。无奈阿美士德只好说我现在太疲惫太累了，衣服也没换，国书也没带，这是十分失礼的行为，你跟你们皇帝说一声，明天再觐见行不行啊？张武维对此表示难以理解，怎么着皇上召见还不赶紧躬身小步跑进去，让皇帝等你们一天，你算老几呀你呀。张武伟这儿把阿美士德的话回去禀报给何世泰，何世泰又传话说这次皇上就是私下见面，不谈正事，也不算正式召见，没关系，赶紧过去吧。阿美士德说怎么就赶紧过去，我奔波了一宿现在累得不行，就请皇帝陛下仁慈，等到明天再见我们吧。张无伟说甭让我中间传话了行吗，你跟那个何世泰你俩人聊去行吗。阿美士德说我走不动了啊，张大人您给带个话吧。后来还是何世泰亲自过来，用各种理由劝阿美士德赶紧去，还想上手直接把人给架走。阿美士德好歹也是外交官，对这种粗鲁的行为十分的反感，表示我今天坚决不出门。后来呢又来了这么一位王爷劝阿美士德，要不你先到我房间休息一下，我那儿比较舒坦。阿美士德对于这种邀请方式十分的不满，直接给拒绝了。那位王爷无奈地摇摇头，坏了，这次我们皇上要动真格的生气了。其实啊，这正是何世泰想要的效果，他接上谕去教洋人学礼仪，没想到这帮洋人死活不上道，万一阿美士德真去见皇上军前失仪，他这个引领人呢也是要担责任的。

你看何世泰的这种操作只是小聪明，人在官场不可能和别人没有矛盾，那这番操作呢全程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进行的。第二天到了8月30日，嘉庆就得到下边人打的小报告，说英国使臣压根就没有生病，只不过是人到了衣服没到，不敢穿着便装觐见您，所以拖延身体不适。嘉庆一想，哦，这么回事儿啊，外国使臣觐见朕这是很隆重的，衣冠不整他们也知道不成体统，这也不能全怪英国使臣，但是人都被赶走了再叫回来自己天朝上国没面子，行吧，反正只是个外邦蛮夷，罪而小国，没建成就没建成吧。不过这帮英国佬大老远的来进贡，这孝心不能冷落了。思虑再三呢，嘉庆决定派人追上英国使臣，酌情收下一些贡品，并给他们一些赏赐，同时啊，给英国国王回了一封国书。国书呢，就不给您念了，大致意思就是说，英国国王你好，你派你的小弟来上贡，我也没亏待他们，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你们的小弟在吃饭的时候不遵守我们这儿的礼节，我很大度，没跟他们计较。我原本计划在初七日接待你们的小弟，连续几天连吃带玩的随便玩，没想到临接见的时候你的小弟们说呀生病了不来见我了，我想突发疾病这种事儿也不罕见，那就让小弟的小弟来见吧，没想到小弟的小弟也说生病了，哪有一块生病的，分明是端架子看不起人呢，我也懒得追究了，让你的小弟回去了，你的这些贡品呢我挑了几件不值钱的留下了，全当成全你的孝心，我回赠给你们的可都是好东西好玩意儿，挺值钱的，你看我多大方，你们英国离我们天朝太远了，而且每次你们来呀都学不会行礼，我也挺烦的，而且你们那些什么蒸汽机啊火炮啊那些奇技淫巧的玩意儿我也看不上，以后别派人来了，省得两边都麻烦。说良心话，嘉庆给英国国王的回信语气比乾隆就已经和善多了，而且嘉庆特地下旨让沿途官员好好的招待，别慢待了。列位，这可是大清和世界正常接轨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么给错过去了，他都没想着睁眼看世界，那就继续自己闭着眼睛玩吧。给英国国王回完了信，嘉庆也没忘记惩罚一下相关的人员，毕竟外交搞不好显得我天朝上国没礼数也挺丢人的。为此呢，嘉庆下旨申斥庸臣误事自感丢脸，嘉庆下旨给何世泰罚俸5年，革去藩礼院尚书、镶白旗汉军统领之职，穆克登额革去礼部尚书、镶黄旗汉军统领之职，降为镶蓝旗汉军副都统，苏楞额革去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领之职，去顶戴花翎，降为三品工部左侍郎，广惠降为内务府8品比贴事。这人最倒霉，从钦差大臣呢直接被撸了，撸成一个小文秘了。列位，您发现了吗？不管是鬼友之变，还是这次外交误会，不管嘉庆如何的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底下这帮人呢，嘴上说的好听，转身就该干嘛干嘛。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事不关己，这些风气由来已久，积弊已深。嘉庆恨归恨，但是无力改变，只能是再次下旨，督促大家好好学习。何世泰费了这么大心机，只为了掩盖自己无法说服英仪学三跪九叩这件事儿，最后落得革职罚俸。但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清代统治者对三跪九叩拥有这么深的执念呢？嘉庆那时候还没挨外国打呢，哪怕到了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咸丰时期，外国使臣要来亲递国书，咸丰皇帝因为外国使臣不肯三跪九叩，死活也不接见，甚至为此扣押并且虐杀了英法方派出的巴夏里使团，间接地引来了英法联军。后来打不过了，咸丰扭头就跑，跑到热河，反正死也不见。后来咸丰异想天开，宁愿放弃所有关税，让洋人多挣钱，宁可找俄国人调停，把外东北割给俄国人作为酬谢，宁可死在热河。总之，外国使臣不行跪拜礼，就是坚决不见。咸丰死了以后，同治包括那慈禧是吧，孤儿寡母的，眼看着拦也拦不住了，又通过

长达三个月的谈判，让洋人把三鞠躬升级为了五鞠躬。哎，你看你们对其他国家君主都是三鞠躬，见到我们天朝上国大清的皇帝要五鞠躬，我们就是要比他们强。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明明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结果呢被咸丰搞得割地赔款，割的地到现在都没收回来。在国家利益和这些虚礼之间，清代统治者是宁可放弃国家利益的。那为什么非得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前面说了，古代中国没有平等的外交体系，只有朝贡体系。在这个皇帝看来啊，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我大清，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就是我大清皇帝，其他的都是蛮夷之地，仰慕我们的教化，来我天朝学习进贡。怎么着，你英国的蛮夷要以平等的身份跟大清做生意，见了皇帝不行三跪九叩，大清是绝不接受的。为了维护自己那迂腐可笑的正统性，大清可以禁掉一切外来的先进科技，切断一切可疑的思想苗头，不符合自己正统性的东西，可以证明自己说法存在缺陷的东西直接毁掉，统统的毁掉。说到底，世界给了大清一次一次的机会，而大清呢，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但是历史和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你不睁眼看世界，自然有人会打得你睁眼。阿美士德离开以后，仅过了20多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乾隆嘉庆时期的大清尚存一丝世俗理性，与世界接轨，与时俱进，又何至于在鸦片战争里一败涂地呢？当然，历史也是不容假设的。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说到晚唐的长安城里，磨铜镜的老匠人王承业得了特别凶险的高血压眼病，最后呢，正是靠着真正野生、正宗、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堵死的肝眼通道，再配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君药的明目20味丸，才把这一双快要彻底废掉的眼睛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给挽救了回来，让老匠人王承业重新的拿起了魔镜石，重新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咱们接着往后说吧。唐朝灭亡之后啊，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的时期。短短几十年里边，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苦不堪言呐，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家庭。直到后来天下归一，慢慢的恢复了稳定，进入了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北宋时期。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

宋都城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回啊，我给大家讲一种比高血压眼病更突然、更凶险、更吓人，拖上两三天就会让人彻底失明的重症眼病。它在眼科里啊，被称之为是眼睛里的地震，那名字呢，就叫做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听着吓人，但是呢，让我们患者呀，他感觉呢，不痛，不痒，不红也不肿，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眼睛里边那层负责看东西的视网膜会突然的掉下来，脱离开了。一旦脱离，得不到了气血的滋养，几天之内呀，就会彻底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呐，把这眼睛的视力救回来了。咱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位在汴梁城城东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姓苏，叫苏敬之。那年呢，他是62岁。街坊邻居，包括城里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呐，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裱糊的手艺啊，在整个汴梁城那都是头一份儿。什么叫裱糊匠啊？就是给人家呀，装裱字画、修补古书、占卜屏风、装裱门窗花纸的手艺人。就这门手艺啊，这么讲吧，比磨铜镜啊，比读书写字儿啊，还要累眼睛。别人看不见的小毛边儿、小裂口、小褶皱、小纹路，他必须一眼就看见，一眼就看清。别人对不上的字迹、残缺、花纹、位置，他必须精准对齐，严丝合缝。可以说呀，苏敬之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双又尖又准又亮的眼睛。城里的大官还有收藏家、文人画家全都抢着找他，就说苏师傅的手那叫神手，他那双眼是神眼，只要经过他的手，再破再烂再碎的字画古籍都能恢复原样，完好如新。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陪伴了他近乎一辈子、养活一家人、让他引以为傲的神眼，在他62岁这一年突然之间就坏掉了。最先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不是看不清东西，而是眼前呢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闪光，就像夜里边突然有火星子闪了一下，闪一下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一开始啊，他和前面那些所有的眼病的那些古人一样，包括也跟咱们现在的老年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熬夜熬得多了，得歇一歇，可能睡几觉就缓过来了。到后来呢，越歇越严重，闪光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没过几天呢，更吓人的症状就来了，眼前开始出现大块大块的黑影，像黑布，像乌云，挡在他的眼巴前儿，越变越大，赶也赶不走，擦也擦不掉，闭着眼睛都存在。苏敬之那个时候啊，还在强撑着干活，他觉得自己不能倒下，这铺子还得开张呢，家人还要养活呢，这手艺人绝对不能丢了手艺。可真正出事的那一天呢，还是毫无征兆的到来了。那天早上，苏敬之呢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准备给一位大官啊装裱一副珍贵的

话。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浆糊盆儿，猛地一直腰，就觉得左眼里边咔嚓一下子，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啊断了、裂了、掉了一样。紧接着呢，左边眼睛直接的就黑掉一大半，就剩下中间一点一点微弱的余光，周围全都是这个漆黑一片的，看东西缺一半，看人少一半，看墙少一大片，看字画直接缺一个大角，就连他放在桌子上的工具都看不清了。这个时候这人呐，你突然之间经历这样的一个变故的时候，这人是缓不过劲儿来的。当时他吓得浑身冰凉，腿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地上了。儿子呢，赶紧跑过来把他扶到床上，他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掉眼睛里像是少了一块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里边空荡荡的，就不管怎么用力睁，不管怎么揉，也看不见东西了。家里边人呢，彻底的都慌了神了，赶紧呢背着苏静之往这个汴梁城里边最有名最有经验的眼科医馆跑。那个时候的郎中啊，看病全靠经验，把脉，看眼球，看眼神，看症状。老郎中呢，仔细地扒开苏静之的眼皮，又看了看这个眼底，又认真地把了脉，问清楚发病的经过、时间、症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老郎中说呀，苏师傅，你这个病不是小事儿，你得的这个病啊叫做视网膜脱离。当然在这里呀，尹老师还是给大家呀按照现在的这个病名讲解的，因为在古时候啊，视网膜脱离这个叫法它特别特别的拗嘴，我就算给大家伙讲了的话咱们也听不懂，所以咱们依旧是所有的故事当中这病我们就按照现代的这个病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可以听明白。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一层负责看东西的膜啊掉下来了，就像墙皮从墙上剥落一样，画纸的从画板上翘起来似的，这层膜一旦脱离了，你没有气血养着了，没有营养供着了，几天之内呢就彻底的就坏死萎缩，到那个时候这眼睛肯定就瞎了，治不回来了。苏静之可没听过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呀、啊，那个时候的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网膜啊，他就颤抖着声音问说，我这眼睛还能贴回去吗？你看问这话，问能不能贴回去，还能看东西吗？老郎中啊摇着头说，难呐、啊、太难了，所谓覆水难收吗，你泼出去的水怎么回来呀，你这眼睛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去呀，而且你这个病不是突然得来的，是老早就埋下了病根儿，你一辈子用眼过度，天天费眼，天天伤神，伤肝伤血，这年纪大了之后肝肾慢慢的亏虚了，肝和眼睛之间呢那条最重要的营养通道，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肝眼通道啊，已经在常年劳累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窄，变得堵了，不通了，这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呀、营养啊、津液呀送不到眼底深处，视网膜长期的处于缺血、缺氧、缺营养、缺滋润的状态，慢慢的不就干巴了吗？脆了，然后就松了，也薄了，失去了支撑，失去了固摄，失去了粘连的力量。你那天一弯腰、一直腰、一用力、气血一冲，这一层早就松松垮垮的膜瞬间就掉了下来，脱了开。就好比一棵树啊，根儿上供不上水，叶子
慢慢的干吧，风一吹它就掉。你眼里的视网膜就是因为通道堵了，气血虚了，肝肾亏，营养断，才挂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脱离开了。这家里人就赶紧就问呢，老先生啊，那有没有这个办法能治啊？有没有药能救啊？我们家不是很差钱啊，别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哪怕是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我们也认。老郎中啊，在那半天没说话，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啊，缓缓开口就说了：“普通的药啊，没用，只能润一润眼睛表面，也进不到眼底的深处，更打不开呀、啊！你这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也脱不住啊！这已经脱落松垮的视网膜，修不好已经受损的眼底的组织。要说把你这眼睛救回来吧，也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天底下最珍贵、最名贵、最不可替代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以呢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补肝肾，养气血，固眼底，修网膜。可是我呀，实话跟你们说，这再加羚羊角啊，太稀少，太昂贵了，比黄金呢还要贵重，整个汴梁城的大药铺都未必能拿出一只真正正宗药效十足的再加羚羊角。老朽我呀，活了半辈子，我也就是在小时候学徒的时候跟着我师傅有幸见过一回，而且就算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啊能承受得起的。老郎中的这一番话呀，就像一把锤子似的，狠狠地砸在了这一家人的心上。钱能凑，债能借，可是呢，你找不到药，一切那都是白搭呀。就在一家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呢，传承并守护着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的一位老先生，正好在汴梁城啊行医救人。他听说呢苏静之的遭遇之后，了解到了病情的症状，二话不说，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说要给苏静之老先生治病。人来了之后呢，走进屋里边，先走到床边，轻轻地扒开了苏静之的左眼，仔细看了看眼底，又把了把脉，依然是问清这个发病的时间呢、经过呀，包括这些日子的感受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然后人家呢很有把握的说了一句话：“苏师傅，您的眼睛能治有救，瞎不了，只要您愿意配合，我保证啊让您重新拿起裱糊工具，重新的生活下去。”苏景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半信半疑了，有气无力的说：“先生啊，城里的名医都看遍了，都说我呀，说我里边有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干眼通道堵死了，说只有这个世间难寻的再加羚羊角能治。可是这个药啊太难找了，千金难换呢，我只能认命了。”说完之后啊，嘴就开始抹眼泪。然后呢就说这个郎中啊笑了笑，慢慢的从怀里啊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之后里边放着一小包洁白细腻带着淡淡天然血丝纹的粉末，又拿出一瓶深褐色圆润光滑药香浓郁醇厚的小药丸。他把这两样东西啊轻轻的放在桌上，声音沉稳有力地说：“苏师傅，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能救您眼睛的宝贝来的，这锦盒里的正是真正野生正宗
产自隔壁极寒之地，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而这瓶中的正是完整配伍、传承千年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您视网膜脱离的唯一的救命方，也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还有难症眼病、急症眼病真正的克星。然后呢，先生啊就继续说，苏师傅，您得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呀，核心的病根呢只有三个，而且全跟着干眼通道有关系。第一点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脏的气血、营养、津液根本送不到眼底的深处，视网膜长期的断水、断粮、断滋养，慢慢就变得又干又脆、又松又薄，失去支撑。第二，肝肾长期的亏虚，气血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营养啊推上去，眼底呢长期的处于虚弱、干枯、失养的一个状态，收摄不住视网膜，那么这个膜呢自然它就挂不住。第三点呢，眼底失养，网膜松垮，稍微的您看，您一用力、一弯腰、一低头，本身呢就脆弱不堪的视网膜呢它瞬间就掉下来了。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一个比一个严重，你普通的药材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普通的药材呀力量太轻，通不开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这个药性也太浅，到不了眼底最深层的视网膜的位置，而且普通草药的配方太单一，只能说补一点血、清一点火，做不到通、补、养、固、修五步一块做。而同时能解决这三个致命问题的天底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赛加羚羊角，再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最不可替代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干眼通道啊，就是根和苗之间唯一的营养输送线。你这条通道一旦堵死了，眼睛呢，它就缺营养，缺气血，轻则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重则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草药啊，力量太弱小了，就像呢，用小勺挖堵死的石头，根本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一台力量巨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直接把堵在通道里的风、火、痰、瘀、虚、堵、结全部清开、打通、散开，让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地流到眼睛里，流到视网膜当中，流到眼底呀、最深层的地方。这通道一通，气血一来，脱落的视网膜就能重新的得到滋养，它就有机会重新的贴回去，稳住了，而且长牢固了。这就是救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赛加羚羊角呢，就是凉血、散血、消水肿。视网膜一脱离呀、眼底一定会出现水肿、积液、淤血，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水肿越重，我跟大家伙讲啊，视网膜呢它越贴不回去，越容易继续的脱落坏死。而赛加羚羊角呢，它是性寒味咸，能凉血清热、散瘀消肿，把眼底的热、毒、瘀包括积液
全部的给它散掉。

排掉、消除掉，让这个视网膜呢慢慢的得到一个舒展和平复，然后呢它不胀了、不肿了，这是保住眼睛不彻底失明、不让病情继续恶化的非常核心的一步。那赛加羚羊角的第三个作用啊，是平肝固摄、定目。视网膜脱离的人呢，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肝气不固、肾气亏虚、气血涣散，眼底它收摄不住了，所以膜呢才会往下掉，才会松，才会脱落。赛加羚羊角啊，质地沉重，能把上亢的肝气、涣散的气血、躁动的肝风全部镇住、稳住、收住、固摄住，所以说让眼底呀、重新变得非常的稳固，这样就有力量让脱落的视网膜呢，它有抓力，就重新的紧贴回眼球壁，不再继续的脱落下滑乃至坏死。来人呢，特别就强调，赛加羚羊角啊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的君药，也是先锋。你没有它，该眼通道是打不通的，视网膜呢，它也脱不住，水肿啊消不掉，气血呢它更上不来呀。所以你这个时候眼病患者吃再多的补药啊、清火的药啊、包括养护的药，那全都是白费，全部都是像隔靴搔痒一般，达不到病灶，也解决不了病根儿。这就是为什么汴梁城那么多的郎中都知道病名、都知道病情，却治不了这个病，因为他们手里边没有真正的赛加羚羊角。你没有这个能开路、能救命、能通通道、能拖住视网膜的核心的君药，说一切都是白费呀。所以呀、讲完了赛加羚羊角，这个来的郎中呢又拿起了那瓶啊明目二十味丸，继续的给解释，因为人家毕竟是来的一个生人嘛，所以说人家也得让病人或者病患家属知道为什么给病患用这个药，得跟人家讲明白了。就像咱们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似的，您是不是也得问一下，您看我这个情况为什么你给我用这个药啊，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您让我坚持着吃什么降脂药，吃这个是干嘛的。那人家有的大夫说了啊，这个可以给您溶栓，这个可以给您稳定斑块，斑块稳定住了它不容易脱落了，不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梗死和血栓吗？那人家都会给您讲清楚的。来的这个人呢，人家也是一样的，赛加羚羊角怎么好，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棒，那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啊说明白了，掰开了揉碎了。紧接着说什么呢，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羚羊角是先锋，是主帅，负责开路的、消水肿的、通通道的、脱视网膜的，是救急保视力的。但是呢，你想让就是已经脱落受损松垮的视网膜彻底的给修复紧贴，不再复发，想要把亏虚的肝肾补回来，然后把虚弱的眼底给固摄住了，就必须要靠明目二十味丸这支精锐的大军。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也是传承千年的蒙古的一个蒙医的古方，整个方子呢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坐镇指挥，统领全局，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凉血散血，平肝息风，消肿脱网膜，救急保眼。然后呢配上石决明、珍珠、牛黄三味陈药。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血管，明目退翳，专门稳住眼底，拖住脱落的视网膜，让它慢慢的呀贴回去。珍珠呢滋养视网膜，修复受损的组织，让这视力呀慢慢的恢复。牛黄清热解毒，清理眼底的毒素，防止炎症和水肿的加重。这三味药啊是赛加羚羊角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协同作战效果翻倍。再配上枸杞子、

菟丝子、玉竹、麦冬等佐药，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阴、补津液，从根上把身体亏空的这部分呢全部的补回来。人的肝肾足了，气血它就足了呀，气血足了，眼睛就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眼底呢你就不再那么虚弱了，也没那么干那么堵。当然呢，这视网膜它不松了，它就不会再轻易脱落了。还有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专门协助赛加羚羊角清肝火、明目、退翳，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让眼睛表面舒服，让内里健康。还有红花、三七、茜草、牛膝，专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打通我们眼底最细微的血管，让气血流得更顺畅，让营养呢送得更到位，让这个视网膜啊修复得更快也更牢固。还有人参、当归，专门呢补气养血，气能生血，血能养目，气血充足，人的眼睛修复它才有动力、有能量、有速度。车前子、冲位子专门是干嘛的呢？利水消肿，排出这个眼底的积液呀、水肿啊、垃圾呀，让眼底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视网膜就能在最好的环境里边恢复它的功能，长牢固了。最后还有一味珍贵的麝香，作为眼睛药，带着所有药材的药效，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层、最核心、最关键的病灶位置，一点不浪费，就是所有这些药效啊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最后呢，他总结了一句话，说赛加羚羊角粉负责开路、通通道、消肿、脱网膜、救急，是视网膜脱离的第一救命药。明目二十味丸负责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啊，才是绝配呀、啊，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可行。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赛加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二十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地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

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黑块啊

0: 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呢，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幕通丹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干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细，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惜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跟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托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哎，太

0: 高兴了。
1: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哇，快七十了。
1: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视力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1: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0: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我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这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1: 中心处有黑点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0: 哦，跟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了这个病了，
1: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0: 啊，查了眼底啊，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1: 打的眼针是康柏还是雷珠单抗啊？
0: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柏西普，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柏西普。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柏西普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柏西普。
1: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0: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就不稳定。后来打了针多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说，
1: 垃圾越打越多，
0: 那
1: 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0: 不是，就是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我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这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土蓝色的，我就怀疑是不是阳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照影，
1: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照影剂呀、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0: 哦，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业余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1: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0: 是
1: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呀，费眼睛。第二，费脑子，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蒙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0: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1: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0: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0: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1: 嗯，他的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儿，它不是雾状，全是点儿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儿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出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0: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是好的。是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1: 啊，我这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数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0: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1: 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睛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干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又有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1: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行，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1: 那知道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1: 那好的，谢谢严老师，祝严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呢。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4: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4: 要不是遇见您呢，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的这么快啊。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都能治了10年、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是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呢、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4: 我用药分两次，一共买了四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
0: 嗯。
4: 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
0: 嗯。
4: 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
0: 嗯。
4: 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
0: 嗯。
4: 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三个月。
0: 嗯。
4: 不光是磨呀，而且还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
0: 嗯。
4: 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
0: 嗯。
4: 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4: 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
0: 嗯。
4: 我在屋里啊都不敢出去，而且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0: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4: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0: 嗯。
4: 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0.15。
0: 嗯，
4: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那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
0: 嗯，
4: 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珠单抗啊。
0: 哎呦，
4: 花了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0: 嗯。
4: 而且视力还更差了呢，只有0.1了。
0: 嗯，
4: 认识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
0: 嗯，
4: 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疗程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眼睛呢就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以前这个2-3个小时再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0: 嗯、
4: 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0: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啊，特别好。
4: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
0: 啊
4: 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0: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4: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
0: 啊
4: 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我现在视力啊，左眼是0.6，右眼是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0.4、0.5，没想到现在恢复。

0: 说到0.001个T 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1: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0: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真太满意了。
1: 嗯，那就好。
0: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越盲目啊，越心急，它越治越不行。
1: 哎，
0: 我就是典型啊。
1: 嗯，
0: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1: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蒙药镇气方明目二十味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肝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好了之后它也不会再犯。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您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1: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1天2次、
1: 啊、
0: 一次7粒，这算下来还有8天的量。
1: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0: 没有，没有波动。
1: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那咱们还是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正说嘉庆皇帝。但凡是提到这位皇帝，肯定要说到一起案子，那就是兵部大印丢失案。咱中国的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司凭文书官凭印，除此以外不足信。咱们中国是一个印鉴文化、印章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印章的起源有人说是夏朝，有人说是商朝，至今也没有个定论。反正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印章就已然是在中国

0: 中华大地上广泛使用了。正经的公文你只签个名字这不行，必须要加盖印章，这公文才算是正式生效。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下令把那块和氏璧雕刻成了传国玉玺，作为皇帝的凭证。
1: 昔日汴河于荆山之下建凤凰栖于石上，便以此时进献楚文王，楚文王使人解之，果然得玉，世称和氏之璧。其后秦始皇令梁公琢成玉玺，李斯又撰此八字于其上。第二年秦始皇驾崩，其孙子婴后来将玉玺献与汉高祖，遂成为传国玉玺。
0: 这个传国玉玺一直是中国皇帝的信物，虽然历经战乱，但是一路传承下来，直到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的时候被金人给掳走，至今下落不明。明清两代都是自己另行再刻的国玺。秦始皇之前呢，所有的印章都可以称作为玺，而秦始皇称帝以后呢，制定了一堆的皇帝专用的名词，大家伙所熟知的朕这个字，这就是秦始皇26年的时候从普通的自称，就相当于现在的我，升级为了皇帝专属的自称。除了皇帝以外，其他所有人呢自称的时候不能称为朕了。也是在同一年呢，玺这个字也被秦始皇征用了，非皇帝不得用玺，其余的印章只能被称为叫印。于是乎呢，玉玺就成了皇权的一个象征，做皇帝的你没有玉玺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乾隆传位给嘉庆的时候舍不得放权，仪式举行完了把这玉玺揣怀里边给顺走了，害得76岁高龄的刘墉追到养心殿，对着老主子连哄带劝，这才算说服把玉玺传给了嘉庆。那么朝廷公文你必须要用印用章才算生效，所以各级官员都配发有相应的官印，发个文书啊，写个通缉令什么的都要盖上公印。可以说这官印就是官员们吃饭的家伙，地方官上任的时候老婆孩子可以不带，但官印必须随时带在身上。官员丢了官印，非但是这官做不成了，脑袋都有可能搬家。这就好比是一个战士你丢了枪了，那你就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
2: 嘉庆在进谒东陵的途中得知兵部的行印居然不翼而飞，那么入库时完好无损的大印究竟在哪儿？在他的指点下，行印丢失案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可案件却为何悬而未破？嘉庆一直都在反腐反贪，可为何始终收效甚微？他骤然驾崩，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并因此给朝廷带来了哪些麻烦？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0: 且说吧，嘉庆25年3月初8，嘉庆启程进谒东陵，此行主要是为了拜祭一下大清的康雍乾三位先皇。那皇帝出行仪仗自然是极为隆重，这次东陵祭祖，嘉庆预计连来带去得花费1个多月，他就下令内阁各部筹备行动，并且强调带上各部的行印，以方便路上办公。清代官印实行的是双印制，也就是有唐印又有行印，顾名思义，唐印就是保存在衙门里边不动的印，而行印呢，就是官员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使用的印。为了区分呢，行印在官称之前还要加刻行在二字。您像皇帝的行印被称为叫行宝，平时保存于寝宫，皇帝出巡，行宝由内阁学士捧宝随行，各衙门的行印平时放在库房，外出的时候由衙门负责管印的官员贴身携带。当然带印这种小事自然不用皇帝恭亲，下达完这个指令以后，嘉庆带着人就先行出发了。第二天，当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来到汤山行宫，就是位于现在咱们河北省承德市头沟镇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份紧急上奏。这是管理兵部事务的大学士明亮和兵部尚书普公、戴连魁等人联名紧急上奏的。奏书里边就说呀，说内阁 按照惯例安排人员开始前往各部领取行印。结果到兵部领印的时候，发现印箱里边所有的印匣都在，唯独行印的印匣不见了。兵部发动部内所有人翻找，不久以后呢，是在一间角落的旧案堆上发现了空的印匣，可里边这个行印不翼而飞，就此确认兵部的行印丢屋了，不见了。嘉庆看完这个奏报有点迷糊，怎么这些字儿我都认识，连到一块儿我整不明白呢？啊，兵部的行印不见了，这可是朝廷的兵部，大清武装力量的核心所在，在戒备森严的兵部衙门里边，行印居然不见了，而且连具体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这一年嘉庆已然是60了，气的是俩眼发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哪个狂人拿着大印去调兵造反，自己这个皇位还稳不稳的，他根本就不敢想。深吸一口凉气，他赶紧下旨说，尔等这帮废物还愣着干嘛，麻溜的给我找去。旨意当中，嘉庆命令流经的庄亲王棉客带头，吏部尚书英和、内阁大学士曹振庸等人会同刑部所有的堂官立刻索拿兵部的书役库管等人，一旦查出丢失行印的时间端倪，就要查办当时当班的满汉四员，全部革职羁押，严加审讯，然后迅速聚奏回来，快给我查去。安排完了办案的人员，还得处理相关的责任人呢。兵部的行印丢了，那兵部的堂官自然要担责。嘉庆一口气处理了兵部六位堂官，几乎是把兵部的高层一锅给端了。下完这个旨意以后，嘉庆就没有心情再往前走了，正好离明十三陵不远，他就去了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明孝宗朱佑樘三位明代比较有作为皇帝陵前祭酒，也算是散散心吧。平复心情以后，嘉庆传旨，这道旨意也算是给自个儿脸上贴金，自我安慰一下，说你们看，我朝德胜天地，优待圣国，就连前明的帝陵都保护修葺的十分的规整，真是万古未有的仁厚之朝，以后我的子孙呢，也要常来这儿祭酒，以体现我大清恩礼前朝的仁德。他这表演咱们暂且不提，且说棉客等人接到嘉庆的旨意以后，也是吓了一大哆嗦，大清兵部的行印居然是凭空的消失了，这真是千古的奇闻呢。棉客作为亲王当仁不让的成了专案组的负责人了。这专案组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从最后一次归还印件当班的主事，从那俩人着手，先提审这俩人吧。列位，因为这个嘉庆年间兵部大印丢失案，我们此前在坐天下那个系列，包括清朝奇案系列里边已经给您说过了，所以在这个系列里边正说嘉庆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赘述。简单来说呢，就是事发前一年的8月28，当时负责照看行印的差役叫塔尔图，出去想要耍钱，就把这个行印拜托给另外一位书吏余辉廷来照看。余辉廷把这个印包挂于支柱之上，不知不觉的他就睡过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印包不翼而飞，这下啊把他魂都给吓飞了。情急之下，他想起还有一个备用的印匣呢。经过多次的称重估算，他发现呢1500文钱放在备用的印匣里边，重量最为接近。于是他不声不响的在备用印匣放入了1500文钱，然后再上了锁，企图瞒天过海。塔尔图回来以后，余辉廷把这印匣归还给他。塔尔图啊玩了一宿，正困呢，正迷糊呢，也没打开检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收下了。虽然过了眼巴前这一关，但是余辉廷心里边始终是忐忑不安呢，毕竟回到京城以后，这印匣还要入库呢，相关负责人要开箱检验呢，这一开箱那不就露馅了吗？余辉廷这思来想去，觉得自己一个人搞不定这个事儿，决定拉更多的人入伙。经过筛选呢，他又找上了老书吏鲍干，这个人在兵部当差多年，早就混成老油条了，在衙门里边也有一定的影响。经过他的一番花言巧语，并且给了对方50两银子，鲍干决定行了，这事儿交我身上吧。鲍干为什么敢接这个活呢？因为他深知负责收印的官员懒惰，再加上自个儿从旁随便两三句话干扰一下， 就能达到让库房不开箱检验就入库的目的。并且秋闱结束以后，这行印就没有用处了，起码半年之内不会打开，这事儿就算糊弄过去了。直到第二年，嘉庆进谒东陵，最终触发了这个案子。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们简单给您说了一番。可是虽然来龙去脉真相大白，但是嘉庆的内心简直都在滴血呀，心溃疡了。一方面，大清中书衙门已然是腐烂至此，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另外一方面，那个丢了的行印到底是谁偷的，目的是什么，最终下落去哪儿了，都是无法再查明了。所以这个案子是悬而未破。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嘉庆又发谕旨，大致意思就说呀，行印遗失这个事儿是3月初8兵部在汤山报过来的，当时朕就觉得行印是为了随军携带方便而设，肯定是去年秋闱途中遗失或者是被盗的，所以传旨把去年随军秋闱的兵部书意押解回京，交给流京的五大臣会同刑部一同审讯。这言外之意就是说，你看我多聪明，我多奸呢，我就觉得应该是去年出的事儿。随后嘉庆给出了最终判决，相关的人员革职流放的，发配千里的，反正处理完了一干的人犯，嘉庆仍然是不解气。到了4月27，嘉庆再次痛斥前任的兵部尚书，可问题是行印没了，赶紧再刻一个吧。嘉庆这心怀愤懑，说在朕眼皮子底下就有这么多舞弊的幺蛾子，地方官之间回护规避肯定早已成了习惯，牢不可破了。遇到盗窃案就隐瞒不报，遇到邪教案就巧为消弭，他们层层隐瞒，原意就是为了避重就轻，结果导致避轻就重，把小事发酵成巨案，降职查办真是便宜了这帮孙子了。你们各级官员把你们的功名看得太重了，以至于延误朝政，你们的良心到底何在呀？这一年嘉庆61了，还在幻想官员们能够良心发现，勤勉政务，这到底是天真呢还是糊涂啊，咱也是说不清。你还指望着这帮官员们修齐治平呢，他门儿也没有啊。纵观那时候朝廷上下，中央和地方，大清朝上至京城大员，中至各省的督府，下至差役胥吏，从军队到地方，那是无官不腐，无吏不贪，国库空虚，民生为艰。要想维持大清的统治，这反腐当然是重中之重，并且势在必行的。想当初嘉庆的爷爷，也就是雍正皇帝，用雷霆铁腕才把大清从悬崖边上给拉回来了。反腐反贪其实嘉庆一直也在做，在军队啊地方上都有大力肃贪之举，可始终收效甚微。还甭说他了，您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包括清代的雍正，相当于是用了残暴的手段来治理贪腐，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把这个现象从官场给禁绝。那么这个问题的根儿到底在哪儿呢？您看啊，清朝承袭的是明朝的制度，问题的根源呢，还得从朱元璋所设计的政府机构上寻找答案。贪官污吏历朝历代都有，但是明朝的贪官却呈几何指数增长，这里边肯定有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朱元璋所设计的洪武型政府结构，无论是行政效率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存在巨大的漏洞。我们在这儿啊，只说跟贪腐相关的那部分啊。应该说朱元璋所设计的洪武型政府结构在王朝草创之初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时移世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结构的副作用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朱元璋出身贫寒，儿时的经历刻骨铭心，所以他对穷苦百姓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对于各级官吏在潜意识当中就有警惕，就有质疑，甚至有憎恨。在他的统治之下，官吏的薪俸远远低于之前的那些朝代。明代之前的元朝那属于放牧式粗放管理，不做对比。再往前是宋朝，那是出了名的富庶的朝代。宋代官员的薪俸，我们曾经给您列举过包拯包大人他的工资，说是折合到现在啊，包拯的年薪能够达到2800多万人民币。包拯是全知开封府事，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的市长，地位特殊，收入自然是高。而明代应天府的府尹和顺天府的府尹，咱们对比一下这个差距啊， 这两位府尹呢，也是正三品的官，品级相当的高了。俸禄是多少呢？正三品的大员，在朱元璋的眼里啊，每个月给你们35担禄米就够了，这都不够想当年包拯塞牙缝的。至于补贴，那能给你工资就不错了，还想着补贴。而且就这35担禄米也不是全发食物，还要米钞分支，一部分给你米，一部分给你一些大明宝钞。可问题是，朱元璋搞的钞票是没有准备金的，面额印成多少全凭他的心情，并不能够随时随地折换成等值的财物。说白了，比废纸强点，但是强的有限。而且就这点禄米呀，也不给你全额支付，还要进行折色，就是用米折物，折成什么胡椒啊、绢布啊、棉布啊。因此在大明朝做清官，等于是选择喝西北风。著名的清官海瑞，那家里边都穷成什么样了。咱们看大明王朝1566里边就有深刻的体现。
3: 把家里的棉被都拿来给他盖上。
4: 来，给我。
5: 谢王大人。
3: 不够，把家里的被褥全都拿来。
5: 家里就这床被子了。
4: 阿根，赶车回去，油盐柴米还有被子都搬下来。
6: 厨房里有些粥，还有几个窝头，你吃了换了这身官服，拿这匹布到前门外卖了，我们的年货也就有了。
7: 哎，掌柜的，您看能给多少钱？
8: 我看客官啊，也不像是做生意的，我也绝不会坑你，我最多给你12吊钱。
7: 掌柜的，少于15吊我真的不会卖。
8: 我给你15吊钱。
0: 相当于朝廷对官员耍流氓，那么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官员的手里边有那么大的权力，你又给他开这么低的工资，还要求他廉洁奉公，那你这不是开玩乐呢吗？行，如果你朱元璋对官员抠门，对其他人也一视同仁，那也行啊。可是朱元璋对自家子孙大方的要命，比方说洪武年间亲王的禄米是50000担。列位，明代正一品的大员的年俸才1044担，这一对比，当官的心里边肯定不平衡啊。官员们不平衡，老百姓更受不了。供养朱家的宗室，大明的黎民百姓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都等到后来万历初年，张居正对皇室的宗室做过一次统计，全国的宗室数量竟达3万多人。万历初年的时候，宗藩俸禄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9.76%，30%都给了他们了。这些钱呢，如果用于赈灾，哪还有农民起义呢？朱家的这些所谓的龙子龙孙，既不能从政，也不能从事传统行业，有一个人头就能领一份供养，那所以说只能是拼命的生孩子。到明末的时候，宗室人数有多少呢？已然是不可考了。有一种说法说达到10几万，更夸张的说有上100万。无论是哪个数字，对于国家财政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所以两相一对比，谁当大明朝的官，他心里边也犯琢磨。哦，我这儿10年寒窗苦读，祖坟冒青烟，运气着了火，熬一辈子熬到了正一品，完了一年呢挣1044担禄米。你朱家宗室成员哪怕是个傻子，是个弱智，每年挣的钱都是我几辈子挣不来的，你还要求我廉洁奉公，供养你们一家猪。就算是这官员有良心，他也得琢磨，归根到底，这大明天下是你们朱家的，不是我的。此前秦汉唐宋，皇家虽然也是寄生虫，但是没有朱元璋他们家这么没底线。就这么着呢，大明朝的官员迅速腐化，从上到下贪腐成风。还是说大明王朝1566里边，嘉靖皇帝瞧见这个底下官员贪了那么多钱，愤怒大吼：“朕的钱，
9: 朕的钱！他们拿200万，朕分100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0: 行，咱们不说明，说清。清朝吸收了明朝的官制，也吸取了一部分有关宗室的教训。整个清朝啊，一共才封了12个铁帽子王，其余的宗室也是逐代降级的，演变到宗室成员中的90%每个月呀只有3两的国家补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到了乾隆时期， 皇家宗室当中有大量人穷困潦倒，为了保持所谓的皇家颜面，乾隆这儿开始接济宗室成员。而到了嘉庆时期呢，一些下层的宗室人员游走于街头，当起了流氓混混，官府又不敢管，搞得民怨沸腾。嘉庆这儿也很生气，但是也不想养这么多人，干脆赶了一大批宗室人员，让他们回东北垦荒去了。貌似他们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挺好，但是爱新觉罗家族是承袭了朱家极为刻薄的官俸体制，各级官员如果想靠着正常的俸禄过日子，同样得去喝西北风。更何况大清朝的王公贵族数量减少，但是又出现了新的特权群体，就是旗人，人家是有铁杆庄稼的。所以总结起来，明代也好，清代也罢，从一开始啊，就是一个特权阶层向下压迫的体制。官员虽然是这个体制里边的等级比百姓高，但是呢，依旧是被压榨的层级。官僚们没有廉洁奉公的动力，给我开这么点工资，省下的钱呢，被皇帝给了宗室或者是八旗子弟这帮蛀虫，你们光明正大的当蛀虫，我就不能捞点？有朋友说，那就给官员和胥吏发高工资啊。列位，这可是一笔巨额的支出，社会得有相应的生产力才行呢。想要解放生产力，首先你得解放生产关系。简单来说，就要打破既有的特权阶层，使大家伙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上。可这种改变生产关系是不符合皇帝及权贵阶层的利益的。皇帝富有四海，权贵阶层靠着侵占资源和榨取民脂民膏，过着富贵悠哉的生活。他们怎么会为了天下老百姓的福祉牺牲自己的利益呢？王安石啊，张居正啊，这些改革家之所以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原因也在这儿呢。所以封建社会的皇帝很少有跟贪腐死磕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你贪一点可以，但是有两条红线你别碰，第一，别贪皇帝本人的钱，第二，别贪太多引起民变。可就这两条红线，一般的贪官呢也很难把持得住，毕竟人的欲望是没边儿的嘛。行吧，这就说的有点多了。这个系列最后的最后，我们得说到嘉庆25年的七月，61岁的嘉庆皇帝带领一干八旗贵胄再次启动木兰围猎。一直以来啊，嘉庆的身体还是蛮不错的，毕竟他老爹相当的高寿，按理说他也会继承一些长寿的基因吧。且说这年的7月18，銮驾启动，24到达避暑山庄，25早上6-7点钟，这皇帝忽然就感觉痰气上涌，说话困难，太医们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当时嘉庆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可是等到当天下午，病情就忽然加重，撑到晚上8-9点钟，嘉庆帝骤然驾崩了。所以嘉庆皇帝的死是极为突然的，虽然已然是年过花甲，但是一直以来这身板挺硬朗的，骑马打猎什么的也不在话下，所以他的死就给世人留下一个永久的谜团。嘉庆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呀是急性中暑死的，也有人说呢是骑马打猎被响雷给劈死的，还有人说嘉庆皇帝在行宫里边玩不可描述的活动的时候被雷劈死的，更有野史说是他的儿子民宁，就是后来道光皇帝啊，等不及了要抢班夺权，暗杀把他弄死的，这个说法就离了大谱了。反正老百姓最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都说这个嘉庆皇帝是被雷劈死的，可问题是一代帝王被雷劈死，那得造了多大孽呀。凭良心说，嘉庆虽然是能力平平没有什么作为，但是他也并不残暴啊，对民间疾苦也颇为关注，这在历代君主里边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关于嘉庆的死，史书里边记载极为简单，清史稿里边啊只用了简短的一句话啊，只描述了时间，都没说死因。后人分析啊，应该是因为嘉庆比较胖，可能存在心脑血管疾病，一不小心呢是中风猝死。甭管他怎么死吧，他突然驾崩，给当时的朝廷带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老皇帝大行，那王公大臣派人爬上房梁，却没有发现装着诏书的那个小匣子，又找了一遍嘉庆生前带的那些箱子，里边也没有遗诏。最终呢，是从嘉庆贴身侍从的身上找到了一个小盒子，拿出了建储遗诏，民宁这才得以名正言顺地继承了帝位。 您说之前找了半天找不到，最后从一个进士的身上找到遗诏，他怎么就那么巧呢？此前这个贴身的侍从他就敢一声不吭。所以这个所谓的遗诏估计是几位王公大臣他们偷摸鼓捣的。当然我们也得说啊，嘉庆十八年发生了癸酉之变，在这个变乱当中，临危不乱，用鸟枪干掉了两个杀入紫禁城天理教的教众，大出风头的这个民宁，他在嘉庆的心中，在朝野上下都留下了好印象、好声望，基本上皇位啊，大概率就是他的了。这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咱们看这个画像啊，嘉庆皇帝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相比较富态，一看就像有福之人。而这个道光皇帝的画像就略微有点尴尬了，即便在宫廷画师刻意美化之下，依旧是脸颊深凹，瘦弱不堪，说难听点啊，就标准的是尖嘴猴腮，跟抽了大烟似的。而且从道光帝开始，后边的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是一个比一个瘦，就跟大清的国运一样，一辈儿不如一辈儿了。说到道光，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抠门吝啬的皇帝。为什么这么抠呢？第一，性格原因；第二，也真是穷，国库里边也真没钱了。大清经过几代皇帝传到道光这儿的时候，穷的呀，连外边的架子都维持不住了。没钱怎么办呢？只能是省呗。哎，史上第一抠门皇帝道光就此上位了。而就此呢，正说嘉庆这个系列也就完结了。非常感谢列位长久的陪伴，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

0: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时候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他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他煎过药，没给他熬过药。我10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

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肿块啊，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舒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舒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70了，说不好听的，过了70那都得按天过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儿了一喂，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些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是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

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儿。讲话了，咱自己得留点过河钱儿，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儿。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万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呀，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啊，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对吧？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呐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撞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畅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儿了？有的时候讲话了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哎，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2个好人去伺候。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
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啊、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你像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五六岁我还得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股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郁，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深柏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面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啊。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啊，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啊，尤其那个时候一说下岗，有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现在下岗了，我完了，我活不了了，天塌了。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啊，得吃饭呢，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上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
还找不到卖车。

那人了，买车借的钱，讲话拉一屁股鸡巴，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儿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呢，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累，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儿。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不说过那话吗？就是哥姊妹们呐，一旦超过3个，就都不太和谐了。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肋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瘀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瘀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那骨髓有啥作用啊？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能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了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357。什么叫357啊？就这病过了3年，这是小胜利；过了5年，那就大胜利；过了7年，那就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70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那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次啊，都谢谢谢谢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8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

0: 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有淤了，逐渐的有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啊，不得那要命的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早就没了，就是因为他报废的那个系统早早的就出现淤堵了。你像人为什么活到了七老八十就会老死呢？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你就这么想吧，他每年淤堵1%，这个人呢，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就淤堵50%了？那就淤堵一半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再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你发现50岁的时候啊，特别容易猝死，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各个管道系统就堵了70%甚至80%了，甚至还有更多的。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说一老太太活123岁，为啥呀？那因为人家这个整个管道系统畅通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的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道理大伙都懂吧？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叶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咱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那往小了说呢，就咱说那个什么便秘呀，对不？哎，这都不通，全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那就得进行一个全面的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咱都要全面化瘀。所以舒心汤最近大家喝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有的人讲话都喝一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那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一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 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儿，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2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呀、啊、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啊、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啊，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别提了，我说那你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啊，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在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姐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啊，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姐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啊，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呢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药的品质呢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这种最好的药材。 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三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三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不愉快呀、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它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13号14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咱们告别病痛，所以13号14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解答。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学位超大图册绳医生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第三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大林老师，告诉你了好消息，我今天那个阴体服我刚刚嗅到了哈，
0: 哎呦，那好，
3: 我每天都听那个那个大林雪丁那个。
0: 啊，
3: 那个全新讲的哈，给通俗易懂，近是就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哈全新能听懂，近是好医生啊。
0: 哎呦，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3: 我是烟台的。
0: 啊，
3: 我山东
0: 的，
3: 山东的
0: 老乡呢。
3: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不去。
0: 啊，直府的
3: 啊，
0: 以前我父亲是哪呢？是那个蓬莱的
3: 啊，蓬莱啊。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了，我可不可以喝点
0: 舒心汤啊？
3: 啊，
0: 一般的
3: 过

0: 四十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 别加重，慢慢好。没有的呢，咱预防预防。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四十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1: 哎，对对对对对。但老师，我给介绍介绍我这个情况哈。我今年72岁哈。
0: 啊，老大哥。
1: 2010年我得了脑梗。
0: 啊。
1: 你那去了，就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听啊。我得，
0: 别着急。
1: 我得脑梗。不过，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手上就是不稳。这个腿没劲儿。
0: 是哪边的腿不？
1: 左边，
0: 左边，
1: 左边，
0: 左胳膊咋样？
1: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就是肩膀头疼。
0: 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1: 啊，对对对对，右脑。
0: 脑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不那么灵便了。
1: 对。
0: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儿没？摔跟头不？
1: 不稳，不稳啊！
0: 稳
1: 我走道还可以，我自理可以。不稳就不摔跟头，就是觉了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0: 腿沉使不上，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两边晃，他就
1: 但也有点晃，不能写一点不晃，
0: 是吧？你看，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1: 啊。
0: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1: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高压这个量了126，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0: 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1: 吃降压药。
0: 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呀，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1: 好。
0: 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遇事儿啊，别着急上火。
1: 我就着急上火。
0: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1: 对对对，
0: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得注意。
1: 对
0: 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1: 好，
0: 完了之后呢，咱再化化瘀。
1: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系去有个挺不得劲，我一时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0: 那有溃疡性结肠炎
1: 啊，一天能想厕所7-8次。大便还带黏膜，
0: 大便里带血丝不？
1: 可能血丝我可能也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
0: 就是平时你看那个大便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1: 黏黏糊糊，对对对对，
0: 不带血哈，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1: 不是，挺厚的。
0: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1: 不疼，多了不疼，
0: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1: 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0: 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1: 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0: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1: 对对，
0: 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1: 对对对对，老恩亲的，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0: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1: 对对对，
0: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行
0: 行行啊，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
1: 嗯
0: 啊，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1: 阿来老师啊，
0: 嗯，
1: 我问你，我昨天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舒心汤给没喝的人？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0: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13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
1: 啊，
0: 每天呢，你听我讲课，
1: 啊，
0: 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
1: 啊，
0: 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1: 谢谢，
0: 你就放心吧。
1: 咱这个熏汤，大爷老师啊，咱不能有那成药嘛，贵点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咱去买药别买了别假的，不好用。
0: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1: 就我先和你学这2味药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穴位就足3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3里这个穴位。再就是三阴交这2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它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1: 谢谢咱老师啊，
0: 没事没事，
1: 谢谢你啊，好，谢谢。要有了好消息，我再给你通电话，咱老师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啊，
0: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老师辛苦了。
0: 哎呀，客气了。
3: 我是江苏苏州的赵丽娟，今年67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舒心汤。因为那个舒心汤老师太好了，太好了。
0: 听到消息了。舒心汤啊，打算过2天呢送给大家伙，但是得13号。开始，所以这2天呢，你注意关注，听我这讲课，听到信儿之后该报名了，咱再报名啊，别着急。
3: 好，老师，我有心脏病，心律不齐，还有房产，有时还有一点心绞痛，我最快的是，我跳到120几条啊。
0: 就心跳120多下。
3: 那是老师要从嗓子里窜出来呢。
0: 那可不嘛，正常就70-80下，你这都快翻倍了，啊！
3: 跳出来，我本来就是先天我们这种身体底子差，现在是常年吃的丹参滴丸、保心丸，吃的好多药，还有丸心颗粒啊，现在赠送养心胶囊这种东西我都。
0: 都用着呢，就是
3: 常年自己现在靠药在支撑
0: 了。只要说对心脏好的这些药，咱都用着了。
3: 对对。
0: 哎呦，那还不行啊！
3: 一动就是上气不接下气，下气不接上气。
0: 主要是咱说了，你不能靠药这么维持啊！多长时间了这病啊？心脏病？
3: 心脏病要10几年了。
0: 10多年。
3: 我还。老师，我是病太多了，医生的脑慢病都找到我，我脑供血严重不足，边上以前像压了个那个固一样，头整天昏昏沉沉。但是老师你不知道，我晚上那个头顶上那里面的筋就是在跳的，那扑通一跳，扑通一跳。
0: 能感觉到这个脑血管这一蹦一蹦的哈。
3: 在像那个神经那个痉挛在头顶上。
0: 嗯，那都神经衰弱了。嗯，
3: 晚上还爱出虚汗，躺不着啊，一天到晚的。白天呢像睡觉，闭上眼睛嘛根本睡不着了，就是整天昏昏沉沉，整天这样。
0: 那你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就脑袋上啊，也出现了就是咱说的局部的这种淤堵，只是说不那么严重，没达到咱说那个脑梗的那个地步，所以得多注意了。你这病时间太久了，老话讲了久病必瘀，肯定是有瘀了。
3: 好怕哦。
0: 好怕。哎呦，精神紧张哎。嗯，
3: 因为我们是脑门病都连在一起，睡眠睡不着，睡不着嘛，第二天又没劲。
0: 对，
3: 那我还咳嗽了呀，我还有咳嗽，
0: 你看
3: 精神病都着。
0: 就是越是睡不着觉，越休息不好，讲话了，心脑啊都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呢，咱这个心情啊，它也紧张，脑袋呢它也迷糊，就加重病情了啊。你这个房颤，这是间歇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3: 间歇性的，有时那个。
0: 一个月能犯几次？
3: 哎呦，晚上有时睡到两个小时睡不到，第二天就没劲的事。有时自己感觉就是跳得好厉害，就喘得厉害，就在现在抖的，自己每个经络都能跟着一起跳。
0: 嗯，这个其实对于你刚才谈的这些病情来讲，如果说没有这个频繁出现心绞痛，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房颤的问题。这个房颤为啥呢？因为它不是说本身我这个房颤这病多么多么可怕，是房颤过程当中它容易导致这个血栓脱落，血栓脱落之后容易引起心衰，容易引起脑梗。因为本身你有脑供血不足，本身就存在脑供血不足，啥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脑血管肯定是比原来要细小了，就脑袋上有动脉硬化啊。原来这一根管，比方说咱打比方来说，有小手指头这么粗，但是现在呢肯定里边最起码得有30%或40%是淤堵的，就没有这么粗了。
3: 前一段那个时候我的笨边左边这边的头啊后脑都你摸上去是木的，
0: 对吧？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咱们说那脑梗，所以说必须得控制好这个心脏这个房颤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平时要注意，你得准备点药，氨碘酮啊，贝塔勒克，这不都是口袋药吗？就是平时放在口袋里边预防这个房颤的。再一个呢就是化瘀，没有这些急性症状发作的时候，就靠平时去化瘀，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身体里的这个瘀逐渐的散开啊，让他这个血管啊不那么堵。
3: 你说的那个舒心汤我煲了好几天的，我在家里这几天也在熬上用
0: 啊。舒心汤喝着呢，你喝着感觉咋样？
3: 我这几天感觉就是晚上，以前几天睡下去，以前是那个声就有感觉，听得到那个声音，自己感觉不动很快很快的跳。
0: 嗯，
3: 就是这喝了这五六天，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有那个厉害，那个跳的那个感觉，那个声音没有像以前那样厉害。
0: 哎呀，
3: 就感觉晚一点了。
0: 嗯，脑袋清亮点不？
3: 脑袋清亮点，早上今天一早就是起来晒太阳，趁这两天有太阳，早上一早就要起床，自己加油，对自己要说起床晒太阳，晒太阳。
0: 是整体感觉还是说浑身比原来轻松一些了啊。
3: 轻松一点了，轻松一点了，
0: 还得接着喝。这就说明啥呢？你本身身体里就是有瘀，还是那句话，久病必瘀，有瘀了逐渐就会出堵，只是咱们现在用这个舒心汤把这个瘀散开。你血压高不高啊，老妹妹？
3: 血压，我的血压呢或高或低，你如果晚上一点睡不，前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的血压低压就跳到100多了。
0: 哎呦，你这主要受情绪影响比较严重。
3: 哎，对。
0: 再有一个事儿是啥呢？我也听得出来，一谈到这个病啊，心里边特别紧张，特别焦虑，休息不好了，血压就上来了。注意啊，调整好情绪啊。
3: 好怕。
0: 哎，紧张焦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正确的去面对它，啊，不要有任何顾虑，咱就正常去治疗。讲话来，这个舒心汤每天你就这么喝着，它能帮助你化瘀。 使我们血管啊越来越宽敞，血管越来越宽敞，它供血就越来越足，那心脏病的问题就容易得到控制。它没有血栓斑块了啊，没有血栓斑块了，那个房颤你也不用怕了，知道吧？
3: 现在就是盼着这个舒心汤早点拿到手。
0: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咱们13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啊，你听我的讲课，我给你都包好它，一包一包都包好啊，到时候你拿到药之后啊，你在家泡好药了，直接一煮，煮完了喝就行。
3: 老师，你们辛苦啊，为我们老百姓操的太多太多的心，我们真的，你们是我们的恩人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没事没事，哎，有啥事说咱再联系。
3: 谢谢谢谢，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

0: 13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我们要给您说到千禧年的时候，咱们中国湖北宜昌海关用阳谋化解掉日本的一个阴谋。
1: 21世纪初，我国为什么要找日本买特种钢板？宜昌海关为何顶着各种压力也要拦下600吨特种钢板？国营403厂实验室给出了什么样的检测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各种质疑和两份截然相反的检测报告，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三峡办主任做出了怎样的决定？针对日本冶金界专家们的狡辩，中方又给出了怎样的应对之策？老国老故事即将讲述三峡大坝的特种钢。
0: 咱们先把这个时间给它拨回到2000年的5月8号，就在这一天呢，湖北宜昌海关拦下了600吨日本产的特种钢材。这批特种钢材它将是用于三峡工程的引水管道。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咱们中国可是世界上第一钢铁生产大国，为什么要找日本买钢材呢？那是因为在特种钢冶炼领域，当时咱们还被日本卡着脖子呢。咱得知道，三峡工程的393亿立方的库容水都要通过引水管道排出，这就要求啊，用作引水管道的这种特种钢材整体上需要能够承受上100万吨的压力。如果平摊下来的压强呢，相当于2艘辽宁号航空母舰压在上边。更为压了亲命的是，在三峡工程建成之前呢，这些引水管道就会深埋进混凝土坝体内部。换句话来说，在未来数百年时间内，你是既不能修也不能换，你这不要了亲命了吗？万一出现了跑冒滴漏，这到时候可咋整啊？所以引水管道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那都是灾难性的。用三峡坝体工程副主任任善良的话来说，哪怕只是一条小小的裂缝，都会威胁整个三峡工程以及下游数亿中国人民的安危。一旦管道发生爆裂，即使最快的速度就是3分半钟以内关闭应急阀门，这3分钟的洪水也会顷刻之间摧毁左岸所有的厂房机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整个三峡工程都得重建。那么要应对这些极端条件，对管道钢材性能可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遗憾的是，以咱们当时的技术是无法生产这种钢材的。而研发和改造现有的冶炼设备费用的成本也远高于直接进口。那么从哪个国家进口呢？就是高价找日本人买。问题是，日本人真的靠谱吗？表面看来好像是这么回事。21世纪初的日本制造，那可是神一般的存在。想当年中国制造业普遍把日本制造视为学习榜样，日本那个所谓的工匠精神更是国内某些媒体重点吹嘘的对象。在这种媚外的氛围之下，你敢质疑日本啊？你疯了吗？三峡大坝的这个大动脉用日本特种钢好像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可是偏偏呢，有人就不信邪，不是说不信邪，而是说不能完全相信。不信怎么办呢？那得仔细检查呀。哎，这群人就是咱们可敬的中国海关。就这么着，669吨特种钢材全都被宜昌海关给拦下了。宜昌海关检验检疫部，他们要看看是否真的像那些公知吹的那么牛。我们自个儿造不出来，高价钱买可以，但是别把我们当傻子。看到这种阵仗，日本那边啊有点心虚了。毕竟这669吨特种钢还只是第一批，整批的钢材订单一共是4000吨，一旦被查出问题了，这不光是啪啪打脸，你还得使劲赔款。所以日本那边啊派来了销售代表，非常傲慢的质疑，说还有4000多吨的特种钢材马上也会送到，以你们海关的效率能应付得过来吗？不仅是日方有意为难，就连咱们中国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说行了，抽检一下就可以了，耽误了整个三峡的工程进度，能够担得了这个责任吗？面对内外的双重压力，宜昌海关不仅是不怂，反而是更加坚信效率没问题，我们肯定会严查的。那么我们还得问，三峡施工方买的钢材，你宜昌海关跟着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驻三峡工程办事处检验员叫王春来，他就接到了三峡工程总公司所下属的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的报验急电，里边说呀，我们从日本进口的一批特种钢板已然是到货，请尽快检验，左岸电站工地最近就要投入使用呢。王春来这不敢耽误，马上就着手安排第二天的初步检验，并且呢，他还通知了日方的代表到现场，到时候一块开箱验货。如果查不出问题，皆大欢喜。可如果一旦查出问题，日方代表你在跟前儿呢。所以第二天，在三方共同注视之下，验货流程非常顺利。王春来在当天的鉴定报告上是这样写的，说经过抽样检测，这些钢板每块长 13.15 米左右，宽 1.72 到 2.03 米不等，厚度均为58毫米，平均每块重11吨，抽检的样板尺寸规格和外观质量均符合合同要求。那么面对这样抽样的结果，日方代表长舒了一口气，他们当即要求啊，行了，既然合格了，赶紧放行吧，这样也方便我们日方安排后续发货呀。日本人挺着急，但是王春来这儿果断回绝，说虽然我们造不出这种特种钢，但是性能的检测还是没问题的，刚才检测的呀，那是尺寸规格和外观质量，性能我们也得检测，因为一旦这批钢材被加工成管道再发现问题，那可就说不清楚了，是我们加工过程中工艺不达标啊，还是你这个本身钢材性能就不行呢？王春来从五块样板当中截出了五小块，这小块的尺寸呢是250毫米乘60毫米，这是样坯，大小呢就跟 A4 纸那么大。那这些钢坯被火速送到了国营403厂的实验室进行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的实验。403厂实验室给出的检测结果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实验报告显示，在检测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延伸性能、冲击韧性等四个项目当中，有四块钢坯，它们的冲击韧性达不到合同要求，也和日方提供的数据相差甚远。要知道，第一批货拢共才六块钢板，其中四块取下来的样品都不合格，不良率达到67%。这钢板可不是路边摊的水果，说有一块坏了，你把它切掉，剩下的你应付买主。同一批钢材的生产过程、添加成分，那都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抽检样品不合格，那就是整批货物都不合格。甚至我们中方有理由相信，日本钢铁厂的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重问题的。而日方代表看到403厂的报告以后，恼羞成怒，不仅是拒绝承认错误，还极其傲慢地倒打一耙，说在我们日方看来，你们403厂实验室根本就没有能力检测这种特种钢材。你看，你见过不要脸的，就没见过这种不要脸的。而另外一边呢，宜昌海关也很为难。前面咱们说了，千禧年左右的日本制造，在咱们中国来说，甚至在整个世界上来说，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大家伙儿啊，都把他们给吹上天了，还别说特种钢材了，去旅游一趟啊，都得背回个电饭锅来。现在你宜昌海关想要质疑日本制造，这不仅是需要勇气，你得拿实力、拿证据来说话。当时日本那边倒打一耙不说，咱们国内这边啊，也是有质疑之声。说日本是当时世界上头号钢材生产强国，从品种规格到质量精度，没有任何国家能比，人家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还有人说，会不会是咱们实验室的条件满足不了要求，所以说才检测出来不合格呢？这是内部压力，外部日方代表拿出了发货前他们自己的检验报告。从那份报告来看呢，他们提供的钢材性能指标和403厂实验室的报告截然相反，某些指标更是远高于合同的。有这内外两方面的声音，两份截然相反的检测报告，难不成真的是宜昌海关弄错了吗？你甭管弄错弄对，时间不等人呢。左岸电站是三峡二期工程的核心工程，预期在2006年就要建成发电。那一年呢，就是2000年，是左岸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安装的关键时期。一旦耽误一天，就可能一环扣一环，对整个三峡工程建设带来影响。那么如果就此妥协，给这种不合格的产品开了绿灯，整个三峡工程可就会变成一枚巨大的定时炸弹。所以这么一纸检测报告的结果，甚至来说都是影响着国运呢。关键时刻，三峡办主任叫于良找到了王春来，授权他抽取10块样品重新进行反复对照检测。
而且

0: 这一回呢，他们在实验室里边架起了当时还很昂贵的高清的 DV 摄像机，全程拍摄检查过程。不是都质疑咱们中国的实力不行吗？那我们把过程拍下来给全世界看看。之后的七天当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检验步骤，相机的胶卷呢都堆满了一个房间了，反复检验的结果还是不合格。这一次铁证如山了，日方就无法反驳了吧。宜昌海关如此的较真，让日方啊也感觉到头大。生产商叫铸友钢铁，经销商是三井物产，这两家公司呢强强联手，组建出了一个豪华阵容的谈判小组。很快，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总部代表植田浩幸、驻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川岛诚一郎、铸友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的技术负责人大西一志、他们驻中国上海办事处的渡边太郎，这些日本冶金界的专家都齐聚宜昌。这个阵仗可不是来鞠躬道歉的啊，看着形势就是过来诡辩的啊，想要给中国这儿啪啪打脸。面对中方拿出的一沓一沓的详细证据，日方谈判小组丝毫不慌，就简单的瞥了一眼，日方的领队就冷笑一声说，你们看你们这个实验数据忽高忽低，恕我直言呢，你们这个实验室太不严谨了。没等中方人员解释，日本专家又是插嘴补刀说，除非你们能拿出一致的实验结果，否则我们就不认可。果然这姜还是老的辣，日方的专家寥寥几句就让宜昌海关前些天的努力付诸东流了。难不成403厂实验室的监测技术真的有问题吗？已然是走到这一步了，咱们也不能仅凭日方代表的两句话就全盘否定。另外一边，403厂实验室的研究员们也觉得十分委屈。众人一合计说，既然你们日方说我们不行，那么我们就换一家实验室，看看到底是我们不行还是你这个钢材不行。于良和王春来找到了武汉钢铁厂，这儿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他们实验室的检测技术可以代表中国冶金工业的最高水平。武汉钢铁实验室收到样品以后，马上对冲击韧性和拉伸性能进行实验，但是这一次的四块样品当中仍然有三块不合格。两家实验室三次检验，多次采样，都出现了大量的样品不合格。那这一下，日本提供的特种钢不合格这种事实已然是确凿无疑了。6月19号，三峡办在三次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拟定了品质不合格证书，经省局主管副局长审定签发，给了日方明确的答复。可是到了这一步啊，日方谈判小组还不死心呢。哎呦，在这个谈判现场啊，日方代表的表现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看不看，攻击下蛋。每当咱们中方代表给他们讲事实摆证据，日方呢就会派出一人咄咄逼人的质疑中方检测过程中的细节。反正这群日本老狐狸可能心里边早就有答案了，只不过还是搁着狡辩。他们想干嘛呢？就在谈判桌上进行车轮战，拖延时间，消耗中方的意志。反正我们日方拖得起，你们中方工程等着用呢。是这种瘪犊子的想法，这种反复的挑刺找茬的行为非常的让人气愤。奈何这是生意，咱们必须得以理服人。日方的目的就是一个拖字诀，等到你们中方代表气急败坏说出某句难听的话，他就马上抓住这个话再来做文章，他等的是这个。日方笃定的相信你们中国的三峡工程拖不起，这600多吨只是开胃菜，我们日本手里边还攥着4000吨呢，只要你们三峡工期受到影响，中方早晚会让步的。反正在他们看来呀，主动权都在他们自己的手上。
1: 就在日方故意拖延之际，中方下达了怎样的通牒，一招制胜？随着日本承认钢材造假，又有哪些大规模有组织的造假行为被接连曝光？究竟从何时起，集体造假成了日本制造业的精神内核？老国老故事继续讲述三峡大坝的特种钢。
0: 这时间很快就来到了7月份，谈判在日方拖延战术下彻底陷入僵局。中方这边终于也意识到日本这招用心之险恶，也就是说，你中国实验室拿出再多的证据，都是把这个拳头打在了空气上。那怎么办呢？必须得给日本人上点强度了。哦，喜欢拖是吧？好啊。7月12号，中国海关联合三峡办向日方下达最后的通牒， 我们的复检结果准确无误，如果日方继续拖延，那就必须承担三峡工程的误工损失。要知道，这笔刚才的生意总金额也仅有2000万美金，但是三峡工程一天误工的损失，那是按亿来计算的，更不用

说如果不赔呗，是吧，我就往死里边拖，还赔你误工损失，我一毛钱也不给你，大不了以后我就不跟你中国做生意了。可问题是，这三井物产和铸有钢铁呀，不是小作坊，这两家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知名度，算是日本制造的招牌之一。如果他们提桶跑路，全体日本制造的神话顷刻之间就被戳破了。而且出口三峡的特种钢有大半还在日本放着，东窗事发以后，日本那边呢同样也安排了采样自检，所以这批钢材的真实质量如何，他们心里边是门清的。你逃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如何拖下去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啊。如果中方把这个事儿捅到国际上，三井和铸友你就等着倒闭吧，还不如赶紧咬咬牙承认，算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呢。所以在收到中方最后通牒的当天，日本那边终于就老实了。三井物产和铸友钢铁的高官当天集体飞往宜昌报道，这一回呢就没有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了。在当天的谈判会上，日方代表是判若两人，对中国这边非常的客气。在看完中方第四次复检报告以后，日方代表更是一个屁也没放，而是毕恭毕敬地承认，说完全信服中国检疫检验部门的复检报告。你看这就不狂了。但问题是，第一轮谈判的时候，日方代表拿出的一张所谓的出厂前自检合格报告，也不知道他们把这个不合格的钢材怎么就检测成合格了。更为气人的是，时间都过去一个月了，日方还在嘲讽403厂的专业能力。这回行了，啪啪打脸了。铸有金属后板部主任叫永吉明彦，恬不知耻的再三鞠躬道歉，终于说出真相了。据他们的说法呀，是这个厂子采用了尚不成熟的新的生产工艺，导致了钢板质量出现偏差了，然后还以此为理由找出了一连串的技术解释，试图开脱蒙混过关。中方代表这边呢，已经不想再听日本那边扯淡了。在中方的强烈要求之下，日本终于拿出了还未发货的特种钢的样本。果不其然，经过实验检测，整批全部4000吨特种钢都是不合格样品。永吉明彦到这时候才进一步承认，说他们自己的自检结果其实啊，一开始就跟中方的检测结果高度一致。他们心里边知道这批钢材是有严重的质量问题的，但是呢，却篡改质检报告，故意把这个不合格的产品发往中国。如果不是咱们中方或者说宜昌海关一再坚持，日本人的阴谋很可能就得逞了。行吧，这回接二连三的啪啪打脸，日方呢不仅同意全部退货重新生产，生产出的质量必须符合中国的海关检测，更是积极的和三峡施工方沟通，赔偿误工期间的所有损失。尽管日本人认错态度很好，但是到这儿啊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呢啊。因为日本人呢不管出什么事儿都习惯于鞠躬道歉，一旦出现什么事儿了，比如说药企生产的药品出了问题了，偷偷的排放核污水了，大事小情的厂子里高层就面对镜头鞠躬道歉，看着好像认罪态度可好呢，但是心里边想的是，我错了，我不改，我下回还这样。2017年10月8号，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叫神户制钢首次承认长期篡改产品出厂检测数据，冒充合格产品流向市场。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已经被大量的提供给了丰田汽车、川崎造船、日本高铁，甚至把这不合格的钢材还卖给日本的三菱重工了。要知道当时三菱重工正在制造日本的首架国产客机呢，结果买到了日本自个儿家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了。可是这个神户制钢创始于1905年，这可是百年老字号了。而经过深入调查以后发现，神户制钢的造假行为甚至可以追查到10年多前，影响到的日本国内企业更是高达500多家。造假时间之长，受害者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神户制钢的造假丑闻被暴露以后，很快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量日本企业大规模有组织的造假行为紧随其后也就都被曝光了。更离了大谱的是什么呢？一些本应受害者的日本企业，像什么丰田汽车呀，却明知神户制钢造假的情况下仍然选择视而不见。三菱重工的公关部门更是辩解说，已经确认相关部件不存在安全问题，预计不会影响 MRG 客机今后的开发进程。好嘛，行行行啊，在海量不利证据面前，这些老字号日企干脆集体摆烂了。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集体造假成了

日本制造业的精神内核呢？我们要知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经历过一段非常繁荣的时期，在那个期间呢，蒸蒸日上的日本制造业正是以全环节高标准的质量体系而闻名世界，这就是那时候很多人吹嘘的工匠精神。但是这种所谓工匠精神的根基却是虚假的繁荣泡沫。在浮夸的经济环境之下，整个日本制造业从企业主到流水线工人都开始极端的追求质量，而像什么成本呢、效率啊这些关键因素反而是长期遭到忽视。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煮饭仙人、什么钣金仙人、水泥仙人，这些仙人压根就不在乎创新，只是制定变态的工序标准，然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的做这么一件事儿。毕竟我这质量过硬了啊，那么我这一锅米饭卖你个七百八百的，价格再高也不过分吧，啊，总得有韭菜来买单吧。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紧接着物美而又价廉的中国商品大肆抢占日本产品的西方市场，双重打击之下，极端追求质量却没有创新和效率的日本制造业颓势尽显。可一旦你开始兼顾效率和创新，势必会影响过往保持的质量口碑。两难选择之下，有些日企啊就找到捷径了，那就是质量造假。日本制造业一直是被这么几家寡头垄断，尽管很难说是哪一家最先开始造假的，但是由于缺乏严重的市场淘汰机制，寡头企业的造假行为即便是东窗事发也很难撼动它的根基。所以当第一起造假行为尝到甜头以后，整个行业的风气可就改变了。因为造假只受道德和法律约束，最多了我赔你点钱呗，可是如果不造假的话，就只能眼睁睁地看到别人抢走自个儿家的生意，一家企业没钱赚，那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造假风气初见苗头的时候，日本政府啊，可能是被蒙在鼓里呢，也或许呢，日本政客对他们的大和民族企业十分自信，又或许这些寡头企业给行的贿给的太多了。你像2023年10月份，日本工防长官松野博一、经济产业相西村康稔、总务相铃木纯司、农相宫下一郎等多名的高官因为涉嫌收受政治黑金事件都是被迫下课了。然后日本制造业所谓的工匠精神已经成了国际笑话了。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正在崛起的中国制造不要步日本人的后尘。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

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大，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
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由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
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他跟他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
亲自上门

而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1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膏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膏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
治出毛病来。

0: 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但是实际情况不是。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膏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膏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 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啊，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0: 哦，
5: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好
5: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0: 哦，
5: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5: 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0: 嗯嗯，
5: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0: 嗯。
5: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0: 啊啊啊啊！
5: 哎，不吃药了，有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0: 哦，
5: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0: 你看看，
5: 还
0: 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快，是吧？
5: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 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了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3: 啊，
5: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二三里地了，
3: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5: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3: 嗯，
5: 最好的是心脏特别享受，
3: 啊、
5: 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
3: 嗯，
5: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一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三次。
3: 嗯，
5: 完了，我吃十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3: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5: 哎，
3: 您看看
5: 对，心律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我说我这不感谢死你啊，这胡老啊！
3: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5: 是
3: 不是？
5: 还是您的药太好了，
3: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5: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坐在这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仨小时，现在我睡六个点了。
3: 嗯嗯，
5: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3: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既有它的这种啊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5: 对对对，
3: 哎，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那么胡家老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啊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胡子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3: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5: 那好
3: 了，老
5: 我就谢谢你啊！
3: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5: 谢谢贺老、
3: 啊，
5: 再
3: 见，
5: 谢谢
3: 老朋友。好，再会。
5: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

0: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惦记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0: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0: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0: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0: 嗯、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
1: 啊、
0: 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啊。
0: 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伴儿也说、啊、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
0: 是
1: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0: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0: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0: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0: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0: 咱这个是一天呢、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1: 嗯，
0: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0: 我说这回用了胡椒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0: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效果呀。
0: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1: 嗯嗯，好的。
0: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椒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0: 哎，
1: 一句话，
0: 好好好，
1: 您现在要继续用啊。
0: 坚持用。
1: 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
0: 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治慢病，回。

0: 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
2: 嗯。
1: 啊，您请讲。
2: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3: 对， 对， 对。
2: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2: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1: 是
2: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3: 对对。
2: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

0: 治疗效果。为什么？
1: 嗯，
0: 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1: 嗯嗯，
0: 这个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嗯、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可以解决、
1: 嗯、
0: 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
0: 嗯、
1: 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
0: 就是、
1: 现在就在那干活呢、
0: 啊、
1: 为啥没让哥、
0: 啊、
1: 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欢迎他、啊
1: 啊、
0: 他讲一讲、
1: 哎、
0: 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哎、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啊、身体健康、
0: 啊、咱们啊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
2: 啊、
0: 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的、
0: 啊、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
1: 哎、
0: 好吧、啊？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
0: 啊、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4: 老朋友。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4: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4: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吧，我一着急吧，就着着急就喘。
0: 啊。
4: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4: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4: 哦。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
0: 嗯？
4: 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4: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
0: 嗯、
4: 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
0: 啊、
4: 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净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嗯，
4: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0: 啊、
4: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0: 啊、
4: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
0: 哦、
4: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4: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嗯嗯，好极了。 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4: 对对对
0: 是吧？好的了。
4: 啊，对对对对，嗯，
0: 哎。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是、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就是有的时候麻，
0: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4: 哎，对对对对，
0: 哎，
4: 嗯，
0: 从这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啊、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0: 嗯、
4: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0: 啊、
4: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0: 啊、
4: 我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0: 嗯、
4: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
0: 啊、
4: 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
0: 啊、
4: 我去看就得点滴上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
0: 嗯，
4: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4: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
0: 啊、
4: 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4: 就是这种情况哎
0: 嗯嗯嗯
4: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
0: 哎
4: 就是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
0: 哎、
4: 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4: 哎我就听、哦、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0: 啊、
4: 嗯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哎
4: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4: 嗯、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4: 哎、
0: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4: 嗯、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4: 嗯
0: 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4: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
4: 嗯、
0: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0: 那么
4: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4: 嗯、
0: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4: 对
0: 不对症啊
4: 这个、嗯、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4: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您很幸运了、
4: 嗯
0: 选择对了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4: 嗯、
0: 啊
4: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4: 嗯、
0: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4: 我再吃个八天再吃一个多月
0: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好
0: 啊
4: 谢谢胡老师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谢谢胡老师、
0: 啊、
4: 我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
4: 哎、
0: 啊咱先谈到这儿、
4: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好了、
0: 啊、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
0: 再会、
4: 哎、好了哎好了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1: 3、2、1，结果，
12: 结果。
1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0: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3: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6: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5: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7: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0: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

0: 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0: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7: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3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3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5: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宣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女队和男队先后战胜了日本女队、男队，再次包揽女团和男团冠军。本次女团决赛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六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中相遇。中国队选手王曼玉和蒯曼在第一盘、第三盘分别以2-3、1-3输给了日本队的张本美和和桥本帆乃香，孙颖莎则在第二盘、第四盘两度以3-0战胜对手，为中国队将大比分扳成了2-2平。那么进入决赛盘，王曼玉顶住压力直落3局，帮助队伍锁定胜局。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了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考比伦杯。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男团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了由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了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赛后，中国队选手孙颖莎、王楚钦分别获得本届世乒赛最佳女子运动员、最佳男子运动员奖。可以说呀，中国女乒在这次比赛中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截至2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中国女队已经取得总计23个冠军了，以及自2012年以来的6连冠。本届夺冠之后呢，中国女乒连冠纪录延续到7连冠，24个冠军啊，断层领跑世界，成为中国体育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团队之一。啊，这次夺冠是荣耀传承，更是新老交替的完美答案。那么对于中国男乒来说，从小组赛1胜2负到淘汰赛初期的磕磕绊绊啊，冠军最后是拿下了。但是中国男乒目前也正经历着新老交替期的阵痛。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年轻队员还需要把握机会，快速成长，及时顶上来，才能确保国乒队始终保持着领先优势，延续队伍的传统的统治力和竞争力呀。近日，一则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时遭遇意外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显示，该女孩在一处盲道上正常行走时，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男子没有第一时间道歉，反而还问啊，不看路啊？并在女孩回应我走的是盲道后说呀，什么盲道？随后就驶离了现场。女孩在视频中表示委屈，并称盲杖被摔到远处。该视频发布之后，引发大量网友转发和评论，部分留言措辞激烈，并要求找到严惩肇事者。视频发出当晚，北京交警在评论区就回复了，说请您通过私信将您的联系方式、原始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这位女孩在视频下方做出了最新回应，说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这个视频是很久之前拍的了，手已经不痛了啊，已经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联系过我了。针对此事，北京市交通委通过官方视频号北京交通发布提醒，盲道不是骑行道，更非停车区，请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记者了解到，肇事逃逸并非机动车专属行为，依据相关交通法规，非机动车比如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甚至行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或者赔偿义务而离开现场，这同样构成肇事逃逸。这事情发生之后啊，这肇事者毫无愧疚，反而倒打一耙但是比事故更值得深思的呀，是那句脱口而出的不看路啊。一个看不见的盲人在自己唯一安全的道路上被要求看路，殊不知你这自己才是违规骑行的那个人呢。盲道被占了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车、私家车，甚至流动摊贩，都在不知不觉中把盲道当成了临时停车场或者便捷通道。所以这件事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盲道的建设和管理长期存在着呀重建设轻维护弱执法的怪圈。目前肇事者说已经联系上盲人女孩道歉了，案件也在处理中，但是问题在于道歉只能安慰个体，却治不了普遍存在的顽疾执法必须长出牙齿，
对于违规占用盲道的行为，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该明确惩罚和进行常态化的巡查，让违法成本从趋近于零变得不敢再犯。当然更重要的呀，是我们自己心里那份对规则的敬畏，对他人基本生存权利的理解。近日，广西桂林一起由演唱会座椅卫生问题引发的投诉事件持续发酵。游客莫女士因反映5月4号桂林超级 live 演唱会座位脏污的问题，先后在抖音、小红书平台被当地的文旅官方账号给拉黑了。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今天一大早，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说关于网友反映的部分座椅卫生未清洁的情况属实。该局对主办方提出严厉批评，主办方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至于网友反映被该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情况也属实，该局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已经解除了拉黑。从新闻报道的细节来看，你很难说人家莫女士在故意找事儿啊。人家在这个私信官方账号啊没有办法接收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在评论区留言，没想到半天功夫自己连官方账号的内容都看不到了，被拉黑了。官方文旅账号，这代表着部门的形象，不仅是宣传文旅的舞台，更应该及时的解疑释惑。他怎么一有问题就拉黑人家呢？本来这事儿就不大，对吧？你这一拉黑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这些年文旅发展越来越受到地方的重视，一些地方因为听劝及时处置负面舆情得到了公众的认同，有的地方甚至因此都能成为网红城市。桂林文旅拉黑投诉游客，这无疑是在黑化自己，既体现了部门工作作风粗暴的问题，也会让整座城市因此形象受损啊。所以说桂林文旅啊，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啊。近日多家媒体报道说，一名女孩在内蒙古赤峰市一儿童游乐场玩蹦床的时候，弹跳布啊突然就撕裂了，从1.8米至2米的高度坠落，孩子经诊断出现了骨裂症状。此事再度将游乐场安全责任话题推向公众视野，引人深思啊。当天游乐场通报说，事故起因是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多次夜间翻墙进入园区，破坏护栏，并在蹦床附近吸烟，烟头将网面烫出了细小的破洞，而日常巡检没能及时发现这些隐患啊，最终导致游客弹跳的时候啊，这网面就撕裂了。更匪夷所思的是啊，事故发生之后，一名游乐场的工作人员竟然说

0: 游乐场工作人员的态度，该玩就玩，如此的轻描淡写，这样的娱乐场所怎能让家长安心呢？啊，要知道游乐场的服务对象基本都是孩子们，尽管游乐场已经将涉事员工开除了，但这一行为更像是应急公关式的亡羊补牢，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值得注意的是，游乐场事故并非个例啊，这些年游乐场安全事故频发，就这些事故背后都有着共同的症结：经营者重利益轻安全，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从业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巡检维护应急等环节都有明显漏洞啊。所以说这些事儿啊，都是再次的提醒监管部门必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守护好公众尤其是孩子们的游玩安全。OPPO 手机奇葩文案事件呀，在母亲节当天又升级了。之前手机厂商宣传文案里一句荒唐的“我妈妈有两个老公”啊，彻底触碰公众的情感底线，用低俗无厘头的玩梗亵渎亲情，严重挑战基本的公序良俗。啊，5月10号呢，这武汉大学的文学院又发了个声明，与该校的毕业生操作这一文案的公司员工于某割袍断义，啊，就是写这个文案的啊。这个员工于某啊，曾经啊在武大上学，是那儿的学生，所以武大文学院呢发了个声明，跟这个自己的曾经的学子啊割袍断义啊。这个声明是这么说的，说于某呢在校期间思想端正啊，曾经互助公交车上受伤的耄耋老人，但这次策划文案啊严重抵触毕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育人理念，我们极不认同此文案之内容。武汉大学的微博公号呢也转发了这则声明，将学校拉入了这场舆论风波之中。啊，大学毕业多年，在职场打拼许久，在工作中犯了错，既没有动用学校资源，也没有假借母校的名义，个人职场行为跟母校有什么关系呢？啊，这条广告文案翻车了，责任人是打工者本人啊，是企业部门负责人，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对吧？文案的发布啊、审核呀、全流程的责任主体都很清楚，违法了，广告法管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能去执法，就算涉嫌犯罪了，也有刑法来管着。大学立德树人，培育人才，但并非为每一个毕业生步入社会之后的所有职场行为终身背书啊，更没有义务为毕业生的个人工作失误承担舆论责任。如果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母校背锅，那高校岂不是要陷入无休止的舆论救火之中啊？啊，大家还是要理性吃瓜，就事论事，避免从个人直接牵连家人呀、单位，甚至上升为对职业的攻击、对地域的抹黑，要理性讨论。最近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巨资宣发的潮汕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破圈，从被预判影院一日游到豆瓣9.1分口碑炸裂，票房直冲3亿，汕头、揭阳、潮州3市领导啊集中观看，各界观众含泪点赞。他不靠特效和噱头啊，只以一段半世纪的侨乡守望，道尽中国人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人文情怀。影片以潮汕侨乡为底色，讲述孙子赴泰国寻亲啊，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善意谎言。陌生女子南芝冒名寄钱，默默守护阿嬷半个世纪，没有激烈冲突，没有刻意煽情，只在日常三餐、一纸书信、一声叮嘱里，把中国人的善良、信义和牵挂缓缓铺开。导演蓝鸿春从真实华侨故事中取材，将向南洋的漂泊、隔山海的思念、守一诺的执着，融铸成最动人的乡土叙事。当下呀，院线很多都被流量啊、奇观呢、冲突啊占据着，而给阿嬷的这封情书啊，这个电影就像一杯清茶，平淡却后劲绵长。它让观众看见啊，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剧情，而是动人的情感。啊，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从不在宏大叙事里，而在一碗热汤、一句叮嘱、一份相守一生的情谊之中。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

0: 时间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玩不起别玩，买不起别买，岂能干那些损人利己的勾当呢？这是这两天啊，我看到下面要说的这条新闻时的真实感受啊。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网络上啊有一群白嫖党、羊毛党啊，专门利用仅退款、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电商规则，买完了就退啊，穿完了就退，甚至买真退假、买新退旧、买好退次，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为啊，推高了人家品牌的退货率，冲击人家的库存，令商家真是苦不堪言呢。不久之前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的那个事儿啊，全网关注，到现在这事儿啊，其实还在发酵呢。买家袁某某是个女孩，20多岁，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了，可谓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呢。之前吧，我一直认为啊，就虽然利用规则漏洞想白嫖的人呀，大有人在，此种现象呢也甚是普遍，但毕竟中国市场太大了啊，互联网对负面事件呢也有放大的作用。薅羊毛的虽然多，也许呢放在中国可能只是散发的状态，但我还是天真了呀。根据报道，继奢侈品牌圣罗兰因为对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关注之后啊，又一个国际品牌被卷入了类似的争议。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隶属于普拉达集团的意大利品牌 miumiu， 它的淘宝官方旗舰店中的部分商品啊，对杭州市至少3个街道都限购了，这三个街道怎么也得大几十万人吧，就从这儿买不了，不给你发货。最新消息是，经过媒体报道之后，这个圣罗兰这个牌子已经解除了对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限购，这又牵出了另一个大牌。这奢侈品品牌为什么要拉黑整条街道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杭州这几个街道啊，它是直播经济、网红经济的聚集地啊，住在这儿的人，青年人占比极高，大量的主播呀、网红啊买来商品啊，他不是自己用，而是为了直播展示，甚至偷样打版这种非正常用途，对吧？我又不自己用，我用完了就退，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我注意到这新闻的评论区啊很有意思，就大量的网友啊其实并没有一味的指责商家的操作，部分网友甚至还同情商家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商家有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但是将少数人的缺德之举当成了整条街道全体居民的有罪推定，这涉嫌消费歧视了，也侵犯了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啊，他搞连坐了，其实就是连坐呀，这一古老的处罚机制跟现代法治社会那肯定是格格不入啊。但是在网友们看来，人家商家啊，这是被逼急了之后的无奈自救啊！据媒体报道说，那条街道发了100多个包裹，最后退回来90多个。说实话呢，我本人也不想把板子都打在人家商家身上，人家真的是有苦难言呀。想出拉黑整条街道的方法，你可想而知，商家面临的白嫖党是多么的嚣张。 相比逐一甄别哪些是恶意退货者，这种成本极高的操作，那我拉黑整条街道，那就是成本最低的止损手段。现在啊，滥用规则任性退货已经成为电商经济的一个顽疾，是个系统性问题了，它急需根治。怎么治？你电商平台不能置身度外啊，平台应该完善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得提供拉黑个体啊，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整个地域的技术支持。那么商家呢，也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这种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不是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呀。你平台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甩给商家，你倒好啊，啥也不用管，对吧？好的商业制度，好的电商制度，它是能约束作恶者的，而坏制度啊，它不仅会放大人性之恶，甚至都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所以说平台你不能再当鸵鸟了，你得扛起责任，完善规则，得细化退货审核标准，要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与处罚，要平衡好买卖双方的权益，你不能再为了那点流量啊、好评啊，过度的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啊，最后想说呀，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们，啊，人行于世，在于诚信二字，人无信则不立，切不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做一个令人不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呀。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随着520的临近啊，520我爱你啊谐音啊啊，全国多地的婚姻登记处的预约系统再次上演了秒空的盛况啊。我看根据媒体的报道，像广州啊、深圳啊、南京啊、杭州啊这些热门城市的登记名额早就没了，甚至部分特色登记点连第二天就5月21号那天的号源也被抢光了。哎，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抢号攻略的讨论也热火朝天，有的大量的新人就为了在这一天领证，有的甚至得请假奔波啊，定好闹钟啊，拼手速抢号。面对这场甜蜜的拥堵，多地民政部门呢也纷纷打出了延长办公时间啊、增设人工窗口、现场兜底啊等等这种组合拳，得保障这些新人们得顺利领证啊。年轻人对婚姻啊这种仪式感吧，他是有追求的啊，喜欢这种仪式感，这很正常，无可厚非。但是在这股520扎堆领证的热潮背后啊，或许需要一些比较冷静的思考。就当结婚登记被异化成一场追逐网络谐音梗的符号消费，那是不是正在偏离婚姻幸福的本质呢？从老一辈翻看黄历挑选这黄道吉日啊，现在呀啊，年轻人不看黄道吉日了，看谐音梗。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什么520、521、1314，1314不是一生一世吗？这种数字谐音啊，这是年轻人的黄道吉日。这本质上啊，都是人们试图为人生大事呢找一种美好的心理寄托，啊，但是跟传统的黄历不同，这520啊是互联网时代被人为的赋予意义的典型产物，它既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更没有什么文化传承，它就是网络传播放大之下的一种狂欢吧，啊，就这种跟风式的浪漫内卷，让结婚登记这项原本庄重的法律程序逐渐演变成了一场需要拼手速抢资源的网红打卡，这有点不对味儿。而且，啊，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虽然我都支持大家啊在这天领证啊图个仪式感挺好，但是这其中啊就怕有一些人啊是赶时髦，大家领我也领，其实你俩的感情可能还没到领证那一步，对吧？就怕这种盲目的扎堆里往往伴随着不理性啊、冲动这种风险。这个婚姻幸福与否啊，跟在哪天登记、什么谐音梗、吉祥日啊，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早在很多年前就有媒体调查过，说在2013-14啊这个日子，这万年一遇啊，这好日子，这登记结婚的夫妻中啊，闪婚闪离的比例其实不低啊，甚至有夫妻在寓意爱你一生一世的这个日子领证呢，短短几天之后啊，就因为头脑一热换成了离婚证。啊，当时问他为什么要领上，他当时就是说为了赶时髦，啊，万年一遇的好日子得领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就离了。 就这些残酷的数据都在警示着我们，如果仅仅因为520是个好日子就跟风登记，而忽略了对彼此是否真正做好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备，那么这个吉日真的反而会成为一个草率的开始。另外呢，今年的这个520啊这么火爆，预约之所以呈现这种啊有点拥堵的感觉，其实有一个关键的政策变量，就是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了。哎，这是个好政策，取消了地域限制，让异地工作的情侣呢免于奔波，本意是为爱减负，但客观上它打破了物理流动的壁垒，让全国的新人都能涌向热门城市或者景区特色的登记点儿。当所有人的选择自由度同时被提升了，且目标高度趋同，都想在这一天去领证，那必然会导致热门资源极度拥挤。这就像黄金周的景区拥堵一样，啊，这个全国通办它解决了能不能自由的办的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大家都想在同一时间办这种结构性矛盾。事实上啊，婚姻登记的便利化早已经为随时可以结婚创造了条件。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提交的材料大幅减少了，办理时限不断压缩，全国已经建成数千个公园式的婚姻登记点和户外的办证基地，就制度正在最大程度的卸除外在的限制。哎，这就意味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哪天登记，而是新人们啊是否真心相爱，是否准备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啊体现啊这种哎互帮互助啊这种体谅。那么换个角度，避开喧嚣的520，选择一个对两个人而言都有特殊意义的普通日子啊，比如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啊，或者是啊选择成为情侣互相表白的那一天的日子，对吧？这个对你二人来说是极具特殊意义的，这种日子反而更显独特啊，更浪漫，它不属于任何被定义的符号，只属于你们两个人自己的故事，对吧？这种小众的专属感，我觉得远比在千人一面的网红日排队领证更有价值。总之呢，婚姻这是人生大事啊，冲动不得呀。谈恋爱或许是欣赏对方的优点，但结婚呢，它一定是包容对方的缺点。民政部门的延时服务啊，兜底保障啊，体现的是公共服务的温情。而作为新人呢，更应该明白，良辰吉日不在黄历上，也不在谐音梗里，而是两颗心真正决定携手同行、共赴山海的那一刻。总之呢，只要感情是真挚的，两个人用心的经营，把日子过好，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520。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 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啊，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说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儿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他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他煎过药，没给他熬过药。我10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肿块啊，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 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舒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舒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七十了，说不好听的，过了七十那都得按天过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了一喂，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是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儿。讲话了，咱自己得留点过河钱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儿。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

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啊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儿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啊，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对吧，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撞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畅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儿了，有的时候讲话呢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哎，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你像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五六岁我还得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股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郁，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分百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

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面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啊。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啊、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啊，尤其那个时候一说下岗，有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现在下岗了，我完了，我活不了了，天塌了。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啊，得吃饭呢，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上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讲话拉一屁股饥荒，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儿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呢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累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不说过那话吗，就是哥姊妹们呐，一旦超过3个就都不太和谐了，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累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

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遇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遇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遇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遇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遇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啊，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那骨髓有啥作用啊？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能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了，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什么叫三五七啊？就这病过了3年，这是小胜利；过了5年，那就大胜利；过了7年，那就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70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的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一次啊都谢谢谢谢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8岁了。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嗯，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由淤了，逐渐的由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瘀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啊，不得那要命的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早就没了？就是因为他报废的那个系统早早的就出现淤堵了。你像人为什么活到了70老80就会老死呢？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瘀了，甚至说出现堵了。你就这么想吧，

他每年预读1%，这个人呢，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就预读50%了？那就预读一半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再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你发现50岁的时候啊，特别容易猝死。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各个管道系统就堵了70%，甚至80%了，甚至还有更多的。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说一老太太活123岁。为啥呀？那因为人家这个整个管道系统畅通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得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道理大伙都懂吧？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页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咱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那往小了说呢，就咱说那个什么便秘呀、啊，对不？哎，这都不通，全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那就得进行一个全面的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咱都要全面化瘀。所以，舒心汤最近大家喝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有的人讲话都喝1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那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1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儿，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2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呀、啊、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儿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嗯，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啊，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你别提了。我说，那你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啊，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

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该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姐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嗯，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儿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啊，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就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呢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药的品质呢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那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3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3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不愉快呀、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它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3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13号、14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咱们告别病痛。所以13号、14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11

0: 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八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大林老师，告诉了好消息，我今天。那个阴体服我刚刚嗅着了哈，
3: 哎呦，那好，
2: 我每天都听了那个，那个大林雪丁那个，那个全讲的哈，通俗易懂，就是，就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哈，全心能听懂，就是好医生啊。
3: 哎呦，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2: 我是烟台的。
3: 啊，
2: 我山东
3: 的。咱们家老乡呢
2: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府去
3: 啊，直府的
2: 啊，直府
3: 啊，以前我父亲是哪呢，是那个蓬莱的
2: 啊，蓬莱啊，但是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啊，我可不可以喝点
3: 舒心汤啊？
2: 啊，
3: 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 啊别加重，慢慢好，没有的呢咱预防预防
2: 啊，
3: 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2: 哎，对，但老师，我给你介绍我这个情况哈。我今年72岁哈。
3: 啊，老大哥。
2: 而且2010年我得了脑梗。
3: 啊。
2: 你慢慢听吧，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我得
3: 别着急。
2: 我得脑梗。不过，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走道就是不稳，这个腿没劲儿。
3: 是哪边的腿不？
2: 左边。
3: 左边。
2: 左边。
3: 左胳膊咋样？
2: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就是肩膀上头疼。
3: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2: 啊，对，右脑。
3: 脑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不那么灵便了
2: 啊对，
3: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儿没摔跟头不？
2: 不稳，不稳啊！
3: 不稳，
2: 我走道还可以，我自理可以，不稳就不摔跟头，就是觉了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3: 啊，腿沉使不上，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2: 但也有点晃，不能写一点不晃
3: 是吧？你看，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2: 啊。
3: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2: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高压这个量了120流，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3: 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2: 啊，吃降压药。
3: 啊，那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呀、啊，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2: 哎，好。
3: 哎，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

0: 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啊别着急上火。
1: 哎，我就着急上火。
0: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1: 对对对，
0: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得注意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嗯，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1: 嗯，好。
0: 完了之后呢，咱再化化瘀。
1: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键是有个挺不得劲，我一时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0: 那有溃疡性结肠炎
1: 啊、
0: 嗯，
1: 一天能想厕所七八次。
0: 哦、
1: 嗯。你大便还带黏膜。
0: 大便里带血丝不？
1: 可能血。确实我可能也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儿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儿。
0: 啊，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1: 啊黏黏糊糊，对对对对。
0: 啊，不带血啊。
1: 啊，
0: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啊。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1: 啊，不是挺厚的。
0: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1: 不疼，多了不疼。
0: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 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1: 啊，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0: 嗯，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1: 啊，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0: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
1: 啊。
0: 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
1: 啊。
0: 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1: 对对，
0: 啊，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对，老恩师，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0: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1: 对对对，
0: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嗯
0: 嗯，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行啊，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1: 二来老师啊，
0: 嗯，
1: 我问你，我听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猪心汤给没喝的人呀？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0: 猪心汤这个事儿呢，13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每天呢你听我讲课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1: 谢谢
0: 你就放心吧。
1: 啥这个寻常大爷老师啊，他不能有那成语嘛，贵点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啥去买个鱼白买了别假的不好用。
0: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1: 就我先和你学这两位语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穴位，就足三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三里这个穴位，再就是三阴交这两个穴位，你给他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他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1: 谢谢咱老师啊，
0: 没事，
1: 谢谢你啊，好，谢谢。有了好消息，我再给你通电话，咱老师啊。
0: 好的，
1: 谢谢啊，
0: 我等你好消息。
1: 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老师辛苦了。
0: 哎呀，客气了。
3: 我是江苏苏州的赵丽娟，今年67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苏仙汤。因为那个苏仙汤老师太好了，太好了。
0: 听到消息了，苏仙汤啊，打算过两天呢送给大家伙，但是得13号开始。所以这两天呢，你注意关注，听我这讲课，听到信儿之后该报名了，咱再报名啊，别着急。
3: 好，老师，我有心脏病，听力不齐。还有房产，有时还有一点心绞痛。我最快的是，我跳到120几条啊。
0: 啊，这心跳120多下。
3: 那算是老师要从嗓子里窜出来
0: 那。那可不嘛，正常就70-80下，你都快翻倍了。啊。
3: 跳出来，我本来就是先天我们这种身体底子差。现在是常年吃的丹参滴丸、保心丸，吃的好多药。还有晚心颗粒啊，现在赠送养心胶囊这种东西我都
0: 都用着呢，就是
3: 常年自己现在靠药在支撑
0: 了。
3: 啊，
0: 只要说对心脏好的这些药咱都用着了。
3: 对对。
0: 哎呦，那还不行啊，
3: 一动就是上气不接下气，下气不接上气。
0: 主要是咱说了，你不能靠药这么维持啊。多长时间了这病啊，心脏病？
3: 心脏病要10几年了。
0: 10多年。
3: 我还老师，我是病太多了，医生的脑慢病都找到我，我脑供血严重不足，边上以前像压了个那个固一样，头整天昏昏沉沉。但是老师你不知道，我晚上那个头顶上那里面的筋就是在跳的，那扑通一跳，扑通一跳。
0: 能感觉到这个脑血管这一蹦一蹦的哈。
3: 对，像那个神经那个痉挛在头顶上。
0: 那都神经衰弱了。
3: 晚上还爱出稀罕，躺不着啊，一天到晚的，白天嘛像睡觉，闭上眼睛嘛根本睡不着了，就是整天昏昏沉沉，整天这样。
0: 那你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就脑袋上啊，也出现了就是咱说的局部的这种淤堵，只是说不那么严重，没达到咱说那个脑梗的那个地步，所以得多注意了。你这病时间太久了，老话讲了，久病必愈。肯定是有淤了，
3: 好怕哦，好怕。
0: 哎呦，精神紧张哎，
3: 因为我们是脑慢病都连在一起，睡眠睡不着，睡不着嘛，第二天又没劲，
0: 对，
3: 那我还有咳嗽了，我还有咳嗽，
0: 你
3: 看病都糟，
0: 就是越是睡不着觉，越休息不好，讲话了，心脑啊都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呢，咱这个心情啊，它也紧张，脑袋呢，它也迷糊。就加重病情了啊！你这个房颤，这是间歇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3: 间歇性的，有时那个
0: 一个月能犯几次？
3: 哎呦，晚上有时睡到2个小时睡不着，第二天就没劲的事。有时自己感觉就是跳的好厉害，就喘的厉害，就在现在抖的，自己每个经络都能跟着一起跳。
0: 这个其实对于你刚才谈的这些病情来讲。如果说没有这个频繁出现心绞痛，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房颤的问题。这个房颤为啥呢？因为它不是说本身我这个房颤这病多么多么可怕，是房颤过程当中它容易导致这个血栓脱落，血栓脱落之后容易引起心衰，容易引起脑梗。因为本身你有脑供血不足，本身就存在脑供血不足，啥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脑血管肯定是比原来要细小了，就脑袋上有动脉硬化啊。原来这一根管，比方说，咱打比方来说，有小手指头这么粗，但是现在呢，肯定里边最起码得有30%或40%是淤堵的，就没有这么粗了。
3: 前一段那个时候，我的笨边左边这边的头啊，后脑都你摸上去是木的。
0: 对吧？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咱们说那脑梗，所以说必须得控制好这个心脏这个房颤， 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平时要注意，你得准备点药，安点酮啊，贝塔乐克，这不都是口袋药吗？就是平时放在口袋里边，预防这个房颤的。再一个呢就是化瘀，没有这些急性症状发作的时候，就靠平时去化瘀，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身体里的这个瘀逐渐逐渐的散开啊，让它这个血管啊不那么堵。
3: 你说的那个猪心汤我煲了好几天了，我在家里这几天也在熬上用
0: 啊。猪心汤喝着呢，你喝着感觉咋样？
3: 我这几天感觉就是晚上，以前几天睡下去，以前是那个心就有感觉，听得到那个声音，自己感觉扑通扑通扑通，很快很快的跳。就是这喝了这五六天，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有那个厉害，那个跳的那个感觉，那个声音没有像以前那样厉害。
0: 哎呀，
3: 就感觉晚一点了。
0: 脑袋清亮点不？
3: 脑袋清亮点，早上今天一早就是起来晒太阳，趁这两天有太阳，早上一早就要起床。自己加油，在自己要说起床晒太阳，晒太阳。
0: 是整体感觉还是说浑身比原来轻松一些了啊？
3: 轻松一点了，轻松一点
0: 了。还得接着喝，这就说明啥呢？你本身身体里就是有瘀，还是那句话，久病必瘀，有瘀了，逐渐逐渐就会出毒。只是咱们现在用这个舒心汤把这瘀散开。你血压高不高啊，老妹妹？
3: 血压，我的血压呢，忽高忽低。你如果晚上一点睡不，前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的血压。低压就跳到100多了。
0: 哎呦，你这主要受情绪影响比较严重。
3: 哎，对。
0: 再有一个事儿是啥呢？我也听得出来，一谈到这个病啊，心里边特别紧张，特别焦虑，休息不好了，血压就上来了。注意啊，调整好情绪啊。
3: 好怕，好怕。
0: 哎，紧张焦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正确的去面对它，啊，不要有任何顾虑，咱就正常去治疗。讲话来，这个舒心汤每天你就这么喝着。它能帮助你化瘀，使我们血管啊越来越宽敞，血管越来越宽敞，它供血就越来越足，那心脏病的问题就容易得到控制。它没有血栓斑块了，啊，没有血栓斑块了，那个房颤你也不用怕了，知道吧？
3: 现在就是盼着这个舒心汤早点拿到手。
0: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咱们13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啊，你听我的讲课，我给你都包好它，一包一包都包好。啊，到时候你拿到药之后啊，你在家泡好药了，直接一煮，煮完了喝就行。
3: 老师，你们辛苦啊，为我们老百姓操的太多太多的心，我们真的，你们是我们的恩人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没事没事，哎，有啥事说咱再联系。
3: 谢谢谢谢。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建设

0: 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我省扎实开展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五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
1: 以改革破局，以发展赋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0: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听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
0: 我省运动员孙颖莎、梁靖昆助力国乒历史第20次包揽世乒赛团体双冠。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1.2%。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伊朗拒绝美国停战方案，特朗普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河北以海湾为基本单元，通过项目牵引、创新链条协同等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助力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全省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五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渤海海岸徐徐展开。
1: 洋河是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之一，其水质直接关系近岸海域生态安全。在秦皇岛市抚宁区，当地开展的洋河水污染治理保护修复项目眼下已进入攻坚阶段，通过建设人工湿地、生态缓冲带，降低河流的生态负担。秦皇岛环保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董普：
2: 通过这些方式减少面污染进入主河道，对主河道的总氮、COD、氨氮起到降低作用，保证入海水质稳定达标。
1: 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生态保护监督科科长童长辉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只是单一部门的职责边界，
3: 特别是陆源污染入海的风险，还有海洋自身存在的连通性和开放性，使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呀，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多、任务也多，需要统筹力量，形成合力。
1: 如何让各部门坐到一条板凳上，朝着一个方向发力？河北给出的方案是以海湾为基本单元，用一个具体项目像磁铁一样，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金、技术和力量吸附到一起。比如眼下正在开展的秦皇岛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就将城管部门的技术经验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水质监管标准有机融合，使其既能满足市政需求，还能为海洋生态提供支撑。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新：
4: 通过这次提标改造，不仅使我们的输水水质能达到滦河冀东流域的 A 类标准，更重要的，我们通过选取生物石、二沉池以及高效沉淀池加消毒的工艺，更高效地去除影响海洋生态的元素，让工作更有针对性。
1: 从各管一段转向共护一湾，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00余项，涵盖七大水系主要干支流。沿海地区累计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入海河流综合治理等各类工程100余项，有效削减入海污染物总量。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王玉强：
5: 通过项目牵引，海上陆源等管控对象更加全面，各涉海部门协作更加紧密，上下游区域间协同更加有力，在治污、保护、修复等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的诸多环节构建起绿色屏障。
1: 不仅让各部门形成合力，实现空间协同，我省还在进行机制创新，实现链条协同。在秦皇岛港，记者看到这里已经针对含油污水等船舶污染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集、转运、处置机制。秦皇岛海事局微管房屋处处长周富明：
6: 作业前呢，我们要求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严格落实接收作业的报告制度，准确掌握接收作业的动态信息，然后我们实施严格的现场监督检查，规范接收作业的现场行为。
1: 随后，当地的海洋生态以及城管部门则会根据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制度的要求，履行各自职责，将过去分段脱节的盲区变成了层层监管的责任链。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港口管理科李阳：
7: 目前秦皇岛港实现了传播污染物接收的全覆盖，去年全年累计开展传播垃圾接收作业4000余艘次，生活污水接收作业200余艘次，重量2000余吨。
1: 汇聚合力，创新举措，让我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全省46条入海河流全部消除劣五类，12条国控入海河流入海口水质全部达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位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秦皇岛港湾、秦皇岛湾、沧州南部湾和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及龙岛区域等5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庞学谦：
8: 接下来，我们将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不断加强入海排污口、海洋垃圾等重点领域监管力度，全力做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有序推动秦皇岛、唐山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着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
1: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9: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河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建立优质民营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做大做强一批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培育一批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加快建设更多一流企业。规划纲要明确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区域建设用地指标统筹配置和毗邻区域建设用地协同供应，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健全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京津冀技术市场协同创新联合体建设，推进排污权、用能权市场化交易，完善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探索推进数据、算力、空天资源等新型要素的开发利用，以新型要素牵引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财政科学管理，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保障能力，推动财政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加市县自主财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加大高质量、高成长性企业辅导培育力度，加快推动企业上市。规划纲要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工程，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活力，巩固拓展招标投标双盲评审改革成果，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交流活动，深入推进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完善京津冀营商环境协作机制，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协同改革，支持雄安新区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探索高端人才双聘制等一批突破性改革举措，完善高质量疏解发展支撑服务体系。
0: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依靠一品一播平台，邯郸造工业品正在云端强势出圈。在基泽，00后创业团队深耕内容创作，让小众产品走进大众视野。70后董事长化身直播主播，让小水泵不断迭代升级。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来听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1: 当一群00后聚在一起创业，会做些什么？王自腾和他的小伙伴给出的答案是做桌搭。造木制木品牌负责人王自腾：
10: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穿搭，他就叫做穿搭文化，然后桌面不同搭配，他就叫桌搭。

0: 拉文化。然后像我们现在主流的产品是上面的这个模块化增高架，它是可以把手机支架、无线充支架，还有置物隔层啊，还有耳机支架、笔记本支架，可以集成到一体。
1: 产品新潮，推广方式也同样年轻化。王自腾和伙伴们摒弃传统铺货模式，专注于短视频创作，通过展示时尚创意桌搭，传授搭配技巧，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种草。其视频仅在海外社媒的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次。今年以来，产品线上售出20000多套。邯郸当地相关部门也依托人才引进政策和一品一播产业布局，为团队提供了专属场地、电商配套、产业服务等全方位保障。王自腾：
0: 最大的效果其实是来自我们市里边的一品一播选品中心，我们最好的产品都是放在那儿了，对接到了很多大品牌的合作。
1: 靠着持续输出的优质内容和一品一播产业平台助力，曾经小众的桌搭文化慢慢走进大众视野。王自腾和小伙伴们也有了新的计划。
0: 我们之前的2至3年都是进行一个桌搭文化的铺垫工作，我们觉得现在的铺垫工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现在去开启品牌直播的话，对我们品牌曝光量是有一定帮助的。现在是已经达到了装修到一半了。
1: 这边00后创业青年靠网络视频打开一片天，那边70后实业老将也搭上直播的快车，让企业重获生机。邯郸市润田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建立：
2: 我也不会上瘾，你就不会上瘾。你看，很多人都咨询你，对我自己这个成就感也很重。
1: 今年55岁的郝建立经营着一家泵业公司，几年前企业一度陷入经营困境。不服输的他借助邯郸一品一播政策的东风，从零开始学习网络知识，硬是靠着一场场直播为企业杀出了一条重生之路。
2: 我就这样跟他们唠，要知道他什么现场用什么水泵，什么环境下给他选什么型号，在直播的时候他已经给你咨询好了，他已经了解好了啊，所以说他直接就下单了。就去年冬天的那一个多小时的话，下单量达到40多万。
1: 如今在郝建立的带领下，企业员工纷纷拿起手机走上工业品直播的赛道，并摸索出一套按不同地区作息规律分时段播的精准直播方法。郝建立：
2: 抓住这个用户的那个时间段，你才能叫用户去刷手机。你要是抓这个新疆的、甘肃的客户，我们都是晚上都是9点钟以后播，黑的晚，它不一样。
1: 直播带来的不只是产品销量的增长，还有用户对产品性能迭代升级的迫切需求。公司把握机遇，加速新品研发，将原计划2027年上市的永磁 AI 智能水泵提前2年推向市场。郝建立：
2: 这个产品它节省电30%，只要你太阳有光，直接就开始可以工作了。天黑了，泵自动就关了。2025年年底，我们第一批投放市场了。结果投放市场以后，原来买我们老款的用户贵贱都不要了，全部要这个。
1: 如今润田泵业线上订单占比超80%，公司年产量由2024年的10000台提升至2.2万台，水泵均价从2000元提升至4000元，有力带动产品提质、产业升级。邯郸市润田泵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常松：
3: 你像国内吧，就是我们这个全国这个市场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啊，你像国外吧，中亚五国还有非洲这块都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市场区域。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3班倒，就是都不带停，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现在订单已经排到8月份9月份。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大赛同步举行场景、产业、招商对接等活动。4月27日，大赛首场预赛在张北启幕，张家口赛区聚焦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赛道，汇聚全国多家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携带56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比拼，涵盖光伏新能源建设、储能电站智能运维、绿色生态综合治理等多个前沿领域。赛事同步配套应用场景参访， 产业交流、招商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从创新方案变身产业项目的关键通道。大赛评审专家、华北电力大学新能源学院教授田德：
6: 我们这次所有参赛项目呢，都要和实际的应用相结合，同时与企业的需求有高度的切合度。
1: 保定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张志强：
7: 我们的产品具有高效快速的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无人机挂载，然后把小机器人投放在光伏板上来进行实时清洁的，非常契合我们张家口的地理环境和电站的分布情况。
1: 紧随张家口赛区赛事热潮，4月28日，大赛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赛道预赛在保定开赛，赛事聚焦绿能先进制造核心领域，深化雄安与保定产业联动，汇聚全国80多家优质科创团队、20余家重点能源企业，集中展示风电装备、新型储能、低碳转化等前沿硬核技术。青岛华思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经理王琛：
8: 我们的产品是用力构架式钢管风力发电塔，我们底部是一个架空的形式，可以进行机械化的公证，我们整个风塔在生命周期之后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回收。
1: 光启未来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亮：
9: 我们带来的技术呢是光热驱动二氧化碳制备绿色乙醇，就是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资源化，然后在制备绿色乙醇的这个原材料当中呢，全部用的是工业废气，工业废气的利用率在100%。
1: 4月29日，大赛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赛道预赛在沧州接续举办。赛事设置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光储直柔一体化解决方案等5个专业赛道，吸引300多名企业、行业专家与金融机构代表参与。现场同步开展绿色能源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助力沧州新能源产业扩容提质、创新升级。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汽机专业主任师朱明磊：
10: 我们项目呢，通过压缩机能使机组的由原来的60%的负荷降到30%的负荷，这样的这部分负荷呢，像我们30万机组，基本上能解决一个像沧州市这样的城市的1/3的电力应用的问题。
1: 中国大唐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机电管理负责人刘红油：
11: 通过我们设计的这套综合能源这个方案，包括低热能啊，还有空气能，这些能源是满足我们园区的整体需求的。
12: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目前由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国资委联合主办的河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现场，法律专家以民法典视野下国有企业的合规风险和防控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宣传月期间，我省将组织开展争做民法典明白人公益大讲堂、民法典进企业进社区等普法活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1: 近日，由中优福秦皇岛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墨竹大模型，由邯郸红联智宇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上线提供服务。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有15个垂直大模型通过了国家备案。
12: 近日，在石家庄海关所属保定海关监管下，一辆装载货值约32.3万元出口橡胶制品的货车驶入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卡口，经自动识别比对后顺利进入园区，这标志着该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是我省第6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1: 邯郸市创新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搭建常态化闭环式营商环境监测评价体系，以独立客观视角查找营商环境短板，靶向整改提升，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截至目前，邯郸累计开展第三方营商环境调查23期，覆盖20个县市区、6000多家经营主体，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1200多条。
12: 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今天发布通知， 缴存人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

0: 限制提取。
1: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音乐剧《大江东去》日前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主创团队以宋代山水画为灵感，在舞台上构建出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清幽意境，带观众沉浸式领略苏东坡的传奇人生。演出中25首原创歌曲串联起苏轼的心境变迁，让千古名句在歌声中焕发新生。
0: 昨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乒历史上第20次包揽世乒赛团体双冠。女团决赛，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与国家队队友王曼玉、蒯曼共同迎战日本队。作为队内第一单打，孙颖莎两度在中国队落后时刻将大比分扳平。关键的第5局，王曼玉3-0横扫早田希娜，为中国队奠定胜局，实现世乒赛国乒女团7连冠。随后的男团决赛，我省运动员梁靖昆与国家队队友王楚钦、林诗栋携手出战，最终直落3盘战胜日本队。值得一提的是，首场出局的梁靖昆在先失2分的被动局面下，3-2逆转日本队第一单打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胜利博得先机，帮助中国男乒历史第24次，自2001年起连续第12次夺得世乒赛团体冠军。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有耕地建房、建窑、建坟的，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该规定自今年5月18号起施行。
0: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变动较大，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到46.9%。
1: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
1: 明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
0: 今天上午，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今天中午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舱核心舱的后向端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实验装置等物资。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据介绍，铁器的应用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重大变革，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虽然不是人工冶铁制品，但也体现着我国西南地区先民对铁这种物质的认识和利用。本次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区域冶金史的重要缺环，为理解早期陨铁器利用的跨区域差异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0: 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 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五名，缴获了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1: 今天起，巴西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本月，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一周年。自去年5月31号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5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中巴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
0: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伊方回应要点包括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对伊方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表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因为伊朗的浓缩铀需被运离伊朗。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对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仍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在伊通社发布的报道中，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认为美方可能打算通过渗透行动或直升机行动偷走伊朗的浓缩铀。伊朗军方为保护相关设施，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美国国防部拒绝对上述报道作出回应。美方近来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古巴方面回应，美方的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泰国前总理他信今天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禀中央监狱出狱，回到其在曼谷的住所。他信将在住所完成剩余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前，他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
0: 西班牙卫生大臣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当天疏散94人，另有24人预计将于11号离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建议，应对乘客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观察，并做健康监测。据报道，邮轮上的0号病人是一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据推测，他在一个垃圾场观鸟时吸入了带有鼠粪颗粒的灰尘，不幸染病。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

0: 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瑞勒，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勒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说到晚唐的长安城里，磨铜镜的老匠人王成业得了特别凶险的高血压眼病，最后呢，正是靠着真正野生、正宗、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再配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君药的明目20味丸，才把这一双快要彻底废掉的眼睛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给挽救了回来，让 老匠人王成业重新的拿起了魔镜石，重新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咱们接着往后说吧。唐朝灭亡之后啊，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的时期。短短几十年里边，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苦不堪言呐，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家庭。直到后来天下归一，慢慢的恢复了稳定，进入了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北宋时期。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回啊，我给大家讲一种比高血压眼病更突然、更凶险、更吓人，拖上两三天就会让人彻底失明的重症眼病。它在眼科里啊，被称之为是眼睛里的地震，那名字呢，就叫做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听着吓人，但是呢，让我们患者呀，他感觉呢，不痛、不痒、不红也不肿，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眼睛里边那层负责看东西的视网膜会突然的掉下来，脱离开了。一旦脱离，得不到了气血的滋养，几天之内呀，就会彻底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呐把这眼睛的视力救回来了。咱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位在汴梁城城东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姓苏，叫苏敬之。那年呢，他是62岁。街坊邻居，包括城里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呐，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裱糊的手艺啊，在整个汴梁城那都是头一份儿。什么叫裱糊匠啊？就是给人家呀装裱字画、修补古书、占卜屏风、装裱门窗花纸的手艺人。就这门手艺啊，这么讲吧，比磨铜镜啊、比读书写字儿啊还要累眼睛。别人看不见的小毛边、小裂口、小褶皱、小纹路，他必须一眼就看见，一眼就看清。别人对不上的字迹、残缺、花纹、位置，他必须精准对齐，严丝合缝。可以说呀，苏敬之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双又尖又准又亮的眼睛。城里的大官还有收藏家、文人画家全都抢着找他，就说苏师傅的手那叫神手，他那双眼是神眼，只要经过他的手，再破再烂再碎的字画古籍都能恢复原样，完好如新。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陪伴了他近乎一辈子、养活一家人、让他引以为傲的神眼，在他62岁这一年突然之间就坏掉了。最先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不是看不清东西，而是眼前呢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闪光，就像夜里边突然有火星子闪了一下，闪一下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一开始啊，他和前面那些所有的眼病的那些古人一样，包括也跟咱们现在的老年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熬夜熬得多了，得歇一歇，可能睡几觉就缓过来了。

这铺子还得开张呢，家人还要压钱呢。这个时候这人呐，你突然之间经历这样的一个变故的时候，这人是缓不过劲儿来的。当时他吓得浑身冰凉，腿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地上了。儿子呢，赶紧跑过来把他扶到床上，他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掉眼睛里像是少了一块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里边空荡荡的，就不管怎么用力睁，不管怎么揉，也看不见东西了。家里边人呢，彻底的都慌了神了，赶紧呢背着苏静之往这个汴梁城里边最有名最有经验的眼科医馆跑。那个时候的郎中啊，看病全靠经验，把脉，看眼球，看眼神，看症状。老郎中呢，仔细地扒开苏静之的眼皮，又看了看这个眼底，又认真地把了脉，问清楚发病的经过、时间、症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老郎中说呀，苏师傅，你这个病不是小事儿，你得的这个病啊叫做视网膜脱离。当然在这里呀，尹老师还是给大家呀按照现在的这个病名讲解的，因为在古时候啊，视网膜脱离这个叫法它特别特别的拗嘴，我就算给大家伙讲了的话咱们也听不懂，所以咱们依旧是所有的故事当中这病我们就按照现代的这个病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可以听明白。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一层负责看东西的膜啊掉下来了，就像墙皮从墙上剥落一样，画纸的从画板上翘起来似的，这层膜一旦脱离了，你没有气血养着了，没有营养供着了，几天之内呢就彻底的就坏死萎缩，到那个时候这眼睛肯定就瞎了，治不回来了。苏静之可没听过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呀、啊、那个时候的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网膜啊，他就颤抖着声音问说，我这眼睛还能贴回去吗？你看问这话，问能不能贴回去，还能看东西吗？老郎中啊摇着头说，难呐，太难了，所谓覆水难收吗，你泼出去的水怎么回来呀，你这眼睛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去呀，而且你这个病不是突然得来的，是老早就埋下了病根儿。你一辈子用眼过度，天天费眼，天天伤神，伤肝伤血，这年纪大了之后肝肾慢慢的亏虚了，肝和眼睛之间呢那条最重要的营养通道，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肝眼通道啊，已经在常年劳累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窄，变得堵了，不通了。这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呀、营养啊、津液呀送不到眼底深处，视网膜长期的处于缺血缺氧缺营养缺滋润的状态，慢慢的不就干巴了吗，脆了，然后就松了，也薄了，失去了支撑，失去了固摄，失去了粘连的力量。你那天一弯腰一直腰一用力，气血一冲，这一层早就松松垮垮的膜瞬间就掉了下来，脱了开，就好比一棵树啊，根上供不上水，叶子慢慢的干巴，风一吹它就掉。你眼底的视网膜就是因为通道堵了，气血虚了，肝肾亏，营养断，才挂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脱离开了。这家里人就赶紧就问呢，老先生啊，那有没有这个办法能治啊，有没有药能救啊，我们家不是很差钱啊，别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哪怕是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我们也认。老郎中啊在那半天没说话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啊缓缓开口就说了，

0: 通的药啊没用，只能润一润眼睛表面，也进不到眼底的深处，更打不开啊你这毒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也拖不住啊这已经脱落松垮的视网膜，修不好已经受损的眼底的组织。要说把你这眼睛救回来吧，也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天底下最珍贵、最名贵、最不可替代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以呢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补肝肾、养气血、固眼底、修网膜。可是我呀，实话跟你们说，这再加羚羊角啊，太稀少，太昂贵了，比黄金呢还要贵重。整个汴梁城的大药铺都未必能拿出一支真正正宗、药效十足的再加羚羊角。老朽我呀，活了半辈子，我也就是在小时候学徒的时候，跟着我师傅有幸见过一回。而且就算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啊能承受得起的。老郎中的这一番话呀，就像一把锤子似的，狠狠地砸在了这一家人的心上。钱能凑，债能借，可是呢你找不到药，一切那都是白搭呀。就在一家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呢，传承并守护着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的一位老先生，正好在汴梁城啊行医救人。他听说呢苏静之的遭遇之后，了解到了病情的症状，二话不说，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说要给苏静之老先生治病。人来了之后呢，走进屋里边，先走到床边，轻轻地扒开了苏静之的左眼，仔细看了看眼底，又把了把脉，依然是问清这个发病的时间呢、经过呀，包括这些日子的感受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然后人家呢，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话：“苏师傅，您的眼睛能治，有救，瞎不了。”只要您愿意配合，我保证啊，让您重新拿起裱糊工具，重新的生活下去。苏景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半信半疑了，有气无力的说：“先生啊，城里的名医都看遍了，都说我呀，我里边有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干眼通道堵死了，说只有这个世间难寻的再加羚羊角能治，可是这个药啊太难找了，千金难换呢，我只能认命了。”说完之后啊，嘴就开始抹眼泪，然后呢就说这个郎中啊笑了笑，慢慢的从怀里啊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之后里边放着一小包洁白细腻带着淡淡天然血丝纹的粉末，又拿出一瓶深褐色圆润光滑药香浓郁醇厚的小药丸。他把这两样东西啊轻轻地放在桌上，声音沉稳有力地说：“苏师傅，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能救您眼睛的宝贝来的，这锦盒里的正是真正野生正宗，产自隔壁极寒之地，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而这瓶中的正是完整配伍，传承千年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您视网膜脱离的唯一的救命方，也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还有难症眼病、急症眼病真正的可行。”然后呢先生啊就继续说：“苏师傅，您得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呀、 核心的病根呢只有三个，而且全跟着干眼通道有关系。第一点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脏的气血、营养、津液根本送不到眼底的深处，视网膜长期的断水、断粮、断滋养，慢慢就变得又干又脆、又松又薄，失去支撑。第二，肝肾长期的亏虚，气血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营养啊推上去，眼底呢长期的处于虚弱、干枯、失养的一个状态，收摄不住视网膜，那么这个膜呢自然它就挂不住。第三点呢，眼底失养，网膜松垮，稍微的您看，您一用力、一弯腰、一低头，本身呢就脆弱不堪的视网膜呢它瞬间就掉下来了。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一个比一个严重，你普通的药材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普通的药材呀力量太轻，通不开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这个药性也太浅，到不了眼底最深层的视网膜的位置，而且普通草药的配方太单一，只能说补一点血清一点火，做不到通补养固修五步一块做。而同时能解决这三个致命问题的，天底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赛加羚羊角，再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最不可替代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干眼通道啊，就是根和苗之间唯一的营养输送线。你这条通道一旦堵死了，眼睛呢，它就缺营养、缺气血，轻则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重则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草药啊，力量太弱小了，就像呢用小勺挖堵死的石头，根本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一台力量巨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直接把堵在通道里的风、火、痰、瘀、虚、堵、结全部清开、打通、散开，让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地流到眼睛里，流到视网膜当中，流到眼底呀、最深层的地方。这通道一通，气血一来，脱落的视网膜就能重新的得到滋养，它就有机会重新的贴回去，稳住了，而且长牢固了。这就是救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赛加羚羊角呢，就是凉血、散血、消水肿。视网膜一脱离呀、眼底一定会出现水肿、积液、淤血，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水肿越重，我跟大家伙讲啊，视网膜呢它越贴不回去，越容易继续的脱落坏死。而赛加羚羊角呢，它是性寒味咸，能凉血清热、散瘀消肿，把眼底的热、毒、瘀包括积液全部的给它散掉、排掉、消除掉，让这个视网膜呢慢慢的得到一个舒展和平复，然后呢它不胀了、不肿了，这是保住眼睛不彻底失明、不让病情继续恶化的非常核心的一步。那赛加羚羊角的第三个作用啊，是平肝固摄、定目。视网膜脱离的人呢，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肝气不固、肾气亏虚、气血涣散，眼底它收摄不住了，所以膜呢才会往下掉，才会松，才会脱落。赛加羚羊角啊， 质地沉重，能把上亢的肝气、涣散的气血、躁动的肝风全部镇住、稳住、收住、固摄住，所以说让眼底呀、重新变得非常的稳固，这样就有力量让脱落的视网膜呢，它有抓力，就重新的紧贴回眼球壁，不再继续的脱落下滑乃至坏死。来人呢，特别就强调，在家羚羊角啊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的君药，也是先锋。你没有它，该眼通道是打不通的，视网膜呢，它也脱不住，水肿啊消不掉，气血呢它更上不来呀。所以你这个时候眼病患者吃再多的补药啊、清火的药啊、包括养护的药，那全都是白费，全部都是像隔靴搔痒一般，达不到病灶，也解决不了病根儿。这就是为什么汴梁城那么多的郎中都知道病名，都知道病情，却治不了这个病，因为他们手里边没有真正的赛迦羚羊角。你没有这个能开路、能救命、能通通道、能拖住视网膜的核心的君药，说一切都是白费呀。所以呀、讲完了赛迦羚羊角，这个来的郎中呢又拿起了那瓶啊明目二十味丸，继续的给解释，因为人家毕竟是来的一个生人嘛，所以说人家也得让病人或者病患家属知道为什么给病患用这个药，得跟人家讲明白了。就像咱们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似的，您是不是也得问一下，您看我这个情况为什么你给我用这个药啊，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您让我坚持着吃什么降脂药，吃这个是干嘛的。那人家有的大夫说啊，这个可以给您溶栓，这个可以给您稳定斑块，斑块稳定住了它不容易脱落了，不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梗死和血栓吗？那人家都会给您讲清楚的。来的这个人呢，人家也是一样的，赛迦羚羊角怎么好，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棒，那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啊说明白了，掰开了揉碎了。紧接着说什么呢，光有赛迦羚羊角还不够，羚羊角是先锋，是主帅，负责开路的、消水肿的、通通道的、脱视网膜的，是救急保视力的。但是呢，你想让就是已经脱落受损松垮的视网膜彻底的给修复紧贴不再复发，想要把亏虚的肝肾补回来，然后把虚弱的眼底给固摄住了，就必须要靠明目二十味丸这支精锐的大军。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也是传承千年的蒙古的一个蒙医的古方，整个方子呢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坐镇指挥，统领全局，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凉血散血，平肝息风，消肿脱网膜，救急保眼。然后呢配上石决明、珍珠、牛黄三味陈药，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血管，明目退翳，专门稳住眼底，拖住脱落的视网膜，让它慢慢的呀贴回去。珍珠呢滋养视网膜，修复受损的组织，让这视力呀慢慢的恢复。牛黄清热解毒，清理眼底的毒素，防止炎症和水肿的加重。这三味药啊是赛迦羚羊角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协同作战效果翻倍。再配上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等佐药，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阴、补津液，从根上把身体亏空的这部分呢全部的补回来。人的肝肾足了，气血它就足了呀，气血足了，眼睛就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眼底呢你就不再那么虚弱了，也没那么干那么堵，当然呢这视网膜它不松了，它就不会再轻易脱落了。还有决明子、 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专门协助赛家羚羊角清肝火、明目、退翳，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让眼睛表面舒服，让内里健康。还有红花、三七、茜草、牛膝，专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打通我们眼底最细微的血管，让气血流得更顺畅，让营养呢送得更到位，让这个视网膜啊修复得更快也更牢固。还有人参、当归，专门呢补气养血，气能生血，血能养目，气血充足，人的眼睛修复它才有动力、有能量、有速度。车前子、冲位子专门是干嘛的呢？利水消肿，排出这个眼底的积液呀、水肿啊、垃圾呀，让眼底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视网膜就能在最好的环境里边恢复它的功能，长牢固了。最后还有一位珍贵的麝香，作为眼睛药，带着所有药材的药效，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层、最核心、最关键的病灶位置，一点不浪费。就是所有这些药效啊，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最后呢，他总结了一句话，说赛家羚羊角粉负责开路、通通道、消肿、脱网膜、救急，是视网膜脱离的第一救命药。明目二十味丸负责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啊，才是绝配呀、啊，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可行。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赛家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二十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地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消退，眼底呀、啊、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两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 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呢，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木通丹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干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细，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惜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跟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托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儿。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哎、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哇快70了。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啊、先后啊都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啊、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这里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0: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我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这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0: 中心处有黑点儿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4: 哦，跟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嗯，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上这个病了，
0: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嗯、怎么治疗的？
4: 啊，查了眼底，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0: 打的眼针是康柏还是雷珠单抗啊？
4: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柏七伏，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
0: 嗯，
4: 最后又换成了阿柏七伏。这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柏七伏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柏七伏。
0: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4: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
0: 嗯。嗯
4: 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是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
0: 嗯、
4: 说，
0: 垃圾越打越多。
4: 嗯。
0: 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4: 不是，就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啊、代谢物排不走。
0: 嗯嗯，
4: 而且我这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土蓝色的，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照影、
0: 嗯、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照影剂呀、啊，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4: 哦，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
0: 嗯。
4: 那我业余爱好挺多的，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
0: 哦、
4: 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0: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
4: 嗯、
0: 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
4: 嗯、
0: 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4: 是
0: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
4: 嗯、
0: 第一啊费眼睛，第二费脑子。
4: 是
0: 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4: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0: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4: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啊，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0: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4: 嗯，他的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儿，它不是雾状，全是点儿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儿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出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0: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
4: 你
0: 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4: 啊，我这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0: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4: 那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睛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它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干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又有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4: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行，
4: 我记下来，
0: 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4: 那知道了，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4: 那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4: 好、哦，谢谢，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5: 要不是遇见您呐，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的这么快啊。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5: 我认识殷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得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殷老师您呢、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5: 我用药分两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3个月。不光是磨呀，而且还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我在屋里啊都不敢出去，而且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0: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5: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0.15。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珠单抗啊。
0: 哎呦。
5: 后来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而且视力还更差了呢，只有0.1了。认识这个殷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1个疗程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眼睛呢就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以前这个2-3个小时再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0: 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5: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 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0: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5: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 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啊，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6: 嗯，
5: 我现在的视力啊，左眼是0.6，右眼是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0.4、0.5，没想到现在恢复到0.6、0.7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0: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5: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真太满意了。
0: 嗯，那就好。
5: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越盲目啊，越心急，它越治越不行。
0: 哎，
5: 我就是典型啊。
0: 嗯，
5: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0: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肝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好了之后它也不会再犯。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您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5: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0: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5: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1天2次，
0: 啊，
5: 一次7粒，这算下来还有8天的量。
0: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5: 没有，没有波动。
0: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10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多条战线持续作战的情况下，以军正承受重大伤亡，必须立刻增兵。当日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博比斯穆特的压力下，扎米尔出席听证会并表示，我不是在纠结政治程序与立法流程，我要应对的是多线作战，击溃敌军，要继续完成作战任务，以军必须立刻补充兵员。扎米尔称，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军已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成功消除对以色列社区的直接袭击威胁。但他同时指出，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
1: 这则新闻让我脑子马上就联想到一个词儿哈，一个概念，就是哈雷迪。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那现在以色列等于说这个军队的总参谋长呼吁要征兵，要扩军，要增兵。确切讲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把以色列这个男性义务兵役啊，他一般服役就30个月嘛，延长到36个月。再第二，允许军方根据作战需求延长预备役征召的服役时长。最后第三，规范以军征兵规模扩容，重点要征召那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就是刚才我讲那个哈雷迪。所以说到这儿真的感慨一句，这个战争啊，李白那句诗怎么说，乃至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战争啊，这国之大事啊，基本上自有人类就有战争啊。当然我们知道，随着生产力啊技术的进步，这个武器越来越先进，那打仗的这个军人，专业打仗的使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那么对军人本身的素质的要求、训练的要求也就更高。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军人的数量规模。你就眼前我们能看到俄罗斯乌克兰那个战争，那战争爆发之初我们就聊过嘛，那么俄罗斯确实有一个乌克兰没法比的优势，是什么呢？人口优势。它1.45亿人口，乌克兰也就是4000万，而且好多难民还跑了，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就说乌克兰它的财政也好，武器也好，就西方全包了，人呢，你北约要不要下场？你不下场，乌克兰人怎么办？没人了，打到最后兵源枯竭了。那么俄罗斯，你说1亿多，俄罗斯本身也饱受这个低生育率的困扰，政府也给补贴鼓励嘛，奖励多生是吧。但即使如此，两个国家的人口规模那不是一个数量级，那俄罗斯肯定占优势啊。而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所谓大国不管怎么说，人口多规模大，这是个优势。那这个国家如果人口比较小，很多事儿是不好办的。那以色列我们知道它人口就900万，也有说1000万吧，差不多吧，这里边的犹太人大概是700万左右，或者再多一点，这就是它总盘子呀。你就说它受教育程度再高，这个国家经济再好，技术再发达，又能怎样？那你要说打仗，如果短平快，历史上中东有所谓六日战争嘛，打六天，这好办，你就竭尽全力打完就行了。当然这都是事后我们知道啊，当时这仗能打多久你不一定算得准的。但是你如果做长期的持久战的准备，你这个人口这是个劣势。那我们知道这是2023年了吧，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然后就是四处拳打脚踢啊，跟这个真主党啊，跟伊朗啊，跟胡塞武装啊都在交手。你说没问题啊，人征召预备役啊。你要知道预备役是什么概念，预备役呢就是适龄的人口，他本来在社会生活之中是承担角色的。比如我是个软件工程师，我是一个公交车的售票员，我是一个商场的店员，我是一个工厂的工人，现在征召预备役来打仗，那我原来那个工作谁干呢？所以短期内怎么都好说，你要长期战争，那这都是问题啊。所以以色列这也打了几年了，而且呢我们传统认为呢，不要两线作战嘛，人家不是两线，人是多线作战一块干。那以色列能够倚仗的无外乎就是美国，现在很多欧洲国家跟他也算是渐行渐远，那美国能援助他的武器装备这没问题，人呢，人怎么办呢？美国大兵直接加入以色列军队去作战吗？没这么一说啊，就从法律上没法通过呀。所以你看以色列打这几年啊，我其实也在观察，我也在想，这以色列还是厉害，能坚持这么久很不容易。那代价是什么呢？那经济社会生活这成本就高昂呗，你能坚持得住吗？你看果然现在以军的总参谋长放话，我兵源不够了，我得马上招兵啊， 招兵买马才能打下去啊，这给人直接的一个感觉，干嘛还要接着打吗？补充兵员是要继续干吗？是要大规模用兵继续用兵吗？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问号。确实以色列啊，现在仗打到这个地步，很多事儿你想画句号不一定画得了，你确实需要补充兵员做持久作战的准备，这实话。关键他没人啊，这国家我们讲就900-1000万人啊，你怎么办呢？所以刚才我们讲三点嘛，延长服兵役的时间呢，包括预备役这个时间我也延长，再就是什么呢，让哈雷迪参军。哎，这就说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嘛，看到这个新闻脑子里首先冒的概念就是那哈雷迪。实际上这要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就是1948年，我们知道那年呢是在一个博物馆吧，这个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这个国家诞生，然后马上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了。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当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就是本古里安啊，这算开国领袖啊，非常关键的政治人物啊。以色列刚建国啊，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为了争取宗教支持呢，等于说以色列的政府和哈雷迪啊达成了一个所谓地位协议。由此你看，从建国时候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妥协吧，政府的妥协吧，逐渐进化成在政治上的绑定啊，甚至哈雷迪作为一个阶层吧，特权固化，到最后发生冲突。这是以色列国内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谈了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犹太教这个经院的学生多少人呢？不过就400人，就哈雷迪本身说个阶层都没法说，400人吧。那经学院的学生呢，我们就让他免服兵役，他们就专门研究经书就好了。政府呢全额补贴，补贴这个宗教学校和家庭生活，而且保留独立的教育体系，就不教世俗的课程啊。之所以有这个政策，刚才我们讲他人数也很少，400人嘛，那我们这个政策一出台就能团结宗教势力，巩固刚刚诞生的这个国家的合法性。那哈雷迪最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就是他是宗教研究嘛，这个宗教研究优先啊，而且不能杀人嘛，所以我们不能服兵役。另外呢，研究经书嘛，我们也不能工作呀。那你说没有工作也不交税呗，当然不交税了，不但不交税，政府得给补贴呀，要不然我们怎么活呀。当然也有说法说这很多东西可以变通，比如这样的家庭啊，有女性，要不你就打个短工去，这我们捏着鼻子也可以允许啊。但是说到底哈雷迪本身呢是不服兵役也不工作。关键是我们讲建国的时候不过400人嘛，那你想这以色列国家再小，每人省一口他们总是有的吃。关键是现在啊，这个哈雷迪啊，人口占到以色列人口13%，也有一点税哈，能够占到5%，但是享受高额的生育补贴，还有这个经学院的资助，我住房也有优惠。换句话说，就是由世俗民众来缴税来养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人讲他们就是特权群体啊。而且财政压力是越来越大。另外呢，哈雷迪学校呢不教这个数学英语啊什么科学啊，就教宗教的典籍。那你说这有点国中之国的意思吧，啊，你还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这个哈雷迪啊也有他们的政党，沙欣党啊，联合塔拉犹太教党啊，所以他们不是国中之国，我们就这一圈啊，我们跟你们楚河汉界不是，他们参与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他们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啊。就这些党呢你不能说很大，因为他整个的哈雷迪占到总人数13%左右吧，所以这个党本身也是小党，但他是关键少数，手握关键席位。我们不多次讲过吗，现在总理是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政府是个联合政府，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利库德集团，你说他们自己就他组不了阁，就得拉一帮政治盟友，就包括这些犹太的原教旨主义的党，或者叫这个正统犹太教这些党。这党不大，席位也不多，但是有他们你这个政府就能运作。人家要是不干了，退出联盟了，否决预算了，那内塔尼亚胡政府就散帘子就垮台呗。没有哈雷迪你就很难阻隔，有了哈雷迪你别想改革，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如果说平时吧，就正常和平时期这日子就这么过了，大家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但是现在打仗啊，这一打仗事儿就来了。2024到25年最高法院裁定豁免违宪，要求取消延期强制征兵，这就导致2025年那个联

着吧。但是你养这13%，一个你要掏钱，另外其他民众不干啊啊！我们的孩子不是孩子，我们自己都得上战场，这帮穿黑袍的就不上战场，不拿枪，那凭什么呀？而且这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的问题。现在以色列总参谋长说了，我现在没兵了，我得征兵，就算是所谓全民皆兵，大家服役30个月涨到36个月，那预备役也延长时间，那也是杯水车薪。最关键的是这13%，你得给我当兵来。而且你要知道，这13%是没摸过枪的，从来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的，纯粹的新兵蛋子。你要让他们上战场，就算他们愿意，也得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训练过程的。但是别无选择了，以色列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呀，这是个结构性的矛盾。那么内塔尼亚胡如果认可这位总参谋长的这个态度，那就想办法推动立法吧，那就修改1948年当时本古里安和这个正统犹太教之间的那个协议，那就说话不算数了，重新来过。那你政府可能要倒台啊，那你说我不，我就维持哈雷迪的利益，那军队人不够，这仗怎么打呀？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然后我们再感慨一句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可能会失之偏颇。如果不是看到这类的事情啊，其实你很难想象，以色列算是一个发达国家吧？那么宗教在这个国家之中呢，起的作用其实非常之大。一方面呢，确实凝聚人心，但另一方面，它带来的社会矛盾也不可小觑。就这么个状况，像哈雷迪现在占到人口13%，确实很难想象。他也是这个研究经书，也是这个宗教学院，所以你看，不只是像这个阿富汗塔利班不就学生吗？那个学生是宗教学生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类似之处的。另外呢，当今世界很多人这个观念也容易跑偏，你比如一说恐怖主义，大家马上想到的中东啊，阿拉伯人，其实不是这样，犹太人一样，当年就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那巴勒斯坦这谁管呢？是英国人托管，最后管不起了。为什么呢？是犹太人搞个暴动啊，搞个起义啊，搞个恐怖暗杀呀，人家是要建国的。而我们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最初的时候犹太人在这生活过，但是后来不是被赶走了吗？最后是被罗马那个5000军之一叫哈德良皇帝把犹太人赶走了，开始颠沛流离，动辄就2000年嘛。那这个地方就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在这生活了，巴勒斯坦人在这生活了，然后呢犹太人想回来，到了1948年联合国还有决议让他们回来。而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主要的人口是人家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回来了，那从巴勒斯坦人来讲就是抢我们地盘来了嘛，我们不干嘛，这不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吗？所以犹太人一回来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不起冲突，而英国人作为这个秩序的维护者托管方管不起了，就不管了，扔给联合国你们看着办吧。然后建立两个国家，那阿拉伯国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给他们的土地还不到一半，他们人口多呀，而犹太国就是以色列拿到了一半多的土地，所以阿拉伯人不干，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了。顺便再说一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啊，有一个人叫贝纳多特，这个人是瑞典人，是个伯爵呢，他对犹太人很同情，帮过很多忙，他被任命做这个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专员。那你看第一次中东战争一开打的时候，本来阿拉伯联军50000人呢，势如破竹，以色列方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国防军，就是拿着武器的平民嘛，20000人吧，好像有1辆坦克，那还不打败。所以本古里安后来是给联合国直接打电话，得停火啊，打不过嘛。然后联合国有一个为期28天的停火协议，这个对以色列就是一个喘息时间。阿拉伯国家呢同床异梦，还有人想抢巴勒斯坦的土地呢。而这个时候美国就开始向以色列进行军事援助，另外呢全球范围内很多这个犹太老兵都奔以色列啊，就保家卫国嘛，所以以色列军力瞬间暴涨。就整个这个过程，这个贝纳多特看在眼里，他没吭声，他不吭声，他代表联合国啊，他不吭声等于说就倾向于以色列了。但是他呢也知道这个仗啊为什么打起来，就联合国那个决议有问题啊，给巴勒斯坦人地儿太少啊，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修正，需要改变，他就拿了方案。这位贝纳多特呢其实对以色列的一系列作为啊并没有过多的干预，他确实很同情犹太人啊。那贝纳多特提出了这个一个新的方案吧，但是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觉得这个方案让我们吃亏了。所以你看贝纳多特一直同情犹太人，包括这次有很多事情

他沉默不语，等于说帮以色列，这个看不见。他拿的这个方案倾向于巴勒斯坦人，这个犹太人看见了，这不行啊，干掉吧，我管你是不是联合国专员呢，就把他暗杀了，挨了6枪。你说这算不算恐怖主义啊？

0: 据报道，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对通胀和经济的处理方式，同时超半数选民不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工作表现。报道认为，在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伊朗战争正损害共和党的选举前景。民调发现，通胀和生活成本是美国选民最紧迫的问题，两党正在备战中期选举，争夺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人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报道提及，对共和党人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超半数的注册选民表示，他们强烈或有些不认可特朗普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处理方式。同时，51%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特朗普对就业和经济的处理方式，55%的选民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损害了美国经济，只有约1/4的选民表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对经济有所帮助。
1: 啊，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涉及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特朗普这形势不妙啊，遇到一些麻烦。你看中期选举，我们节目里多少也聊过。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先解释一下这事儿啊，就是美国今年中期选举呢，3月份算是拉开序幕，到11月3号呢是法定正式的这个选举日。中期选举啊，就是美国总统他不任期4年嘛，中间就2年这时候有一次国会大考，啊，期中考试，就决定国会的控制权。这国会就参众两院呗，众议院呢435个席位。是要全部改选的，参议院有100个席位，有1/3是要换届啊。目前呢，共和党国会两院都在人家手里，众议院呢，共和党是218席，对民主党呢是214席，参议院呢，共和党53席，对民主党呢47席，所以共和党都是占优的。占优意味着什么呢？你比如总统，我有个什么想法，参众两院，共和党不占优吗？特朗普共和党啊，所以一般说来不会有阻碍。我只能说一般说来啊，因为共和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共和党里很多人看特朗普也不满意，所以特朗普有些政策呢，共和党也未必100%就都认同、都接受、都通过。当然话说回来，民主党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反对特朗普，但总的来说呢，那就共和党嘛，占优嘛，特朗普共和党嘛，好通融嘛，大概是这么个状况。但这个局面在中期选举之后能不能还维持，那就两说了。就说民主党如果是翻盘了，卷土重来了，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处于这个不利的弱势的这么个局面，那么总统就一般被称作叫跛足总统，就拐了呗，想干什么参众两院都通不过了。所以这对特朗普来讲很关键，他一共就4年任期，前2年很多事儿能干，后2年还不一定干得了，前2年你要干不了，后2年就更难说，就这么个事儿啊。但是目前呢，就今年这个中期选举，目前从局面上看，特朗普可能要麻烦。你看，民主党如果想拿下参议院的控制权，就要净增4席。换句话说，共和党呢，只要净减不超过3席就能保住。副总统啊，作为参议院的议长，如果票数持平的时候呢，他那票很关键。现在谁要万四啊？哪个党啊？共和党。所以这是目前参议院的状况，相对来说容易保啊。那翻回来我们再说特朗普遇到的麻烦啊，特朗普目前这个支持率不佳，夸张点说核心议题都遇到麻烦了，甚至有人讲这个民调已经崩了，这么说夸不夸张的吧，反正遇到麻烦了。他支持率呢2025年3月的时候是最高吧，从那时候开始一路下滑，甚至净支持率已经是负数了，就是他两任总统任期没这么糟的，现在是最低水平。关键是他这个核心议题啊，全面翻车，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那至于美国国内，其实一个最关键的通胀，老百姓不满呗。他通胀政策目前支持率是27.5%，经济领域的支持率35.1%。说到底，他承诺经济向好，但是这个承诺目前没有兑现。移民啊，贸易政策的支持率呢，那是负数，

0: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公众现在对特朗普的这个态度是两极分化，要么就特别支持，要么就特别不支持，特别反对啊。中间派很少。对美国人来讲，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了。70%以上的人觉得经济状况一般，或者说比较差。关键是这个选民啊，两党选民态度差异很大。说49%的共和党人觉得经济状况好，良好，而民主党选民只有10%觉得当前经济还可以认可哈、啊。就是这种两党政治嘛，撕得太厉害。至于生活成本问题吧，71%的人是很担心医疗费用，66%的人担心食品价格上涨，还有62%的人担忧这个住房成本过高，就是民生问题嘛。两党在关键议题上吵的就不可开交了嘛。你比如这个医疗领域，共和党呢想废除那个平价医疗法案，民主党呢是主张扩大医疗补贴，就减轻民众的负担吧。加关税这事儿呢，共和党内部71%的人是赞同的，民主党93%反对。所以你看这个撕裂的很厉害。那他这个民调呢，数据很多，我们也不一一的念了，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总之对特朗普不是很有利。那不是很有利，你就得想办法变得有利啊。我们也聊过，特朗普去年1月20日上台，他开了好多摊儿，就好多事儿，好多议题。你比如说，我想要格陵兰，我想让加拿大做美国第51州，我想斡旋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我现在还打伊朗，凡此种种很多，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包括对等关税什么的哈。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在哪一摊上开花结果了？你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了？你说那委内瑞拉抢人家石油这是真的吧？关键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啊。另外，委内瑞拉不管怎么说，这个盘子还是比较小的，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问题，就特朗普等于说想做一系列的事儿，哪样也没做出结果来。而很多事情呢，对刚才我们讲它国内民生的问题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你去打伊朗，那战争没有结束，你也不能说你赢了。关键呢，油价涨了，另外呢，国内生活成本高了，这老百姓感受到了就不满意。你折腾来折腾去，总得让国内的老百姓，让选民觉得你干得不错。内塔尼亚胡说你干得好没有用的，甚至适得其反的。那下面问题就来了，特朗普怎么办？那怎么办？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啊，就得想办法出成果。所以他最近所做的一切啊，你比如说他马上要访华，那他可能有过于明确的期待，他要达成个什么东西能拿回去，他才能交差，他才能拉抬他自己的那个支持率，那他这个压力就大了，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总得想办法拿回点什么去，这成绩单总得说得过去，让大家看着觉得他行，干得漂亮，总得这样。另外确实有一点，就是现在美国这个两党政治啊，就是社会撕裂极化嘛，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就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拥趸，两党的支持者选民啊，对特朗普的态度，对特朗普政策的态度，你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心里想，这绝不是什么好事啊，这不就是分裂吗？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

0: 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大，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后补、丹参、王孙、生首乌、 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由5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1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

结合，不违反常规。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理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

0: 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高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高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 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但是实际情况不是。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它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膏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 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

0: 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啊。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1: 哦，
0: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1: 好，
0: 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1: 哦，
0: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1: 嗯嗯，
0: 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1: 嗯嗯，
0: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1: 嗯。
0: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1: 啊啊啊啊！
0: 哎，不吃药了，有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1: 哦，
0: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1: 你看看，
0: 还这
1: 用了胡建老膏，效果这么快，是吧？
0: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13地儿疼，下了楼，下楼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1: 啊，
0: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0: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1: 嗯，
0: 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啊，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
1: 嗯，
0: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1分钟能听3次，
1: 嗯，
0: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1: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0: 哎，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我说我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0: 还是您药太好了，
1: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0: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实在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个点了。
1: 嗯嗯嗯，
0: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1: 所以说，您已经啊尝试到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既有它的这种啊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0: 对，
1: 哎，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那么胡家老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啊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1: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0: 那胡老
1: 好老
0: 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0: 谢谢你，贺老，再见，
1: 谢谢老朋友，好，再会，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

0: 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2: 胡老师，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2: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2: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1: 啊、
2: 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2: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儿。
1: 啊。
2: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2: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你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2: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
1: 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3: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
2: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2: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2: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2: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2: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您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2: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2: 嗯，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淡了。
1: 嗯。
2: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2: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1: 啊啊啊！
2: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它怎么来解决呢？就用物价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啊。
1: 先
0: 吃用。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好，
0: 好吧。
1: 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0: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 这么大年岁了，就是。

0: 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您的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的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这
1: 是我应该做的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好，先谈到这儿。好，
1: 再见，
0: 再会吧，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4: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
0: 哎，
4: 好的。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着急就喘。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4: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4: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像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
4: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糕。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4: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嗯嗯，好极了。啊，说明胡家老糕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4: 哎，对对对对，嗯。
0: 哎，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是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就是有的时候麻，
0: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4: 哎，对对对对，
0: 哎，
4: 嗯，
0: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0: 嗯，
4: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
0: 嗯，
4: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4: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又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4: 就是这种情况，哎。
0: 嗯嗯嗯。
4: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4: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哎。
4: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4: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4: 哎，
0: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
4: 嗯，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嗯， 嗯对对，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4: 嗯，
0: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4: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
4: 嗯，
0: 咱们人体里头啊，
4: 嗯，
0: 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0: 那么
4: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
4: 嗯，
0: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4: 嗯，
0: 啊，
4: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
4: 嗯，
0: 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4: 嗯，
0: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4: 它
0: 不对症啊，
4: 这个，嗯，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4: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您很幸运呐，选择对了，
4: 对，
0: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4: 嗯，
0: 啊，
4: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4: 嗯，
0: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4: 我再吃个八瓶，再吃一个多月
0: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好
0: 啊，
4: 谢谢胡老师，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谢谢胡老
0: 师，
4: 他现在都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
0: 再会。
4: 哎，好了，哎，好了。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6: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西班牙的一位画家达利。萨尔瓦多·达利是著名的西班牙画家，因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他发展出偏执狂批判法，将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融入创作，涉猎油画、雕塑、电影及珠宝设计领域。代表作包括与布努埃尔合作的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鲁狗》等等。1982年获封普伯尔侯爵，他和毕加索、马蒂斯并称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三位画家。另外，在节目中还会说到世界上第一起交通罚款。世界第一起交通罚款发生在1901年的5月11日，原因是超速行驶，这是发生在美国新泽西的莫里斯敦，被罚款人是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成员。历史上的今天，最后还会说到世界史上著名的千人军开始远征。话说1860年，当时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爆发人民起义，遭受西西里王国军队的镇压。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决定远征西西里去帮助起义者，但是萨丁国王不同意给他一兵一卒，于是他招募了1000多名志愿军，开始了千人军远征。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6: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6: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日啊，1904年5月11日，谁啊？达利出生，西班牙那位著名的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他是1904年5月11号生人，1989年1月23号去世。达利呢，大家都承认他有非凡的才华啊，而且有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一位大艺术家啊。他的作品是把那种怪异梦境般的形象和卓越的绘画技术，另外还有这个受文艺复兴大师影响的绘画技巧混合在一起。你愿意在网上搜索他那照片啊，达利这人这看这外表就挺怪异。达利是生在西班牙啊，费格雷斯，他爸爸是一个中产阶级律师，做事儿呢比较古板一板一眼那么个人吧，很严格很严厉。他妈妈呢说是一个相对柔和的人，能够抚平他内心的痛苦啊，鼓励他学习学艺术学创作啊。13岁的时候，达利呢已经在费格雷斯那儿的这个市政剧院啊举办了艺术展览，他妈妈支持啊，所以他的艺术天分呢能够很快的显现出来。到1921年呢，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后来说呢，那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大的一个打击。那这年他叔叔给他带了一些书籍，就是艺术书籍啊，包括专门介绍立体主义啊、未来主义啊一些杂志期刊，这算是他开始接触当时的先锋艺术。1914年一战爆发，原来那个社会秩序也被摧毁了。到1918年战争结束，战后经济衰退啊，什么政治不稳定啊，催生大量这个反战反传统的社会团体，比如说这个艺术上啊，什么大达主义，传统绘画形式呢艺术家们已经看不上了，承载不了大家对现实的这种复杂的感受，所以大家都试着打破常规，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到1920年出来一个超现实主义，一个艺术流派啊，在法国兴起，追求所谓这个潜意识啊，非理性的力量，而且和之前那个达达主义比呢，这又增加了对梦境和潜意识的探索。然后我们说这个达利1922年他呢到了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他开始尝试那什么立体主义的画作。当时马德里也没有这类的艺术家呀，所以他呢这个尝试就比较独特了，引起他人关注。这个艺术运动是毕加索呀布拉克他们开创的，就是想把这个物体能不能分解成几何形状，从多重视角同时来呈现，挑战传统的那个透视关系透视法则。说得明白一点，你看传统的画有个画的像不像的问题，对吧？那到了这所谓立体主义，哪怕你是人我都给你拆开，然后这儿一堆那一堆重新组合往那一放，你都看不出是个人来了，都不像了吧。这是我开玩笑，因为我不懂啊，你也不要喷我哈，大约就这意思吧。总之是挑战传统。达利呢也有一些作品有明显的这个立体主义倾向，他其实还读谁啊，对弗洛伊德的著作，有那个心理学家。3年以后他在巴塞罗那举办了一次个人展，很成功吧，评论啊商业上都获得相当的声誉。然后1926年他呢到巴黎，在那儿遇到了偶像，就是毕加索。这时候毕加索也知道他，还把他引荐给自己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引路人，就那米罗呀。米罗后来又把达利介绍给很多当时在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这波哈，这个团体，达利被吸引也被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吧，他呢是以17世纪西班牙一个画家叫维拉斯凯兹，以他作品之中对胡子的描绘啊，他给自己培养了一撮胡子，很华丽。后来几十年间吧，他这撮小胡子成为他的标志。他说胡子啊，这是一种装饰，同时也是他内在自我认同的外在的映射。这个胡子，你说小胡子，不有个希特勒有小胡子，他可不是那样。他这胡子呀，你能想象一个圆环吗？你从中间分开是个半环，对吧？他这上嘴唇这胡子就这半环，两边往上翘着一半圆啊，怪异吧？你说你怎么保护他呀？能让他翘着也是本事啊。达利的艺术受这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和启发。弗洛伊德就说，这个潜意识驱动人类的行为，梦境就是显示的窗口。达利就读他的梦的解析啊，受到震撼，然后呢，把这个理论就融入自己的画面，通过这个绘画揭示潜意识的秘密。到了1934年，他跑到美国去，连续几次展览吧，在商业上、评论界取得了成功，引起美国很多媒体的这个关注啊报道。他还搞了个超现实主义的讲座， 就向观众讲，我和疯子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没有疯。你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句废话吗？这句话挺有名啊，对大家影响很大，对大家认识他也很有作用。这个时期他所在的这所谓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和世界政治运动呢联系也很紧密，但是呢达利呢还是坚持非政治，我离你们远点啊，拒绝对某个什么政党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但是当时超现实主义就得表态啊，你不表态那我们就要指责你嘛，甚至要求审判达利，就是你这个人什么立场啊，是不是还可以留在超现实主义团体之中。就这个两年之后西班牙内战就爆发了，他的一个朋友就被杀了，所以他很悲痛，用画作来表现。这画作很有名，叫做主豆的软结构括号内战的预感，它是反对和讽刺战争。按照达利的描述，就是一个巨大的人体爆发成可怕的手臂和腿的碎片，在死亡的威胁中相互撕扯，这就是他的作品。到了1939年，二战在欧洲也爆发了，德国还入侵了法国，达利和家人就跑到纽约去了，一直待到1948年，又回到西班牙。达利在美国呢，确实就跨界了，涉足多元领域。他和迪士尼合作，为这个希区柯克的《爱德华大夫》，这是个心理片、心理电影啊，设计这个梦境场景，而且在时尚广告界也有涉足。另外，他的这个艺术风格逐渐商业化，大众追捧，而他原来所在那个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呢，对他很不满，最终把他开除了。然后他就开始在展览上公开批判超现实主义，决裂了。他认为这个超现实主义啊是伪装成艺术运动的左翼政治啊，极权运动，这就决裂了呗。值得一说的是1945年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呢，震撼全球，居然也改变了达利的艺术方向。他把这个阶段叫做是核神秘主义，就是自己想融合科学、艺术和宗教这么一个时期。刚才我们讲到二战结束呢，他和夫人回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是谁？是弗朗哥执政啊，独裁啊。这位弗朗哥是西班牙内战的赢家嘛，所以战争结束之后呢，西方国家欧洲对西班牙呢其实另眼相看，相对排斥吧。而达利呢对这个政权表示支持，所以很多艺术家呢又开始反对他。而这时候这个天主教对达利影响又比较深，他在画作中开始引入更多的这个宗教图像和主题，逐渐的他的很多作品又开始展示出对科学，就自然科学、数学啊浓厚的兴趣。所以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了。他的作品跨越了这个绘画、雕塑、电影啊、商业设计啊，风格很独特，内涵很深刻，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充满了潜意识的象征和隐喻啊。另外这个人确实有非常好的商业头脑，作为一个艺术家，人家一辈子不愁吃喝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日，1901年5月11日啊，这个开车的朋友或者打算学开车的朋友都记着这天啊。世界上第一张罚单啊，1901年5月11日，这罚谁啊？就罚司机呗。为什么呀？超速啊？哪儿啊？美国。你要知道，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就号称什么轮子上的国家，是吧？它汽车逐渐就普及了。1901年，它汽车也没有普及。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美国搞一个就是汽车越野赛吧。但当时美国政府就明文规定，贴告示的啊，限速，时速是有限制的。你说限多少？13公里。你说时速？不是130吗？当时汽车不行啊，13公里就可以了啊。限速就是不许超过这个数，就是时速是13公里。那有人超吗？有人超啊。这地儿在哪儿呢？在新泽西州，叫莫里斯敦。在这个城市，它是有个汽车俱乐部，确切说有3个司机，一个机械师，他们这个车超速了。多少啊？48公里。时速48公里，你说48公里也不高吧？在当时这超速，说13，你都48，翻了一倍不止嘛，那就罚吧。说当时这几个人呢，就开车正好到一个什么旅馆吧吃饭，忽然警察就出现了，就莫里斯敦市的警察出现，罚款，当场罚，罚多少呢？10美元，那时候10美元还值钱呢啊，就是罚了。哎，这算是世界上的第一张罚单，罚的是超速。这是当时啊，那时至今日呢，我们知道汽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就说我们中国吧，中国我们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算不上是发达国家，但是汽车在城市，首先是在城市吧，应该说已经是这个非常普及了，以至于天天堵车嘛。而且有一个说法的吓人一跳，就是每年就我们啊，每年就是这个违规的事故啊，你要算起来大大小小的加一块，恐怕是用亿来记的，平均一下，每个司机得承担200块钱的这个罚款，就这样，这规模是非常大的了。所以说这么多呢，提醒各位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特别想对什么乘客，除了司机，对乘客也说句话。你看，我也不是交警，我也没有什么交警的亲戚朋友啊，我只是替人家说句话。那就现在我所在的城市石家庄吧，大概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你坐车的，不要说开车的，坐车的别管前座后座，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很多司机朋友，就出租车司机朋友跟我念叨，有人就不听啊，劝他这就不系，非得警察罚款啊，而且他还埋怨司机说你不提醒我，这是不对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要是个小孩子，那这司机叔叔提醒你一下，这有这个要求可以啊。那成年人，而且就我们这个规定也不是刚刚颁布的，咱把安全带系上。为什么？那我给你讲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中国并不是最早普及汽车，甚至也不是最早发明啊研发生产汽车的国家。那就是说有很多发达国家，汽车大国，包括美国，他们很早汽车就普及了。你说什么意思吧？那意味着大量的车祸呀，大量的死伤啊，大量的就住院呢，大量的保险呀，大量的官司啊，你想过没有？如此众多的血淋淋的教训，血淋淋的事故，最后总结出几样东西。你比如说这个安全气囊需要有吧，当然那成本比较高。另外安全带相对比较便宜，成本低，而且有效。你呢，等于说是不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我不是说吗？血淋淋的经验教训啊，最后产生的这个东西咱记上，保证咱自己的安全，你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你不觉得你是占了便宜吗？难道非要等自己在意外之中也受伤啊，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医院里呻吟，你才后悔吗？所以别再难为警察啊，也别再难为司机朋友，我们自己上车主动系上安全带，比什么不强啊。又回到这个5月11号，1901年的今天，世界上首份罚单啊，交通的罚单。这几位是以这样的一个面目留在人类的史册之中，你觉得很光荣吗？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号，1860年5月11号，有件事儿哈啊，据称叫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军远征。你说远征， 远征比红军长征怎么样？哎，根本不是一码事，根本没法和咱们相提并论。这个事儿是在哪儿呢？是在，应该说在意大利吧，因为当时意大利可没有统一啊。意大利其实这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还真是比较晚，那个时候那地方就乱套了吧。有比如说这个萨丁王国，有那还有什么教皇国，还有什么西西里王国。西西里王国的这个首都也好，首府也好吧，叫巴勒莫，那儿呢人民起义。那起义当然这个王国嘛，军队要镇压。这个时候呢，意大利的一个民族英雄，他就是在意大利的这个独立啊，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啊。这个人叫加里波第。在之后吧，就是意大利你比如海军著名的主力舰一般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就加里波第号，现在还有这样的船，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他在意大利人心目之中那是神一样的地位啊。他呢是受到同志们的这个鼓励啊，建议啊，打算去帮忙，去巴勒莫，就是帮助人民起义去打败这个王国军队。那么最理想的状况是萨丁王国能够派兵给到加里波里，他带兵呢去打这个西西里嘛，这是最好的嘛。要统一的话其实就是大鱼吃小鱼，最终完成统一。但是这个萨丁国王不给，一兵一卒都没有给。那加里波第要打这仗怎么办呢？招志愿兵吧，招了1000多人。我这么说吧，所谓的远征呢，其实从海上走，用了2条船把这1000多人就装下了，没多少人嘛。这就想办法啊，偷偷的在西西里登陆。那然后呢，加里波第就考虑到这个敌众我寡怎么办啊，要不我就声东击西，貌似还要去打什么教皇国，就是你看他派这个小股部队去佯攻教皇国啊，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掩人耳目吧，混淆视听吧，就是把自己真正的战略意图掩盖起来。他最终想打下巴勒莫，但是巴勒莫的守军可20000多，你才1000多人，对吧？你看看这个双方的力量极端的不对等，怎么办？就想办法把巴勒莫的守军呢诱出城外，你出来，你出来，对吧？这样呢，你守城的人不就越来越少吗？最后可能就剩个10000人左右守城。但你别忘了，巴勒莫的民众是起义的，这就等于说里外呼应。所以非常快呢，那么加里波第带着他的这1000多人，而且他也要有分兵啊，有小股部队去吸引敌人，而且武器装备质量都很差，但是有城内百姓的这个呼应啊，策应啊，居然非常短的时间把巴勒莫拿下了。哎，这个对这个西西里王国啊，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而且在这个胜利的鼓舞之下，那么西西里各地都爆发起人民的起义，所以这就推动了意大利的独立和解放。那加里波第呢，名垂青史，在意大利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我记得马克思曾经评论他，对他评价是很高的。你看他确实很有勇气，他是一个统帅，而且关键他足智多谋。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

0: 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廷生。昨天讲了宋朝汴梁城城东啊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苏敬之，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重建了光明。可这副方子的命啊，却比人的命要坎坷得多。就在苏敬之痊愈之后没多久啊，天下就乱了。先是金兵南下，后是蒙元崛起，中原大地战火连天，千里无人烟。咱们都知道啊，乱世里人命如同草芥，一个方子想传下来难如登天呐。当时呢，手里握着这张方子的是给苏敬之治病的那位老先生的徒弟，这徒弟姓陈，大家呢都叫他陈三槐。陈三槐呀，是个倔老头，他看着师傅临终前把方子塞给他，只说了一句话，说这方子能救眼，丢了就是造孽。为了这句遗言呢，陈三槐这一辈子就跟这张方子绑在了一起。就这样，陈三槐带着这张方子一路避乱北上，穿过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随着元朝统一天下，最终呢辗转来到了元大都。他这一辈子呀没收过多少徒弟，因为他怕，害怕徒弟心术不正，拿着这张方子呀谋财，也怕徒弟守不住，把方子呀弄丢了。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油尽灯枯之时，才在大都城的太医院门口啊遇上了一个年轻的医官。这个年轻的医官呢为人正直，看病啊认真，最重要的是他对眼科的疑难杂症有着一股啊刨根问底的执着。陈三槐观察了他3年，最后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这个年轻的医官叫到了床前。没有纸也没有笔，陈三槐躺在病床上，一字一句把这明目25味丸的方子口述传给了这个年轻人。从君药赛加羚羊角的炮制，到牛黄珍珠的配比，再到佐使药的一个加减，说的是清清楚楚。这个年轻人呢后来成了元朝太医院的栋梁，而他记住的这张方子也被完整的收进了太医院的医案里边。 几十年之后啊，当左丞相耶律柱的眼睛出了大问题，全大都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太医院的最高长官许国珍在翻阅古籍医案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张历经三代人跨越两朝战火险些失传的方子。耶律柱啊，他是大元朝开国大功臣耶律楚材的二儿子，这个人呢从小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元世祖忽必烈对他格外的器重，直接呢封他为中书左丞相，相当于是朝廷的副宰相，每天呢要批阅来自全国各地送来的奏折，编写辽金两朝的历史，起草朝廷的法令文告。可以说呢，他的一双眼睛啊，就是整个大元朝文治的核心。时间来到了元朝至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282年。耶律柱啊，这一年呢正好是61岁，按说这个年纪应该可以是安享晚年了，不用再天天的熬夜操劳国事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呀敬业惯了，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在书房里边看文书写东西核对史料，经常一看呢就是半夜，有时候呢甚至是通宵达旦，连口水啊也顾不上喝。一开始呢他就是觉得眼睛啊有点不对劲儿，看奏折的时候的眼前偶尔会飘过一两个小黑点儿，像小蚊子一样跟着眼珠子呀来回转，他当时啊根本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觉得人年龄大了，熬夜熬多了，眼睛累着了，让家里人呢也是泡一些个决明子茶菊花茶喝一喝歇一歇就能缓过来，压根儿没往心里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劳累啊，而是大病来临的前兆。没过半个月的时间，他眼前的小黑点儿越来越多，从一两个变成十几个几十个，慢慢的变成了黑丝黑絮黑雾，像一团扯不破的棉絮牢牢地挡在了眼前，挥之不去，揉也揉不掉，吹也吹不走，不管是睁眼闭眼都感觉呀眼前有东西呢在飘。再往后啊，这症状呢就越来越严重，他坐在书房批阅奏折，眼前一片模糊，密密麻麻的小字儿根本就看不清楚，就只能看见一团黑影啊在那晃。抬头呢看家里边的人，就算说这个人站在他眼巴前儿，也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分不清谁是谁。出门走路的时候，脚底下的台阶明明就在眼前，可是黑影一挡，旁边要是没家里人扶着的话，那好几回

走了来，来了走，没有一个人呢能真正的断根儿。太医院的御医也来了，民间的名医也来了，甚至连从西医过来的外族医生都花重金呢给请来了。可是所有人看了一圈，又是摸脉，又是看眼，又是问症状，开出来的药啊全都不管用，吃了跟没吃一样。还有的大夫呢直接就摇头叹气，说这是眼珠子里边的东西坏了，是神高受损，治不好，只能等着慢慢的越来越看不清，直到最后彻底失明，让家里边人呢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耶律柱啊当时是绝望到了极点，你想他这一辈子为国操劳，忠心耿耿，没想到老了老了，落下一个双目失明，活受罪的下场。那个时候他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整天呀唉声叹气，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的就发火，就着急，肝火一旺呢，眼睛堵得更厉害了，黑影啊越来越浓了，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白天看不见道的那个地步。其实啊，耶律柱得的这个病，现代医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字，叫玻璃体浑浊。老祖宗中医里边的叫云雾遗精，说白了就是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胶状物质变浑浊了，变脏了，堵了，所以呢这眼前呢还飘黑影儿，有飞蚊，有雾团儿，还有黑丝，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它不清亮。但是这个疾病的根源呢不在眼睛表面，不在眼皮，不在眼角膜，不在晶状体，而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眼睛生死的关键通道，干眼通道。中医几千年道理从来没变过，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肝脏就好比啊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的那个总水泵，眼睛呢就是最前面的水龙头，中间连着一根专用的水管，这根水管啊就是肝眼通道。肝脏呢把干净的血液、营养还有清气通过这根管子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啊才能亮，才能看得远，看得准，看得舒服。耶律柱这边天天的熬夜又操劳国事，动不动的就生气着急，心理压力也很大，时间一长呢肝火大，肝气郁结，血液变得浑浊，体内的垃圾排不出去，这根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的管子就彻底的被堵死了，堵得那叫严严实实，水泄不通。管子一堵呢，干净的肝血它上不去，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的一个滋养，慢慢的呢就会发干发涩，并且呢浑浊不堪。管子一堵，体内的垃圾浊气呀、肝火淤血呀，它下不来，全都堆在眼球周围了，越堆越多，时间一长，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玻璃体呀就被熏脏了，熏浑了，熏出了杂质了，你像这些个黑影啊、黑纹呢、雾团啊，就这么一点点的都形成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呀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它没有之一。为什么那么多的药，那么多的大夫都治不好这个病？清火的药只能是清表面的火气，它清不掉啊管子深处的堵塞。补气血的药呢，越补堵得越死，这个垃圾啊排不出去了，反而会加重病情。眼药水啊、熏蒸法呀就更没用了，只能说是擦一擦眼皮的表皮，连干眼通道的这个门啊都碰不着。其实就是普通药材的药力太轻太

根本呢冲不开这条堵死多年的干眼通道。就在耶律柱全家彻底绝望，准备接受双目失明命运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这件事儿。忽必烈呀，心里非常清楚，耶律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朝廷离不开的文臣领袖，不能就这么下了。当场啊，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当时太医院的最高长官、元朝宫廷第一御医许国珍亲自啊上相府给诊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治好病。许国珍这个人呢，他是元朝最权威、最厉害，也是最受信任的医学家，祖上三代呀都是宫廷御医，精通中医、蒙医，见过无数的疑难杂症，也治过无数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什么样的怪病啊都难不倒他。他一到相府，没有说多余的客套话，直接呢就给耶律柱啊大脉、看眼睛、观察瞳仁、询问发病的一个过程。就短短的一会儿的功夫啊，许国珍呢就抬起了头，他就说呀：“丞相啊，您的眼睛本身没有坏，就是干眼通道彻底的堵死了，这病普通的药材治不了，全天下只有一味药能打通这条通道，就是赛加羚羊角，只有一个方子能治您的眼睛，就是明目25味丸。因为许国珍前来治耶律柱的这个病之前呢，在翻阅大量古籍医案的时候，找到了明目25味丸的方子。在很多年前，他就特别了解赛加羚羊角治眼病的功效，所以他特别有底气。接下来呢，许国珍把赛加羚羊角的来历完完整整的呀讲了一遍。许国珍说，赛加羚羊啊，它不是咱们中原地区养的普通的山羊、绵羊还有黄羊，这个生物啊，它生活的地方呢是真正的人间绝境，就是别的动物根本活不下去的地方。在元朝的时候，赛加羚羊固定生活在三个地方，分别是今天的新疆的准格尔盆地西部、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蒙古国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这些地方夏天地面温度能达到5-60度，沙子烫的呀能把脚烫得起了泡，鸡蛋要放在地上你不用火烤啊，它自然就能熟。冬天呢气温直接降到-30-40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吹在脸上啊，割得生疼，你唾口唾沫呀都立刻能结成冰粒儿啊。到了春天呢，大风一刮就是10天半个月，黄天漫沙，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路，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那里呢水源极少，草全都是硬邦邦的耐旱的针毛，水呢全都是又苦又涩的盐碱水，一般的动物进去用不了几天呢也就死了。可赛加羚羊呢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冰火两重天的地方，一代一代的生存、繁衍、迁徙，生生不息。它长着一个特别奇怪的高鼻子，像鼓起的一个小包，这个鼻子就是它的保命神器。到了夏天，它可以自动过滤掉漫天的风沙，不让沙子呀呛进肺管子里边。冬天呢，能把刺骨的冷空气加热，再吸进身体里边，保护心肺。嗅觉灵敏到能闻到几十里以外的水源和嫩草，在荒漠里边找到一线生机。为了活着，他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年要迁徙上千里路，一辈子

都在和严寒酷暑、风沙、饥饿、天敌做斗争，从来没有停下过。天地之间最凛冽的清气、最顽强的生命力、最强大的排毒通经络的力量，全都一点点的浓缩沉淀凝聚在了雄性赛加羚羊角上边的那一对角里边。这对角一年长一圈纹路，通体透明，质地坚硬如玉，底部呢有一个天然的骨塞，拔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细小的孔直通脚尖，老药工叫它通天眼，这是它在极端环境里边吸收天地精华、日月精华，自然形成的天然药窍，是药力最强的地方。在元朝啊，赛加羚羊角比金子还要贵，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必须深入戈壁荒漠，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几个月，从当地牧民的手里边小心翼翼地换回来，请回来。一年到头啊，全国也出不了几只，太医院呢都要皇帝亲自的特批才能动用一点点，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见不到啊，连听都很少听过。许国珍呢接着说，您看为什么天底下那么多的药材，偏偏只有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干眼通道堵的不是普通的垃圾，它是肝火呀，包括身体当中的淤血、痰湿、浊气，常年累月的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死结，又硬又牢，丝纹不动。普通的药材呢，质地呀太软，药效太轻，也太散，根本就冲不开。普通的清火药啊，力量过于分散，打不透深处的堵塞。普通的补药呢，性质又太过于粘着，越补越堵，越补越浑浊。只有赛加羚羊角药力刚猛，穿透力非常强，它直接入肝经，像一把无形的金钥匙，又像一把锋利的金刚钻，直接呢钻进肝经最深处，冲开堵死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肝眼通道，把里边的垃圾呀、肝火呀、淤血呀、浊气呀，点点的给它冲散了、化开了，而且得排出去，不留死角，不留后患。通道一开呢，干净的肝血立刻的往上走，源源不断的送到人的眼睛里边，眼睛呢立马有了营养。通道一开，浊气垃圾往下排，不再熏染眼球，不再破坏玻璃体，眼球里边的玻璃体没了这些脏东西的持续的污染和破坏，慢慢的就会恢复清澈透明干净，眼前的那些黑影啊、飞蚊啊、雾团啊，自然就一点点的都变淡变少了，最后啊彻底的消失。想到这里呢，许国珍呢强调了一句啊非常非常关键和核心的话，他说单靠赛加羚羊角只能打通通道，不能彻底的修复啊已经浑浊受损的玻璃体，所以说必须得配上24味道地的药材，组成明目25味丸，才能真正的根治，让您的眼疾呀不反复不反弹。君药只有唯一一味赛加羚羊角，负责最核心的任务，打通干眼通道，清理肝血深藏的毒素，这是整个方子的灵魂，也是核心，更是主心骨。没有它，剩下的24味药啊就是一堆没用的甘草，毫无价值。牛黄、珍珠、麝香、石决明专门配合羚羊角，
清热解毒，明目退翳，开窍通络，把羚羊角的药力更快、更准、更强地送到眼球最深处，直达病灶。枸杞子、菟丝子、玉竹、当归、红花、决明子、清香子、蜜蒙花、人参、麦冬、车前子、川芥子、野菊花等等的药材呢，负责补肝血、养肾精、活血化瘀、利水排浊、疏通肝气、润眼明目，让已经浑浊、已经受损、变质的玻璃体呀，慢慢的修复、再生、变清、变透亮，从根本上恢复健康。这就是明目二十五丸治疗玻璃体浑浊的整个的一个原理所在。天底下呀，只有赛迦羚羊角能真正的打开肝眼通道，天底下也只有明目二十五丸能把羚羊角的神力发挥到极致，从根上治好玻璃体浑浊。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药，没有第二张方子能做到这一点。许国珍说完了，当场打开自己啊随身携带的紫檀木的药箱，从最深处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锦缎的盒子。打开盒子呀，里边躺着一只完整的赛迦羚羊角，环脊清晰整齐，通天眼透亮明显，色泽呢温润如玉，一看就是顶级到底的珍品。这是他呀当年亲自跟随着忽必烈西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戈壁荒漠，在准噶尔盆地用黄金换来的镇院之宝，珍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轻易的动用过，连太医院的人都很少见过。但是为了救耶律柱，为了治好这双濒临失明的眼睛，忽必烈呢命令许国珍一定要用最好的赛迦羚羊角把他的眼病治好。他亲自呢拿着专用的铜锉，一点一点的小心翼翼的把羚羊角啊锉成极细的粉末，粉质洁白如雪，细腻如烟，闻一下都觉得头脑清醒，眼睛舒服，浑身通透。然后啊按照药方的精准比例，把24味药材配齐、筛选、清洗、炮制、研磨、过筛，用纯天然的槐花蜜调和，做成小小的均匀的丸药。这就是名传千古能救眼复明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药丸做好当天呢，耶律柱呢立刻用温水送服羚羊角粉，之后半个时辰再服用明目二十五味丸。不到两个时辰呢，他突然浑身一轻，然后对着家人激动的大喊：通了，通了，真的通了。家里人吓了一跳啊，连忙就跑过来问说：老爷怎么了？耶律柱说了：哎呦，感觉这肚子里边一阵一阵的清凉，好像顺着这个肝脏的位置一直往上走，直接就冲到我这两只眼睛里边了。原来堵得发胀啊，发紧发昏发涩的眼睛啊，就感觉松快了，通透了，特别舒服，就像堵了几十年的水管子被彻底的捅开了一样，眼前的黑雾好像被风吹散了一层，眼睛一下子就轻松了太多太多，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许国珍呢叮嘱他说：丞相啊，坚持服用三个月，严格忌口、忌辛辣、戒生冷，不要生气，不要焦灼，不要熬夜，更不要操心，多闭目养神，让肝脏静养，让通道彻底的疏通。第一个月呀，这耶律柱啊眼前的飞蚊明显的减少了，黑雾变淡了，也变薄了，
他呀

0: 试着拿出这个奏折来看一看，能看清楚奏折上的大字儿了，也能自己端碗吃饭了，不再用家里边人搀扶走道了。到了第二个月呢，这眼前的黑絮啊、黑影啊，基本就消失了，可以看东西清晰透亮，可以正常出门啊、看书啊，辨认人脸呢，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到第三个月呢，眼前所有的飘忽的云雾、飞蚊、黑影、黑丝彻底的都消失了，玻璃体完全恢复了清澈、透明、干净，双眼明亮有神，看小字儿还是看远处，包括看一些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明亮，还要舒服。耶律柱彻底痊愈的消息呀、很快传遍了元大都的大街小巷，传遍了整个朝廷，连皇帝忽必烈都大为惊叹，亲自召见耶律柱，想查看他的眼睛。亲眼确认痊愈之后啊，龙颜大悦，亲口称赞在家羚羊角是明目第一奇药，明目二十味丸是治眼第一方，并重重赏赐了御医许国珍。从这以后啊，这张传下来的古方正式成为了元朝太医院的御用秘方，专门治疗王公贵胄、文武百官的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物昏花、云雾遗精。无数人靠着这味药、这张方，摆脱了黑影黑纹的折磨，重新清亮光明，重新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张皇宫御用的秘方慢慢的流入了民间，全国各地的老药铺只要是正经治眼睛的话，如果有条件必须备有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味丸。那时候的老百姓啊，不认花哨的说法，只认实实在在的效果，都认一个死理儿：眼前要是飘黑影儿、有飞蚊、飘黑丝、雾蒙蒙的，看东西不清、不亮、不舒服，不用瞎吃药，更不用瞎花钱，就用赛家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准能好。有人玻璃体浑浊十年二十年，吃满三个月，黑影全消，看东西透亮。有的人眼前飞蚊满天飞，遮天蔽日，吃药四十天，飞蚊变少变淡，最后消失。有的人呐，年龄大了，眼睛呢像蒙了一层布，什么都看不清，吃够疗程，重新的穿针引线，看书写字，出门遛弯。今天呢，咱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吃喝不愁，可是眼睛的压力呢比古代呀更大了。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熬夜，焦虑，发火，生气，饮食油腻，久坐不动。干眼通道堵的人呐、如今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眼前飘着黑影、飞蚊、黑丝、黑雾，看东西模糊怕光，看灯有重影，眼睛发干发涩，全是玻璃体浑浊的典型的表现。很多人呢，滴了几年的眼药水，吃了一堆的清火药、补药，花了无数的冤枉钱，走了无数的弯路，一点用没有，病情啊越来越重，就是因为没找对根儿，更没找对药，没找对正确的方法。根儿呢，就是干眼通道堵了，能通开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赛家羚羊角，能彻底的治好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
1: 光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

0: 炎、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2: 哎呀，你这个电话呀真是太难打了，看病的人也太多了，我一直在等药。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
3: 哎呀，这个我得跟您说一声抱歉了，一直以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由于方中的赛加羚羊角的珍贵稀缺，产量呢跟不上需求量，好多地区啊这个是医药难求，这一点就是现实问题，希望大家能理解。
2: 理解。尹老师，自从听完您的节目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不过我吧，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啊，因为我的眼睛虽然是白内障，可症状吧，就跟那个别人不一样呢。你说，我就想啊，说说我的情况啊，让你亲自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啊。
3: 没问题，那请说说您的情况。
2: 我听别人说哈，他们眼前吧就都是油雾模糊，我也是模糊。我这个模糊吧，就是视力也下降，左眼0.2，右眼0.3。可是光线吧越强，就比如说越亮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越模糊。这种情况视力就达不到0.2、0.3。要是天暗一些吧，光不刺眼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还好点，能清楚点。还和别人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比如说这个中午啊，光线最强的时候呢，您走在马路上啊，眼前的雾更大，到了黄昏时分呢，天擦黑了，看东西反而清楚了。这种情况叫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您晶状体中心出现浑浊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晶状体啊，是在瞳孔里边紧贴着圆盘样的一个组织。那么瞳孔有什么作用啊？你看瞳孔啊，遇到强光会收缩，遇到弱光呢会放大。可能咱们自己平时啊看不见，但是你看你家里那小猫你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它的大黑眼仁特别大，到了中午呢它那个瞳孔就成了一条线儿。咱们人呢虽然不像猫似的，但是我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就会随着光线呢这个瞳孔收缩放大，保证进入到眼内的光线是足够的。在天气明亮的时候，这瞳孔啊会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这个晶状体中心的浑浊物它吻合上了，那么这时候进入到眼底的光线就减少了，所以说你这时候看东西那不就模糊吗？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呢，瞳孔它就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让晶状体中心核的那个浑浊处啊和你瞳孔之间呢它留出一些个缝隙来，有光线进来了，你看东西那不就清楚了一些了吗？核性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您到医院治了吗？
2: 治了，我也用药呢。
3: 嗯，医院一般用的药都是比诺克星或者是这个射珠明目，没有其他药了。而且医生就是跟您说是先控制这个病，是不是？
2: 对，就是这么说的。
3: 不行啊，这个病是绝对不能说就是姑息治疗的。为什么人会产生白内障？当你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内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眼部最薄弱的组织是晶状体。晶状体由于受到了垃圾和毒素的侵袭，形成了蛋白变性。您的蛋白变性就是发生在中心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

0: 不打通干眼通道，单纯的用射出明目等滴眼液去控制，那么您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浑浊范围就会越来越大，眼病呢它自然会越来越重了。核性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咱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1: 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不过尹老师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想早点用上。
0: 现在呀，我在正在给大家伙积极的争取呢，先把这个名啊给他预定上。如果到时候你们地区呢有药供应了，您就肯定啊能得着。另外，波云复光散也一定同时给他配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方子里边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睛里边，激活你晶状体受损的细胞。这细胞激活了，它吞噬掉晶状体上面的浑浊物之后啊，您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所以用的时候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次14粒，一天呢咱们2回。波云复光散呢，它是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5种国宝级的矿物药的组方，其中呢芦甘石起到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啊在角膜和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的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一个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如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敛疮，这2味矿物药啊，可以修复我们眼部的组织。芒硝玄明粉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硼砂呢又有防腐的功效，主要的成分是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通过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啊，对眼病组织靶向的修复、清毒、防腐，那你的眼病呢就能很轻松的治疗。波云复光散一天点眼睑内2。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健康。
1: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哎呀，你们这个真的也太紧缺了呀，什么时候才能有药啊？
0: 咱们赛迦羚羊角啊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君药，现在呢赛迦羚羊角是越来越稀缺，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呀就是原材料不能统购回来，所以咱们的药啊生产量就会非常少。这个呀不光是我着急，大家着急，相关的部门呢也都很着急。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如果你们地区以后有药供应了，就能第一时间的能得到。
4: 行行行，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去。
0: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呢和我老伴呢眼睛都不好，我们呢就是准备呢就是一起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是明目25味丸。
0: 可以。
4: 我呢今年呢是74岁，老伴呢他今年是70。
0: 哦，老大哥呀，我刚才听您说这个老两口都想用药是不是啊？等于俩都有眼病。
4: 对呀，我呢是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后来又复发了，还有黄斑变性。就是我看东西呢就是变形也挺严重的，眼前的那个雾呢感觉很大，我呢也做了很多的治疗，但是呢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真的挺着急的。现在呢眼前正中间呢那个地方呢现在是越来越暗，现在我这个视力只有 0.15 了呀。
0: 眼睁中的地方越来越暗，这是黄斑病变越来越严重了。黄斑区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呀、啊。我经常讲，有白内障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术，因为白内障呢是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它出现浑浊了。晶状体浑浊之后，如果说你做手术马上就把它摘除了，那晶状体它过滤毒光的作用就没有了。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呢、这个视力啊往往提升特别快，可是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看东西这个视力就又越来越差了。为什么？因为毒光过滤不了，它就会通过人工晶体啊落到我们的眼底，损伤黄斑区，损伤晶状体的后囊，所以很多人呢很快就会又复发了。那做完手术咱们怎么办呢？一定及时的用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去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内的毒素啊排出去。再加羚羊角啊，目今为止呢也是从古至今独一无二的君药，它是濒危珍稀动物药材，性味咸寒归肝经，走窜穿透能力是所有药的明目之最，没有任何药材可以代替它。标一掌肝开窍于目，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这所有的眼病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的淤堵，这个肝血它没办法上注于眼底啊，你眼底的毒素又排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压升高、黄斑受损。那么再加羚羊角呢，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清泻肝火，包括呢解毒散淤血，让新鲜的肝血呀直达眼内，从根源呢化解这个淤毒。通道一开，当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一万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眼内其他的组织细胞啊补充上，这样呢就能确保住啊扛得过毒光的损伤。您当时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及时的接受正规的一个药物的治疗，所以说现在这个视力呀、才越来越差了。
4: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呢现在也特别着急，就想呢快点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呢就想通过呢他来把我这个眼睛呢给治一下。
0: 那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跟你说，他呢这个血糖血压都高，他呢也有眼底出血，就是玻璃体浑浊，并且呢他还有那个白内障，但是呢视力呢他比我强一些，他呢是0.2左右。
0: 老伴没做手术吧？
4: 没有，他没有做过手术。
0: 如果没做手术的话呢，眼病的发展会相对的缓慢一些。
4: 哦，对对对对，他呢现在呢还能给我做饭吃，但是我们两个呢一直呢不能碰到正确的那个治疗方法，这一次呢能碰上这么好的大夫，可是我现在就是买不到那个药啊，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药给用上啊。
0: 现在正是眼病的高危期，所以我呢也会积极的想办法，所以你就跟老伴啊放心的等药就可以了，先报名吧。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1Y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 我听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

0: 量越来越少，把我急坏了、
1: 嗯、
0: 我想赶紧再报个名把药预定上。
2: 好，您别着急啊，这样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0: 林老师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
2: 哎、
0: 是你救了我，又让我重新活了一回、
2: 嗯、
0: 说实话啊、
2: 嗯、
0: 我这眼病啊、
2: 嗯、
0: 要是治不好，我这一辈子啊可就毁了。所以我就说啊、
2: 嗯、
0: 如果不是有缘认识了林老师，用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的眼睛啊可能真就没救了。
2: 您别客气，这也是咱们之间的一个缘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56岁。
2: 啊，岁数不大。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0: 嗯、
2: 跟我说说。
0: 我原来就是高度近视，左眼800度，右眼650度，而且还有严重的视疲劳。
2: 哦，
0: 工作以后就感觉这眼睛啊就从来就没舒服过、
2: 啊、
0: 这些年的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眼药水，身上啊、
2: 嗯、
0: 还得随时带着眼药水，这眼睛啊、
2: 嗯、
0: 一不舒服就得滴，要不然就什么也干不了。
2: 高度近视啊容易产生视疲劳，另外更严重的是、
0: 嗯、
2: 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眼轴不断的拉长，它会不断的牵拉咱们的视网膜、
0: 嗯、
2: 会引起呀、啊、视网膜脱落，这是最大的危害。尤其呢现在人这个工作强度也比较大，压力也大，想的事儿也多，用眼程度呢也特别的高，所以说高度近视啊导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现在特别多。
0: 是，我原来就网脱了，都做过手术了、
2: 嗯、
0: 但是吧、
2: 啊、
0: 我现在用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对我的视疲劳啊和结膜炎缓解的效果特别好。
2: 对，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
0: 嗯、
2: 从内部输送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细胞、
0: 嗯、
2: 这个效果呀是非常强劲的。
0: 是，我感觉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我用了6-7天，哎，眼睛也不干了不痒了。最严重的是啊我原来视网膜脱落，大夫说我是孔源性的、
2: 嗯，
0: 而且黄斑区也受影响了，当时做了手术打了硅油、
2: 嗯、
0: 可是取出硅油之后、
2: 嗯、
0: 这视力呀、啊、还是不行，什么都看不清、
2: 嗯、
0: 以前这个左眼这眼前呢、啊、总有那个黑点点的黑影，自从右眼视网膜脱落以后、
2: 嗯、
0: 黑影也变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左眼的黑影消失的什么都没有了。
2: 视网膜脱离呀、啊、关键问题是眼底的气血不通、
0: 嗯，
2: 营养断供了、
0: 嗯、
2: 那么组织粘连它不稳呐、
0: 嗯、
2: 根源呢也是在干眼通道的堵塞上的，您想干血它上不去、
0: 嗯、
2: 眼底呢没有足够的一个养分的一个滋养、
0: 嗯、
2: 视网膜呢它就像失去了粘合力一样、
0: 嗯、
2: 慢慢的就松动了、
0: 嗯、
2: 脱离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赛加羚羊角为精药、
0: 嗯、
2: 这个是所有眼药里边唯一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
0: 嗯、
2: 穿透力极强，能直达呀眼底的深处，先把我们淤堵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再让干血呢顺畅的上注于我们的视网膜，稳固住松动的眼底的组织，同时呢清除眼内的淤热呀毒素啊，这样的话呢您这个黑点啊黑影啊它就变少了，也能从根本上啊改善脱离的一个诱因。那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0: 嗯、
2: 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视网膜和眼底的附着力、
0: 嗯、
2: 这样您的视网膜脱离我们就能摆脱掉了。
0: 对，我现在用了快4个疗程了，现在这个视力啊、
2: 嗯、
0: 恢复得很好，戴着眼镜这右眼呢、
2: 嗯、
0: 能看到 0.5， 左眼呢、
2: 嗯、
0: 能看到 0.6 了。
2: 这样的话呢避免眼轴继续的拉长牵拉视网膜、
0: 嗯、
2: 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0: 哎呀，手里就剩下2盒药了。
2: 嗯，用药量怎么用的呀？
0: 我是1天2次，1次8粒。
2: 啊，减药之后这个眼睛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2: 啊，今天打电话就想继续订药是吧？
0: 对，这不是嘛，药越来越少了，我怕以后啊订不到了。你说我自己用的这么好、
2: 嗯、
0: 就想啊怕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
2: 想法是对的，但是呢、
0: 嗯、
2: 您这情况啊不需要再订药了，手头的药用完了就

0: 可能停了啊。
1: 啊，你说用完这两盒药就不用用药了吗？
2: 对呀，您过段时间到医院复查一下就可以了呀。
1: 严老师啊，我前几天刚查过，大夫说呀，我这眼底修复的特别好。
2: 用完手里的药就放心的停就行了。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1: 好了，严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在今天的主播说健康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心源性猝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先兆吗？那中青年应该如何远离猝死呢？那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帕金森疾病呢是急需大家早认识、早发现、早预防的一种常见的中老年慢性疾病。今天的大医生来了，我们会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解中老年健康必备的一些常识，早识帕金森，生活不颤抖。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好了，在收听节目的当中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互动交流，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说健康。
5: 健康资讯，养生妙方，主播说健康，听小齐张曼与您分享。

好，主播说健康，听我来分享。各位好，我是主播张曼，也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每天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养生、防病治病的相关问题。我们今天来看看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医学博士郭一芳教授，他在第一时间呢，在他的公众号发表了一个科普推文，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关注，来分享给大家。文章也说到了，说近年来呢，关于这个青年才俊啊、精英人士突发死亡的案例，其实屡见不鲜。那这些不幸看似是事发突然、毫无征兆，实则都是蓄谋已久，是长期隐这个隐患的爆发。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到底哪些人容易诱发这个猝死啊，在猝死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先兆去值得我们关注呢？其实有研究表明，有81.3%的猝死者在事发的前一周已经是收到了一些身体的警告的，但是呢，被很多的人忽略了。在我们国家近年来的猝死病例当中，30%以上是发生于35岁以下的人群，而夏季高温期间发病率甚至是比平时要高出15%到30%，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提高警惕的。但是好的就是呢，如果及时的去识别猝死高危人群，并且恰当的应对，多数猝死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篇文章当中告诉我们的猝死前身体都有哪些预警信号。郭教授的文章也指出，京都大学研究发现72%的患者在发病前的2到6周已经发出了警报，比如说胸闷、胸痛从偶尔的针刺感到持续的压迫感，尤其是以夜间平躺的时候憋醒坐起才能缓解。第二个症状莫名的晕厥，就突然的眼前发黑，尤其是运动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发生。第三，断电式的疲乏，什么意思？就是你连续2周以上就觉得累到了骨子里，休息都没有办法缓解。第四，胃痛频发就是我们大家以为的胃痛频发其实心肌缺血，就特别是这个心脏下壁，常常表现为饭后的恶心上腹的堵胀还是容易被误诊为胃病第五，就是莫名的冷汗，特别是静止状态下手心后背大量的出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并且及时就医的一些预警信号。那么哪些人群是猝死的高危人群呢？我们来看看有几类群体。第一，过劳组；第二，周末疯狂组；第三，高压情绪群体。怎么来解释这些过劳组大家可能是理解起来比较的容易，连续紧张工作12个小时，交感神经兴奋度骤增300%，心脏呢就如同持续百米冲刺，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状态一定是不好的。第二呢，就是周末狂练组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久坐，周末呢就疯狂的去锻炼，那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在这个时候就会提升6倍左右。它好比是卡车司机突然要去参加 F1 赛车，那心脏一定是不堪重负的。第三类人群，高压情绪群体，就是说这些持续精神紧张的从业者，体内的压力的这个激素它的皮质醇常年会超2到3倍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的意外。所以我们的健康生活其实是藏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的饮食起居当中的。那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有几点是老生常谈，看看您做到了没有。第一，就是生活习惯要健康。首先，睡眠就是最大的养生，保证在晚间11点到我们凌晨6点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熬夜会让你的心脏白班夜班连轴转。然后呢，就是规律性的运动，你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包括快走太极都是可以的。去避免突击式的剧烈运动。第三，合理饮食，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这个了解营养方面有这个地中海饮食，这个是很好的，多蔬果多白肉，就是这个鸡鸭鱼肉，少盐少油少糖不喝酒，或者你每天的饮酒量呢小于25克。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健康生活习惯。当然了，我们还要必备一些急救的知识有一个急救黄金4分钟，如果遇到我们身边有人突发猝死怎么办？第一，立即拨打120，清晰地告知我们的地址还有症状。第二，让患者平卧解开衣领。
第三，持续的胸外按压，双手交叠，掌根置于两乳头连线中间，每分钟呢100到120次，深度大概到5到6厘米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理想状态，大家可以日常啊自己练习一下，或者根据当时的情况啊来进行施灸。第四，如果你附近有这个 AED， 就是我们说的自动体外除颤仪，按语音提示去操作就好了。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安抚好自己的情绪啊，情绪激动，比方说大怒、大喜、大悲，是诱发猝死的常见原因。比方说有很多我们历史上的例子啊，就不给大家去举了。有研究也显示，就是脾气暴躁的人发生脑出血与心脏骤停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所以情绪平稳是我们健康的必备因素。当然了，还有就是定期体检呀，及早发现隐患。20岁起，你每5年查查心电图；30岁呢，你去做做心脏彩烧；40岁开始进行运动的一些平板实验。高危人群呢，可以查查这个冠脉 CTA。其实我们的每一次心跳都是生命的低语，你不要让这个忍一忍就过去的侥幸呢，成为悲剧的起点。也别用“我还年轻”的这样的自信去掩盖我们心脑血管的哀鸣。猝死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源于日复一日的忽视与强撑。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好了，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我们自己充分的去重视，及时的去察觉隐患，是对于生命最大的救赎。好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1: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2: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
1: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3: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1: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4: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4: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跟各位来聊一聊啊，中老年常见的慢性疾病帕金森疾病。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长辈啊，忽然会变得动作迟缓，或者是走路小碎步啊，有的是手抖个不停，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年纪大了的一些正常现象，但是其实呢，这可能是帕金森病发出的一些早期信号。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帕金森的一些早期识别和科学防治，帮助大家呢去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家人健康。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医科副主任医师教授董玉娟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董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董玉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的一病区。
4: 嗯，欢迎董主任。日常接诊的这样的中老年患者是不是也比较多呀？
5: 因为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所以在出专家门诊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些患者。
4: 嗯，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这个收听节目的听众里面，可能很多也都是您的老患者的朋友们哈。大家稍后如果有问题想要交流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就是帕金森疾病，很多朋友听说之后啊，一般的印象都是停留在这个手抖上，想请您先给我们大家说说就是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就不同时期这个疾病对我们的健康都会有哪些危害呢？
5: 帕金森病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第二位的变性性疾病，它的本质是在我们的中脑黑质多巴胺神经元的一个逐渐的凋亡变性坏死，从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多巴胺水平的下降。那么多巴胺神经元的坏死超过了一半，递质的水平下降到80%的时候，病人就开始出现了因为它减少导致的运动协调能力的下降。它并不是力量的下降，而是表现为润流畅性

0: 早期、中期和晚期。在早期的时候，病人可能就只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就是表现为这些情绪呀、嗅觉下降呀、睡眠障碍这些情况很少，或者有轻微的一侧肢体的这种震颤呀，身体稍微僵硬一些的感觉。那到了中期的时候，因为它会影响到平衡的功能，所以病人就开始出现一些除了有震颤强直，还会有身体姿势步态的异常，走路会有慌张步态，有的人会有因为这个有跌倒的情况的发生，平衡会受影响。那么等到了晚期的时候，他的吞咽功能也会下降，那运动功能当然也就会更进一步恶化，所以有的病人这时候就需要轮椅甚至卧床，那么进食的状态要改，从普通饮食变成糊状饮食，甚至需要下胃管这样一个状况了。
1: 嗯，所以就是期别越晚，表现的症状越严重。
0: 对，是。
1: 嗯，
0: 而且，他的都到后期的时候，他的非运动症状也会更严重。
1: 嗯。就是大家可能了解的是手抖啊，其实我们今天听董主任讲，他还是大脑里面的一些问题，
0: 地质的水平下降，
1: 表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的一些反应啊。那他这个发病原因目前有明确的答案吗？
0: 帕金森病的发病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病因导致的，目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多种的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里边包括遗传的因素，因为在确实有10%到15%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他有家族史，那么在这些患者的身上我们做基因检测可以检测到一些像 Parkin2 啊、Alpha-synuclein 这样的一些异常的基因突变的一些表达，那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散发的帕金森病的患者，那么这些是一些还是跟这些环境的因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外伤呀或曾经的病毒感染有关系。那么在生活方式里边，就是我们现在点外卖的这种次数以及累积的这种添加剂都会对帕金森病的病程有影响。那在环境的因素里边，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伊藤酮啊、百草枯除草剂啊以及工业一些溶剂啊，它也会对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生有一定的贡献。
1: 嗯，
0: 所以帕金森病的发生它是在遗传因素的背景上再加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一些结果，所以呢在预防的方式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善。
1: 嗯，这个是大家比较想了解的问题啊。就是之前我们认为帕金森就是中老年疾病或者叫老年疾病，上了岁数的得的可能概率会大一点，现在这个疾病的发病趋势有什么变化呢？比如说是不是还是只有老年人得，还是年轻人他会不会也有患病的风险？
0: 整体来讲，因为人口老龄化嘛，我们说帕金森病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第二位的变性和老化相关的一种疾病，所以随着人口老龄化，那么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整体的总的患病率是增高的。
1: 嗯，
0: 那在这里边呢，年轻人的发病率也是在升高的。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就是10%的帕金森病的患者，其实他年龄是小于50岁的，我们叫做早发性帕金森病。老年期的整个的这个占比还是老年人更多，但是年轻人的发病是升高的。
1: 嗯，
0: 我有一次到大学去讲课去，然后有一个学生，我讲帕金森病，下课那个孩子就找我，然后他就说：“老师，你看我这手有点抖。”
1: 嗯，
0: 我一查，那个孩子就是我们做重复刻板动作，就是我们让他做手的这种重复刻板动作，还有跺脚动作，还有走路的姿势的时候，发现一侧胳膊也不怎么摆动。
1: 嗯，
0: 那再一问，这孩子也有点面具脸，其实他就已经是一个就是早期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了。
1: 面具脸是吗？
0: 对，面具脸，就是因为他僵硬嘛，肌张力高，那么他的表情就不丰富，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嗯，
1: 所以
0: 帕金森病并不是老年人独享的，年轻人也有。
1: 嗯。这个大家还是要警惕啊。嗯，可能有它的内部的原因，比如遗传因啊，或者内在的一些个人的原因，但是也有我们环境啊、生活因素啊，大家都需要去注意。其实对于这个手抖就是帕金森啊，这个是很多我们日常大众对它的印象。这个手抖

0: 真的就是一定是帕金森吗？就哪些情况的手抖其实是和帕金森无关的呢，主任？
1: 并不是手抖就一定是帕金森病，帕金森病的病人也不是一定都会抖，因为帕金森病有两种分型，一种是震颤型，一种是强直少动型。随着我们国家这种科普的推广，以及大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卫生工作者对帕金森病的识别率增高，那么震颤型的帕金森病已经被大家就是诊断率很高了。但是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抖的帕金森病，叫强直少动型的，那也会导致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以前诊断率低，现在有一个反方向，就是见到抖了就以为自己是得了帕金森病，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我是第一次来做这个，受邀来参加节目的时候，我现在手都有点颤，难道我是帕金森病吗？所以精神心理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器质性疾病里边说甲亢，低血糖也可以手颤。还有一种就是是一个持续存在进行性加重的一种震颤，但是它没有行动迟缓，然后就我们叫做原发性震颤，也叫特发性震颤，往往有明确的家族史。那病人来就诊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帕金森病，一查体病人他的震颤，我们帕金森病的震颤是手的搓腕样震颤，而且两侧是不对称的。那么这样的原发性震颤的病人，他表现为两个手平举的时候这种左右摆动的震颤，然后一查他走路的姿势特别快，启动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路，来回走往返非常利索，肌张力也不高。那我就会问病人，你酒精过敏吗？不过敏。那你今天怎么来的呀？我没有开车吧？好，那就到我们对面的超市，小超市买二锅头，买一点，少喝一点酒，你就在外边等着，一个小时以后你再进来。
0: 这个检查还挺有意思的，
1: 我们叫做小剂量饮酒实验。他喝一点酒，他就会改善。有的病人就说不用，我就喝点酒就确实能见好。
0: 那什么，这个是什么诊断？
1: 这就是特发性震颤的，叫原发性震颤的，它的特点。所以这样的病就跟帕金森病就没有关系。当然还有一些病人是吃一些像安茶碱呀，包括带利辛呀，还有一些抗精神病的药物也可以导致药物性震颤。所以说见到手抖的时候，我们一个要注意它是不是持续存在的。像我现在就已经不抖了。然后是不是持续存在，而且进行性加重，那么它有没有走路的行动迟缓僵硬。如果您觉得不太好判断，您就领他到专科的医院找神经内科医生，或专门搞运动障碍帕金森病的医生来诊断治疗就可以。
0: 所以就是两个方向啊，一个就不是说手抖就是帕金森啊，但是手抖确实也需要引起我们重视。除了就是你换了环境的那种不适应的手抖，就是特别还是持续性没事就手抖的这种，还是要去看看是什么原因。
1: 对，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原发性震颤的那种，虽然喝点酒就好，我就跟别人一再强调，不能通过喝酒改善症状。它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方式，因为喝酒长期和酒中毒的人他也可以出现震颤。所以手颤这个是需要专科医生来进行诊疗的。
0: 这就是呀，那要他真的是原发性震颤，这个也可以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治疗方式，是吗？
1: 对，那个治疗就很简单，用辛德安或者是阿洛洛尔。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 DBS 手术，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0: 总之不要靠饮酒来。这是我们说的啊，大家关注到手抖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们要对症来去就医啊，或者说专业的事情我们交给专业的人，你只要去就医就会有一些早发现的这个希望啊。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一个是说抖大家很注意，还有就很多老年人就出现，比方说您说的这个就动作变慢了，或者走路变不稳了。在我们很多人印象里说没事儿，是年纪大了都这样，是吧？这个它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或者会有一些忽视疾病的问题吗？
1: 当然会有。就是这个问题还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首先老人他走路开始变慢迟缓， 两个脚开始走路擦地，甚至身体稍微有点前倾的这样一个保持前冲这样一个姿势步态的时候，首先如果他是帕金森病，那么早期的诊断治疗对延缓疾病的进展是有效的。第二个，安全也很重要，因为姿势不太的不稳是容易发生外伤、老年人骨折这种创伤事件的发生的。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带着老人去来查一下这种姿势不太的异常的病因，因为其实不仅仅是帕金森病会有导致姿势不太异常，比方说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他走路的速度慢慢也会下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老人，甚至就是因为胃病 B12 缺乏的老人，他都有可能会因为平衡不好他都会出现姿势不太不稳的情况。所以这种姿势不太不稳是一定要进行诊治的。
0: 嗯，这个我觉得这挺就是挺不容易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事儿，是吧，董瑞？比如有，就是一般患者来您这儿就诊的时候，都到了一个就什么样的程度，或者他们主诉什么症状，能发现帕金森的比较多呢？
1: 我们分两拨人，一拨人就是年轻的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受教育程度高，对生活质量要求也比较高，尤其接受媒体的科普教育也比较多，所以他们来就诊的时候大部分还是早期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但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讲，他家人或者是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不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啊，他们就不来就诊，然后甚至有一些病人他是以非运动症状更强更重的那些患者，我见过一个我们就诊一个病人就是不是震颤为主的，是强直手少动僵硬疼痛，因为肌张力太高，所以他全身的后背的肌肉包括四肢的肌肉都是疼痛的，而且伴有严重的抑郁情绪的这样一个患者，那么他来就诊的时候他都有自杀的痕迹的，所以说典型的
0: 帕金森比较晚吗？算晚吗？这个其实不算早，
1: 其实不算早，其实不算早，因为他都出现了四肢受累了嘛，所以他算中期了嘛。所以老年人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如果不是家人督促他来就诊，大部分他自己都不来就诊，就是一般来的时候都是中期了，就是帕金森病的震颤呀、强直少动啊、走路缓慢呀。他这种症状大部分都已经典型的就出来了。
0: 我们有一个听友留言，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挺好，董主任，他说春暖花开，他说那我们做什么检查能早发现，这个体检有吗？主任
1: 帕金森病呢没有一个单一的金标准的一个检查，就是我做了一个什么检查就能诊断的一个疾病，它是通过我们详细的询问患者的病史。我们最重要一点就是有的病人本院的人会拿着片子说，你看我老家有一个人他走路身体僵硬，他带着片子就是烧过来了，我说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我们一定是详细的询问病史，有的时候我们就跟本院的熟人说能给他视频吗，我要看看他走路的姿势
0: 状态
1: 步态异常，对着我的那个手机的视频我要让他做迟缓的这些检查，我就能够有个大概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完善一些，像刚才我讲说黑质的地方是多巴胺症神经元密集的地方，我们做一个 B 超黑质的超声，看看那地方是不是有黑质的改变特别严重的这种重金属沉积的这种影像，然后再做一些嗅觉的检查呀，这些检查我们来包括 CT 核磁的检查，排除那些继发的帕金森综合症，比方说有没有脑积水啊，有没有高血压脑白质变性啊，这些原因我们才诊断帕金森病，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剂量的多巴胺的给药，然后用药以后看它的多巴反应性也是诊断的一个点，所以并不是说体检的时候做某一项单一的检查作为金标准来诊断它或排除它的，它一定是病史体格检查和各种辅助检查综合的一个判断的结果。
0: 好， 谢谢董主任，我觉得这个听友的提问也挺好的哈，一定是走心了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多巴胺的一些确诊检查和治疗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想跟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互动交流，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

0: 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我们在中老年人群当中需要去早识别早发现的一种疾病，叫帕金森。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医科董玉娟董主任。董主任在于帕金森疾病的治疗方面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各位有关于帕金森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来进行线上咨询。我们继续来请出董主任。董主任您好。
6: 你好。
5: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治疗啊。我们所有的疾病都在强调说早发现早治疗啊，我们为什么说帕金森的早发现早治疗也特别重要呢？比方说我们早期治疗和晚期治疗它的效果差异到底有多大呢？
6: 早发现早治疗对帕金森病的整个的预后和病程影响非常大。因为帕金森病，我们讲，比方说有个动物实验，有一波的老鼠是，做帕金森病动物模型，是每天吃了就睡的；另外一组动物模型是有那个旋转轮可以运动的。那么这样呢，它最后成膜率是不一样的。有那个旋转轮盘转玩游戏的这样的帕金这个动物模型，它成膜率就低，也就是说，四肢的协调运动，早期的这种康复锻炼对帕金森病的发生有很大的改善和减慢的作用。那么如果能够早期的发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早期的会给病人按照他的临床分期进行相应的药物治疗，那么他的运动方式他也能积极的进行一些康复锻炼，他对整个的疾病的延缓进展是非常有效的。比方说在帕金森病的早期1到3年，有文献结果证实1到3年和5到6年才进行帕金森病干预治疗的患者，那么他对他的延缓率可以达到30%到50%的发生，所以说他对整个的病程是有很大的一个修饰性的治疗作用的效果的。第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早期的患者，我们在用药选择上，我们也会选择一些药物，对他的这种既改善他的症状，也可以延缓他疾病的进展，也可以让患者选择那些很便宜的对他有修饰性效果的药物。比方说现在有一些像治疗慢性肺病的乙酰半胱酸，就是化痰的药，它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如果这个患者他有糖尿病，有一些治疗糖尿病的一些药物，它对帕金森病的发生也有影响。在帕金森病的药物里边，有一些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它对帕金森病的发生也是有延缓修饰的作用的。所以在早期的帕金森病的患者身上，我们用的大部分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以及受体激动剂这样药，到了中期的时候我们才是以这个多巴制剂补充为主。当然早期的时候他要要求

0: 就比较高的话，也可以加一点小剂量多巴制剂。
1: 嗯，
0: 那到了真到了后期的时候，就是以改善症状为主了，它以再延缓的效果也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所以早诊早治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糖尿病患者用药会延缓我们这个出现和
0: 是
1: 吗？
0: 大样本的这样一个观察的结果，在糖尿病的治疗药物里边有一个药叫像利拉鲁肽，就 GLP-1 受体的拮抗剂，然后叫司美格鲁肽呀、利拉鲁肽呀、这样的药物，对帕金森病的这个疾病的进展是有修饰性作用的。
1: 好像是
0: 它不能完全停止，但它确实有修饰、这个还是比较贵的。你像那个治疗化痰的那个乙酰半胱酸泡腾片，那就很便宜的呀。
1: 这个还是糖友们的意外收获。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多了解一些，可能多知道一些，对我们有帮助啊。有一天我问说，刚才专家讲的那些症状，说是要同时具有吗？还是说有某一个症状我们就需要警惕？那我们还是得回来让董主任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啊。就是早期症状，除了手抖，就是还有哪些？就是说它同时出现吗？还是说只要出现这些，我们就需要警惕？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帕金森病患者
1: 的症状，是吧？
0: 对，所以他的早期症状也是参差不一样的。有的病人只有单一的症状，有的病人却是有多种症状同时共存。那么单一的症状里边，有的人甚至就只有嗅觉下降很多年，或者他不为这个来就诊，然后他会因为很多年的便秘来就诊，或者很多年的这个情绪不好就诊，或者很多年的睡眠的这种大喊大叫啊，能把老伴儿给踢到床下边，这样
1: 像我们说的疫病一样，
0: 对，异态睡眠来就诊。那么这是他的单一的就诊症状，
1: 这都是帕金森的症状，
0: 这都是帕金森病的非运动症状，也有可能就是头晕、体位性低血压呀这些来就诊。还有的人就是他都不就诊，就是你一看他有脂溢性皮炎，就是油脂分泌特别多，
1: 这个也有关系吗？
0: 对，多巴胺不足的时候，胆碱能亢进，就会有油脂脸，然后脂溢性皮炎很厉害。这样
1: 有人从青春期就开始这样吗？
0: 所以单一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说
1: 不足以判断，
0: 不足以判断，你只能说看它是不是持续存在进行加重，而且它是否有其他的伴随症状出现了。如果特别在意的话，可以找专科医生进行诊治。那么它要出现多种的症状的时候，比方说它有静止性震颤出来了。什么叫静止性震颤？就是他夹菜的时候他都不颤，但他手这么呆着的时候，他放在腿上的时候，他反而出现这种搓碗一样的震颤，或者说有从椅子上起来再走过去再回来特别慢，以前能剁饺子馅儿，后来就这种重复刻板的动作就做不好了，洗脸的动作不能俩手同时这样，就是一个手这样慢慢的绕，两手的协调运动都不好，这种迟缓特别明显了，然后也开始出现僵硬啊，关节僵硬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就是他就更倾向于是帕金森病。所以说单一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来看他，如果说他有家族史，那么是要严密观察的。如果只是某一个单一的非运动症状，我觉得也不用太在意。
1: 所以我们听完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
0: 对，
1: 像刚才您说的单一症状，我一想这个都好几个我们家老头中招了。因为有的老人可能会有一些鼻炎啊，时间长就会闻不到味道、
0: 尤其嗅觉下降和便秘了。有很多人有巨肠症啊，巨结肠啊，他都跟这个没关系。
1: 有的老人便秘啊、睡眠啊，但不一定都是。但如果你出现了持续性的或者很影响你生活的时候，应该去看一看。
0: 以及其他的症状出来的时候，
1: 应该去看一看啊，
0: 及时的就医。
1: 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提问。特别的好，让我们又详细的回顾了一下，好像画面感也很强。您一说这个症状啊，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能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样的感觉，好像更了解，早识别也很有这个，非常有意义。我们要早发现，其实 第一个发现人应该还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诊帮助来确

0: 诊的哈，我们提高相关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个听友说，刚才专家说的面具脸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们说说，这个也是发病的一个征兆是吗？
1: 面具脸就是他的，因为肌肉张力增高嘛，所以他的表情僵硬，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会发现他顺目动作都是少的。
0: 顺目动作是
1: 就是眨巴眼睛这个动作，因为他这样也会有迟缓这样一个情况，慢，所以他各种表情都是看着这个人的表情就是有点呆呆的样子的感觉。这种面具脸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的肌张力慢慢其实也是就开始高了，他起从凳子上站起走路都慢了，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也就是这种慢在脸上的表现。这样病人往往还合并着油脂脸。油脂脸。
0: 这您这一说我就想的比较多，就想到刚才那个学生，他虽然很慢不代表说他智力不行是吧，你看他都考上大学还是医学，我觉得分儿挺高的是吧，他跟这个和别人说的，你看你反应迟钝，是不是很多事儿你想不明，不是那样的感觉，对吧？
1: 不一样，因为帕金森病它是一个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凋亡，多巴胺递质减少，然后记忆力下降是胆碱能的不足，胆碱能不足，帕金森病的中晚期也会出现智能的下降，早期没有，大部分是没有特别严重的认知下降的。
0: 这个疾病它跟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大家老说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它会有合并发病吗？或者说它需要诊断鉴别吗？董主任，
1: 他们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帕金森病的它的病理改变，为什么它的多巴能神经元会凋亡呢？是因为它的神经元里边有一种叫阿尔法核突蛋白的，我们正常人都是松散结合的，而这样的人他是聚集起来的，那导致他的多巴胺的递质的轴向运动就受到影响了。那么这种阿尔法核突蛋白的异常聚集会对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那种老年斑呀，就是淀粉样蛋白的沉积，以及智能的神经元里边的套蛋白异常磷酸化有一个神经毒性作用，所以在帕金森的后期会合并叫 PD 合并 AD， 我们叫做 PDD， 也叫做帕金森叠加痴呆。对，所以他俩到后期的时候就会有共存的这种状况。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人在早期特别像个帕金森病，就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就发现特别快的就开始出现了智能的下降，甚至很形象的就是说，我们前两天就有一个病人，他能很形象的说在门口窗户外边呢有站着穿着什么衣服的两个人在种什么菜，他们说的什么话听不清，但是我能看清楚他们穿的衣服。后来我们就给他做了个腰穿，发现他的腰穿里边脑脊液里边就有阿尔法核突蛋白的异常聚集的一个结果，同时他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病的那种蛋白，两种坏蛋白的就是淀粉蛋白和套蛋白的共同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叫什么，叫路易体痴呆。
0: 他说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吗，主任？就是他是真的看见这个，还是说他臆想出来？
1: 幻觉
0: 呀，
1: 叫视幻觉，所以他叫帕金森的症状加上痴呆的症状加上顽固性视幻觉，在两年之内就开始共同出现，叫做路易体痴呆。所以在单纯的帕金森病的早期他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认知下降的。会有一些人因为反应慢，别人觉得人家有问题，看着表情呆呆的，其实你跟人做测评的时候人家没有那么差。但是路易体痴呆是看着也不好，测出来的结果
0: 也不好、
1: 为什么他们两个病理都是帕金森病也是阿尔法核突蛋白，而路易体痴呆也是阿尔法核突蛋白呢？就是因为阿尔法核突蛋白的聚集程度不一样，路易体痴呆的它的聚集程度是帕金森病的1000倍，所以它对神经毒性作用，它对老年斑对阿尔兹海默病的影响也就更重，这样一个结果。
0: 好，大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来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 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听友的咨询，我们请董主任来帮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您好，
0: 您好，阿姨，是您电话，您请讲。
3: 哎，董主任您好。
4: 你好，阿姨。
3: 我今年68岁。我自己就感觉啊，我现在走路比过去慢很多，而且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脚抬不起来了似的哈，经常是就好像一走绊一下绊一下。你像过去就从来没有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就是有人就说我这个头啊不由自主的抖，我认为这个手吧倒是没有感觉抖，这个和帕金森有关吗？
0: 不，我听您说话这个精气神可挺好的。我们先问问这个主任，您这个现象有什么需要检查的，或者看看是哪方面问题啊？
1: 阿姨，您这种症状有多长时间了？
3: 得有一年多吧。
1: 您有高血压病或者是心脏有什么不舒服吗？
3: 那冠心病装了支架了。那个高血压基本上因为那个冠心病它加着那个贝塔洛克呢，所以这个血压基本上在高值吧，就是80多，低压P80，高压134这样。
1: 那您家有帕金森的家族史吗？
3: 没有。
1: 嗅觉怎么样？就鼻子调饺子馅闻味还可以？
3: 还可以，因为我有一次感冒了，然后就是嗅觉味觉都失灵了。过了一阵就又好了。
1: 有便秘吗？
3: 有
1: 便秘哈。
3: 这个便秘是这样啊，不是说特别的那个难解，但是每一次哈都是解一点儿，然后那个也不是特别干，就是一天两三次。每次解一点点就觉得好像肠蠕动慢了。
1: 睡眠可以吗？
3: 睡眠还可以，就是我是这样，早晨中晚上吧睡觉，9点多睡觉，不能超过10点，超过10点多再躺下，然后就睡不着了。那个早晨起来，我不管是晚上不管几点睡，早晨起来就是15点钟就醒了，中间该去厕所去厕所，就早晨起来15点钟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
1: 情绪怎么样？有焦虑抑郁的情绪吗？
3: 一般吧。
1: 我想知道您的降压药吃的是什么？
3: 我的药啊，那个氯吡格雷，那个90酸美托洛尔，氯吡格雷75毫克一天一次，90酸美托洛尔是25毫克一天两次，一次一片，那个还有那个匹帕他汀。一天一次，一次1毫克，因为我一吃他汀就转酶就高。然后那个还加了一个七砷一气滴丸。
1: 有没有去美他嗪？
3: 没有。
1: 没有去美他嗪，只有一个贝塔勒克。
3: 没有。
1: 我们在药物性相关性的震颤里边，一个是有一个药叫就是美托洛尔，它会有一些药物相关的震颤。那您吃的药里边这个。但是它对我们走路的姿势不太，就是你说的，两个脚有点擦地的这种感觉没有影响。那双脚擦地，那你走路的时候，两个胳膊都能摆动，对吧？
3: 哎，我没注意过，好像不摆。两个胳膊没有感觉两个胳膊摆。
1: 你走路是一侧胳膊摆还是两侧胳膊都摆？
3: 好像两侧都不摆，我的感觉是。
1: 那您这样？
3: 我没注意过这个。
1: 因为我们长期高血压的人还会有一些皮层下动脉硬化性脑病，也会有一些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它就表现为双脚的走路的时候两个脚不羁宽，小八字步那样往前走的情况。我们要来做个黑质的超声，然后来看一下您这个那样的病人，如果是高血压导致的这种血管性帕金森综合
3: 症。对，你刚才我听的时候你还说了一个脊椎性低血压哈，那个头晕，我就是不能低头抬起来，肯定是要晕的，而且就是你比方说要是动作快一点，转头什么都也是要晕的。
1: 那您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
0: 到您就近的吧，是吧？
1: 是
0: 北京的阿姨吗？是北京的听众吗？
3: 不是，石家庄的。
0: 哦，那您就可以到省三院吧。
4: 我们做一个黑纸超生看看，做个黑纸超生。
3: 什么超生？
4: 就是我们叫黑纸超声，也叫颅腔的彩超，来看中脑的黑纸那个地方的多巴胺神经元有没有被破坏的这种表现。
0: 嗯，时间的关系啊，也不能跟您多说了，我给您问问啊，做这个超声去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是吧？
4: 不用，
0: 就是正常什么不用空腹也不是吗？
4: 大概60块钱
0: 啊，去看一看，就检查一下，
4: 黑纸超声看看，
0: 排除一下啊啊，好吧啊，就不再跟您多说了，好吧啊，好嘞，谢谢您的来电，
4: 行。
0: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今天跟董主任聊之后会发现帕金森这种疾病科学认知早诊早治规范管理还是挺关键的，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一份参考，也期待我们社会能够给予这个群体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啊，让更多的这个帕金森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在与这个疾病的抗争中不再是孤单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张曼，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收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好，再见。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0: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 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膏药的或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节目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的音乐中考。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师，河北省素质赛一等奖、河北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的获得者董阳老师。董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
1: 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也是一位音乐教师，全国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三等奖、河北省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吴小磊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
1: 欢迎两位老师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进行的石家庄市2026年的音乐中考。先请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音乐中考的具体时间是定在了什么时候？考试的地点是统一的地点吗？
2: 我们2026年的中考是在4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本周的6日以及周一，
1: 三天的时间，
2: 三天，那么地点呢是在石家庄市的第六中学进行，
1: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大家考完试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询到我们的考试成绩？
2: 那么在5月的中下旬，考生呢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行专业成绩的查询。
1: 那我们同学们只需要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个人信息吗？
2: 是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年的考试的科目。

0: 目跟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是说跟之前一样？具体的这个分值又是多少？详细的情况吴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介绍。
1: 嗯，我们是没有变化的。
0: 嗯，
1: 音乐素质和专场表演一共是分为这两项，满分呢一共是100分。
0: 嗯，
1: 其中音乐素质是50分，包括3项，其中听音15分，节奏15分，试唱20分，专场表演是占了50分。然后我们是按专长不同来选择器乐类、舞蹈类、声乐类其中的一项进行专长的表演。
0: 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音乐素质是占50分，然后其中包括3个项目是吧？
1: 对。
0: 那您详细跟我们来说一说这3个项目分别是在考什么，在学什么，在练什么？
1: 嗯，好的。试唱呢，在考试过程中呢，我们是有一条试唱，里面是有2种的记谱方式，分别是5线谱和简谱。嗯，考生你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其中一种来进行试唱，可以给标准音，范围呢是4/2拍或者是4/3拍，不出现变化音，长度大概是8小节左右。
0: 嗯，
1: 听音呢？
0: 这个试唱您在还需要再跟我们家长和我们不是特别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音乐考试比较了解的考生来分享分享。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试唱，我看您之前咱们聊的时候，您说是这个电视的试是吧？就是不是说试听的这个试，那他就是说给标准音，然后这个拍子或者是这个长度这一块，您再跟我们来说说
1: 啊。他是这样，试唱的试呢是看的那个意思，就是你拿着一条谱子以后，你要现场把它识出来，然后在现场唱出来，这是需要同学们的综合素质。
0: 嗯，
1: 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4/2拍、4/3拍，因为针对初中生嘛，因为它是第一次进行这种专业的测试，所以呢，拍子呢相对来说是考的是比较就是
0: 没有那么复杂，
1: 对，比较
0: 基础的，
1: 对对对，包括它的节奏型了，也是很基础的一些节奏型，不用过于焦虑啊。
0: 嗯，好，这个试唱这一块，那听音又是什么？
1: 听音呢，就是钢琴上演奏一个音或者是2个音，一个音叫单音，2个音同时下键子叫音程。然后呢，同学们只需要去模仿它的音高就可以了，不用唱出它的音名，这就是听音的考试。
0: 嗯嗯，听出来之后，然后再唱出来这个音高。
1: 哎，对对。
0: 那节奏这块呢？
1: 节奏呢是抽到一条节奏以后，放入音，这个节奏呢大概就是4/2拍、4个小节左右。
0: 嗯，
1: 采用的都是一些基本的节奏型，不出现跨小节的连音线了之类的，你比如说32分音符了，这些是不出现的。
0: 嗯，
1: 节奏呢听到以后我们可以模打出来或者是模唱出来都可以。
0: 嗯嗯，OK， 明白了。那您说的专场表演占50分，这个专场又代表着什么内容？
1: 嗯，专场，你比如说，器乐或者声乐，选一首曲目来进行表演，时长最好不要超过3分钟，是这样子的。
0: 嗯，那我们这个器乐或者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1: 声乐，
0: 它是比如说需要伴奏，还是说不需要伴奏，还是说我们同学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1: 嗯，这个是不需要伴奏的。
0: 嗯嗯，那考察的是同学们的什么样的能力呢？就这几项考试。
1: 你比如说器乐作品的完整度了、流畅度了，以及它的这个节奏了，还有一些基本功，还有乐曲的难度以及音乐表现力，这是器乐的普遍的一个考察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然后声乐呢，你比如说它的声音条件了，以及当时的这种演唱的状态，还有这种音高音准，还有这节奏啊，还有音乐表现力，这也是声乐的这么一个范畴。
0: 啊，这个就是清唱是吗？
1: 啊，
0: 我们理解的。
1: 对对对，它是没有伴奏的。
0: 哦，
1: 它是不能进行伴奏的。
0: 嗯嗯，那董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舞蹈考察的是孩子们哪些能力？
2: 舞蹈主要呢就考察的是这个考生运用身体语言进行这个舞蹈剧目这个表现的能力，其中呢包括身体的协调性啊，舞蹈表演的基本素质以及舞蹈表现力。
0: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在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说的身高啊、比例啊，也会占一定的分值的。
0: 哦，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表现力、我们的综合能力、我们的身体条件，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范围。
2: 对，这个是你看从现在的中考到以前，就是到以前我们做节目讲过的
0: 高考，
2: 其实这个身材比例都是会占到打分的内容里面。
0: 嗯，纳入到我们考生的这个积分里面哈。
2: 对对。
0: OK， 好，接下来董老师说一说同学们在进入考场的时候会 比如说以前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考场入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提前需要我们要准备和考量到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2: 好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试呢，不同于文化考试，它是统一的时间，统一开始，统一结束。这个我们是分批的，因为每天上午有两次点录，就是分批时间。每天下午也是两次，所以呢，考生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啊，那么分批通过人脸识别后进入考点。大家一定要看清准考证上给我们的这个时间。人脸识别以后呢，还要通过这个人工安检。和安检门，也就是与考试无关的，我们不要携带进考区。
0: 那我们要带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服装，或者是准考证肯定得带，是吧？还有什么需要带的？您给大家提个醒。
2: 您看，我们这回需要带的一个是我们的准考证，刚才我们说了啊，从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打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书要有相关内容啊，希望家长和学生认真阅读并填写。然后这个是带到考场来，经过二次人工安检以后进入我们考试封闭区。
0: 这两个也算是证件吧，就必须要同时携带。
2: 对对，这两个都要带的。
0: 那这个时候您说就是大家都是分批次进入到我们考场吗？进入到考场之后，我们再进行比如说等待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之类的事情。
2: 对，我们有候考区，在候考区呢，听从这个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安排。
0: 听安排就行。
2: 他会有分组，然后我们再依次进入考场。
0: 也就是说，考生其实在进入考场之前是不知道自己在哪一组的。
2: 对。
0: 好，那就是说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进去等的时间略长一点，是吧？
2: 所以呢，我们建议考生带一些就是能饱腹但是体积不要太大的食物，补充能量，比如说巧克力比如说这一类，但是生月不建议啊。因为去年就是以前我们见到过有考生吃完巧克力以后，他这个嗓子就被呼住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确实是。
2: 所以不建议带一些能量棒，对于这个舞蹈的学生，巧克力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专业然后水，
0: 带一些，就是因为我们等待的时间不确定，这个其实也让我们家长跟考生就是提前需要了解到的是，不是说你进去以后可能你马上就考试。
2: 对，因为这跟常规理解的考试不一样，大家几点进几点出是统一的。
0: 这个里面会等待的话，大家也需要有点耐心，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进去等的时间长了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提前在外面跟孩子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哈。
2: 对，
0: 那你比如说确实有的小朋友到晚了，那如果迟到了的话，会比如说不让考
2: 那不会，我们会是把你放到后面，我们先把就是前面早就是按时到的同学先考，如果迟到了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就尽量尽按时到达考场。如果
0: 确实因为特殊情况，
2: 这是有这种情况的，不要着急，不要慌啊！因为我们这个考试呢，我刚才也讲了，不是像我们的文化考试，那比如说晚15分钟就不让进了。文化考试是这样，但是我们这种考试因为是一个一个要进，所以它时间上是有一定这个宽松度的。但是还是提前的跟家长说，我们尽量做好规划和安排。
0: 是的，尽量不要迟到。其实迟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上，
2: 是的，
0: 他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这个重创，就觉得孩子会很着急，然后会影响他的这个整体的发挥哈。
2: 所以这块就是建议提前规划。
0: OK， 好，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如果呢，这个孩子装有心脏起搏器等这种金属探测仪检查到的，那么提前呢出示县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因为我们有安检门，
0: 不然它会滴滴滴响，
2: 对，它会过不去。
0: 好，这个要特别提醒我们，相对特殊一点的考生要注意这个，提前来开证明。
2: 对，
0: 那么我们同学们考舞蹈，或者是说我们考这个声乐的考生，我们在化妆这一块我们是需要自己化妆吗？还是说不能化妆？
2: 因为我们有人脸识别的要求，所以所有考生不可以化妆。
0: OK， 好。
2: 如果一旦就是你 过不了安检，那可能会影响这个你的考试，或者是影那经过我们的人工核实，即便让你进入了啊，那可能会影响考生的心情。
0: 嗯 ，OK， 好，这些细节的注意事项都需要大家。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聚焦2026年石家庄市音乐中考啊，在本周的六日和周一要进行考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师董阳老师，还有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师吴小磊老师。刚才呢，两位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我们在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舞蹈考试，还是我们的这个音乐考试当中一些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呢，请董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舞蹈考试当中，同学们需要准备什么？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有舞伴的要求？要不要有着装的要求？一些细节的内容，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董老师跟大家详细介绍介绍。
2: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音乐。
1: 嗯，
2: 那么舞蹈可以使用音乐，这个音乐呢，只能用 U 盘来提交 ，U 盘里。只允许存储考试所需的曲目，禁止储存其他的相关文件。
1: 这个音乐的格式呢？
2: 格式为 MP3 格式。
1: OK，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空的 U 盘，这个 U 盘里面只有我们考试用的这个曲目，然后是 MP3 格式。到现场我们是需要提交给老师，老师来进行拷贝。
2: 对，是的，
1: 不是说我们用手机，比如说要传一下是不可以的，
2: 那个、不可以，因为手机是禁止带入考区的。
1: OK， 这个 U 盘一定要提前。准备好，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些备份？比如说有的 U 盘可能它打不开或者是啥的
2: 啊？对，是的，所以这块呢，我们要就是建议每个考生准备两个 U 盘。如果一个 U 盘有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个备用的。
1: OK， 好。
2: 如果两个 U 盘都不能读出来，那么只能进行没有音乐的这个舞蹈展示了。
1: 好。

0: 所以这个音乐的这个U 盘准备大家还是需要做一个备份哈。
1: 对，
0: 那我们再说说其他的注意事项呢。
1: 那么说到这个舞伴要求，那么只有体育的舞蹈考生可以携带舞伴。
0: 其他的舞种不可以。
1: 不可以。
0: 而
1: 且这个舞伴呢有年龄限制，18岁以下，并且他也得携带身份证明。
0: 好，
1: 来证明这个年龄段，为了公平的考试吧。
0: 再说说着装。
1: 着装呢，其实我们跟去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女生呢，她要求是盘头这块呢，盘头会有一个就是条件啊，不能有头饰，不得编发辫。如果作品特殊要求，可以散发。但是这个去年我们就遇到了很多编发辫的孩子。我们在考场外，就是他们入场的时候，我们建议孩子现场进行拆。这样的话呢，因为孩子也是在讲，但是我们讲了这个已经发过文了，希望家长按照这个去遵守，那么孩子现场会有一些慌。
0: 明白。
1: 但是为了我们保证考试的公平，所以呢现场还会去拆发辫，我觉得这样没有必要。
0: 对，大家就
1: 造型拆发辫是吧，这些我们明明知道考试要求，尽量按照考试要求去做。
0: 好，这个盘头要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那服装呢？
1: 服装呢是穿纯黑色吊带紧身练功衣。然后纯黑色练功裤，这个长短不限。如果需要穿舞裙的话，我们要求是无装饰、无图案、净色。单层舞蹈裙
0: 啊，这个要求的非常细致。就是大家在这个着装要求这一块，就是同学们和家长能在哪儿查到？
1: 这个是在我们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
0: 啊，
1: 以及今年的承诺书上会有体现。所以大家呢，一个是到时候因为刚才我们讲了需要携带的有承诺书，
0: 对，
1: 仔细阅读承诺书。再一个呢，打开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把两个对照着啊，我们按照要求去做。
0: 对的，一项一项按照要求去做，千万不要因为不太符合规定，然后现场再做一些调整，影响孩子。
1: 对，
0: 这是女生的头型和这个服装的要求。男生呢？
1: 男生呢是穿纯白色的短袖上衣，然后穿纯黑色的长裤，这个跟去年有一点调整。去年呢要求穿紧身长裤，今年呢我们把这个紧身去掉了，就男生穿长裤就可以了，
0: 纯黑色的长裤就可以。
1: 对，舞蹈长裤啊，练功服长裤。这个跟女生一样，也是不得佩戴任何装饰啊，使用这个道具，非装饰性的道具，对吧？可以使用。像而且但是呢不可以使用面具类的道具。
0: 这个道具的要求。
1: 对，如果呢就是我们可能只说了一遍，家长可能如果表示我没有听清，我们去搞考试院的官网啊，
0: 来进行详细的对照和查询。那我们的鞋子呢？
1: 那么就是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们对考试的要求还是很严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舞蹈鞋上也是不得有各类的装饰，比如说画个花啊，绣个图啊，不允许的啊。
0: 素色的。
1: 素色。
0: 颜色没有要求，就是素的就可以。
1: 对，不许有装饰类的。那么所有的服装呢，就是从头到脚啊，不允许有任何标识。
0: 也不能穿演出服，
1: 当然不能穿演出服。
0: 还要特别强调，就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因为我们要有人脸识别，所以是不能化妆的。
1: 对，不可以化妆。
0: 那我们这些衣服，我们是现场去换，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在家提前穿好，然后到外面穿一个大点的外套，到时候再脱？
1: 这样，我们呢准备了这个男女更衣室。但是我个人更建议啊，像那个女孩子的紧身的这个吊带练功服啊，在家里穿好，外面可以套一个外套。
0: 这样当一脱更省事儿一点。
1: 而且把所有考试的你穿好以后，如果有什么遗漏的啊，那么就是你出发前你还可以检查。如果到了那儿你说我再换，可能会发现哎呀我落了一个这个，丢了一个那个，孩子会慌。因为毕竟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0: 好，这些细节的问题容易被忽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也准备的挺细，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可能会有丢三落四的情况，那我们就提前做好准备，穿好，这样我们就等于也是检查一下哈。
1: 对，是的。
0: 这是我们舞蹈考生要注意的。吴老师再说一说器乐考生需要注意什么。
2: 嗯，器乐考生呢和以往是一样的。
0: 嗯，
2: 考点呢提供了钢琴和架子鼓。如果架子鼓的同学呢需要加一些双踩了，或者特型镲，或者镲片支架，这些是需要他自带的。
0: 嗯，
2: 架子鼓的考生要自备鼓槌。
0: 嗯，
2: 其他的乐器呢就是你准备什么乐器你就要带过来。
0: OK、啊、钢琴和架子鼓要大一点，所以没法背过来。
2: 对， 对，
0: 但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这些东西需要大家自备。
2: 对，
0: 然后其他的乐器相对要小一点，大家就用自己的这一套更顺手一点哈。
2: 对， 对，
0: 嗯，其他的注意事项呢、嗯、
2: 考生呢是禁止携带手机的。考生的乐器呢是由咱们的志愿者来搬运、
0: 嗯、
2: 所以呢家长和带队老师不得进入考点。
0: 嗯，
2: 咱们的考场是全程录像的，考生进入考场以后是禁止自报姓名编号，然后禁止在考场内练习发声或者是调琴。
0: 哦，
2: 所以呢这个发声训练以及调琴尽量在后场或者是在家的时候就 及早进行吧，
0: 就把它弄好。
2: 对对，
0: 然后到现场，
2: 准备好
0: 到现场，比如说直接弹。
2: 对，
0: 直接来，
2: 他是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
0: 哦、
2: 他是说进入考场以后禁止做这些事情。
0: 那可以在后考的时候做这些事儿。
2: 对，没错。
0: 嗯嗯，那我们进入考场的时候，我们禁止报姓名和编号，是我们每考生会贴一个号吗？老师会看到他的这个编号吗？他直接就进行他的项目就可以了，是吗？
2: 这个是进入考场以后，学生他都知道，考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嗯、
2: 啊，家长不用担心这个。
0: Okay， 好，那不同的类别，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考这个有考那个的、嗯，大家需要做哪些细致的准备？
2: 嗯，你比如说声乐的考生呢，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考声乐的时候是没有伴奏的、
0: 嗯、
2: 是需要大家清唱。
0: 嗯，
2: 这时候呢他们在备考的时候就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练习，对掌握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呢来着重的训练，同时呢还要注意休息，合理的安排他的这个练习时间，不要过长也不要过度，保护好他的这个声带。
0: 嗯，
2: 避免吃那种辛辣的刺激的食物，要合理增减衣物，今天不是就降温了吗？
0: 对，这两天的气温、
2: 对，它这个气温不是很稳定，要防止感冒，来确保我们这个考试是正常发挥的。
0: 是的，声乐的考生啊、嗯、其实有的孩子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在这个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会感冒了。
2: 对，他会紧张，
0: 会紧张，
2: 免疫力会下降。
0: 对， 对，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的孩子比如说他确实感冒了、嗯、也不用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是吧？我们家长也别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2: 对对，以平常心来应对考试、
0: 对的、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鼻子不通气儿、但是你就是正常考就可以了。
2: 对，
0: 老师不会因为你感冒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的分数怎样。
2: 对，因为你的发声啊或者之前的这个歌曲的训练啊它已经是成品了。
0: 哎、
2: 老师还是会体谅的。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声乐考生要格外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刚才董老师也说了，就是大家带这个能量棒的时候别带这种粘嗓子的，是吧？那我们考声乐的考生比如说也建议大家稍微带一点。
2: 对、
0: 稍微吃点喝点水。
2: 这个吃东西尽量就不要再吃了。你像喝水吧，我们可以准备一点温水、然后小口的去润一润就可以了、不要大口的去喝。这个在考前十分钟的时候这个水就尽量就不喝了、还有就是不要给孩子带饮料了、牛奶了以及含片了，这些东西啊对他的这个声音是有影响的。
0: OK、好，这个是给我们家长做的提醒。那器乐的考生呢、需要注意些什么？
2: 器乐考生备考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已经很近了啊、你就是需要加强作品中你比如说有难度的不好掌握的这个乐段的练习，再着重去练一下。要慢练要精练，然后我们再加上速度，不要去着急啊。在保证乐曲熟练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增强乐曲的这个完整性啊以及它的这个表现力。这个管乐呢可以提前去准备好一些备用的这个哨片，弦乐器我们可以提前备好这个备用的弦，以备这种不时之需。当然我们希望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0: 对、
2: 但是呢这个东西该备我们还是要备上。因为呢我们器乐考生他的这个物品啊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在备考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反复的去检查啊，要确保我们的乐器可以正常的使用。
0: 哎，是的，这个乐器是对我们来说太重要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说大家要保证我们的乐器正常的可以使用，然后大家就正常发挥就可以了。那舞蹈考生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也其实就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哈，备考的时候大家需要再做什么样的巩固练习？
1: 那么舞蹈考生在备考时呢，现在呢就是第一，刚才已经说了，注意天气变化啊，注意这个不要感冒，因为这样一旦感冒发烧，体力体能会下降。所以呢，这个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然后不要暴饮暴食。有的孩子呢说，哎呀，老师，我想瘦。我这阵我不吃了、
0: 对，会有这样的小朋友，我马上要考试了，我不吃了，我得瘦点。
1: 所以这块呢，我们不建议啊，还是规律饮食啊，规律的休息，这样呢，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啊、免疫力啊，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耐力都会好一些。
0: 就是不要突然调整饮食。其实我们就是在备考这一长段的时间里，老师啊还有家长啊，其实都给孩子们做了挺好的这种比如说营养的搭配，就不要在临考前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变化太大，就遵循
1: 怎么样，现在我们还是怎么样，
0: 遵循之前
1: 就是平常心。
0: OK， 好，这是我们在饮食上身体上的注意。
1: 对，那么在训练上呢，就是每次呢可以连跳三遍剧目，就是结束不要停，我马上再来一遍。它的目的呢是增强我们的耐力。因为这个体力，因为有的时候吧，孩子可能一遍他的兴奋点紧张点就在这一遍，其实他体力不够，考试的时候由于过度的紧张，其实他的体力会消耗的比平时大。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平时连跳三遍，是为了增强我们这种储备的能力。
0: OK， 好，这个
1: 然后呢就是细化舞蹈动作，这会儿呢在上课就是要细抠。那么抠我们的动作肢体表现以及和我们眼神的配合。因为不同于其他的考场，舞蹈考场是可以和评委们面对面来交流的，眼神交流，当然说了不允许说话啊，包括报曲目啊，然后报那个考号
0: 都不可以，
1: 什么都不可以，一句话也不可以说。但是我们站的优势就是我可以见到评委，我可以跟他进行眼神的交流和互动。
0: 这个时候其实评委也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你在表达的时候，通过舞蹈表达的时候你的表情和眼神。
1: 没错，是的。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可以着重去训练这一块。当然所谓的这个表情不是让你一定要傻笑不是个幼儿园，
0: 对，跟着我们剧目，
1: 对，跟着我们剧目表现的啊，你的情绪去走，在一个中间情绪不要断，是一个完整的剧目。
0: 我理解的您说的这些，就是需要我们舞蹈考生在进行考试的过程当中要投入。
1: 没错，是的。
0: 就是要非常的投入在这个曲目当中，来用我们的身体眼神表情来进行这个表达。
1: 是的。
0: OK， 好。所以在考前的这一周不到的时间里面，我们更多的完善的是细节的内容。
1: 对，是的。
0: 好，接下来吴老师再说一说其他的一些考试的注意事项容易被忽略掉的。我们先说说这个试唱考试。
2: 好的。我们在这个试唱考试前呢，可以多练习唱唱音阶，拿到乐谱以后呢，可以快速的先浏览一下整体的这个乐谱的情况，一定要看清楚谱号和拍号，不要着急去唱，然后我们再看看最高音啊、最低音啊，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音域。在演唱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保持速度不要太快，把速度降一点，要快识谱慢演唱。在保证音准的前提下呢，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节奏啦、呼吸啦、什么音色的表达啦，以及乐句等方面。尽量呢来避免停顿和重复，来保证这一条试唱的这个完整性。
0: 您说到这个试唱是孩子们现场抽题。
2: 对，
0: 抽完题之后他会有一个就是备考的过程吗？
2: 对，
0: 在备考的这个比如说备考室里面，我们可以先进行自己唱一唱自己怎样，然后在整个考试的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要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试唱。
2: 对。
0: 有的孩子可能因为心理他比较紧张，所以他的节奏就会很快。
2: 对，
0: 就像我们说话一样，是吧？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时候就语速还行，但是如果上台表演这个朗诵的时候，可能有的语速会比较快，是因为我们心理节奏变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同学们在试唱考试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理节奏，注意速度。
2: 不要太快，太快就容易断，一断就会更紧张，连不上，然后就会导致音准啊各方面的都会出问题。
0: 这个
2: 要控制速度。
0: 哇，这个唱说真的还真的是对孩子们来说挺有难度的，因为我们人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就是会变快，
1: 声音都会抖。
0: 对，声音会抖，确实是这样哈。我们尽量平复心情。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
2: 我还是再说一下声乐考生吧。因为声乐考生呢，他这个声音啊或者嗓子确实是在这段时间是比较敏感，
0: 对，
2: 特别是又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毛毛什么的，
0: 春天过敏，
2: 对，他有很多孩子会有一个过敏这种状态，
0: 是有的。
2: 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了，该吃那个脱敏的药，或者是该去看看医生，还是需要去，对，还是需要做一些这个干预吧，
0: 不要自己就是比如说吃含片
2: 啊，对，不要吃含片，含片这个东西其实不能保证你的声音会变得更好，或者是保持它的这个状态，
0: 它可能会让你临时的感觉舒服一点，嗓子轻
2: 润一点，对，润一点而已啊，还是有必要去看一看，或者是喷喷鼻子什么的啊，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我们在这个声乐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我们在这个声乐考试之前呢，我们说了我们是有一个候考的这个时间的，我们在后考的时候呢，你要提前进行一些发声的练习，要在这儿做，不是进入考场再发声。
0: 进入考场直接就考试了。
2: 对，进入考场以后，他可能也会有等待，但是你进入考区以后呢，考场他就不会再让你发声，没有那个。
0: 没有那个时间，
2: 没有时间，也没有环境，
0: 明白。
2: 所以在后场的时候，在这个时间，这是一个黄金时间，他要进行一个发声的训练和练习。在这个时候呢，就尽量的不要再吃东西了。
0: 明白？
2: 你可以小口的喝点这个温水啊，润一润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你提前十分钟尽量就不要再喝水了。
0: 对，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很紧张，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上厕所，
2: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0: 对，
2: 在这个考试过程中呢，声乐的孩子呢，就是目视前方啦。然后动作也不要有多余的这些小动作了，是吧？你比如说万一要是紧张了，忘词儿了啊，或者是破音儿了，像这种情况下呢，就让它过去，不要去重复它呀，然后不要去停下来呀，还是要尽量的去保证它的一个连贯性和完整性
0: 啊，就是接着往下唱。
2: 哎，对，这就需要我们心理要强大一点啊，要平稳一点。
0: 确实是，我听吴老师说的时候我都有点紧张了，好像我现在就在考试的现场。确实是对孩子们的无论是应变能力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综合能力也好，真的是挺大的一个考验哈。声乐考生的嗓子还有整个的人的状态，这个真的是特别重要。器乐考生呢，
2: 器乐考生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紧张。
0: 紧张。
2: 对，因为孩子们面对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嘛。
0: 是的。
2: 他们也会很紧张。在演奏过程中，一旦因为紧张啊错音了或者是断了，也是一样，你要继续往下演奏，就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错了的地方。
0: 不要重复往前再来一遍，是吧？
2: 对，就不要再去重复错误，你就让他往下进行，能想起哪一段你就让他往下接就可以，顺着来，保证这个乐曲它是一个完整的，尽量完整吧。
0: 而且他其实也不能再重头来，是吧？
2: 对，
0: 有的孩子可能很紧张，说老师我能再来一遍。不可以。
2: 不可以，
1: 因为我们有时间上的。
0: 明白。就是这一遍是你的时间，你就是即使有瑕疵也要往下走。
2: 对，
0: 明白了。
2: 对，就不要去纠结过去的事情。
0: 明白，明白。那我们随身携带的，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哨片啊，或者是备用弦啊，如果就真的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场
2: 要可以及时跟老师反映。要及时反应。你比如说咱们器乐这件事情我们不希望它发生。
0: 对，
2: 但是万一要是发生了，你比如说弦断了，提琴啊或者是古筝啊，它出现了一系列的小问题了，你就及时向老师反应，就告诉他什么情况，然后后面要换弦啦，或者是换其他的一些东西，老师会给时间的。
0: OK， 好，所以特别不希望大家出现这样的情况。
2: 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问题。
0: 是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一定要及时的跟老师来进行沟通哈。
3: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大家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这周末啊，18、19还有20号这3天，我们会进行石家庄市2026年的音乐。

0: 中考，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师董阳老师，还有另一位音乐教师吴小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考试的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请董老师跟我们舞蹈的考生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在舞蹈考试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问题。
1: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因为舞蹈考生呢是可以带音乐的，所以这块我们要再次强调，因为我们的剧目音乐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背景作用，所以再次强调音乐呢以 MP3 的格式拷入到 U 盘里， U 盘里只存放考试曲目，并且我们再备份一个 U 盘，
0: 这个特别需要强调，我们这个音乐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是吧？
1: 对于你舞蹈的这个成绩啊，它占了很大的一个背景的。
0: 是的，是的，这个音乐我们要再次跟大家强调。好，其他的，
1: 然后考生呢提前热身。提前热身，那么在后场的时候就可以热身了，
0: 也是跟刚才器乐一样和声乐一样，就不要在考场里面做这些事情。
1: 考场里是不允许的。其实我们有两个节点可以，第一个呢就是在大的候考区，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进行大范围的热身。那么进了考场以后，我们是有四个考场。声乐那个分别是听音、试唱、节奏和舞蹈，所以在舞蹈场外可以再次第二次进行热身。
0: 这个热身的时间大家需要把握一下。
1: 对这块，那么就根据前面考生的这个人数，所以这个时间不是很确定的。所以建议呢大家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候考的大的候考区，那还没有进入考场区的时候，那个时间进行好热身，并且呢准备好服装道具，进考场前一定要检查好。
0: 好，这些细节都需要，这个就是我们家长没有办法帮孩子们了，得孩子们自己来进行这些内容的检查。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1: 尤其要提醒一点的因为我们其实前面讲了能看到评委，很多孩子你一定要看清评委的方向再开始进行专业展示
0: 这个也是就是同学们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吗？
1: 是的，很容易。因为我们这个考场呢本身是有三面镜子，我们四面墙嘛，三面都是镜子，
0: 一面坐的评委，
1: 一面是坐的评委。因为这个考生嘛，一进这个陌生的考场他可能会有点转向，
0: 非常懂。
1: 对，所以一定看清评委的方向再进行你的。
0: 因为在镜子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出来，是说
1: 混乱。
0: 对，这个孩子们有的是一紧张，有的家长会理解不了，说你怎么还看不到评委坐哪儿呢？孩子就
1: 看不到。
0: 对，他其实他很紧张的时候他就懵了，
1: 因为全是镜子，他觉得镜子里面也是评委。
0: 对，
1: 分不清评委的方向。
0: 是的，我们看到评委我们要面冲评委来表演。
1: 是的，我们要先看清评委你到底真人坐哪儿了。
0: 这个太重要了，
1: 不要从镜子里找评委。
0: 有的孩子可能演半天然后发现是背对评委。
1: 对，那你一定会影响。
0: OK， 好。
1: 然后呢再一个，其实跟声乐器乐一样就一旦开始表演我们不要中断，这个音乐不会给我们重放。你说老师给我重放一遍音乐，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0: 明白。跳错了也就顺着往下跳。
1: 对，其实咱们说一句那个就是直白的话你的舞蹈怎么编的没人知道。
0: 你确实是，
1: 别人也不知道。
0: 这个还真的是，这大白话是这样的。所以孩子们要知道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表达就可以了。用舞蹈语言来表达就行。
1: 是的。
0: 好， OK， 还有其他的需要提醒的吗？
1: 我再说一下，就是初三的孩子呢因为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以不管是声乐器乐舞蹈我们尽可能的选择成熟的完成度比较高的作品，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利用时间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考试的一个分数。
0: OK， 好，这些细节哇真的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给大家总结出来的，我们同学们一定尽量按照这个来练习，这样可以少踩坑还可以节约时间啊。我们说说去年的分数线给大家心里这个吃一颗定心丸吧，也算是。
1: 好的，去年的专业的 分数线是49分，满分100分，这个是49分，就算过线了。
0: 嗯，
1: 那么普通文化生的建档线是540，但是艺术生的建档线是432，
0: 嗯，
1: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余地的。
0: 嗯，就大家这个分数线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1: 考试院
0: 官网上查到，是吧？嗯，最后大概2分钟的时间吧，我们两位老师给我们考生再做一个温馨的提醒。董老师先来。
1: 好的。那么临近考试啊，大家呢注意科学训练，然后饮食、心态、备考这块，其实我们刚才都讲了。
0: 对。
1: 那么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我们的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备好备用的弦。
0: 嗯。
1: 然后呢，声乐、器乐考生，我们要求呢是，穿着啊得体大方。不是必须要穿礼服，不建议浓妆艳抹，因为我们和评委直接交流的机会是没有的。
0: 啊，明白。所以大家不用就是过分纠结我们的这个着装，简单大方得体就行了。吴老师呢？有什么嘱咐大家？
2: 提醒一下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咱们的这个出行路线和时间。出门之前呢，要再次去核对考试需要的物品是否齐全了，要做到不漏不少，来确保我们的考试在当天能够准时的啊到达你这个考点，让它以一个轻松的一个平稳的饱满的这么一个状态来面对今天的这个考试。
0: OK， 好，预祝大家能够考试顺利哈、谢谢谢谢两位老师今天跟大家做了这么细致的提醒。那么如果你想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二位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很难理解，说孩子也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和社交世界。确实，这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跟同龄的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小朋友会觉得很快乐啊，收获了自己的友谊。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冲突，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喜欢这个玩具啊，他也喜欢啊，我两个孩子之间出现了争执，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其他的问题也出现了，比如说意见不合的情况，或者是有的小朋友啊，他非常喜欢另一个小朋友，他可能就不小心推他一下呀，摸他一下呀，哎，造成了一些误会。那么小朋友之间如果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冲突，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怎么样处理能够更得当，或者是说更有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分享。李园长下午好。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之间看上去这些不算冲突的小冲突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冲突呢？李园长，
4: 其实家长都挺关心这个孩子们社交这个问题的。
0: 嗯，
4: 因为社交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孩子之间会因为社交产生的问题，产生一系列的行为的问题。
0: 嗯，
4: 其实家长还是挺在意的啊。
0: 嗯，
4: 有时候虽然小朋友在一起，小朋友之间嘛说的一些话，家长还是挺伤心的。其实孩子的社交世界呀，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
4: 在和同龄的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孩子们呢既能收获这种友谊的快乐，那也确实不可避免他会遇到各种的冲突，比如说争抢玩具，或者是意见不合，甚至是就是不小心的小朋友之间这种推搡啊、误会啊都会发生。尤其在幼儿园其实每天都会发生。
0: 是这样的。那其实社 交这个事情，人际交往这个事情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挑战，是吧？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他并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其他的小朋友来进行相处，或者说怎么样跟老师相处，怎么样跟其他的人相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家长跟幼儿园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孩子，并且呢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哈。
4: 是的，是需要智慧的。
0: 哎，是的。那我们的小朋友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会因为在幼儿园当中通常都是因为玩玩具啊出现一些这个小争执，还会因为什么出现一些冲突呢？
4: 其实在我们看来让大人总结，哎呀，就是争抢玩具。我们今天呢把这些社交的问题给孩子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类啊。就是首先呢我们要跟家长明确一点，人际交往中的冲突呢对孩子来说他既是挑战，其实也是他学习社交技能的一个机会。不然他从哪里去习得怎么样交朋友，怎么去同伴相处呢？那一定是在这种冲突当中去习得的。所以当有了这种冲突的时候啊，那作为家长我们的目标不是替孩子就解决眼下的这些所有的冲突，而是帮助他们学会怎样处理问题。那我们家长把关注点呢放在解决问题这方面。通过这些问题呢培养他们的沟通的能力呀，孩子的共情的能力呀，还有教会他们实际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小的技巧。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同时我们家长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就是孩子其实遇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冲突我们不害怕。我们要知道这是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4: 对，
0: 并且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孩子其实他不在这个年龄段遇到问题，他可能会在下一个年龄段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4: 总之这个问题一定会补上的。
0: 对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经历了这些所谓的问题，他可能才会像刚才李园长说到的习得他在解决问题上的一些方法。其实孩子他也需要不断的摸索，有一些经验哈。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幼儿园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冲突都有什么样的冲突。
4: 比如我们常见的叫资源争夺。
0: 这资源争夺啥？小朋友之间还要资源争夺？
4: 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资源争夺啊。所谓的资源争夺就是在幼儿的这个社交冲突中呢这个资源争夺它是很常见的一个行为，它指的是孩子呢因为争抢有限的物品，也就是说对他来讲有限的物品玩具食物啊，注意力这些都算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引发的社交之间的这种争夺呀冲突啊，这个就叫资源争夺。
0: 你看比如说我们通常在我们家长眼中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玩玩具。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说没事，你给他妈妈他给你买一个，或者说你现在给小妹妹玩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再换过来玩。家长可能会说这样的话，或者是食物也好，你比如说这小朋友他吃这个，那小朋友一看他手里没有，他又想去拿那个，然后其实家长就会说你看这东西我们孩子自己在家其实他也不吃，是吧？就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争夺的情况。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我们都比较好理解哈。那注意力是什么？资源争夺啥？
4: 注意力呢其实就是指父母啊老师啊成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孩子的一个关注度。其实这个就通常容易发生在家里多胎的这种家庭
0: 啊，就是关注的不是特别的多。
4: 对，当这个比如说关注这个小弟弟妹妹的时候，那这时候
0: 老大，
4: 对，老大就会有这种这个争夺。
0: 明白了。
4: 其实相差的年龄很近
0: 小一点的，
4: 他不明白。
0: 明白。
4: 他就会觉得这些都是在跟我抢。
0: 我明白了。就是我身边有的例子是比如说没有老二的时候老大特别乖巧，然后有了老二之后呢妈妈在抱老二的时候，然后老大就是那也要抱一抱，是吧？
4: 这都算一种社交的冲突。
0: 这些都是。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之间他会出现什么？就是会出现抢啊推呀、啊、
4: 就是经常发生的一些案例吧。比如对物品啊这种占有，就是我的拿着这个玩具抱着不撒手，也不肯别人去那个拿去触碰。
0: 其实他也不一定说玩，
4: 对，
0: 但是他就是要拥有，
4: 这是我的啊。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会推搡啊哭闹啊这是对物品的一种占有。其次还有空间， 在游乐场里，我们可能有的咱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小朋友们争抢这个游戏的区域，
0: 嗯
4: 啊，争抢个座位，就有的时候吧，你都觉得孩子争抢这东西都特可笑，
0: 嗯，
4: 你坐的这个石头堆儿，然后他去坐就不行，你坐的台阶的这个位置，然后另一个小朋友去坐也不行，
0: 嗯、
4: 啊、其实这些都是就包括一些对关注度的一些竞争啊，因为家长啊、老师啊关注其他的。小朋友关注其他的这个、
0: 哦、
4: 孩子引发的一种妒忌的心理啊，
0: 嗯、
4: 这时候孩子就会刻意的去打断啊，打断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故意的去捣乱，
0: 哦、
4: 引起。嗯，别人对他的这个关注，
0: 哎，这个我们之前说，就是比如说大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比如有的小朋友他会不断的跑过来打断，大人会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是吧？但其实，也可能是因为他希望就是家里来的这个妈妈的朋友也好，爸爸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妈妈或爸爸对他有更多的关注。哦，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小朋友们在社交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冲突的类型。哇，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我们小朋友的世界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哈，不像我们大人想的说，嗯，就是那么的单一，你除了吃不就是玩吗？啊，
4: 他们一个社会。
0: 哎，对，其实真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说一说我们小朋友们他们会出现这样行为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吧。嗯，我们经常会说，嗨，那孩子还小呢，等他长大了可能就不这样了，或者说哎呀他还小，嗯，他确实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确实是因为年纪还小我们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吗？
4: 对，小呢是一个主观的原因，
0: 嗯，
4: 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他表现都不一样，那么作为家长和老师来说，我们要在他的这个生长的时期给予到这个时期应该给予到的一些帮助，
0: 嗯，
4: 发现他这个时期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就说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幼儿段的小朋友容易出现，在哪个年龄段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行为？
4: 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社交出现的这个问题都不大一样。
0: 嗯，
4: 比如说2到3岁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呢，他属于一个物权意识的一个萌芽，就是他
0: 这是什么？
4: 不知道这个是你的或者这个是我的那么明确啊，就是这个物权的意识它很模糊，
0: 嗯，
4: 它属于一个很敏感啊很敏感的一个时期，它常常将占有呢就等同于这就是我的了，这个一个眼神我拿到了就是我的，
0: 哦，是，这是他的一种感觉，是吧？
4: 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发育到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
0: 嗯，那他觉得
4: 很明确的分清楚
0: 你的还是我的，
4: 或者像大一点的孩子就很就是这个边界很清晰，
0: 嗯，
4: 是那个小朋友的，
0: 嗯，
4: 我要去玩，我要询问或者怎样，这个是一小朋友他是不明确的，他是模糊的敏感的，
0: 他有时候他玩着玩着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他的了，
4: 对，他看着你玩着玩着我就去玩你的了我一玩就拿我就是我的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哦，所以是这是2到3岁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个物权敏感
4: 性，而且呢这个2到3岁的孩子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受限，他的这个语言的词汇量啊等等啊还没有充分的得到这样一个积累啊，语言表达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丰富，那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有效的去协商，通常都是动作去解决问题，
0: 比如说直接拿过来，
4: 对，就是打这个动手的这个现象会特别的那个频繁，
0: 他想
4: 都是这个年龄的一个表现，
0: 他想其实说我想玩玩这个，
4: 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他直接蹭抢过来了，所以我们大人要读懂孩子的肢体语言，
4: 不是因为哎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其实他也想表达，但是他可能他说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需要我们大人去教孩子啊，引导他怎么去说，
0: 哎，对，我们可以引导他说你是不是想玩什么呀，然后你怎样怎样啊，慢慢的让孩子他一步一步的来表达，是吧，而不是说我要通过直接拿过来，其实他拿过来这个行为可能对于另一个小朋友来讲觉得没那么友好，是吧，说你怎么把我东西给抢了，但其实就是说想玩的这个小朋友他不一定非得说
4: 不是很恶意，
0: 对对，他就是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也想玩而已，还有
4: 您刚才说就另一个小朋友他肯定被抢了，他心情就不是很愉快，
0: 对，
4: 这也是因为 2到3岁这个年龄段呢，他的这种共情能力吧不是很成熟，他就很难去理解别人的感受，就是我抢了你的玩具，就是你会很难过的。他对这种感受比较模糊。
0: 他感受不到说我抢了你的玩具，你比较难过。
4: 他就觉得是好玩。
0: 明白了。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4: 就是他的社交的一些策略比较单一。什么叫社交的策略呢？就是解决这个社交问题的一些办法。比如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去玩。那我们作为成年人很清楚呀，我们可以去分享啊，去轮流啊，去等待呀、啊。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社交的技巧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低幼年龄段的孩子，2到3岁这年龄的孩子，他是毫不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感知和习得的。所以他是需要依赖成人的这种干预的。去教给他，就很简单的说，就是大人教会他怎么去和别人进行这个
0: 相处。
4: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爷爷奶奶，我们成人在孩子的这个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策略和我们的这个言语，我们的这个行为就很重要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发生了一些小冲突。
5: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探河岳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这本八卦医学史的作者叫宁方刚，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也就是那个烧伤超人阿宝啊。因为我读完这书以后呢，觉得非常不错，想跟您大家伙儿进行分享。那么今天咱们来分享什么故事呢？要给您说明朝这么一位苦命的皇帝。这位着急死的皇帝到底是谁呢？熟悉历史的朋友肯定知道啊，他就是明末的那个太昌皇帝朱常洛。这位皇帝啊，历经千难万险，克服了千重万阻，终于登上皇帝宝位之后呢，还是死于红丸案上了。可是我们就要问了，如果从医学角度来说，事实上真是如此吗？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梳理一下朱常洛之死。
3: 当了18年太子，却只当了一个月皇帝，终于熬出头的朱常洛为何死得如此着急？他称帝的一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副泻药，两颗红丸，真与他的死密切相关吗？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解密太昌皇帝的真正死因。
2: 话说那是公元1620年的7月21号，当了48年皇帝的那个万历，他终于啊撒手西去了。38岁的皇太子朱常洛，终于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了。隶属历史上的储君，像朱常洛这么苦的啊，那就算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见的。首先，朱常洛的出身呢，对于他父亲万历皇帝而言，这纯属就是一个意外。朱常洛的母亲姓王，只是皇太后身边的一个普通的宫女。万历皇帝呢，有一次去拜见母后，哎，一瞧这小姑娘啊，特别漂亮，然后呢就控制不住了，荷尔蒙就爆发了，把这个王姓的宫女就给临幸了。对于万历皇帝来说呀，压根儿就没把这个当成事儿。但万没成想啊，人这个王姓宫女呢，肚子特别争气，竟然呢一次就怀孕了，不仅是怀孕了，还把这个孩子平平安安的给生下来了，把这小男孩养大了，这可就是皇长子了。你这个作为皇帝的应该是高兴啊，赶紧办满月酒吧，是吧？可是啊，万历这儿反而是很郁闷。首先来讲，万历皇帝呢不喜欢他那个皇后，皇后是常年被冷落，自然他这就没有嫡子。什么叫没有嫡子呢？没有皇后生的儿子，他所宠爱的是那个郑贵妃。而我们说这个郑贵妃呢，人家呀也给这个皇帝生了一个儿子，可惜来晚了，他的儿子比那个王氏宫女所生的这个朱常洛晚了一步。古代按照这个祖宗礼法制度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果说有皇后生的这个孩子，你就要立这个孩子为太子，如果皇后这没生孩子呢，就要立皇长子。这么一排列顺序的话，就应该是这个朱常洛成为皇太子，将来呢继承皇位。但是万历皇帝这儿100万个不乐意。很多人呢说这个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就是沉迷女色。但是您要说啊，真的就是喜欢这个漂亮的、年轻的、懂事的，全天下多了去了。咱们可以说是吧，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然后呢就产生了爱情的火花了，两个人呢感情特别好。万历皇帝对这个郑贵妃的恩宠啊，一宠就是几十年，一直到他死，而且死的时候呢还不忘记留下遗命啊，说让皇太子啊完成自个儿因为大臣阻挠没有达到的那个心愿。什么心愿呢？要册封这个郑贵妃当皇后。
4: 皇贵妃正室，侍奉朕数十年，恭敬仁孝，朕死后你也要追封她为皇后。
2: 这时候的郑贵妃都已经55了，一个男人 尤其是一个皇帝对这么一个女人好一辈子，不管她是年轻还是年老色衰，这只能说是真有感情啊。对她来讲呢，一边是跟自个儿真正爱的人有这个爱情结晶，有儿子，另外一边呢是偶然一次随意放纵的意外结果。那您说她心里边喜欢哪个皇子呢？当然是正贵妃生的那个。于是呢，为了感情，万历皇帝呀，是想方设法想要废长立幼。于是这个可怜的朱常洛呀，自打出生那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亲爹呢是掐着半拉眼也瞧不上他。他呢到了19岁才在大臣的一再争取之下得以读书。这小伙儿啊差点成了文盲了。出阁读书的时候正值寒冬，这太监们也是狗眼看人低，不给这个太子呢生火取暖。这个朱常洛读书的时候啊，经常是冻得浑身哆嗦。您瞧瞧啊，这个童年呢，青少年呢，青春期呀，这得有多可怜呢。好在明朝天下当时呢还真不是说皇上呢就一个人说了算了，因为他有成熟的文官官僚集团，在立储君的问题上，文官集团跟这个皇帝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就是明史上非常有名的争国本的事件。这场非常复杂非常激烈的政治事件一共逼退了内阁首辅4个人，前后4任内阁首辅啊都被扒拉到一边了。当然了，除了这个首辅之外呢，像什么部级官员也有10好几个，被涉及到的中央地方官员人数啊达到300多，其中还有100多呢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这皇帝也是急了眼了，一直到了朱常洛19岁那年，面对前赴后继的不怕死的文官，万历皇帝这儿真的是斗不动了，行，听你们的吧，立这个朱常洛为太子。然后呢，朱常洛又在太子这个位置上就等着接班呗，心惊胆战的接受考验的熬到38才终于当上皇帝了。他定的年号呢叫太昌，历史上把他称为叫太昌皇帝或者叫明光宗。
5: 孝子嗣皇帝陈长洛锦衣祖制，承先皇巩固之基，君临天下，群臣供养，万民福音。
2: 这个熬出头的朱常洛呀，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呢犒劳边关将士，罢免旷税，撤回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上下那是非常感动的。大家伙一瞧，你看我们争来争去就想让他当太子，就想让他当皇帝，你瞧怎么样，办得不错嘛。可问题是这事儿啊太悲催了，这哥们儿当皇帝仅仅1个月嘎嘣死了。他的死就留下了明朝4大疑案当中最扑朔迷离的那个洪丸案。这个洪丸案呢更是此后数十年明朝朋党之争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明光宗朱常洛登基1个月身亡，难免呢让人是浮想联翩。无论是正史里边还是野史里边，甚至说民间里边，都流传着这么2种说法。第一，说这个朱常洛呀是纵欲过度；第二呢，说这个朱常洛是被那个郑贵妃给害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之前咱们聊这个朱常洛的时候啊，一般是从那个政治斗争的角度给您说的，今天咱们就要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给您进行解读。咱们首先来看明光宗朱常洛从发病到死亡那些有关的正史的记载。话说那是万历48年的7月21日，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就驾崩了。10天以后，也就是到了8月初一，太昌皇帝朱常洛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在登基大典上，史书上的记载呢非常明确，说这个新皇帝呀，玉履安和，冲翠无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呀，无论是仪态呀、行走啊，都非常正常，训起话来呢，也是中气十足的。
6: 从今日起，恢复二祖列宗早朝之制，凡遇临朝者，总请勿严守仪礼之规。若有今日这等无视纲纪、紊乱朝仪者，必交纠仪官稽查重惩。
2: 朱常洛在这个时候啊，身体还算是健康的，而他患病呢，这应该是在8月初10左右。在那个罪为录里边记载，即登基，贵妃进美女侍帝，未10日帝患病。就说新皇帝一登基啊，郑贵妃呢投其所好，干了一件大好事啊，命令手底下人在民间呢 千挑万选选出这么八个大美女，一块框昌就放到了朱常洛的眼前。
7: 这八名侍女，或通文史，或懂岐黄，或经乐律，或善歌舞，有他们服侍皇上，哀家就放心多了。
8: 太妃一番美意，儿臣只好愧领了。
2: 朱常洛本来呢已经是志得意满了，现在自个儿是天子了，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然后一瞧八个大美人，哎呦，心里边啊各种的喜欢，赶紧的是吧，来你们都过来，咱们谈谈人生啊，谈谈理想啊。哎，天天的没日没夜的就跟美女们呢混到一块儿。没过十天他就得了病了，但是具体的病情呢各种史料里边没有详细记载。《醉围录》里边记载说，这个八月十二，盛容顿减。
9: 皇上，您可一定要擅自珍赦，保重龙体呀、啊，皇上。
10: 保重龙体呀、啊，
11: 皇上。
10: 朕主理国政，殚精竭虑，只是有些用脑过度罢了，与嫔妃侍寝何干？
2: 朱常洛生病以后呢，曾经招这个御医叫陈喜给他诊治。根据记载呀、啊，这个御医就认为呢，这皇帝是惊悚过重，就说您这儿啊跟这个大美女们厮混的时间太长了，你也得是有色有色的呀，注意身体呀。然后呢给他开了一些这个大补的药，但不管是什么药物啊，显然这个疗效不是很明显。于是朱常洛就使了一个昏招，他找那个太监内侍崔文生来给他看病。崔文生呢经过诊脉就觉得呀，哎呀，您这个体内有热毒啊，有必要要去热通利，哎，就给他开了药了。也不知道这个无照行医的崔文生是稀里糊涂的还是擅自加大药量了。皇帝吃了以后啊，好嘛，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回。
12: 崔公公啊，给皇上开了副药，皇上吃了之后只一顿饭的功夫便腹痛难忍，泻泻不止，一夜之间连泻了三四十次，故而就昏过去了。
2: 俗话说得好，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更何况这已经本来就病病殃殃的朱常洛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事儿也比不上皇帝的身体重要了，病不能耽搁呀，有病得赶紧治啊。可这次胡乱用药严重的损害了朱常洛的健康。到了八月十六，光宗就传旨说，朕已头晕目眩，四肢软弱，不能动履，待宣御医。哎呦，这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需要卧床静养了。这时候御医这儿也麻爪了，也没招了，没咒念了。皇帝的病情进一步的恶化，到了八月十七，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呢，他再次召见太医官还有那个阁部的诸臣，就说呀，我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眼看我都不行了，这个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于是又过了五天，这就到了八月二十二了，皇帝呢又招来御医进行这个群体的会诊。这时候这个御医啊给出的结论是，必须一意调养，好好吃。

0: 献仙方，就说我这个方子，我这个药能治皇帝的病。这个事儿呢，当然没跟皇帝说，往上进献的时候被那个内阁首辅方从哲给知道了，方从哲把他给斥退了，给我滚一边去，给我扯什么犊子。哎，不成想呢，这个事儿啊被皇上给知道了。您想吧，自个儿都已经安排后事了，那就死马当成活马医一回呗，是吧？溺水的人见着一根稻草啊，那也得使劲的抓住，不顾群臣的劝阻，也不听这个大夫的话了，坚决着说把那个仙丹给我拿进来，我还能再缓缓，我还有救呢，给我吃了。到8月30号中午，这个李可灼呀就进献了一粒红丸。太常皇帝服用之后呢，哎，还真就觉得这个病啊有点减轻了。
1: 朕此刻只觉得浑身有力，五内清畅，这一身大病全好了。
0: 史书上呢是记载了四个字，叫思尽饮膳，意思什么呢？开始琢磨着，哎，我想吃点东西，喝点东西了。大伙儿一瞧，还真是仙丹，哎，这皇帝有点见好啊。这时候这个鸿胪寺丞李可灼赶紧是趁热打铁，说陛下呀，您得巩固一下啊，咱得按照疗程走啊。哎，又给进献了一粒。话说这第二粒红丸吃下去，哎呦，更有效了。
2: 皇上，红丸在这儿，不到明日午时你可千万不能吃啊。
1: 这不会吃这仙药的，都退下吧。
3: 父皇，
2: 皇上，
0: 出去。您瞧瞧多有效啊，不到俩钟头啊，这皇帝俩腿一蹬，眼睛一闭，死了。第二粒红丸就要了这个朱常洛的命了。
4: 父皇，或许是您活的时间太长了，把儿臣的福命都给占去了。
0: 这太常皇帝上任一个月就驾崩了。那么他死之后呢，两位非法行医的官员是遭受了猛烈的抨击。你比如说那个崔文生啊，被发遣至南京了，李可灼呢被遣戍边疆。前面给您聊的就是朱常洛从患病到去世的整个的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以及医治的过程，说的呢比较简单，但是这个脉络呢大致给您说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几百年来大家伙一直纠结不已的几个问题。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说这个明光宗朱常洛是不是纵欲过度而死呢？这种说法啊在古代非常普遍，而且呢关于这个朱常洛之死在历史典籍当中啊也有记载，就说呀那郑贵妃献了大美女了，这个朱常洛呢也不顾及自个儿身体了，没两天啊这身子就给累劈了，大概其呢就是这么个意思。对于这种说法啊，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就是扯淡的。朱常洛不是没见过女人的人，无论他爹多么不喜欢他，好歹人家当了19年的皇太子，一个皇太子身边怎么可能缺少女人呢？朱常洛21岁就已经大婚了，在登基之前已经有了7个儿子9个闺女了。而且朱常洛呢，不仅是有女人，还有自个儿特别宠爱的女人，就是后来那个移宫案的主角那个李选侍，啊，也不会说见着美女就不要命了啊。再者说，万历皇帝死于7月21，而朱常洛呢，他得病不晚于8月初10，这期间相隔也仅仅是20天的时间。明朝啊，比较注重这个伦理和孝道，你在先皇尸骨未寒的情况下，你得是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才会在父丧不满月的情况下啊，天天的不想别的，老想这种事儿呢？你怎么上的位呀？你怎么当的太子啊？那是那些注重礼法的文官集团把你给推上去的，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你还想有点好吗？哎，这个呀说不通。所以说这个朱常洛呀纵欲过度而死，这就近乎于诽谤了。有朋友说，行，刚开始登基没这么着，后来呢？后来什么呀，一共一个月就死了，后来都下不了炕了啊，哪有心情琢磨那些事儿啊。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问题，说这个朱常洛是不是被郑贵妃给谋杀的呢？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不在少数，但是阴谋论这种东西啊没什么真凭实据，最后呢都是不了了之的。不错，郑贵妃呢确实给这个朱常洛呀送了美女了，但是如果说送美女就是谋杀的话，这脑洞您给开的呀就有点太大了。为什么郑贵妃要给这个皇帝进奉美女呢？ 因为之前

0: 人家没当太子的时候，包括刚当太子的时候，你这个郑贵妃是骑在人脖子上拉屎呢，你整天欺负人家。现在人家当了皇帝了，讨好一下，这是有情可原的。那么又有朋友说了，就是给这个太昌皇帝啊开泻药的那个内侍崔文生，他曾经啊是郑贵妃手底下的人。哎，是不是郑贵妃处心积虑的在太昌皇帝身边安插了这么一个亲信，然后处心积虑的把这皇帝置于死地呢？
1: 小崔，咱们眼下跟这小皇上的仇是结到家了，我看只能这样办了。福儿过来。
0: 这种说法啊，其实有点想当然了。我们得知道，是想当年朱常洛呢主动找这个崔文生啊，让他给看病给开方子。如果你郑贵妃能够把这些事儿都能够未卜先知，你这就属于穿越了。无论郑贵妃之前有什么想法，到这一刻呀，你再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皇帝，这已经是说不通了。朱常洛登基以后，这些都没有意义了。说到这儿呢，咱们说点题外话啊。历史上的郑贵妃一直呢被认为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原因就是万历皇帝特别宠爱她，还有宠爱她的儿子。万历皇帝呢就因为这事儿不想把这个皇位传给皇长子朱常洛，使得朱常洛这小朋友啊这个童年呢非常悲惨。但是您仔细翻翻那个明史，郑贵妃这儿没做什么实质性的坏事，即便是为孩子争太子，也都是按照规矩在一套一套的打牌的，没有出现说啊我这四个二非得管俩王，或者说我这一个三带六，或者说我这个两张牌就成个顺，没有。他并没有不择手段。很多人把明史三大案里边那个挺击案啊也归到郑贵妃的脑袋上，说他呢是谋害太子。但是您详细看那个案情经过，这种指控也是很难站住脚的。挺击案发生在万历43年，也就是公元1615年。有这么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大木棍子闯进太子的居所，也就是那个慈庆宫，并且拿着个大木棍子打伤了太监。张差被审的时候供出了郑贵妃手底下的太监庞宝还有刘成。
2: 那两位公公让我下车，还给了我根大木棍子，说让我沿着宫墙走，闯进宫门就直接找一座最高的房子，说仇人就在里边，让我冲进去。
0: 哎，您瞧这么一来呢，似乎就印证了大家伙的猜测。你看这俩人啊都是郑贵妃手底下的太监，所以大家伙怀疑呢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但是神宗皇帝就是万历啊也没有追究这个事儿，最终呢是以这个疯癫之罪公开的把这个挺击案的主角这个张差啊给他杀了，又在宫中秘密杀了庞刘两个太监。哎，直接呢就把这案子给了了。反正咱们回顾一番，不知道您这儿是怎么看啊。其实这个事儿啊他不管怎么看都有点邪乎，有点不对劲儿，这里边呢应该是有鬼的。谋杀太子是何种大事呢？又是何等的罪名呢？郑贵妃如果想要谋杀太子的话，哦，让身边太监随随便便雇这么一个250，拎着一个大木棍子就闯太子宫，就去用棍帮这个太子的脑袋，这郑贵妃她傻到什么程度啊？这是谋杀太子啊，是吧？能严肃点吗？挺击案之后，郑贵妃的势力遭受到了沉重打击。作为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疑人，她急得呀跟这个皇帝诅咒发誓的，说这事儿如果是我做的啊，奴家赤足，就是你灭我九族都行。万历皇帝呢是极其罕见的非常严厉的训斥他，说太子之事乃为国本，悉如家族，就说你们那个家族顶个屁呀，太子的事儿这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涉及到天下是否安定的事儿啊，你们一家族甭管是九族还是十族，那是个六啊。您瞧瞧挺击案最终得利的是谁呢？恰恰是太子一方。郑贵妃面对朝野内外汹汹的舆论，那不得已呢求助太子去给人道歉去，去找太子说情去，才把这个事儿啊给平息下去了。
3: 此刻胡乱招供，说什么带他进京的是我宫里的庞宝和刘成。
4: 儿臣知道此事了，娘娘起来吧。
0: 在挺击案之后，久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带着太子跟三个孙子亲自跟群臣见面， 就宣布啊，说朕对太子还是很关心很喜爱的，绝没有废太子之念，大家伙儿啊不要造谣生事啊，不要离间我们父子的感情。太子的地位彻底巩固了，郑贵妃那个孩子就是那个福王啊彻底出局了。如果说太子有被杀的可能，最大的嫌疑无疑就是郑贵妃。可是如果注定杀不死呢？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种所谓的谋杀的手段，太子被害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按照谁受益谁嫌疑最大的可能性，咱们推测一下啊，最大的嫌疑犯还真就不是郑贵妃，而是朱常洛自个儿。朱常洛貌似在争储的时候呢受尽委屈，一直呢是一个无辜的小白兔，人畜无害。但是仔细一看这段历史啊，您就发现了，他一直不受他父王待见，但是呢竟牢牢地占据着上风呢。而且太子位到手以后啊，没有给这个竞争者任何翻盘的机会，就凭借着这种心思这种手段，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小白兔呢？挺击一案很有可能啊就是朱常洛自导自演的这么一起案件。跟谁合作的呢？跟东林党人。还有一件事啊非常能够反映这个朱常洛的政治手腕，就是什么呢？关于郑贵妃的封号。万历皇帝临死呢留下遗命了，要封这个郑贵妃为皇后。当时朱常洛呢一口答应了，然后把这个事儿交给礼部商量。再然后呢，礼部这儿就提了一大堆的反对的意见。再然后朱常洛呀就不理这个茬了。
5: 他赖之不迁，不过想要挟皇上兑现先皇的遗旨，晋封他为皇太后。
6: 如果郑太妃当了皇太后，那说不定他还想垂帘听政呢。他对大明朝政搅和的还不够吗？
0: 朱常洛还是皇子和皇太子的时候呢，郑贵妃没杀他，等他当了皇帝了，自个儿和自个儿的孩子已经完全出局了，反而想谋杀皇帝，想要弑君，而且能把每一步都算计得分毫不差，让这个朱常洛毫无防范直接中招。列位，您觉得可能吗？既然这事儿不可能，咱们就撂下一边，终于要说到这个红丸了。这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朱常洛是不是死于这个崔文生的药，或者是李可灼的那个红丸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应该也不是。那么非法行医的这个崔文生，他给皇帝开的药啊，确实很吓人，跟太医的风格呢是截然相反的路数。太医这个行业呀，貌似尊贵，其实呢非常的凶险，整天间如履薄冰。所有的医生都是难免遭遇这个医闹的，太医这也不例外呀。跟普通医生不同的是什么呢？太医们所诊治的是皇帝，这并不是说过来呀噼里啪啦打一顿嘴巴子这么简单的，闹不好那是要抄家灭门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呀，太医们治病，他们所给开的药啊，绝对不敢开那种虎狼之药，只能用那种药性特别温和的，绝对吃不死人的那种药物。哪怕是皇帝发飙了，你顶多说，哎呀，臣这儿啊水平不够啊，哎，这个是可以的，到哪儿都能够说得通。可万一你给开了药性比较猛的、比较烈的，那这个出了事儿就是你害的。而崔文生给皇帝吃的药，是以大黄为主的泻药。朱常洛服用了这个方子以后，哎呦，这肚子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呀，那就如黄河决口了，一夜之间拉稀三四十回，这会导致什么呢？体内水分跟电解质大量流失，造成脱水乃至休克。这也难怪了，是吧？服药以后呢，头晕目眩，四肢软弱，换咱们一般人那也架不住啊。如果放到现在呢，赶紧打点滴呀、啊、树叶呀、啊，是吧？像什么生理盐水啊、电解质啊，给它充分补充上，脱水的症状呢很快就能够缓解。哎，这崔文生胆子怎么这么大呢？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剂量呢？首先他呢无照行医，医疗水平比较低，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朱常洛呀擅自加大了药量。因为这个皇帝呢对太医是极为不信任的，而且呢对医生的医嘱啊非常的不遵从，就是说你们给我开的药效太低了，这回终于有崔文生这儿给我开点猛药，我多吃点吧。列位，自古至今有这个可气的患者呀，就是这种的，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从朱常洛的整个治疗过程来看，他呢是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儿的。这样一来呢，崔文生的泻药就极大损害了朱常洛的健康了。但是如果说他是崔文生的泻药给害死的， 这个事儿呢

不公正，不能这么说。因为朱常洛一晚上跑茅房跑了那么多回，这个药肯定就停了。历史上也记载了，紧接着还是求助于太医。那么那种大黄的效果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朱常洛8月14号服的泻药，9月初一死的，中间整整隔了17天，应该不是泻药给害死的。那既然不是泻药，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红丸。这个红丸的成分是什么呢？那个御史叫王安顺，事后曾经说呀，说那个红铅乃是妇人精水。根据这个信息，如果您了解这个古代的医学呀，或者了解古代历史的话，咱就能知道了。红丸就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那个红铅金丸。它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取童女的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里边，然后加上夜半的滴滴露水，再加点乌梅，连煮7次，给它浓缩了。然后呢，加点乳香啊，加点沉沙，加点南蛮松脂，加点尿粉，给它搅和均匀了，再用火提炼，最后呢形成固体了，制成丸药。而且呢，有的时候啊，里边呢还会放点鸦片，这里边有鸦片了是吧？你吃了以后呢，就感觉哎，我好像好多了，哎，身体感觉呀温润舒畅了。可是我们说呢，红丸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尤其是那个沉沙，这些药物呢确实有点毒性，但是不会快速致命，所以说红丸应该也不是朱常洛的直接死因。最终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他到底死于什么病呢？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您按照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当时的这个朱常洛呀是有典型的高烧的表现，高热、咳嗽、咳痰还有憋喘，这是什么病呢？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细菌性的肺炎。细菌性的肺炎呢，是最常见的肺炎，也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的疾病之一。起病非常急，常常呢就是，比如说受了凉啊、淋了雨啊、非常劳累呀、病毒感染呢，这些都是诱因。大概有1/3的患者呢是上呼吸道感染的，典型的症状就是突然间啊，浑身呢特别冷，一量体温高烧了。体温就是39度以上、42度以下，然后呢是头疼，全身的肌肉酸疼，食量减少，呼吸困难，胸痛，少部分呢还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腹胀啊等这些胃肠道的疾病，严重的就是神志模糊了、嗜睡了、昏迷了。朱常洛自打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史书记载叫哀悔之余一日万机，不但是操劳，而是特别的操劳。就是在过度的操劳的情况下呢，得了上呼吸道的感染了，再加上政务繁忙难以休息，再加上又胡乱的服用泻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在那个年头呢，有严重感染了又没有抗生素，细菌性的肺炎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即便你是95至尊，你是面南背北的老天爷的儿子，那也不行，你也不能例外。以我们现在眼光啊，可能很难想象，但是以当时的医术来说，堂堂的太昌皇帝，这个明光宗朱常洛，竟然就死于一个听起来如此简单的疾病，细菌性肺炎。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继续来八卦医学史。石方才给您说到了这个短命的太昌皇帝朱常洛，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刚刚不到一个月，然后就死。

0: 这时候呢，这个天下的担子一下就落到了太子朱由校的身上。这时候的朱由校呢，从年龄上来讲，16岁了，已经不小了。可是心理年龄啊，就跟个7、8岁的小孩一样，觉得就我那后妈李选侍对我好，天天的吃喝玩乐，每天呢过得贼开心。可这个李选侍人这儿野心特别大，有朝一日啊，最好我也是来这么一个垂帘听政。等这个朱常洛死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朱由校控制在乾清宫里边。
1: 你也别想从我手里把哥给抢走，守紧宫门，不许任何外人进入正殿。
0: 一听说太子被那个李选侍给软禁在乾清宫了，朝中的大臣们就决定要冒死闯宫。最后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是把当时的太子朱由校给找着了。
2: 竟是何人藏匿了新天子？
3: 咱家现在就去见选侍娘娘，求她放出太子，接受大臣们的朝拜。
0: 官员们从乾清宫里边把小皇帝给领出来，领到了文华殿。太子在登基之前呢，必须是在这儿有道手续，从这个宫挪到那个宫，从乾清宫到了文华殿，整个过程啊，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移宫案了。
4: 从今以后，你就是大明10000子民的君主了。臣等为您启用的年号为天启，明年就是天启元年了呀。
0: 关于这个移宫案呢，是非常简单的给您回顾了一下，接下来咱们就重点来说说这位被赶鸭子上架的天启皇帝。一说到天启皇帝，对明史比较熟悉的朋友马上会想到，哦，那个小木匠上台了，就是那个有事没事喜欢奔走抚具，喜欢做木匠活的那位皇帝。
5: 你看朕坐着的小房子，只有搁在这儿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气派呢。
6: 哎呦，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
0: 这个朱常洛呀，这命特别苦，可这天启皇帝命啊也不甜。他虽然是在位7年，人也生了6个孩子，3男3女，只可惜呀，6个孩子最后全都夭折了，没有一个长大成人。你说这种情况啊，也确实是让人唏嘘不已。按理说吧，贵为皇家子弟，不管是安保措施啊，医疗条件啊，比那个寻常人家那肯定是强不少的。可为什么天启皇帝这6个子女全都夭折在皇宫里边呢？这样的悲剧到底是天灾它还是人祸呢？接下来咱们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说这个话题。
7: 生下6个孩子无一长大成人，他身为一国之君，为何保护不好自己的子嗣？冬日需要取暖烧炭在所难免，堂堂一个紫禁城，为何没有通风的烟囱？察觉根源所在，全都心照不宣。如此一个大明朝，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解密天启皇帝为何绝后。
0: 首先来说呀，天启皇帝绝后这个悲剧啊，还真不是个例。咱们考察一下明朝皇帝的寿命和子嗣情况，您就能发现了，短命加上子女早夭，这几乎是明朝皇帝这么一个普遍现象。截止到北京陷落，明朝呢一共是16个皇帝，其中活过50的只有4位，太祖朱元璋活到了70，明成祖朱棣活到了64，嘉靖皇帝呢活到了59，万历皇帝活到57，其他的皇帝一般在40岁左右啊就去世了。明朝那时候虽然是文官的官僚集团呢对皇权的制约性比较大，但是呢整个明朝这个皇权一直没有旁落。明朝的皇帝除了那个建文帝不知所踪以外，还有那个崇祯皇帝自杀以外，其他的皇帝啊都不能算是横死。即便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有限，人均寿命呢跟现在没法比，他是皇帝呀，衣食无忧啊，旁边有一隅伺候着呀，这群人呢寿命竟然如此之低，这还是非常让人意外的。除了短寿以外，大部分皇帝呢在子嗣方面也是不尽如人意的。景泰、天顺、弘治、嘉靖这都是一子单传，像什么正德呀、天启呀干脆就绝了后了。膝下子女众多的 也就是洪熙、宣德、成晃、万历这四位皇帝。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重点来看看天启皇帝子女的情况。天启皇帝呢，他一共是有六个孩子，这说明什么呢？生育能力还不差呢。但是这其中啊，长子在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出生的，生下来就是个死胎，后来呢是被追封为叫怀冲太子。次子呢也是早夭了，出生的时间不详，后来被追封为叫道怀太子。第三个孩子在天启六年的六月份呢，因为北京城发生了爆炸，受到惊吓了，不到一岁又是早早夭折了，被追封为献怀太子。此外他的长女呢年仅两岁夭折了，被追封为永宁公主。次女呢刚刚一岁也是早夭了，被追封为怀宁公主。第三个小女孩呢，这个也是早早夭折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活到几岁，连这个明确的记录啊都没有。反正您瞧瞧吧，六个孩子没有一个长大成人的，连童年都没活过去。在明朝啊，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家里边婴儿夭亡呢还真不是罕见的事儿。你这堂堂的帝王之家，六个孩子死亡率100%，这就有点不正常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年代久远，再加上深宫阻隔，几百年前的皇家内情，谁要站出来说我知道，我了解得特别清楚，你一个大耳瓜子抽上去就行了，你知道个六啊。咱们只能是从一些史料当中，从历史记载里边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记载天启年间皇宫内情最详细最可靠的有这么一本书，卓中志。卓中志的作者呢是明朝皇宫里边一个太监，这个太监的名字叫刘若愚，他应该算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万历29年，刘若愚进宫当了太监。这知识的东西啊，到哪儿他都是力量。刘若愚就属于这个后宫太监里边知识分子了，在后宫啊混得还算不错，有一定的威望。在天启初年，这个刘若愚呢被派到内直房经管文书。天启皇帝去世以后，崇祯皇帝清除魏忠贤的势力，刘若愚呢是被诬告，就进了监狱了。在监狱里边就写下了这本《卓中志》。卓是哪个卓呢？就是酌情考虑的那个卓。在这本书里，他就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后宫当中数十年的所见所闻，并且给自个儿鸣冤，最后啊终于是被释放了。刘若愚在后宫内侍了几十年，经历了整个天启朝，再加上呢他本身懂文化，在宫里边地位也比较高，所以他对皇宫里边各种事情的记载啊，这是比较详实的，也比较可信的。刘若愚在这本书里边呢就介绍了皇宫内的各部门的职能。在讲到这个机心司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先给您解释一下机心司这是哪三个字儿。积呢，积累的积；薪呢，就是年薪、月薪、薪水的那个薪；司呢，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哎，这就是积薪司。在描写这个积薪司的时候啊，他是这么说的：凡遇冬寒，宫中各铜缸木桶，天水凑安铁除其中，每日天探以防冰冻，备火灾，后春荣则止，皆积薪司是也。就是说，每到天冷的时候啊，这个宫里边呢一些这个铜的缸啊木的桶啊，哎，往里边啊放很多水，然后这个还会放炭，哎，防止啊它上冻，就怕宫里边着火以后，那你说这个水全都冻成冰了，你怎么救火呢？哎，是为了防止这些事儿的。那这种事儿呢就归这个机心司管，到了春天了，啊，这个水啊不再上冻的时候就不用管它了。好，后边还写呢，凡宫中所用红罗炭者，皆益州一带山中硬木烧成，运至红罗厂，按尺寸锯节编小圆金框，用红土刷框而成之，故名曰红罗炭也。就是说这种叫红罗炭的东西啊，一般呢是益州一带有那个硬木头，哎，用这种硬木啊给它烧成炭了，运到红罗厂里边，按照大小尺寸呢给它裁切好了，放在这个小框里边，从这个红罗厂子里边出来这个炭呢，它就叫红罗炭。说这个红罗炭呢，每根长尺许，圆茎2-3寸不等，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如精服于酒淋，性味过尽，而火气太炽，多能损人，疏令眩晕，昏迷发呕，大人尚可，皇子女婴又何堪？就说你看这种红罗炭呢， 每根呢也就是一尺来长。

0: 肠，直径上啊两三寸不等。这种炭可好啊，烧着了以后呢特别暖和，烧的呀还比较持久。然后那个烧完之后呢，灰是白色的，烧的时候不会噼里啪啦的胡乱的爆这个火花。即便是你给它淋上水，那个暖劲儿啊它也过不了。但是就有一个毛病，火劲儿啊太大了。你如果是烧完以后呢，你闻上这么一闻吧，大脑发晕发迷糊，还想干呕。说大人闻了这种东西尚且如此呢，你说这些皇家的子女们他们怎么受得了呢？接下来这几句词儿可就很重要了啊，是说又宫中闲木作地平墙壁，多缺土气，凡乳母未寒，皇子女或中此毒，屡治轰腰，良可通也。哎呀，这里边有一个字儿啊叫屡，他就说什么呢，这宫里边啊比较凉，这个很多的这个皇子皇女呢，他那个乳母就是奶妈啊，他怕冷，于是啊就烧这种炭，然后这些皇子女就接二连三的啊就早夭了，让人感觉到非常心痛。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很多的皇家子女是死于冬季用木炭取暖所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民间呢也管这事儿啊叫中煤毒，不是那个梅花的煤啊，是咱们烧的那个煤炭的煤。刘若愚万历29年进宫，崇祯2年离开皇宫。在这些年间呢，宫内一共生了8名皇子女，除了天启皇帝的6个孩子，还包括万历皇帝的第8个儿子朱常溥。这个朱常溥啊不到2岁也死了，被追封为叫永思王。还有万历皇帝的第10个闺女叫朱宣美，这孩子呢不到1周岁也死了，被追封为叫天台公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要么生下来就是死胎，这说的是那个怀冲太子，要么呢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其中有2个呢死亡时间还没有明确的记载。有朋友说，你老郭老重复这事儿干嘛呀，这个死亡的季节和时间它没记载就没记载呗。不是，这跟季节呀有关系，因为这些孩子里边啊大多数都是死在冬天的。一般古代孩子死亡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各种的传染病，包括一些瘟疫什么的。但是咱们也知道，冬天还真不是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这么多孩子都集中在冬天死亡，侧面也证明了刘若愚他的记载啊是比较可靠的。冬天生炉子也好啊，烧炭也好啊，好多孩子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而且这种一氧化碳中毒啊不仅可以导致婴儿死亡，还可以导致孕妇以及胎儿死亡。皇族的一氧化碳中毒绝不是只出现在明朝，清朝末年的皇帝溥仪也差点被这个一氧化碳呢给夺去生命。你看他这个日记里边就曾经写过呢，夜一时许，即被忽醒，觉甚不适，即下地方知已受梅毒，二人伏于已行，至前室已晕去，卧于榻上稍请即醒。哎，巴拉巴拉巴拉，那天夜里边1点多被人给我叫醒了，一醒以后啊感觉到浑身不舒坦，赶紧就下地走吧，往外奔呢。哎，这么一下地才知道受了梅毒了，大脑疼得不行，都有点头脑发晕了。这个俩小太监呢扶着我走到前面的话我就昏过去了，后来呢卧于榻上一会儿就又醒了，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彻底清醒的。是这么一个记载。一氧化碳这是无色无味的气体，碳或者是碳的物质在这个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就会形成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进入到人的体内以后呢，会跟咱们体内的血红蛋白紧密结合，这个血红蛋白一旦是跟这个一氧化碳结合以后，就失去了跟氧的结合的能力，没办法给组织输送氧气了，引起组织缺氧，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了。主要表现呢就是大脑缺氧，轻度的脑缺氧一般来说呢就是头晕啊、眼花呀、头疼啊、浑身疲乏无力、恶心呕吐、胸闷呢。如果是重度脑缺氧，人呢直接就昏迷过去了。就因为这个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人体吸入之后啊往往是毫无知觉，甚至出现严重的症状以后呢仍然是不知道赶紧躲出去，从而呢还待在这个地方。再接下来不用说你也知道了啊，人就会过去了。在这儿呢给您说这么一个小的冷知识，要是问您，哎，咱们那个家里边用的那个煤气呀，就是天然气呀，啊，煤气罐里边那个气呀是什么味儿的呀，很多朋友说，哎呀，知道，臭，臭得不得了。列位， 本来这种天然气啊，它就是没味儿的，只不过就怕它跟这个煤气一样泄露出来啊，人不知不觉，那不就危险了吗？那个臭味是人为的加进去的，原因就是当它泄露出来的时候，让你马上能发现。我们说早些年间呢，咱们中国北方呢没有集中供暖，冬天的时候呢，一般得把这个门窗给它封闭上，因为外边风太大了，风太冷了。在室内呢，采用烧煤呀，或者是烧木炭呢，用来取暖，这就会时常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要避免这种一氧化碳中毒怎么办呢？就必须避免室内一氧化碳的堆积。避免堆积的方法，那通风是没法通风了，因为冬天太冷了。你本来烧煤就是为了取暖的，你再通风，那不南辕北辙了吗？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烟囱。烟囱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古人发明烟囱还真的不是为了排除一氧化碳，而是为了排烟。无论是烧柴呀、烧煤呀，都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会把这个屋子给熏坏了。但是歪打正着，取暖的炉灶接上这个外界的烟囱以后啊，就会约束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哎，这一氧化碳呢，顺着烟囱排到室外了，大大的降低了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但是偏偏这个紫禁城内它是没有烟囱的。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皇家太有钱了，取暖不需要排烟。你看这个紫禁城啊，它冬天的取暖措施呢主要有这么三个。第一个，靠建筑自身。紫禁城里边是用一道道高大的围墙分割出来多个院落，这些高大的围墙啊就可以抵御寒风了。而且这个建筑呢一般是坐北朝南，可以充分的利用光照来取暖。建筑的墙壁和屋顶呢又非常厚，下了血本了不差钱儿，这个保暖效果就挺好了。冬天的时候把门窗好好的封一封，外面的寒气也进不来，这个应该是暖和。但是你把这个门窗封好了，里边的一氧化碳呢它也不容易出去了。第二就是靠地暖。去过故宫的朋友大概您都知道啊，那个养心殿的冬暖阁为什么叫暖阁呢？就是因为在这些建筑的下边啊，它有那个地下的火道，冬天在室外的地坑口里边烧火，通过火道呢把那个热力传到室内地面，不仅是热力均匀，而且呀室内没有烟尘污染，这个功效跟现在地暖呢大同小异的。但是暖阁的施工和维护都是非常麻烦的，而且燃料呢耗费巨大，只有极少数帝后所在的宫殿，而且不是全部，是这些宫殿的局部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皇帝冬天呢一般就在暖阁过冬了，这是第二个取暖方式。第三个就是靠烧这个炭了。烧炭的工具呢有的大有的小，大的有那种熏笼，高的呀可以达到一米多高，数百斤重。小的呢有炭炉，又分为放在手中的手炉啊，放在脚边的脚炉啊，为此呢还有各种的火盆。这些烧炭工具可是没有排烟装置的，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有钱，他用的是无烟燃料。根据这个着中志里边记载，宫里边取暖的燃料呢叫做红罗炭。哎，前面呢都给您解释了啊，这是一种高档的木炭，非常贵。这种红罗炭产量特别少，后宫呢等级森严，并不是所有的人，像什么宫女啊、太监呢都能用上，那还了得，那得多少钱呢？咱们看那电视剧《如懿传》里边那个贵妃啊，就是诬陷海常在，说这个海常在呢偷到她过冬的红罗炭。
1: 奴婢在海常在屋中倒出的炭灰里发现有红罗炭烧过的炭灰，且伺候海常在的宫女湘云也招了。
0: 红罗炭是个好东西，它不冒烟，按照古人的常识呢，它不冒烟要什么烟囱啊？那您就可以想象一下了，冬天的紫禁城里边这个室内环境是一个什么情况。高墙挡着，风吹不进来，墙壁屋顶都很厚，不会透风。冬天呢把门窗这么一封，里边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了。你再来烧木炭，一旦这个木炭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又因为没有烟囱，一氧化碳呢没办法排除室外，在室内是大量的蓄积，它还是无色无味，还是有毒的。成人这儿吧还经常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婴儿呢就始终在室内呢，这些龙子龙孙们没谁敢大冷天的把它抱出去玩去， 那么这些婴儿就是长时间的处在室内。说到这儿，前面所说的一切这个谜团呢就解开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小孩呢经常就夭折，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改善这种情况呢？你弄俩烟囱差啥的？第一，古人呢对这种一氧化碳中毒啊没有现在人认识的这么全面。第二，一旦出现了这个篓子了，赶紧往外甩锅啊，一般来说呀对这事儿都是避而不提的，生怕这个锅呀落到自个儿身上，自个儿得背着。你像有俩小孩连死亡时间都不知道。第三，关于这种中了梅毒了，你说那些啊奶妈子啊太监的宫女啊，他们能不知道原因吗？当然知道了，你看这个太监在书里边都已经写明白了，这就是皇宫里边啊，甭管出什么丑闻或者出哪些岔子啊，可能这个全皇宫的都知道了，但是就是不让皇帝和皇后知道。好，有关于天启皇帝他的子女早夭跟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关系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好，节目开始呢，请欣赏韩文梅演唱的老调《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景阳宫里风光好》。

请欣赏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子《狸猫换太子》的选段《山雨欲来风满楼》。

0: 是龙种，就该如实奏明，擅抢婴儿，送去宫廷，你该当何罪？
1: 万岁，宫廷之中既然有人能瞒天过海，用妖物换了太子，若是不将太子送出宫门，恐怕性命休。
0: 宫廷之外，真王之地，叫出婴儿，活去阴堂，活去。

才干，言语之物吞吞吐吐吃一

中执掌权柄，

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是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药的品质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相约相聚了。我觉得我昨天呢有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是由许多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胃肠道肝胆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膀胱泌尿系统、骨骼运动系统，包括神经支配系统。所以人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只有这些个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你身体才会健康。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一天天这么过，一年年的，加上环境因素、吃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心情等因素，所以这些个管道里边啊，不可避免的就有了瘀，逐渐逐渐的就有了堵。你说病怎么来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无论是心脏方面，还是脑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结节、包块，还是风湿骨病，都是瘀堵形成的。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就像我一直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 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的病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这个原因。你血压高，那我就得找到导致你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你血糖高，那我就得找到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你突然这个血糖升高了，出现糖尿病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血糖是居高不下的呢？那么这个并发症怎么产生的呢？会有哪些危险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冠心病的？是身体里什么原因导致你又出现心绞痛了？而西医啊，他不去追其根源。那西医是什么呢？西医看的是这个症状，能理解不？你就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这个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先把降压药吃上，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赢了。你说大夫啊，什么原因导致我这血压升高了呢？大夫就一句话，那谁说得清啊？很多因素，所以呀，你先把这降压药吃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你说那我这病好没好啊？哎，人家不管呢，对不对？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疼啊？那你先去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查一个心肌酶啊，那500-600-700，做一个动态心电图，这就200-300块钱。这一下子就小1000块钱出去了，结果呢也没查出个1、2、3、4来啊！这大夫我还是难受，那你还是难受不行，咱就做个冠脉造影吧，对吧？得深查呀，要不不知道你这病在哪儿啊。最后呢，告诉你了，没啥大事，你就是心肌缺血了，或者哪哪又淤堵了，完了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啊，包括一些止疼的药，可你过后还疼。妈，你说我去找大夫，大夫说疼你就接着吃药呗，我药都给你开了，是吧？疼就吃。你说这不就是现在我们看病的现状吗？西医是看着仪器说话，也不是说大夫现在普遍态度不好，是现在的医学它不是在治病，它是在治症状。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你像我老伴儿有个闺蜜，那过去啊叫什么呢？叫好朋友、好姐妹啊，是北大的一个老师，很有名气。她母亲今年90多岁了，2013年那时候啊得过高位体癌。那这个病啊死亡率非常高。你说哎呦，这个病没听说过，其实就是胃晚期的一种。你像这个胃，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口，上边一个进口，下边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上边的叫贲门，下边的那个出口叫幽门。那么他母亲就是贲门那个位置出现了病变。那这个位置啊，它是连接着我们食管末端的，所以手术呢根本够不着啊，是一台非常费劲的手术。你看一般胃有息肉了，爱往这个地方啊转移。当时我爱人就问这个他朋友，说家里老人这情况打算怎么办呢？他这朋友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他父亲是脑梗、脑血栓，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他父亲是离休，所以医疗费用这一块呢全都是公家给出。可就是这样，如果说要是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让我父亲去遭这个罪。那满身插的全是管子，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他什么意思都没有，植物人了，你跟他说话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要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前的那一天呢，我跟他说了不少话啊，我看见老父亲眼角都湿润了，当时走的也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呢，我坚决不能让他过度医疗啊。你看我母亲都80多岁了啊，难道我还去给他开刀吗？而且这个病存活率也特别低，就当时西医也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最终都是束手无策的。那主治大夫啊，姓李，那李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就撑2年。你看在这之前呢， 就我老伴儿他这个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所以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有文化啊，出过国，所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但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一看不行啊，西医解决他母亲的这个病啊，已经基本上就是没有啥方法了，讲话了就已经走到头了，不行换路子吧。然后就这么得开始找我给看中医。那中医咱看病首先看的是得病的这个人，你首先得找病因呐，你找到了病因你才能够切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怎么看呢，你看这字儿怎么写的，一个病字框，对不，完里边呢上边三个口，下边一个山，大山的山，说明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你上不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不吗，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他母亲的大学教授工作不能扔啊，还有教学工作，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这属于家庭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就全来了。你别说一女同志的，就一男同志也迷惑也头大，所以得这么个病。你记住啊，这个人在重压之下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时间一长变异了，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当时呢我跟我老伴的这个朋友一商量啊，采取中医方法治疗，就给用这个舒心汤，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有人说病好了，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好了，病灶还在，但是呢生命啊延长了，这不多活了十几年吗，现如今老母亲都九十多岁了，而且看看老太太啊，面色还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所以你就相信中医，你就从化瘀入手绝对没错。你像我们楼下有一个啊97岁的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能看着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拍胳膊拍腿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化瘀通血管的表现方式啊，对不，你敲打敲打他，拍打他拍打他，是不是这瘀就散开了，这血管就通开了。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岁数，你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没有病也应该每年也好，或者是一年两次啊三次也好，干什么呢，化化瘀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在这儿呢，就像我说的，你每年淤毒1%都不用多啊，就按1%来算，这人到50岁是不是淤毒就达到50%了，你还不算后边你这个淤毒它的这个幅度增大了呢，对吧，不是说淤毒一年两年，咱现在都60-70岁70-80岁了，是不是，所以身体淤毒就已经达到1/2以上了。有的再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太在意，也别管这东西在冰箱放几天了，拿出来也别管是过没过期呀、凉不凉啊，成天有的讲话了咸菜不离口，有很多这样的，说我要不吃咸菜呀，我吃啥都没味儿，我就得吃咸菜，好多腌制食品天天吃，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猝死，多少名人都是在这个岁数没的呀，能说出名字的人太多了，所以咱每年按1%的淤堵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各个管道系统都已经堵了70-80%了。我们拿心梗举例，这个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心肌梗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呀、甚至还有活到100多岁的， 那是因为人家血液循环畅通，人家管道系统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啊？虽然说年纪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啊都已经处于一个淤堵甚至很严重淤堵状态，所以淤堵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啊！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大到肿瘤啊，常见的呢就咱说那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呗，包括那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出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大便排不出去，对不对？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进行全面的进行一个化瘀，你身体呀、心脑啊、全身的经络呀、血管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全身的，全面的给你化化瘀，深层次的给你化化瘀。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舒心汤咱大家伙喝着效果都非常好，我接到了咱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老伙伴打过来的反馈电话，有的人都已经喝了十多天了，有的人已经喝一个多礼拜了啊，有的睡眠不好的现在睡眠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那个脖子总咔咔响，讲话了这叫痰响啊，对吧？哎，总是脖子不得劲儿，你这么躺着也不行，那么躺着也不舒服。你看喝了这一段时间，发现脖子在扭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小了，而且呢躺着也舒服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晕乎乎的，死胀死胀的，沉，血压呀也是很不稳定啊，甚至血压都非常高。这喝了一个礼拜的舒心汤，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大便不那么费劲了，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胃也不那么胀丁慌了，也不那么堵丁慌了。要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吃点东西总感觉下不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有的浑身没劲儿，这几天感觉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了。最主要是啥？很多人反映这个心脏脑袋感觉特别轻松，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化瘀了，这就是通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对不对？过去讲了一通百通，那条条大道通罗马，那他没说条条大道淤堵在道上，那你几辈子也到不了罗马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得化瘀通堵啊。所以时常就得化化瘀。你就像昨天啊到今天啊，我就接到了咱们大量听众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这个舒心汤领取的，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啊，我得花多少钱呢？甚至呢，我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我就相信那大林老师啊，多少钱都行，我们买外边那药啊，我们不信任，我就信任大林老师。那在这儿呢，首先我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可能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说的呢不是那么太明白，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再强调一遍，这包好的舒心汤不要大家一分钱，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过去讲了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那我们身体呢是不是也得打扫打扫啊？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淤清一清啊？把那个堵的地方通一通啊？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咱是不是也得给它打扫打扫，规制规制啊？老话讲了，辞旧迎新，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把过去忘掉，过去不开心的、不愉快的，把过去的痛苦啊、疼痛啊、过去花的那些个冤枉钱呢，都给它辞掉，啊，都给它忘掉，给它化掉。所以在13号、14号这两天，我发心发愿的 给咱们每一个人呢送上几副舒心汤，那都给大家伙呢包好了，而且我是免费给你邮寄到家，收到后呢你就自己煮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汤啊，我跟大家伙说哈，不要大家伙一分钱，你听好，舒心汤不要大伙一分钱。如果舒心汤是成药，那叫舒心颗粒，这是医院的啊，我做不了这主。但舒心汤这个汤药我能做主，给有需要的人我送上大伙几副，没喝过的你喝一喝看一看，喝过的呢你对比对比，你看我送你的这几副药跟你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那药材煮出来的那效果一样不啊？在味道上啊，是不是效果上啊，你比较比较，你对比对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你又破费了。其实我这都是发心发愿的。不久前我接到一位咱们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老姐姐电话，老姐姐叫宋其民，她那天呢主要是想咨询她能不能用这个舒心汤。老大姐有脑梗，右边的巴拉伸的不太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啊，一整就摔跟头，就已经摔好几回了。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那腰啊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堵了已经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呀，老伴还是孩子呀？老大姐就说了，老伴没了啊，前些年就过世了啊。我说那就孩子伺候呗。老大姐又说了，孩子也没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他就一个孩子没了，那现在就你自己一人过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啊，出去旅游出车祸了，那个车掉河里了啊，就给冲走了，人就这样没了。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啊，这多难呢，对不对？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啊我靠着邻居啊出去给我带点馒头带点啥的，完、啊、渴了呢我就喝点热水啊，吃点方便面啊，就这么对付就一顿。你看那一刻我听完了之后，我这心里边就无比的难过，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挨过饿，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大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那眼泪就在那眼圈里打转，我使劲咬着我那手指头，我怕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体现出来啊，我怕我哭了老大姐听出来她心里更难受。所以我说你把家庭地址给我啊，我给你啊寄几箱方便面。老大姐说那不用那不用啊，感谢你了大林老师，我现在每天准时的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舒心汤我能喝点不？我说能啊，太能了，这个方子你适合用。我说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去买呀？老大姐说了，那没事儿，等我好点了，我能出屋了，我自己就去买了。啊，我说这事儿啊，那你就别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几副舒心汤。都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说你必须收下，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了，我说上同仁堂，啊，买那最好的药材，给老大姐配上几副舒心汤，完了该多少钱我出，完事呢该邮寄给邮寄过去，给送到家里。这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老师啊，新疆那个地区邮费可贵了，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呢，他买过东西，啊，他都知道。你像什么新疆那边他不给包邮，为啥呀？就是往那边邮，邮费贵。我说贵也得送，没事算我的啊，这钱都我出。所以这几天呢我就一直也在想，你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那个老伙伴听友，有多少这个老兄弟老姊妹们，这个家庭情况跟这老姐姐差不多的，甚至说一模一样的，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有多少是自己一人的，有多少是谁也指望不上的。 有的讲话了，你别看你跟孩子在一块儿住，但是呢，你谁也指望不上，对吧？有这样的吧？所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吧？所以呢，我就想，我得联系一个大型药房，啊，我把这舒心汤啊给咱这些老伙伴送点儿，对吧？给他抓好了，配置好了，给大伙送点儿。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啊，一副一副的都给他包装好了，打好包，然后呢，就给咱大家伙邮寄到家里边，免费邮寄到家呀。你收到之后，啊，你先用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熬就行了。这个汤药每家药房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可能啊就10多块钱，有的可能呢就得18、19块，或者是20块钱了，还有可能是20多，因为中药这里边讲究太多了。现在这个中药啊，有很多都是造假的，造假严重，重灾区，鱼龙混杂的。你像我送大家伙这舒心汤，这里边的药材品质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按照批发价格给我的。如果你单独买上一副，那人不可能给你批发，就正常卖给你就完了呗，对不？那也得20多块钱。但是呢，我要送给大家伙，所以说呢，我这个量大，相对来说这价格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我在这儿请咱大家伙你放心，虽然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这药材品质这一块你120个放心，给大家伙选的都是最好用的最好的。你想啊，送我都送了，我还差这个品质吗？对不对？同样药材有10块的，有20块的，那我指定是选20块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你就像请人吃饭似的，你既然想请人吃饭了，你就别糊弄，对吧？你就两个人咱也得三个菜一个汤，对吧？不能少，生怕人吃不好，对不对？因为自己从苦日中过过，从穷日当中啊过过，所以总把这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啊，我说了，每人呢，我送你3副舒心汤，免费的，都给你配好了。到家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了。这一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上一遍，早上熬一遍，熬那么一小碗就行，给他喝了。中午你再熬一遍，啊，晚上呢再最后熬上一遍。这一副药熬3遍，你像正常治病啊，一副药就熬那么1到2遍，啊，浓一点的呢你就熬1遍，差不多的呢你就熬2遍。但说实话，大林没那个条件，啊，你这么送我送不起，对吧？你一天就3副药，那我属实送不起，所以我就只能啊让你一副药熬3遍，一个人啊我免费给你3副药，你自己在家熬，啊，这就行了。您说我熬过我喝过不要紧，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是吧？每个药啊你都对比对比口感呢，啊，效果啊，啊，你对比对比，你看你自己买的那个跟我送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尝一尝，是不是？你感觉感觉，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老话讲了，重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告别病痛。所以13号、14号2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你像有那冠心病、有那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包括肾病啊、胃病啊、各种这个肺病啊、肝病的，以及咱们有那个结节囊肿的，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告别病痛，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13号、14号这2天可以报名，免费领取3副舒心汤。那到时候别忘了这事儿。
3: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药的品质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那说到舒心汤，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药方是不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要不怎么能叫舒心汤呢？舒心舒心嘛，如果说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应该叫化瘀汤啊。其实就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师傅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药方它不是我的，就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说话。这个方子啊，它不是我的啊，我不能说把它据为己有，靠这个去挣钱。我师傅当年呢也没靠这个方子去挣钱呢，所以我更不应该靠这个方子去挣钱，我研究不出来这么好的方子。所以在20岁的时候，我也像大家一样，我也提过这么个问题，因为这个药化瘀毒，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那为啥不叫化瘀汤呢？为啥叫舒心汤呢？我师傅就问我说，你听过那个安宫牛黄丸这药没？我说我听过呀。我师傅就说，你去过北京没？我说我没去过。那故宫你是不是就更不知道了？我说那我不知道。说那你知道故宫谁在那儿住不？我说那皇帝在那儿住啊。我师傅就说了，有机会呀，你上北京看看，你上故宫走一走，安宫牛黄丸是治疗和预防脑梗、心梗，那咱叫它心脑丸多好啊，这一听就是治疗心脑的，为啥还叫它安宫牛黄丸呢？安宫当啥讲啊？宫我们知道皇宫啊，住的是皇帝，中医有句话叫心脑不分家，心脑一家啊。皇帝内经里边有句话说，心为君主之官，意思就是说心脑就是你身体里的皇帝，所以安宫安的是心脑，安是平安，平安心脑的意思，所以叫什么 安宫牛黄丸。这古人有文化呀，就像起名似的，这叫什么名啊？叫李元霸，这名一听就是大将军。说叫什么名啊？叫武松。哎呦，这名一听那就是侠客呀，行侠仗义的。这你叫啥名啊？我叫李白。哎呦，这名有文化，是不是？那是大诗人吧？说你呢？我叫武大郎，好吗？一听你这名啊，是卖烧饼的，是不是？哎，那个呢？那个叫牛二，好吗？这名一听啊，那地痞流氓，不用说了。所以说，这个人名啊很重要，啊，药方那名呢也很重要，也是很有寓意的。你比如说苏心汤。舒心汤这个当啥讲啊，针对于心脏只是一方面，让你心脑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让你舒心，就是让你这个心脏舒坦。所以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那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这也不疼那也不疼的情况下，在他能走能撂的情况下，能吃能喝能运动能睡觉，是吧？内心平静啊，没有烦心事儿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是舒服的，是舒坦的。讲话呢，这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所以舒心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没有病痛，让你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叫舒心汤。那么舒心汤主要针对什么疾病呢？就针对一切瘀。那针对一切的淤堵，针对一切的不通，常见的就是咱说那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下到这风湿骨病、二便不通，只要是淤堵造成的病，舒心汤就全管。你比如说冠心病，现代医学呀，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现代医学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造成血流不通，造成心肌缺血，所以引发了冠心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分析这个病，说这病怎么来的，无非三点：生气气出来的，这女同志居多呀；第二种，家里边突然发生什么变故了，重压之下瞬间就冠心病。那第三种呢，就是操劳累的，那纯累出来的，这个男同志居多。那么女同志很多都是家里边老爷们给气出来的，家里不和谐呀，女同志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呀，哪一件事啊，哎，你就给人家伤着了，伤着人心了。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这个生气啊，生的是闷气，长时间压抑自己。所以我讲了，长时间生闷气，不是肿瘤就是癌，要不就是冠心病。要不信的话，你品一品。所以总这么长时间生气的，抑郁不舒服的啊，长时间压抑的，这个就容易导致肝郁气滞，气滞就血瘀，这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你看，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突然间发现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总得长吸一口气，哎，就这样才舒服。很多人就上医院了，大夫一检查，你这是心肌缺血啊。啊，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缺血了啊？或者说你看一些中医，有些中医大夫呢，他也不研究研究，啊，看着谁都是那话，你是气血不足了，记住了啊，使劲的给我补气，使劲的给我补血，补气血的你就吃就喝吧。结果呢，你的确照着做了，但是你发现没啥效果，对不？气也补了，血也补了，哎，我这病没有效果。为啥呀？你想啊，你那管道系统淤着呢，堵着呢，那气血能补进去吗？你就即使把这气血补进去了也没用啊。为啥？它不通啊，它淤堵着呢，所以病没好，对吧？ 哎呀，反而呢把这血压给补高了。为啥？你净补气儿啊，那血压都给你顶起来了。所以你得找到病根儿，找到病因。那病根病因是啥呀？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你好生气，或者是突然的变故，或者是什么呢？过于操劳导致你体内淤堵了，导致了你心脏的淤堵，所以我们得化瘀通堵啊。化瘀通堵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别的药化不着的瘀，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有远古的药材龙骨，有龙的骨头，所以它就能够深度去化瘀啊，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你是老慢病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你包括说我没有疾病啊，啊，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疾病，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化化瘀。老话讲了，重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告别病痛，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咱别管从前，咱重新打锣另开张，对不？所以咱先来个笨鸟先飞，给咱们这个身体啊化化瘀，辞旧迎新。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告别病痛。所以13号、14号这两天，我为咱大家伙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给咱大伙呢把这舒心汤啊配置好了。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报名，免费领取，记好了，免费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重打鼓另开张，咱们一起辞旧迎新，把所有的不开心的、不快乐的，咱都给它翻篇儿啊，都给它翻过去。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帮助你化化瘀，给你舒舒心，好不好？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啊！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咱大家伙别忘了，明天一早上起来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免费报名，免费领取这舒心汤，全部是免费的。那今天我就不跟大伙再多说啥了，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3: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药的品质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 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

0: 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我太期待跟你接这个电话了。我从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就天天听，完了就觉得你这个苏心汤啊，我都记起来了，我都没敢自己买，我也不敢说这药随便喝呀，我就想着急跟你通话。
1: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啊，就不要着急去喝这个药。
3: 对呀，虽然是着急，也没敢随便买。我这有几个毛病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主要这一个是全身疼，肚子疼，就是我这个病啊，已经是10年左右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前胸疼，前胸疼，食道疼，完了我就开始做胃镜啊，就检查。后来16年开始，16年那时候严重的都不行了，走不了道了。完了我就做的心脏造影，就是当时住院全是按心脏治的。完了后来做完心脏造影，心脏一点病都没有。完了后来又实在没办法，又一气吃了7个月的中药，吃了7个月中药稍稍缓解一点，这不这些年呢就搁止疼药盯着。我这个病啊，我在烟台哈各个医院全看了，各个科我都看了，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毛病。我现在就搁止疼药盯着。
1: 那不行啊，这种病啊肯定是能找到病因的。你这个疼现在是哪儿疼？
3: 从啊去年开始呢，就是肚子疼，就大面积疼。疼你一开始不管他吧，就逐渐往上疼，疼到嗓子。去年呢，
1: 他是个怎么疼法？
3: 就像皮里又爱疼，他还不是说挺不住那种疼。
1: 不是，他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痛啊，还是拧劲儿的那种疼痛？
3: 不是，都不是，
1: 都不是，
3: 就是一种放射性疼。
1: 他是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吗？
3: 对对。
1: 你当时不做胃镜了吗？
3: 我是什么科都检查了，现在我是
1: 当时那个胃镜有没有什么溃疡啊？包括
3: 没有，
1: 食管、食道有没有什么溃疡、
3: 没有，
1: 都没有。
3: 我今年我上个月还做胃镜了呢，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3: 他说我的心血管哈特别好，现在反射到嗓子。去年呢是嗓子半拉嗓子疼，完了今年呢好像整个嗓子大面积疼，现在疼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他是呢没有规律的疼。有的时候呢后半夜疼，有的时候白天烦说不出来什么时候疼，有的时候一天疼一次，有的时候呢几天疼一次。
1: 那个疼的时候啊，还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没？你比方说肚子疼啊，就你说前胸疼，你前胸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心发慌啊？
3: 没有，
1: 没有，
3: 就是都没有，你掐也不疼，按也不疼，
1: 反正就是一个疼，别的没啥症状。
3: 对，没啥症状，就是这个疼，就疼吧还能挺住那种疼，就是大面积疼。但是吃了止疼药，你要不吃止疼药就疼一天，越疼越厉害。等吃了止疼药半个小时1小时就好了，有的时候吃一次止疼药能挺个3天2天的，完了再疼。有的时候如果今天吃完药明天又疼一次，它就没有规律。我现在想看病吧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
1: 就是也不心慌也不胸闷。
3: 不，
1: 也不肚子胀，也不拉肚子。
3: 不的。
1: 反正就是疼，
3: 就是大面积疼。
1: 这一说都赶上疑难杂症了啊！
3: 对呀，
1: 完了该做的检查咱也做了，就是血管呢也没堵。你睡觉咋样？
3: 就睡觉不好，我就还想跟你说这个睡觉呢。我这个睡觉，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太难了，睡不着，就是我吃那睡觉药吃了也有20-30年了吧。
1: 你这睡不着啊，结合你刚才出现的这种疼痛啊，那10有8-9呢，这属于神经性的。并非我们所说那种精神性的。这精神性的是啥呢？精神性的是说我想疼，哎，它就疼了。我不想疼，哎，没事了。或者疼的时候我就干点

0: 别的分散注意力就不疼了，不是，它是神经性的疼痛
1: 啊，
0: 而且神经它是有走向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放射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从中医来讲啊，只要有疼痛，什么原因叫不通，
1: 嗯，
0: 啊，不通则痛，但是这个不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瘀，
1: 嗯，
0: 那是先是有瘀，瘀越来越重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堵塞，就是咱说不通。
1: 嗯，
0: 完中医体现出来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的是针刺感，有的是闷胀感。嗯，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咱喝点舒心汤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哈。
0: 哎，能喝，而且呢，这舒心汤里边的龙骨，它除了能镇静啊，能够帮助我们化瘀之外，它对你改善睡眠都很有帮助。就是咱舒心汤你可以喝
1: 啊。
0: 另外一个事儿啊，你到药房啊，你去买两个小药。一个就是维生素 B 一，一个是维生素 B 十二，这两个小药你配合着用。这俩药是干啥？专门营养我们神经的。你吃上一段时间，无论说从睡眠呢，包括你说的这个疼痛啊，都能有所改善。咱们说你做过检查了啊，也没堵，胃肠呢也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病变，
1: 没有，
0: 那就是神经性的。所以说把这个维生素 B1 B2 配合上跟舒心汤一起搭配着喝，这个效果能好。因为舒心汤它本身就是化瘀的
1: 啊，
0: 就是你有瘀没瘀它都能够帮助你起到预防或者是化开。就像我说这人过了40岁之后啊，适当的呢你都得化化瘀。为啥呀？你别的不说，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现在的饮食啊，精神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多少肯定会有瘀，但是为啥有的时候我没查出来，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因为有些疾病你像咱们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啊，它得淤堵到50%以上才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
1: 嗯，对，
0: 有的就淤个20%-30%它没有啥表现，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比较敏感，哎呦好像是不行了，就跟你拿东西似的啊，你说我拿个10斤20斤，在30-40岁的时候那无所谓，对不对？背个包可能还得3斤5斤沉呢。但是现在如果到60-70岁的时候，你再拿10斤20斤东西，你就觉得比以前沉了，身体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今年多大岁数？光说话了，
1: 我马上70了。
0: 你看就是嘛，就是啊，老姐，你听我的啊，听我的，把维生素 B1、B12给他。用上完了加上这个舒心汤一起喝，化化瘀。
1: 舒心汤我那个颗数得用多少呢？
0: 像你这种情况，舒心汤里边的龙骨我建议啊，你用到20克。
1: 20啊，
0: 对，牡蛎是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是10克，黄柏是5克。
1: 5克、
0: 对，就龙骨加上5克给它变成20克，干什么呢？一是加强它化瘀，另外一个呢，重镇安神，去改善睡眠。
1: 就是我听说最近要那个能送几副药，就是那个舒心汤啊，我能不能报上个名呢？因为你那个药比较真呐，我买的不一定能那么好啊。
0: 可以呀，但是呢，咱得明天报名。
1: 明天？那你那在这边现在不能给我报什么？我这个电话打太费劲了。
0: 你这样一会儿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你把地址、电话留详细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清楚，就你要着急的话呢，你今天啊就可以说我到那个药铺抓点药熬点先喝点儿。你如果不着急，因为咱们说报上名之后哦还得进行给你这个免费邮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家是烟台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它中间呢有一个时间间隔，你说我想快点的啊，就改善现在这些症状。那你呢就可以到药铺，也不用多抓，你抓上个3副药就行，有个3-5天左右，咱们这药就到了。完了之后，
1: 那你给我报个名哈。
0: 行行，这样的话。
1: 另外，我还有一个病呢，我还跟你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我这个大便呢，总有不便呢，不吃药就不便。
0: 哟，那不行啊，这是属于便秘呀、大便干不？
1: 不干，它就是不往下排。
0: 没劲儿。
1: 没劲儿，就是总也你不吃药吧，好几天它都没有
0: 啊。你 看
1: 现在吃药就有，不吃药就没有
0: 啊。那你这就是那个习惯性，就属于直肠功能减弱了。就是说白了，正常排便它需要直肠收缩。你那是什么呢？是这个直肠啊没有劲儿，收缩不了。因为有些人便秘啊，他是
2: 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

0: 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药的品质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400-619-1525。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

0: 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药的品质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相约相聚了。我觉得我昨天呢有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是由许多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胃肠道肝胆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膀胱泌尿系统、骨骼运动系统，包括神经支配系统。所以人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只有这些个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你身体才会健康。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一天天这么过，一年年的，加上环境因素、吃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心情等因素，所以这些个管道里边啊，不可避免的就有了瘀，逐渐逐渐的就有了堵。你说病怎么来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无论是心脏方面，还是脑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结节、包块，还是风湿骨病，都是瘀堵形成的。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就像我一直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的病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这个原因。你血压高，那我就得找到导致你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你血糖高，那我就得找到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你突然这个血糖升高了，出现糖尿病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血糖是居高不下的呢？那么这个并发症怎么产生的呢？会有哪些危险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冠心病的？是身体里什么原因导致你又出现心绞痛了？而西医啊，他不去追其根源。那西医是什么呢？西医看的是这个症状，能理解不？你就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这个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先把降压药吃上，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赢了。你说大夫啊，什么原因导致我这血压升高了呢？大夫就一句话，那谁说得清啊，很多因素。所以啊，你先把这降压药吃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你说那我这病好没好啊？人家不管呢，对不对？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疼啊？那你先去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查一个心肌酶啊，那500、600、700，做一个动态心电图，这就200-300块钱。这一下子就小1000块钱出去了，结果呢也没查出个1、2、3、4来啊！这大夫我还是难受，那你还是难受不行，咱就做个冠脉造影嘛，对吧？得深查呀，要不不知道

你这病来哪儿啊？最后呢，告诉你了，没啥大事，你就是心肌缺血了，或者哪哪又淤堵了，完了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啊，包括一些止疼的药，可你过后还疼啊，你说我去找大夫，大夫说疼你就接着吃药呗，我药都给你开了，是吧？疼就吃，你说这不就是现在我们看病的现状吗？西医是看着仪器说话，也不是说大夫现在普遍态度不好，是现在的医学，它不是在治病，它是在治症状，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你像我老伴儿有个闺蜜，啊，过去呀、啊、叫什么呢？叫好朋友、好姐妹啊，是北大的一个老师，很有名气。她母亲今年90多岁了。2013年那时候啊，得过高位体癌，那这个病啊，死亡率非常高。你说，哎呦，这个病没听说过，其实就是胃晚期的一种。你像这个胃，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口，上边一个进口，下边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上边的叫贲门，下边的那个出口叫幽门。那么他母亲就是贲门那个位置出现了病变。那这个位置啊，它是连接着我们食管末端的，所以手术呢根本够不着啊，是一台非常费劲的手术。你看，一般胃有息肉了，爱往这个地上啊转移。当时我爱人就问这个他朋友，说家里老人这情况，打算怎么办呢？他这朋友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他父亲是脑梗、脑血栓，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他父亲是离休，所以医疗费用这一块呢，全都是公家给出。可就是这样，如果说要是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让我父亲去遭这个罪。那满身插的全是管子，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他什么意思都没有，植物人了。你跟他说话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要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前的那一天呢，我跟他说了不少话啊，我看见老父亲眼角都湿润了，当时走的也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呢，我坚决不能让她过度医疗啊！你看我母亲都80多岁了啊，难道我还去给她开刀吗？而且这个病存活率也特别低，就当时西医也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最终都是束手无策的。那主治大夫啊，姓李，那李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就撑2年。你看在这之前呢，就我老伴儿他这个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所以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有文化啊，出过国，所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但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一看不行啊，西医解决他母亲的这个病啊，已经基本上就是没有啥方法了，讲话了就已经走到头了，不行，换路子吧。然后就这么的开始找我给看中医。那中医咱看病首先看的是得病的这个人，你首先得找病因呐、你找到了病因你才能够切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怎么看呢？你看这字儿怎么写的，一个病字框，对不？完里边呢上边3个口，下边一个山，大山的山，说明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你上不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不吗？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他母亲的大学教授，工作不能扔啊，还有教学工作，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这属于家庭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就全来了。你别说一女同志的，就一男同志也迷惑也头大，所以得这么个病。你记住啊，这个人在重压之下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时间一长变异了，所以世间本无病，只
只有愈合毒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愈，十个病九个是愈造成的。所以当时呢，我跟我老伴的这个朋友一商量啊，采取中医方法治疗，就给用这个舒心汤，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有人说病好了，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好了，病灶还在，但是呢生命啊延长了，这不多活了十几年吗？现如今老母亲都90多岁了，而且看看老太太啊，面色还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所以你就相信中医，你就从化瘀入手，绝对没错。你像我们楼下有一个啊97岁的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能看着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拍胳膊拍腿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化瘀通血管的表现方式啊，对不？你敲打敲打他，拍打他拍打他，是不是这瘀就散开了，这血管就通开了？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岁数，你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没有病，也应该每年也好，或者是一年两次啊三次也好，干什么呢？化化瘀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在这儿呢，就像我说的，你每年瘀毒1%都不用多啊，就按1%来算，这人到50岁是不是瘀毒就达到50%了？你还不算后边你这个瘀毒它的这个幅度增大了呢，对吧？不是说瘀毒一年两年，咱现在都60、70岁70、80岁了，是不是？所以身体淤堵就已经达到一半以上了，有的再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太在意，也别管这东西在冰箱放几天了，拿出来也别管是过没过期呀， 凉不凉啊，成天有的讲话了咸菜不离口，有很多这样的，说我要不吃咸菜呀，我吃啥都没味儿，我就得吃咸菜，好多腌制食品天天吃。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猝死，多少名人都是在这个岁数没的呀，能说出名字的人太多了。所以咱每年按1%的淤堵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各个管道系统都已经堵了70%了。我们拿心梗举例，这个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心肌梗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啊，甚至还有活到100多岁的？那是因为人家血液循环畅通，人家管道系统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啊？虽然说年纪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啊都已经处于一个淤堵甚至很严重淤堵状态。所以淤堵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啊！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大到肿瘤啊，常见的呢就咱说那种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呗，包括那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出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大便排不出去，对不对？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进行全面的进行一个化瘀，你身体呀、心脑啊、全身的经络呀、血管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全身的，全面的给你化化瘀，深层次的给你化化瘀。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舒心汤咱大家伙喝着效果都非常好，我接到了咱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老伙伴打过来的反馈电话，有的人都已经喝了10多天了，有的人已经喝1个多礼拜了啊，有的睡眠不好的现在睡眠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那个脖子总咔咔响，讲话了这叫痰响啊，对吧？总是脖子不得劲儿，你这么躺着也不行，那么躺着也不舒服，你看喝了这一段时间发现脖子在扭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小了，而且呢躺着也舒服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

脑袋晕乎乎的，死胀死胀的，沉，血压呀也是很不稳定，啊，甚至血压都非常高。这喝了一个礼拜的舒心汤，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大便不那么费劲了，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胃也不那么胀丁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吃点东西总感觉下不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有的浑身没劲儿，这几天感觉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了。最主要是啥，很多人反映这个心脏脑袋感觉特别轻松，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化瘀了，这就是通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对不对？过去讲了一通百通，那条条大道通罗马，那他没说条条大道淤堵在道上，那你几辈子也到不了罗马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得化瘀通堵啊，所以时常就得化化瘀。你就像昨天啊，到今天啊，我就接到了咱们大量听众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这个舒心汤领取的，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啊，我得花多少钱呢？甚至呢，我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我就相信那大林老师，啊，多少钱都行，我们买。外边那药啊，我们不信任，我就信任大林老师。那在这儿呢，首先我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可能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说的呢不是那么太明白。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再强调一遍，这包好的舒心汤不要大家一分钱，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过去讲了，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那我们身体呢，是不是也得打扫打扫啊？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淤清一清啊？把那个堵的地方通一通啊，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咱是不是也得给它打扫打扫、规制规制啊？老话讲了，辞旧迎新，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把过去忘掉，过去不开心的、不愉快的，把过去的痛苦啊、疼痛啊、过去花的那些个冤枉钱呢，都给它辞掉，啊，都给它忘掉。给它化掉。所以在13号、14号这两天，我发心发愿的给咱们每一个人呢送上几副舒心汤，那都给大家伙呢包好了，而且我是免费给你邮寄到家，收到后呢你就自己煮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汤啊，我跟大家伙说哈，不要大家伙一分钱，你听好，舒心汤不要大伙一分钱。如果舒心汤是成药，那叫舒心颗粒，这是医院的啊，我做不了这主。但舒心汤这个汤药我能做主，给有需要的人我送上大伙几副，没喝过的你喝一喝看一看，喝过的呢你对比对比，你看我送你的这几副药跟你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那药材煮出来的那效果一样不？啊，在味道上啊，是不是效果上啊？你比较比较，你对比对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你又破费了。其实我这都是发心发愿的。不久前，我接到一位咱们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老姐姐电话，老姐姐叫宋其民，她那天呢，主要是想咨询她能不能用这个舒心汤。老大姐有脑梗，右边的巴拉伸的不太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啊，一整就摔跟头，就已经摔好几回了。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那腰啊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堵了已经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呀？老伴儿还是孩子呀？老大姐就说了，老伴儿没了，
前些年就过世了啊，我说。

0: 那就孩子伺候呗。老大姐又说了，孩子也没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他就一个孩子没了，那现在就你自己一人过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啊，出去旅游出车祸了，那个车掉河里了，啊，就给冲走了，人就这样没了。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啊，这多难呢，对不对？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啊，我靠着邻居，啊，出去给我带点馒头，带点啥的，啊，渴了呢，我就喝点热水，啊，吃点方便面，啊，就这么对付就一顿。你看那一刻，我听完了之后，我这心里边就无比的难过，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挨过饿，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大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那眼泪就在那眼圈里打转。我使劲咬着我那手指头，我怕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体现出来啊，我怕我哭了老大姐听出来她心里更难受，所以我说你把家庭地址给我啊，我给你啊寄几箱方便面。老大姐说那不用那不用啊，感谢你了大林老师，我现在每天准时的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舒心汤我能喝点不？我说能啊，太能了，这个方子你适合用。我说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去买呀？老大姐说了，那没事儿，等我好点了，我能出屋了，我自己就去买了。啊，我说这事儿啊，那你就别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几副舒心汤。都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说你必须收下。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了，我说上同仁堂啊，买那最好的药材，给老大姐配上几副舒心汤，完了该多少钱我出，完事呢该邮寄给邮寄过去，给送到家里。这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老师啊，新疆那个地区邮费可贵了，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呢，他买过东西啊，他都知道你像什么新疆那边他不给包邮，为啥呀？就是往那边邮，邮费贵。我说贵也得送，没事算我的啊，这钱都我出。所以这几天呢，我就一直也在想，你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那个老伙伴听友，有多少这个老兄弟老姊妹们，这个家庭情况跟这老姐姐差不多的，甚至说一模一样的，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有多少是自己一人的，有多少是谁也指望不上的。有的讲话了，你别看你跟孩子在一块儿住，但是呢你谁也指望不上，对吧？有这样的吧？所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吧。所以呢我就想，我得联系一个大型药房啊，我把这舒心汤啊给咱这些老伙伴送点，对吧？给他抓好了，配置好了，给大伙送点。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一副一副的都给他包装好了，打好包，然后呢就给咱大家伙邮寄到家里边，免费邮寄到家呀。你收到之后啊，你先用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熬就行了。这个汤药每家药房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可能啊就10多块钱，有的可能呢就得18、19块，或者是20块钱了，还有可能是20多，因为中药这里边讲究太多了。现在这个中药啊，有很多都是造假的，造假严重，重灾区，鱼龙混杂的。你像我送大家伙这舒心汤，这里边的药材品质，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按照批发价格给我的。如果你单独买上一副，那人不可能给你批发，就正常卖给你就完了呗，对不？那也得20多块钱。但是呢我要送给大家伙，所以说呢我这个量大，相对来说这价格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我在这儿请咱大家伙你放心，虽然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这药材品质这一块你120个放心，给大家伙选的都是最好用的最好的。你想啊，送我都送了， 我还差这个品质吗？对不对？同样药材有十块的，有二十块的，那我指定是选二十块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你就像请人吃饭似的，你既然想请人吃饭了，你就别糊弄，对吧？你就两个人，两个人咱也得当个菜一个汤，对吧？不能少，生怕人吃不好，对不对？因为自己从苦日中过过，从穷日当中啊过过，所以总把这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啊，我说了，每人呢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免费的，都给你配好了，到家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了。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上一遍，早上熬一遍，熬那么一小碗就行，给他喝了，中午你再熬一遍啊，晚上呢再最后熬上一遍。这一副药熬三遍，你像正常治病啊，一副药就熬那么一到两遍啊，浓一点的呢你就熬一遍，差不多的呢你就熬两遍。但说实话，大林没那个条件啊，你这么送我送不起，对吧？你一天就三副药，那我属实送不起，所以我就只能啊让你一副药熬三遍，一个人啊我免费给你三副药，你自己在家熬这就行了。你说我熬过我喝过不要紧，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是吧？每个药啊你都对比对比口感呢、效果啊啊，你对比对比，你看你自己买的那个跟我送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尝一尝，是不是？你感觉感觉，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告别病痛。所以13号、14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你像有那冠心病、有那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包括肾病啊、胃病啊、各种这个肺病啊、肝病的，以及咱们有那个结节囊肿的，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告别病痛，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13号、14号这两天可以报名，免费领取三副舒心汤。那到时候别忘了这事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药的品质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说到舒心汤，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药方是不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要不怎么能叫舒心汤呢？舒心舒心嘛，如果说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应该叫化瘀汤啊。其实就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药方它不是我的，就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说话，这个方子啊它不是我的啊，我不能说把它据为己有，靠这个去挣钱。我师父当年呢也没靠这个方子去挣钱呢，所以我更不应该靠这个方子去挣钱，我研究不出来这么好的方子。所以在20岁的时候，我也像大家一样，我也提过这么个问题，因为这个药化瘀毒，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那为啥不叫化瘀汤呢？为啥叫舒心汤呢？我师父就问我说，你听过那个安宫牛黄丸这药没？我说我听过呀。我师父就说，你去过北京没？我说我没去过。那故宫你是不是就更不知道了？我说那我不知道。说那你知道故宫谁在那住不？我说那皇帝在那住啊。我师父就说了，有机会呀、啊、你上北京看看，你上故宫走一走，安宫牛黄丸是治疗和预防脑梗、心梗，那咱叫它心脑丸多好啊，这一听就是治疗心脑的，为啥还叫它安宫牛黄丸呢？安宫当啥讲啊？宫我们知道皇宫啊，住的是皇帝，中医有句话叫心脑不分家，心脑一家啊。皇帝内经里边有句话说，心为君主之官，意思就是说心脑就是你身体里的皇帝，所以安宫安的是心脑，安是平安，平安心脑的意思，所以叫什么安宫牛黄丸。这古人有文化呀，就像起名似的，这叫什么名啊？叫李元霸，这名一听就是大将军。说叫什么名啊？叫武松。哎呦，这名一听那就是侠客呀，行侠仗义的。这你叫啥名啊？我叫李白。哎呦，这名有文化，是不是？那是大诗人吧。说你呢？我叫武大郎。好嘛，一听你这名啊，是卖烧饼的，是不是？哎，那个呢？那个叫牛二。好嘛，这名一听啊，那地痞流氓，不用说了。所以说这个人名啊很重要啊，药方的名呢也很重要，也是很有寓意的。你比如说舒心汤，舒心汤这个当啥讲啊，针对于心脏只是一方面，让你心脑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让你舒心，就是让你这个心脏舒坦。所以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那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这也不疼那也不疼的情况下，在他能走能撂的情况下，能吃能喝能运动能睡觉，是吧？内心平静啊，没有烦心事儿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是舒服的，是舒坦的，讲话呢这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所以舒心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没有病痛，让你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叫舒心汤。那么舒心汤主要针对什么疾病呢？就针对一切瘀，那针对一切的瘀堵，针对一切的不通。常见的就是咱说那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下到这风湿骨病二便不通， 只要是淤堵造成的病，舒心堂就全管。你比如说冠心病，现代医学呀、啊，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现代医学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造成血流不通，造成心肌缺血，所以引发了冠心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分析这个病，说这病怎么来的，无非三点：生气气出来的，这女同志居多呀；第二种，家里边突然发生什么变故了，重压之下瞬间就冠心病；那第三种呢，就是操劳累的，那纯累出来的，这个男同志居多。那么女同志很多都是家里边老爷们儿给气出来的，家里不和谐呀，女同志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呀，哪一件事啊，哎，你就给人家伤着了，伤着人心了。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这个生气啊，生的是闷气，长时间压抑自己，所以我讲了，长时间生闷气，不是肿瘤就是癌，要不就是冠心病。要不信的话，你品一品。所以总这么长时间生气的，抑郁不舒服的啊，长时间压抑的，这个就容易导致肝郁气滞，气滞就血瘀，这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你看，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突然间发现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总得长吸一口气，哎，就这样才舒服。很多人就上医院了，大夫一检查，你这是心肌缺血啊，啊，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缺血了啊？或者说你看一些中医，有些中医大夫呢，他也不研究研究，啊，看着谁都是那话，你是气血不足了，记住了，啊，使劲的给我补气，使劲的给我补血，补气血的你就吃就喝吧。结果呢，你的确照着做了，但是你发现没啥效果。对不，气也补了，血也补了，哎，我这病没有效果，为啥呀？你想啊，你那管道系统淤着呢，堵着呢，那气血能补进去吗？你就即使把这气血补进去了也没用啊，为啥？它不通啊，它淤堵着呢，所以病没好，对吧？哎呀，反而呢，把这血压给补高了，为啥？你净补气儿啊。那血压都给你顶起来了，所以你得找到病根儿，找到病因。那病根病因是啥呀？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你好生气，或者是突然的变故，或者是什么呢？过于操劳导致你体内淤堵了，导致了你心脏的淤堵，所以我们得化瘀通堵。啊，化瘀通堵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别的药化不着的瘀，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有远古的药材龙骨，有龙的骨头，所以它就能够深度去化瘀啊，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你是老慢病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你包括说我没有疾病啊，啊，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疾病，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化化瘀。老话讲了，重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告别病痛，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咱别管从前，咱重新打锣另开张，对不？所以咱先来个笨鸟先飞， 给咱们这个身体啊化化瘀，辞旧迎新。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告别病痛。所以13号、14号这两天，我为咱大家伙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给咱大伙呢把这舒心汤啊配置好了。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报名，免费领取，记好了，免费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重打鼓另开张，咱们一起辞旧迎新，把所有的不开心的不快乐的咱都给他翻篇啊，都给他翻过去。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帮助你化化瘀，给你舒舒心，好不好？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啊！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咱大家伙别忘了，明天一早上起来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免费报名，免费领取这舒心汤，全部是免费的。那今天我就不跟大伙再多说啥了。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药的品质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0: 医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巴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太期待跟你接这个电话了。我从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就天天听。完了就觉得你这个素心汤啊，我都记起来了，我都没敢自己买，我也不敢说这药随便喝呀，我就想着急跟你通话。
2: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啊，就不要着急去喝这个药。
1: 对呀，虽然是着急，也没敢随便买。我这有几个毛病啊，哈，我跟你说一下。我主要这一个是悬胸疼、肚子疼，就是我这个病啊，已经是10年左右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前胸疼。前胸疼、食道疼，完了我就开始做胃镜啊，就检查。后来16年开始，16年那时候严重的都不行了，走不了道了。完了我就做的心脏造影，就是当时住院全是按心脏治的。完了后来做完心脏造影，是心脏一点病都没有。完了后来又实在没办法，又一气吃了7个月的中药，吃了7个月中药稍稍缓解一点，这不这些年呢就搁止疼药盯着。我这个病啊，我在烟台哈各个医院全看了，各个科我都看了，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毛病。我现在就搁止疼药顶着。
2: 那不行啊，这种病啊肯定是能找到病因的。你这个疼现在是哪儿疼？
1: 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肚子疼，就大面积疼。疼你一开始不管它吧，就逐渐往上疼，疼到嗓子。去年呢，
2: 它是个怎么疼法？
1: 就像皮里又爱疼，他还不是说挺不住那种疼。
2: 不是，他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痛啊，还是拧劲儿的那种疼痛？
1: 不是，都不是，
2: 都不是，
1: 就是一种放射性疼。
2: 他是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吗？
1: 对对。
2: 你当时不做胃镜了吗？
1: 我是什么科都检查了，现在我是。
2: 当时那个胃镜有没有什么溃疡啊？包括
1: 没有，
2: 食管、食道有没有什么溃疡、啊？
1: 没有，
2: 都没有。
1: 我今年我上个月还做胃镜了呢。什么都没有，
2: 没有。
1: 他说我的心血管哈特别好，现在反射到嗓子。去年呢是嗓子半拉嗓子疼，完了今年呢好像整个嗓子大面积疼，现在疼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他是呢没有规律的疼，有的时候呢后半夜疼，有的时候白天还说不出来什么时候疼，有的时候一天疼一次，有的时候呢几天疼一次。
2: 那个疼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没？你比方说肚子疼啊，就你说前胸疼，你前胸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心发慌啊？
1: 没有，
2: 没有，
1: 就是都没有，你掐也不疼，按也不疼，
2: 反正就是一个疼，别的没啥症状。
1: 对，没啥症状，就是这个疼，就疼吧，还能挺住那种疼，就是大面积疼。但是吃了止疼药，你要不吃止疼药，就疼一天，越疼越厉害。等吃了止疼药。半个小时、1小时就好了。有的时候吃一次止疼药，能挺个3天2天的，完了再疼。有的时候或今天吃完药，明天又疼一次，它就没有规律。我现在想看病吧，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
2: 就是也不心慌，也不胸闷，
1: 不不，
2: 也不肚子胀，也不拉肚子。
1: 不的。
2: 反正就是疼，
1: 就是大面积疼。
2: 所以说都染成疑难杂症了啊。
1: 对呀。
2: 完了，该做的检查咱也做了，就是血管呢也没堵。你睡觉咋样？
1: 就睡觉不好，我就还想跟你说这个睡觉呢。我这个睡觉，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太难了，睡不着。就是我吃那睡觉药，吃了也有20-30年了吧。
2: 你这睡不着啊，结合你刚才出现的这种疼痛啊，那10有8-9呢，这属于神经性的。并非我们所说那种精神性的，这精神性的是啥呢？精神性的是说我想疼，哎，他就疼了，我不想疼，哎，没事了，或者疼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分散注意力就不疼了，不是，它是神经性的疼痛
1: 啊，
2: 而且神经它是有走向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放射，所以你这种情况从中医来讲啊，只要有疼痛，什么原因叫不通？不通则痛，但是这个不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瘀。那是先是有瘀，瘀越来越重，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堵塞，就是咱说不通。中医体现出来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的是针刺感，有的是闷胀感， 从你这个情况来看。

0: 咱喝点舒心汤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哈、啊。
0: 哎，能喝，而且呢，这舒心汤里边的龙骨，它除了能镇静啊，能够帮助我们化瘀之外，它对你改善睡眠都很有帮助。就是咱舒心汤你可以喝
1: 啊。
0: 另外一个事儿啊，你到药房啊，你去买两个小药，一个就是维生素 B 一，一个是维生素 B 十二，这两个小药你配合着用。这俩药是干啥？专门营养我们神经的。你吃上一段时间，无论说从睡眠呢，包括你说的这个疼痛啊，都能有所改善。咱们说你做过检查了啊，也没堵，胃肠呢也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病变，
1: 没有，
0: 那就是神经性的。所以说把这个维生素 B 一、B 二配合上，跟舒心汤一起搭配着喝，这个效果能好。因为舒心汤它本身就是化瘀的。
1: 啊，
0: 就是你有瘀没瘀，它都能够帮助你起到预防或者是化开。就像我说，这人过了40岁之后啊，适当的呢，你都得化化瘀。为啥呀？你别的不说，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现在的饮食啊、精神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多少肯定会有瘀。但是为啥有时候我没查出来？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因为有些疾病，你像咱们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啊，它得淤堵到50%以上才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
1: 嗯，对，
0: 有的就淤个20%、30%，它没有啥表现。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比较敏感，哎呦，好像是不行了，就跟你拿东西似的。啊，你说我拿个10斤、20斤，在30、40岁的时候那无所谓，对不对？背个包可能还得3斤、5斤沉呢。但是现在如果到60、70岁的时候，你再拿10斤、20斤东西，你就觉得比以前沉了。身体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今年多大岁数？光说话了，
1: 我马上70了。
0: 你看就是嘛，就是啊，老姐，你听我的啊，听我的，把维生素 B1、B12给它用上，完了加上这个舒心汤一起喝，化化瘀。
1: 舒心汤我那个颗数得用多少呢？
0: 像你这种情况，舒心汤里边的龙骨，我建议啊，你用到20克。
1: 20啊？
0: 对，牡蛎是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是10克，黄柏是5克，
1: 5克、
0: 对，就龙骨加上5克，给它变成20克，干什么呢？一是加强它化瘀，另外一个呢，重镇安神，去改善睡眠。
1: 就是我听说最近要那个能送几副药，就是那个舒心汤啊，我能不能报上个名呢？因为你那个药比较真呐、我买的不一定能那么好啊。
0: 可以呀、但是呢，咱得明天报名。
1: 明天，那你那在这边现在不能给我报什么，我这个电话打太费劲了。
0: 你这样一会儿啊，我跟行人说一声，完了你把地址、电话留详细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清楚，就你要着急的话呢，你今天啊就可以说我到那个药铺抓点药熬点先喝点儿。你如果不着急，因为咱们说报上名之后，还得进行给你这个免费邮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家是烟台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它中间呢有一个时间间隔，你说我想快点的 就改善现在这些症状，那你呢就可以到药铺，也不用多抓，你抓上个3副药就行，有个3-5天左右咱们的药就到了。完了之后
1: 那你给我报个名哈。
0: 行行，这样的话，
1: 另外我还有一个病呢，我还跟你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我这个大便呢总会不便呢，不吃药就不便。
0: 哟，那不行啊，这是属于便秘啊。大便干不
1: 不干？他就是不往下排，
0: 没劲儿，
1: 没劲儿，就是总也你不吃药吧，好几天他都没有
0: 啊。你看，
1: 现在吃药就有，不吃药就没有
0: 啊。那你这就是那个习惯性，就属于直肠功能减弱了。就是说白了，正常排便它需要直肠收缩。你那是什么呢？是这个直肠啊没有劲儿，收缩不了。因为有些人便秘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干燥，就是太干了。
1: 对
0: 啊，完了排不出来，完了里边得用点什么，就是番茄叶之类的刺激肠道啊。有的呢就
1: 是
0: 果导片之类的啊，润滑肠道。但你现在应该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肠子没有劲儿，就属于气虚，属于气虚型的一个便秘，知道吧？但是肚子也不胀也不疼，是不？
1: 对，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不往外排，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0: 吃饭多不多？
1: 正常，不多，
0: 不多哈、那你这么的、你这属于气虚型的，气虚型怎么办呢？你在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子里边啊，你加上点黄芪，
1: 黄芪啊，
0: 黄芪给它加上20克，黄芪本身呢，它补气效果好啊，这样的话有气了，它就能够。

0: 推动我们的肠子蠕动了，先用用啊。
1: 嗯，行行，
0: 好嘞，好，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老师。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药的品质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19-1525，400-619-1525。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

0: 事并致辞。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十五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

0: 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 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你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 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2: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2: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 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

0: 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我省扎实开展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5个湾段入选全国最美海湾。
3: 以改革破局，以发展赋能，15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2: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听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
2: 京津冀医联体义诊日活动在沧州举行。
3: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1.2%。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伊朗拒绝美国停战方案，特朗普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河北以海湾为基本单元，通过项目牵引、创新链条协同等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助力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全省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五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渤海海岸徐徐铺展。
2: 洋河是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之一，其水质直接关系近岸海域生态安全。在秦皇岛市抚宁区，当地开展的洋河水污染治理保护修复项目眼下已进入攻坚阶段，通过建设人工湿地、生态缓冲带，降低河流的生态负担。秦皇岛环保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董普：
3: 通过这些方式减少面污染进入主河道，对主河道的总氮、COD、氨氮起到降低作用，保证入海水质稳定达标。
2: 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生态保护监督科科长童长辉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只是单一部门的职责边界，
4: 特别是陆源污染入海的风险，还有海洋自身存在的连通性和开放性，使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呀，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多、任务也多，需要统筹力量，形成合力。
2: 如何让各部门坐到一条板凳上，朝着一个方向发力？河北给出的方案是以海湾为基本单元，用一个具体项目像磁铁一样，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金、技术和力量吸附到一起。比如眼下正在开展的秦皇岛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就将城管部门的技术经验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水质监管标准有机融合，使其既能满足市政需求，还能为海洋生态提供支撑。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新：
5: 通过这次提标改造，不仅使我们的输水水质能达到滦河冀东流域的 A 类标准，更重要的，我们通过选取生物石、二沉池以及高效沉淀池加消毒的工艺，更高效地去除影响海洋生态的元素，让工作更有针对性。
2: 从各管一段转向共护一湾，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00余项，涵盖七大水系主要干支流。沿海地区累计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入海河流综合治理等各类工程100余项，有效削减入海污染物总量。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王玉强：
6: 通过项目牵引，海上陆源等管控对象更加全面，各涉海部门协作更加紧密，上下游区域间协同更加有力，在治污、保护、修复等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的诸多环节构建起绿色屏障。
2: 不仅让各部门形成合力，实现空间协同，我省还在进行机制创新，实现链条协同。在秦皇岛港，记者看到这里已经针对含油污水等船舶污染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集、转运、处置机制。秦皇岛海事局微管房屋处处长周富明：
7: 作业前呢，我们要求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严格落实接收作业的报告制度，准确掌握接收作业的动态信息，然后我们实施严格的现场监督检查，规范接收作业的现场行为。
2: 随后，当地的海洋生态以及城管部门则会根据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制度的要求，履行各自职责，将过去分段脱节的盲区变成了层层监管的责任链。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港口管理科李阳：
8: 目前秦皇岛港实现了船舶污染物接收的全覆盖，去年全年累计开展船舶垃圾接收作业4000余艘次，生活污水接收作业200余艘次，重量2000余吨。
2: 汇聚合力，创新举措，让我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全省46条入海河流全部消除劣五类，12条国控入海河流入海口水质全部达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位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秦皇岛港湾、秦皇岛湾、沧州南部湾和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及龙岛区域等5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庞学谦：
9: 接下来我们将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不断加强入海排污口、海洋垃圾等重点领域监管力度，全力做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有序推动秦皇岛、 唐山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着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
2: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10: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河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建立优质民营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做大做强一批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培育一批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加快建设更多一流企业。规划纲要明确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区域建设用地指标统筹配置和毗邻区域建设用地协同供应，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健全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京津冀技术市场协同创新联合体建设，推进排污权、用能权市场化交易，完善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探索推进数据、算力、空天资源等新型要素的开发利用，以新型要素牵引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财政科学管理，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保障能力，推动财政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加市县自主财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加大高质量、高成长性企业辅导培育力度，加快推动企业上市。规划纲要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工程，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活力，巩固拓展招标投标双盲评审改革成果，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交流活动，深入推进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完善京津冀营商环境协作机制，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协同改革，支持雄安新区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探索高端人才双聘制等一批突破性改革举措，完善高质量疏解发展支撑服务体系。
1: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依靠一品一播平台，邯郸造工业品正在云端强势出圈。在基泽，00后创业团队深耕内容创作，让小众产品走进大众视野。70后董事长化身直

0: 播主播让小水泵不断迭代升级，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来听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1: 当一群零零后聚在一起创业会做些什么？王自腾和他的小伙伴给出的答案是做桌搭。造木制木品牌负责人王自腾，
2: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穿搭，他叫做穿搭文化，然后桌面不同搭配它就叫桌搭文化。然后像我们现在主流的产品是上面的这个模块化增高架，它是可以把手机支架、无线充支架，还有置物隔层啊，还有耳机支架、笔记本支架，可以集成到一体。
1: 产品新潮，推广方式也同样年轻化。王自腾和伙伴们摒弃传统铺货模式，专注于短视频创作，通过展示时尚创意桌搭，传授搭配技巧，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种草。其视频仅在海外社媒的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次。今年以来，产品线上售出20000多套。邯郸当地相关部门也依托人才引进政策和一品一播产业布局，为团队提供了专属场地、电商配套、产业服务等全方位保障。王自腾，
2: 最大的效果其实是来自我们市里边的一品一播选品中心，我们最好的产品都是放在那儿了，对接到了很多大品牌的合作。
1: 靠着持续输出的优质内容和一品一播产业平台助力，曾经小众的桌搭文化慢慢走进大众视野。王自腾和小伙伴们也有了新的计划。
2: 我们之前的2至3年都是进行一个桌搭文化的铺垫工作，我们觉得现在的铺垫工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现在去开启品牌直播的话，对我们品牌曝光量是有一定帮助的。现在是已经达到了装修到一半了。
1: 这边零零后创业青年靠网络视频打开一片天，那边70后实业老将也搭上直播的快车，让企业重获生机。邯郸市润田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建立：
3: 我也不会上瘾，你就不会上瘾。你看，很多人都咨询你，对我自己这个成就感也很重。
1: 今年55岁的郝建立经营着一家泵业公司，几年前企业一度陷入经营困境。不服输的他借助邯郸一品一播政策的东风，从零开始学习网络知识，硬是靠着一场场直播为企业杀出了一条重生之路。
3: 我用句话跟他们唠，要知道他什么现场用什么水泵，什么环境下给他选什么型号，在直播的时候他已经给你咨询好了，他已经了解好了啊，所以说他直接就下单了。就去年冬天的那一个多小时的话，下单量达到40多万。
1: 如今在郝建立的带领下，企业员工纷纷拿起手机走上工业品直播的赛道，并摸索出一套按不同地区作息规律分时段播的精准直播方法。郝建立：
3: 抓住这个用户的那个时间段，你才能让用户去刷手机。你要是抓这个新疆的、甘肃的客户，我们都是晚上都是9点钟以后播，黑的晚，它不一样。
1: 直播带来的不只是产品销量的增长，还有用户对产品性能迭代升级的迫切需求。公司把握机遇，加速新品研发，将原计划2027年上市的永磁 AI 智能水泵提前2年推向市场。郝建立：
3: 这个产品它节省电30%，只要你太阳有光，直接就开始可以工作了。天黑了，泵自动就关了。2025年年底，我们第一批投放市场了。结果投放市场以后，原来买我们老款的用户贵贱都不要了，全部要这个。
1: 如今润田泵业线上订单占比超80%，公司年产量由2024年的10000台提升至2.2万台，水泵均价从2000元提升至4000元，有力带动产品提质、产业升级。邯郸市润田泵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常松：
4: 你像国内吧，就是我们这个全国这个市场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啊，你像国外吧，中亚五国还有非洲这块都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市场区域。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3班倒，就是都不带停，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现在订单已经排到8月份、9月份。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0: 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大赛同步举行场景、产业、招商对接等活动。
3: 4月27日，大赛首场预赛在张北启幕，张家口赛区聚焦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赛道，汇聚全国多家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携带56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比拼，涵盖光伏新能源建设、储能电站智能运维、绿色生态综合治理等多个前沿领域。赛事同步配套应用场景参访、产业交流、招商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从创新方案变身产业项目的关键通道。大赛评审专家、华北电力大学新能源学院教授田德：
4: 我们这次所有参赛项目呢，都要和实际的应用相结合，同时与企业的需求有高度的切合度。
3: 保定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张志强：
5: 我们的产品具有高效快速的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无人机挂载，然后把小机器人投放在光伏板上来进行实时清洁的，非常契合我们张家口的地理环境和电站的分布情况。
3: 紧随张家口赛区赛事热潮，4月28日，大赛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赛道预赛在保定开赛。赛事聚焦绿能先进制造核心领域，深化雄安与保定产业联动，汇聚全国80多家优质科创团队、20余家重点能源企业，集中展示风电装备、新型储能、低碳转化等前沿硬核技术。青岛华思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经理王琛：
6: 我们的产品是用力构架式钢管风力发电塔，我们底部是一个架空的形式，可以进行机械化的公证，我们整个风塔在生命周期之后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回收。
3: 光启未来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亮：
7: 我们带来的技术呢是光热驱动二氧化碳制备绿色乙醇，就是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资源化，然后在制备绿色乙醇的这个原材料当中呢，全部用的是工业废气，工业废气的利用率在100%。
3: 4月29日，大赛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赛道预赛在沧州接续举办。赛事设置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光储直柔一体化解决方案等5个专业赛道，吸引300多名企业、行业专家与金融机构代表参与。现场同步开展绿色能源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助力沧州新能源产业扩容提质、创新升级。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汽机专业主任师朱明磊：
8: 我们项目呢，通过压缩机能使机组的由原来的60%的负荷降到30%的负荷，这样的这部分负荷呢，像我们30万机组，基本还能解决一个像沧州市这样的城市的1/3的电力应用的问题。
3: 中国大唐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机电管理负责人刘红游：
9: 通过我们设计的这套综合能源这个方案，包括地热能啊，还有空气能，这些能源是满足我们园区的。

0: 际需求的。
1: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位海归科学家将他专注肠道微生物治疗的企业从北京带到了石家庄，短短半年多就建成了全国首个由政府审批的人体肠道微生物功能开发河北省工程研究中心。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认识北京富马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树，看他是如何在石家庄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无缝衔接。
2: 走进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园区，全国首个由政府审批的人体肠道微生物功能开发河北省工程研究中心就坐落于此。北京富马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树站在一排实验设备前，向记者道出了他从北京南下石家庄的原因。
3: 北京富马特总部在北京，2024年3月，我们在石家庄成立了分公司。因为生物医药企业的科研成果转化往往会面临着跨区域产业链协调的挑战，而石家庄呢，是共和国医药长子华北制药的诞生地，拥有深厚的产业积淀，依托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完备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加上园区的专项政策支持，真正实现了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的无缝连结。
2: 张家树曾是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发公司干细胞项目主任，老华药人的身份让他对石家庄的产业底蕴有着深刻理解，但真正打动他的是石家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构建的创新生态。石家庄高新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向记者介绍，这里为企业提供了轻资产创新的体系化支撑。中央创新区内1800平米的共享实验室配备了80多套价值千万元的仪器设备，覆盖生物医药前期研发的各类需求。
4: 这种轻资产模式吸引了151家生物医药企业及科研机构纷至沓来。我们引进的河北省药学院细胞检测实验室已经完成全部建设，即将完成实验室的认证工作。
2: 高健还透露，2025年4月，该中心组织国家药监局药审专家与8家企业面对面问诊，大大降低了研发偏差和风险。在这套创新生态支撑下，企业初创期研发成本可降低40%，成果转化周期缩短30%。正是这样的石家庄速度，让富马特2024年3月落户后，仅半年多就建成了河北省工程研究中心和医学检验实验室，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提供菌群检测和菌群移植技术服务。在园区展厅，张家树拿起一款棕色小玻璃瓶，眼中透着自豪。
3: 这是富马特第四代微胶囊，它的特点是体积小，像小米粒这么大，活菌量高，2×10^11 CFU 每克，并且它能够在胃里面不溶，在肠道内定点释放，解决了临床上用菌液需要全麻、大胶囊吞服困难的难题。富马特第四代微胶囊可以放在婴幼儿的辅食、奶制品里面服用，服用非常方便，非常适合于儿童孤独症患者使用。
2: 这项技术已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2026年1月，肠菌移植治疗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正式刊发。富马特的微胶囊与油滴剂两款儿童专属剂型被明确列为强推荐。走进展厅，张家树带记者实地探访了富马特在园区的两大核心板块。首先来到的是刚刚揭牌运营的菌益生 AI 智能微生态诊所。
3: 这是河北省首家菌益生 AI 微生态诊所，它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全部是围绕的人体微生态改善和重建进行诊疗。第二个特点呢，是把患者的个人信息和检测数据输入，然后能够得到一套完整的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2: 紧邻诊所的便是富马特医学检验实验室，这里与诊所形成了检测加诊疗的紧密闭环。
3: 这是富马特医学检验实验室，我们围绕肠道、生殖道、口腔、皮肤开展 16S、18S 红金组 QPCR检测分析技术服务，尤其是 QPCR 技术，我们在全国首创 QPCR 菌群检测分析技术平台。以往检测都是在3到5天出报告， 我们的 qPCR 检测技术可以把时间缩短在3小时之内。
2: 从医学检验实验室到菌群移植技术服务，从多条管线的活菌微生态药物研发到 AI 微生态诊所，富马特的产业布局日渐清晰。
3: 富马特目前有医学检验实验室、菌群移植技术服务，还有多条管线的活菌微生态药物研发，以及养好菌盖不小屋 AI 微生态诊所。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菌群微生态产业的战略布局，我们有信心3到5年之内引领中国微生态产业发展，实现 IPO 上市。
2: 企业的快速成长也吸引着高层次人才，博士后杨雪娇跟随张家树来到石家庄后，对这座城市的变化深有感触。
0: 跟着张总来到石家庄之后呢，我专注的投入研发工作，我真切的感受到咱们这座城市吧，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石家庄呢对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是非常的大的，为我们研发团队创造了优质的发展平台跟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呢这里呢就是能够让人沉下心来做研究，总的来说来河北发展真的很好。
2: 人才聚则产业兴，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为龙头，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5%，达到1423亿元。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4: 2024年以来，园区新招引了华普生物、华大基因等151个产业链项目，相继建成了科技创新股、细胞股、医疗器械产业园等创新载体。我们正在全力打造研发转化生产全链条生态，让更多像富马特这样的企业在这里做大做强。
5: 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化三地医疗卫生合作，进一步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切实惠及群众健康，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卫生健康委联合组织京津冀医联体150家成员单位共同开展京津冀医联体义诊日活动。
6: 5月11号，京津冀医联体义诊日活动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举办，活动以协同发展惠民生、京津冀医联体健康同行为主题，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天津市天津医院和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40余名专家，为广大患者提供10多个临床专业的义诊服务。义诊现场，患者还可以享受免费筛查、中医药体验和健康科普等服务。
7: 我觉得挺好的，在家门口就能见到，北京、天津大城市的专家，各个科室都有，基本上，还是挺全面的，挺好的，深受老百姓欢迎。
8: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大京津冀医疗协同的力度，主动链接与北京、天津乃至全国各地的知名院所，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不断促进我院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全方位的工作能力提升，以更好的服务沧州百姓。今天我们请到场的专家，在业内、在中西结合领域都是非常有分量的知名专家，也希望这次义诊能够给咱们沧州地区有需要的健康人群以及广大患者提供更多的便利。
1: 为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更好地满足人才住房需求，石家庄市即将分配第9批共574套市级人才公寓。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通过石家庄市人才一体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提交申请。
9: 按照通告，本次共推出574套房源，涵盖盛世御城、博爱雅苑、德贤公馆等12个优质小区。本次房源配备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沙发、床、桌椅等家具家电，人才可拎包入住。 A 卡人才免收租金， B 卡及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绿卡人才租金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执行。
10: 今年等了大概这么长时间参加这次摇号，然后这次过来看咱们这个叫德贤公馆的房子是吗？我感觉这个环境是非常不错的，尤其这个租金还有相关的设施，对于我们这些外地的来说是非常有优惠的。这个租金大概是市场价的一半吧，我可能就是一个1500的房子换到人才公寓大概就是700-800块钱。
9: 根据安排，5月29号将对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后续闭卡人才以及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绿卡人才将于6月9号进行公开摇号，6月13号至15号登录平台打印配租通知单，按规定时间到配租小区办理有关手续。相关信息可通过石家庄市人社局官网公示公告专栏进行查询。
11: 本次第9批市级人才公寓面向符合条件的 A 卡、B 卡人才以及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绿卡人才开放申请，总体条件是目前在规定区域工作，并且本人及配偶在相应区域内无自住用房，同时未配租公租房和人才公寓的均可按要求申报。为最大化便利人才和用人单位申请审核，此次人才公寓申请采取全流程线上方式办理，如遇特殊情况线上无法申请的，我们也提供了线下申报渠道。5月9日到5月13日期间，按照所在区域分别登录石家庄市或者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市级公寓申请入口按提示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并提交。
5: 近日，由中优福秦皇岛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墨竹大模型，由邯郸宏联智宇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上线提供服务。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有15个垂直大模型通过了国家备案。
1: 近日，在石家庄海关所属保定海关监管下，一辆装载货值约32.3万元出口橡胶制品的货车驶入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卡口，经自动识别比对后顺利进入园区，这标志着该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是我省第6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5: 邯郸市创新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搭建常态化闭环式营商环境监测评价体系，以独立客观视角查找营商环境短板，靶向整改提升，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截至目前，邯郸累计开展第三方营商环境调查23期，覆盖20个县市区6000多家经营主体，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1200多条。
1: 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昨天发布通知，缴存人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其他相关提取规定不变。
5: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我省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音乐剧《大江东去》日前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主创团队以宋代山水画为灵感，在舞台上构建出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清幽意境，带观众沉浸式领略苏东坡的传奇人生。演出中25首原创歌曲串联起苏轼的心境变迁，让千古名句在歌声中焕发新生。
5: 邢台市一票游行小程序上线以来，平台已集结160多户优质商家入驻，推出300多项优惠政策，覆盖住宿、餐饮、景区等多元业态，成为撬动文旅市场的重要纽带。
1: 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仗势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
5: 定州市以文体旅融合为突破口，深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瓷烧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让千年技艺从窑口走向大众。
14: 我就是为这块定瓷奖牌来的。 中国四大窑口之一，纯手工的这个工艺太用心了。
15: 作为本地人啊，我觉得做用定瓷作为奖牌的话，内心里边特别骄傲。
1: 日前，定州半程马拉松燃情开赛，由国家级非遗定瓷打造的完美奖牌一亮相，便收获了参赛选手的一致点赞。而将千年非遗创新转化成独特的赛事奖牌，对定瓷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定州市定之运定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志明：
16: 从去年6月历时了3到4个月，设计了10余把才确定最终的版型。在技术上我们进行了创新，奖牌制作出来需要36道工序，尤其是窑温必须控制在1320度左右，使这个奖牌变得又轻又薄又坚固，让跑者感受到定州满满的诚意，定瓷的魅力。
1: 特色奖牌让八方跑友近距离领略定瓷魅力，赛事现场的定瓷文创销售摊位也因此人气高涨。朱志明：
16: 我们为今年的马拉松专门定做了一款12生肖偏扣跟着奖牌一起创作的文创产品，从完赛到中午这人一直是水泄不通。我们今天一共带了大概2000多块产品，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1: 除了将千年非遗融入体育赛事破圈出圈，当地定瓷企业还将古法工艺巧妙融入现代需求，打造多元化创新产品，让定瓷从被欣赏变为被使用被喜爱。定州市定窑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新广：
17: 做好定瓷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精髓要传承下去。另外呢，我们还是主张做创新，让年轻人喜欢，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定瓷，比如定瓷的首饰、耳钉、胸针、毛衣链、手链。同时呢，我们也与当下流行的这些 IP 啊，或者一些动画呀相结合，在市场上呢受到的反应是非常好的。
1: 依托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思路，轻量化、小而精的定瓷产品价格亲民，十分抢手。顾客
18: 看到这些饰品都是定瓷做的，我就觉得非常新颖，很可爱，很想把它带回家送给亲人和朋友，是很好的纪念品。
19: 它做工啊，包括各方面活灵活现的，非常有吸引力吧，就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定州有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超：
20: 除了我们传统的定瓷呢，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瓷器装到这种盲盒里边。像我们现在节假日还有重大活动的时间呢，每天的进件量能超过5000人以上。
1: 贴合市场的创新设计，让定瓷产品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订单量持续上涨，直接带动了当地定瓷产业发展。一个个定瓷工作室、非遗工坊应运而生，昔日的指尖技艺变成了群众增收的指尖经济。刘新广：
17: 这几年呢，我们这些匠人队伍呢，主要来自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呢，进行了非常系统化的培训，我们也在不断的扩招，希望更多的喜欢定瓷、喜欢非遗的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创作队伍里边来。
1: 定州市正清河定瓷匠人王金珠：
21: 我来这里有半年的时间了，学会了刻花、剔花，现在也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了，非常有成就感。
1: 截至目前，定州市已有定瓷生产企业13家，从业人员300余人，年总产值达2.5亿元，产品涵盖传统瓷、日用瓷、艺术瓷等多个品类，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定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秦鹏：
22: 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健全产业发展的体系，培育龙头企业与非遗工坊，谋划建设定瓷的文化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同时呢，依托着非遗传承的基地，开展技艺的培训，培育我们本土的人才，让定瓷的非遗技艺呢，真正转化为带动地方经济、百姓增收的长效产业。
1: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天舟十号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为人类太空驻留繁衍打下基础。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俄乌冲突态势会如何发展？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试验样品、试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呢，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1: 本次任务第一大看点是太空胚胎实验。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却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发育的过程。
2: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0: 于乐谦说呢，这次作为试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总共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一种呢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培养单元当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3: 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同时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另外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3: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
0: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因为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等医学问题，所以呢，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4: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通过这些实验，
0: 一质节太阳电池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到超大面积，大大降低太阳翼的成本。
1: 这次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它能不能长期稳定发电，然后把太阳电池带回来，研究太阳电池和封装材料的变化，进行改进提高。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20万颗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
0: 除了以上实验以外呢，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的其他

0: 他实验项目还包括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为我国后续太空探索任务推进以及相关领域地面应用转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 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公开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被认为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此前，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应美方提议，俄乌9号、11号停火并交换战俘，但俄方拒绝了在11号之后延长停火的提议。那么，三天停火结束之后，俄乌冲突的态势会如何发展呢？
0: 那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而不是协商阶段。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呢，普京此时发表相关表态，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
2: 普京政府的表态呢，很显然跟当前战场的形势呢有很大的关联。从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来看的话，俄乌之间的交锋啊，军事对抗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改成了小分队这种作战，没有再看到比较残酷的阵地战和巷战的交战模式。所以双方之间呢正在不紧不慢地向前推进各自的作战目标。那么现在之所以停火，之所以愿意跟泽连斯基谈判，它主要是一种策略，就是说它能够呢缓解现在在国际上的压力，同时呢也在战场上呢继续敦促俄军呢向前推进。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不过今年的阅兵式是近年来规模最小的一次，往年在红场上使过的洲际弹道导弹、坦克等重型装备，今年只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展示。我们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2: 从阅兵本身来看的话，在历史上第一次仅出现了徒步方阵，没有重型武器通过红场，这很显然呢是跟当前俄乌冲突的现实呢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如果说稍微有闪失的话，莫斯科红场阅兵呢可能就让成一场大的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确保阅兵的安全。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也确实就像俄罗斯政府所宣布的，现在战线呢比较吃紧，要凝心聚力呢，把重要的装备，把一些重要的兵力呢投入到跟乌克兰的战场作战当中。
0: 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发言人特列古博夫9号表示，俄军正利用9号到11号的停火期进行部队轮换和调动，为之后全面恢复进攻力量做准备。同时呢，乌军也在加强后勤保障，并进行部队轮换等。乌克兰方面认为，当前俄乌为期三天的脆弱停火更具象征性，对解决冲突进程作用不大。此外呢，舆论认为，俄乌双方进行的战俘交换工作也并没有给俄乌冲突走向缓和带来更多助力。滕建群分析，三天的短暂停火后，双方战场还将呈现一定规模的拉锯状态，距离真正的停战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2: 这场冲突呢，可能不会在近期内通过停火或者几天停火来停止这场大规模的冲突。这应该说呢，是俄乌冲突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说双方打打停停，双方采取这种小股部队的相互蚕食、相互的打击、相互偷袭呢，来获取一定的土地。这种获取方法可能呢，就使得这场冲突呢无限的延宕。特别是在俄罗斯没有实现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就是对于乌东地区四个州有效控制之前，我相信呢，俄军呢还会一直采取这种战法呢向前推进。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从6方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包括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供水条例等，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同时，国务院立法计划对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作出部署。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该规定自今年5月18号起施行。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0: 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变动较大，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 19.3%，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 46.9%。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0: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该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最新公布了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其中技能培训领域消费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风险金融化等特点，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具有预付式消费特征。
0: 昨天京沪高铁公告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千米每小时、200到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1: 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0: 昨天起，巴西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本月，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1周年。自去年5月31号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5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中巴人员往来持续增长态势。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伊方回应要点包括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美国国防部拒绝对上述报道作出回应。美方近来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古巴方面回应，美方的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22度到33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预报明天气温更高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来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讽刺。据澎湃新闻报道，云南燕山县2023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地以后，至今仍然没有验收。像他当地的阿蒙镇顶丘，还有千庄片区新建的混凝土灌溉沟渠，遭遇山体滑坡给冲毁之后，5.56公里的沟渠又改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这个U型槽拼坡而成，而。